0: 同时，自然共生地概念首次面向公众发布，全市现有25处自然带具备共生地培育潜力，温榆河公园、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等均列入其中。
1: 我觉得北京现在的植物，不管是从种类还是数量来说，都是有所增加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这些知识。
0: 从云南的深山到北京的公园，滇花走了千里，而它见证的是野生植物保护小区、自然保护地、生态廊道编织成的一张生命之网。迎抱回家还在路上，自然教育的种子却已经发芽。生物多样性不止在高山大河，也在首都北京的每一寸土地、市民的每一次关注里。北京台报道。
2: 关注正在进行中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精彩不断。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手机应用或拨打热线96168。作为首都文旅融合标志性名片，北京礼物在朝阳公园规划艺术馆核心展区惊艳亮相，让千年京韵走出传统展厅，变身可玩、可赏、可带走的潮流生活，解锁京城文创新活力。
3: 和以往传统展示不同，本次市集上的北京礼物彻底潮出圈，把老北京的文化底蕴和年轻人喜欢的新潮玩法完美融合。北京京剧院的生旦净丑京剧面膜，把舞台上的神采印在了人们的脸庞上，成为了戴在脸上的非遗。更有锁麟囊限量版绢人、状元盔、冰箱贴等爆款产品，打破大众对传统文创的刻板印象。
4: 把舞台的这个形象啊，可以放在这个生活当中啊，让我们的这个年轻人自己的生活能用上这个戏曲。
3: 本次参展，北京礼物展区也突破了传统静态展陈模式，让传统与新潮的碰撞随处可见。200余款爆款精品，涵盖非遗手作、国粹潮品、文博文创、生活好物等多个品类，既有承载千年文脉的经典非遗作品，也有适配日常穿搭、居家生活、旅行纪念的年轻化新品，兼顾文化底蕴与实用颜值。
4: 这款全网爆火的楚头帽藏着最质朴的中国祝福，由绣娘一针一线手工缝制而成，单个耗时约7天。目前整个北京应该是都没有现货了，包括线上的预售已经预售到1个月以后了。
5: 山海经这个中华悠久的传统文化，它做成冰箱贴，颜色呀，然后这个造型啊，我觉得都挺好的，给孩子看一看，也挺形象的，然后贴在冰箱上也挺好看的。
3: 深耕文旅领域15年，北京礼物品牌已从单一旅游商品标识成长为全国唯一以城市命名的城市礼物注册商标，构建起涵盖4大试点运营商、100余家企业的文创产业矩阵，以独一无二的北京特色伴手礼，让厚重的古都文化变得可感、可触、可体验。
6: 同时呢，我们还有多种多样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包括我们京剧名家的这种互动签售、戏曲换装，包括我们的绣娘的这些才艺展示等等等等，可以说是这个是让我们的这个购物，就是消费者从这个单纯的购物者变成参与者，让我们的这个文创啊从商品变成了文化的这个载体。
3: 据了解，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持续至5月24号，市民游客可前往朝阳公园一站式打卡全国特色文创，沉浸式解锁北京礼物的国潮新魅力。北京台报道。
2: 这几天，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成为新晋热门文博打卡地。大展中，来自秘鲁的锡潘王陵文物首次在中国亮相，千年工艺瑰宝历经岁月依旧完好，让广大观众一饱眼福。
0: 本次展出的文物均出自秘鲁锡潘王陵墓葬群，该墓葬群共计清理出16座贵族墓葬，经过专业团队科学发掘、系统研究与细致修复后，众多珍贵文物得以完整亮相。
3: 这批出土文物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更集中展现了墨切文化高超的工艺水平，印证了古墨切人成熟的金银锻造、合金加工与铜冶炼技术。
7: 这件面具呢是出土于这个老西潘王的墓葬，精细的刻画出了当时人们的这种长相哈、面部特征，然后而且还表现了这种高等级贵族他戴着佩戴的耳饰，还有他戴的这种帽子的这种特征。它实际上是一件镀金的，虽然说可能大家觉得纯金的更值钱哈，但是实际上镀金更显示它的工艺的高超。全世界在那个时期都没有几个文明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
3: 据了解，西潘王陵出土的金银器、宝石等珍贵文物452件，被誉为西半球最富有的王室墓葬。在当时的社会体系中，稀有金属不仅是宗教仪式的重要媒介，更是统治者维系权力、划分等级、凝聚族群的核心资源。
7: 这两件呢都是西潘王墓出土的这个绿松石的耳饰，其中一只呢是这个鹿的形象，另外一个呢我们猜测可能是鸭子。周围的这些金珠都是焊接在整个这个圆盘上的，这个焊接的工艺在当时全世界也是非常领先的，到现在1000多年了，但保存得非常完好。
3: 展览不仅为市民带来了难得的跨国文化盛宴，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外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载体。
8: 感觉他们是很轻盈活泼，然后与自然的那个衔接更加紧密的那种感觉，跟我们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比较热烈吧，反正挺喜欢的。
3: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式启动。
9: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 AI 应用季的答疑直播间。
3: 据了解，本次大赛面向年满18周岁的在校生、广电从业者及网络达人，零门槛免费报名。报名时间为5月15号至7月16号。参赛者可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提交15至90秒的原创自我介绍视频。本届大赛最大的亮点是 AI 应用季。
10: 不管是现在传统媒体、新媒体还是融媒体，都在发生一个底层的结构性变化。大家要抓紧拿起手中的 AI 工具，把 AI 变成你手里的麦克风，来参加咱们的“你好，大主播”融媒体主播大赛。
3: 大赛项目负责人表示，进入半决赛的选手将赴北京广播电视台各项目组进行近3周的线下深度实习，获得省级媒体的实习经历。
10: 只要是决赛里边获奖的选手，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及其子公司有招聘需求且符合基本条件的前提下，通过必要的审核和招聘流程，有资格优先签约。过去5年，已经有近30名选手成功签约北京广播电视台。
3: 此外，大赛同步推出 AIGC 漫剧项目承制伙伴平行计划，面向全国招募 AI 剧集承制团队及剧本创作者。北京台报道。
2: 近日，沉寂近30年的东南浇灌渠正式复苏，并接入来自南护城河的清水，加入生态补水工作中。作为一条老旧农用灌渠，东南浇灌渠的重启也将为连通水系、修复城市生态注入新动力。
3: 在朝阳区西大望路附近，复苏不到1个月的东南浇灌渠内正缓缓流淌着清水。在过去30年间，这条水渠曾接入部分污水管网，导致污水汇集，并在夏天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因此，复苏灌渠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污水问题。
11: 我们新建了6000余米的污水管线，新建了240米的雨水管线，排查了75公里余长的管网，彻底结束了这个暗涵内错混接的情况，不再有污水排入了。
3: 重启之后的东南浇灌渠将连通南护城河，并连动清河、北护城河、灞河、亮马河、北小河等水系，打通市区两级水网脉络。此外，市水务部门还结合渠道现状，兼顾生态涵养、景观营造与市民亲水需求，科学设定水深0.2米、流速不低于每秒0.05米的流量标准，每日稳定保障3至6万立方米的南护城河水入渠补水。
12: 今年以来呢，我们计划 全市进行生态补水20亿立方米，其中通过农灌渠系进行生态补水4亿立方米。截止到目前，我们农灌渠系补水已经达到了2亿立方米。
0: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全市集中调配水资源超100亿立方米，其中7.4亿立方米通过灌渠调配。通过常态化补水，能够提升水体的自净能力，持续改善区域水生态。北京台报道。中国足协21号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受到行业处罚的65名人员当中，17人已被人民法院认定构成犯罪，并追究刑事责任。48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其行为已严重违反行业纪律。根据最新掌握的刑事司法判决材料，发现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规违纪行为，对梅州客家俱乐部追加扣除2026年职业联赛积分6分，并罚款人民币80万元。国家发展改革委21号发布消息，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21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5月18号至22号，30余名首都艺术家赴四川十方开展“到人民中去”系列文化交流暨第10届京石文化交流周活动。活动紧扣“首都艺术家到人民中去”主题，通过文艺思政课、专场汇编演出、音乐主题交流、艺术辅导培训、书法进校园、文艺进乡村等形式，将首都优质文化资源送达群众家门口。
13: 我们还将走入乡村、走入校园、走入社区，然后进行这个文化的惠民演出以及这个相关的授课的活动。我们也希望通过两地的文化的交流，能够推动两地人民的情谊更加的绵长。
14: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彭城。
15: 好的，雨萌，今天白天会有小到中雨的天气，上午降雨比较明显，下午降雨暂时停歇，傍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在22度左右，户外体感阴凉。今天的前半夜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半夜前后降雨结束，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双休日这两天北京天空中的云量较多，周日夜间山区会有阵雨提前，白天的最高气温也是明显回升，在28到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8到19度。双休日还是比较适宜大家安排出行活动的。最后要提示大家，今天降雨又降温，出行请注意防雨，更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户外体感阴凉，还要注意增加衣物。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4: 好的，感谢彭城的介绍。那接下来视线还是转向路面，再来关注这一时段早高峰的最新的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燕兆玲。
16: 好的，雨萌，各位早上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还是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那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那从今天凌晨一直到持续到今天早高峰的此时此刻，北京正在经历一场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那这场降雨呢，可以说也对早高峰的出行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大屏幕。那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指数来到了8.26，那全市路网的平均运行速度是每小时18.6公里，那这个指数来到了8以上，目前处于严重拥堵的状态，所以可以说这场降雨对全市的道路出行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好，我们来看路面上的实时的情况。那首先看到的是国贸桥的这个高点的这个视角，那可以看到在桥上呢是东三环的主路，那此时此刻呢可以说东三环呈现出了这个比较特殊的情况，那无论是南北的双方向行驶都是比较畅通的，并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不过在桥下我们看到的是建国路的进出京的双方向，那进京的方向可以看到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那行驶的速度呢也是十分的缓慢，那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的情况。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城市西部的一个重点战区，我们看到的是北京西站。那北京西站目前的客流量是比较稳定的，并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拥堵的情况。那在这个2层的这个进客的站台上呢，车流量的通行 行也是比较畅通的，所以也提示您遇到雨雪天气的时候呢，也提示您要尽量把自驾车的话尽量把车停到二层的这个进出口的这个平台上，那这样呢一方面是能够防止雨水溅落到自己的身上，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大家的通行效率。好，我们再来看城市北部，看到的是北三环的马甸桥附近的路段，那马甸桥附近呢目前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可以看到队尾有等待的情况，那两辆车呢正在现场等待交警的处理，所以也要提示您遇到这样的雨天的事故呢，一定要提前把你的三脚架摆放在车后50米以上的这种安全的位置，那可以看到这辆车做的是不太规范的，也容易会对后车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好，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城市南部，看到的是南三环木樨园桥附近的路段，那目前南三环呢呈现了整体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不过没有出现明显的队尾排队以及这个停车等候的情况，还是要提示您路面比较湿滑，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好，早高峰的路面上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4: 好的，感谢赵琳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近日，丰台区云岗北区西里39号楼的居民张先生向栏目组求助，说他们住的居民楼地下室长期大面积积水，楼体、墙体出现了明显开裂，建筑安全风险持续加剧。居民迫切希望相关部门重视，尽快排查隐患，落实修缮。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17: 上午11点，记者来到丰台区云岗北区西里39号楼，在居民指引下进入到该楼的地下空间，只见地面上湿滑泥泞，墙壁上布满了黄褐色的水锈，痕迹显示积水水位曾漫过脚踝甚至小腿，如今地下室内的管道和大铁门都是锈迹斑斑，
18: 好几十公分的水啊，
19: 漫到这儿了。水，社区要求物业定期抽。
17: 居民们说，虽然物业会定期抽水，但依然没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18: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
19: 我觉得可能在2000年左右，我估计有20多年了。
20: 差不多接近小腿吧，能到小腿膝盖的位置。
17: 由于地下室长期积水，39号楼的一楼普遍潮湿，5单元一层楼道内还频繁往外渗水。为了出行，居民们顺着原来的台阶上又做了一个木质台阶。
20: 这5单元最明显了，5单元到夏天都直接那个就是进楼道都踩板，冬天的时候就咱们那个物业每次都能抽1个小时，就这么粗那个消防管道那种水管能抽1个小时往那个回水井，平均1个月抽一次。
17: 在39号楼一层住户2单元徐女士家中，记者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每面墙的下半截墙皮都严重起骨脱落，为了不让墙皮掉得满屋都是土，徐女士无奈地用贴纸将墙壁糊了个遍。
21: 全是这样是吗？
22: 对，全这样。我们这全掉皮，卫生间啥的，夏天我们都往上反水，家里都反水，反得特别厉害。夏天我们就除湿袋都不管用，就风扇就24小时都不能停，就是吹，这不是人吹人，是吹地。
17: 由于潮湿，徐女士家里的墙下半截掉墙皮不说，还全部发霉。揭开贴纸，墙壁上长满了密密麻麻发黑的霉斑。
22: 你看这霉的，你看这霉的，都这样，我没办法了，我们就想了个办法粘上，就是刷上大白也不行，没法刷，刷了就掉皮，刷了
21: 就掉，
22: 哎，刷上就掉，刷上就掉，我们没办法了，就自己想了个办法，买了这点纸。
17: 徐女士称，由于长期生活在潮湿环境里，家里的老人身上也长满了湿疹，
22: 现在只能就是这么忍着，所以说这我们就是呼吁一下，给我们解决一下这。
17: 采访中，居民们表示，更令人担忧的是楼体结构。
20: 就很多这个居民都已经觉得这个地方可能要下沉，现在物业也前两天修了一块，就把这儿打开以后补了沙子，补了大概有10多袋沙子。
17: 住在这里的李先生十分焦虑，他说39号楼建于上个世纪的1986年，目前老楼外墙体的裂缝已经肉眼可见，地面坑洼下沉，他认为这一切的根源都是楼下地下室的水闹的。记者了解到，根据建筑防水相关规范，长期的地下积水会软化地基土体，可能导致地基承载力下降和不均匀沉降，一旦地基下沉，墙体开裂将不可避免，严重时会影响建筑结构安全，
22: 特别的难受。夏天了，你看老人他都起湿疹起疙瘩，我们夏天那个床那个被褥都是黏黏糊糊的湿的那种的。
17: 北京台报道。
14: 记者了解到，其实为了解决39号楼地下室积水的问题，社区、物业、街道曾经也想了不少的办法，也多次与企业产权单位沟通，但都是治标不治本。
1: 这个楼呢，前期也是经过多方，像消防啊、自来水也进行了外围的排查，都没有找到地下室漏水的原因。
17: 由于没有找到原因，为了居民的生活，社区要求物业定期抽排积水。令人欣慰的是，今年初39号楼终于等来了老旧小区改造的消息。
19: 这次不是我们没房改吗？没纳入这个，这才把我们逼急了。
1: 老旧改里边呢，并不包括这一项。
17: 但是又有难题出现。老旧小区改造的项目是固定的，有粉刷，有保温，并没有维修地下室漏水这一项。
1: 这个楼现在已经是纳入了老旧改的范围之内，近期已经开始施工了。
17: 在入户调查中，居民直言，就算外墙刷得再白，里面墙皮照样会掉，解决积水才是最主要问题。为了彻底解决39号楼积水的问题，云冈街道北区社区再次吹响了联合哨，社区、物业、街道、产权单位和居民代表坐在一起商讨，寻找解决办法，最终拿出了一个初步解决方案。
1: 我们邀请了产权单位和物业共同呢研究商讨下一步的检修方案，争取呢共同努力向前一步，把这个问题找到，彻底解决地下室漏水的原因。没有找到问题之前呢，请物业先行进行地下室积水的清理，这样呢也便于维修检查。
17: 面对居民们诉求，产权单位相关负责人现场表态，将联合物业排查积水原因，并表示不会因为旧改项目的限制而停止对安全问题的追查。协调会的最后，产权单位和物业达成共识，无论积水成因是否涉及改造施工细节，都将主动组织专业力量制定科学有效的治理方案，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真正去解决群众的烦心事。后续我们也将持续跟进此事的整改进展。北京台报道。
14: 在重庆，近日也发生了类似的事儿。为了增加使用空间，首创红恩小区17栋一楼的业主不惜穿墙又掘土，硬生生地在楼栋的护坡内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如今一楼这位业主的居住空间倒是宽敞了，但楼上居民的心却悬在了空中。
4: 首创红恩小区17栋建在一处山坡上，护坡的高度大约在8米左右。前几天呢，17栋3单元的居民偶然间发现护坡出现了异常。
21: 老年人在那点儿那个乘凉哈，就发现他们在那边是我们那个坚壁墙上开了洞，然后在那面坡地，然后都开了很多个洞，还有门儿。
4: 从去年8、9月开始，17栋3单元101的业主就开始进行装修。由于3单元位于小区边上，平日里往来的人不多，居民们都不知道这些门洞是何时开凿的。在其他业主的督促下，物业进入了101房的装修现场，陪同物管进入的业主代表发现17楼地基下的护坡已经是被局部掏空了。
21: 这地方原来都是边坡，那种铁皮皮外头一层是那种很厚的那种水泥的那种保护层，把它打开了，成了一个窗子，或者是成了一个。
23: 原来是堵墙。
21: 对了，墙。现在目前边坡只有那个柱子对出去了一点点，还保留起来，其他全部都被那个101的业主打通了。
4: 17栋一旁是一个小广场，也是业主车辆掉头的地方。业主们发现101房的业主也在这里做起了文章。
21: 这个地方上面呢，实际上是我们17栋端头有一个车辆挑头的一个转盘，转盘下面一个架空层。我们那个房屋啊，你那个坚壁墙打了一个大的门洞，那个门洞大概有2米高吧，纵向的那个钢筋、横向的钢筋全部都打断了。
4: 为了出行方便，101业主甚至还在护坡上开了个门，准备搭建一个5、6米高的台阶。顺着这个台阶，业主还能直接走到护坡底部的小区地面，出行更加方便。在护坡上这样大兴土木，17栋的居民不由得担心，房屋的地基和护坡的安全会不会受到影响？
21: 需要他进行一个那个房屋主体的一个结构安全鉴定，看到底现在那个房屋的安全情况是怎么样。
4: 5月18号这天，首创红恩小区物业方向17栋3单元101房出具了违规行为通知书，同时切断了101户型的水电，业主的装修行为已经停止。18号晚上，两江新区住建委以及大十八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来到现场进行查勘，在确认违法建筑行为的前提下，执法人员将对17栋房屋受影响的情况进行专业评估，然后再根据评估结果做进一步处理。
14: 出行上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管是机动车驾驶人还是非机动车骑车人，都应该及时报警救助伤者，千万别自己觉得没事儿就一走了之。下面这位花店店主的经历就给大家敲响了警钟。
5: 我说到就都感觉没事我才走的，那知道那摔到那肯定得，我也不会走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啊。
17: 镜头前的这名男子姓王，在北京经营着一家花店，虽然店面不大，但一家人彼此守护，日子过得忙碌也温馨。可一场突发的交通意外打乱了这份平静，王某的一念之差也改写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轨迹。事发当晚9点多，王某骑着电动自行车进入了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的监控范围。
6: 他当时从西客站送完自己的家人送站，返回家中的途中逆行与快递小哥撞上了，快递小哥啊伤得不轻，然后第一时间联系120救护车给他将他送到医院。
17: 事故发生后，王某只是迅速回头看了一眼便骑车驶离了现场。依据这段影像，民警发现王某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安装了防风被且颜色鲜艳。依据这个特征，结合他的骑行方向，民警在海量的沿途监控中梳理出了王某的行驶路径。
6: 经过大量的盘查，发现骑车人进入了这个西城区的某一个小区。我们进入该小区之后，对照他的电动自行车的特征大量的走访，那就确定他就是这个小区一家花店的经营者。
17: 事发第二天下午5点，肇事逃逸的骑车人王某到案。回想起20个小时前的那场意外，他神情淡然，觉得是对方小题大做。
5: 我撞到我车上，那蹭贴着我的车把过去了。
7: 然后呢？
5: 我就你说看啥情况也没有，我就走了。
7: 人都摔地上了，还没有情况。
5: 我确确实实我不知道是先生。
17: 眼见王某的态度，民警向他出示了事发路段的监控录像。画面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秒，但从双方的动态看得出来，撞击力度着实不小。
7: 这么大动静，你告诉你不知道？你看你车都颠腾起来了。
5: 我确实不知道。
7: 可能不知道吗？
5: 我把歪了一下，然后我又接。
23: 你要说你不知道，你要不去医院检查检查，你身体出血是不是有问题了？
5: 就是他蹭我的时候，我确实轻微的，我就感觉没事，我就走了，就这么简单，什么也没想。
7: 关键是你的车都蹦起来了，刚才录像你看没看？
5: 我也没车子没倒。
23: 你没倒人家呢？你没倒人家呢？人家倒没倒啊？
7: 你不考虑对方吗？
17: 谈及事发过程，王某言语间只为自身考量，还想方设法地为自己犯下的两大过错找借口。
7: 这个是不是发生了接触？
5: 是啊，他
7: 发生接触之后应该怎么办？
5: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发现他没事我就走吧，反正是
7: 你发生事我不知道怎么办。你有驾驶本啊？
5: 有啊。
7: 你这么走对不对啊？
5: 不对啊。
7: 你知道你自己是逆行，完了让你跟人发生碰撞了。
5: 我骑着马路边最右侧走的嘛，我就骑得特别慢嘛，也不是特别快。
7: 你这么走对不对？
5: 那不对。
7: 合法吗？
5: 不合法。
17: 虽然嘴上承认自己有错，但直到此时，王某依旧没把这场意外当回事儿。可实际上，被撞倒地外卖员的伤情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6: 外卖小哥的左侧与这个骑电动的自行车的驾驶人也是左侧接触的，外卖小哥是往右侧摔倒的，然后在眼睛这个部位磕到了这个非机动车道沿的马路岩石，最后被医院诊断为啊这个右眼视力下降，达到了失明的程度，损伤达到了这个重伤二级。
17: 最终交管部门认定王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而重伤二级的鉴定报告以及王某肇事逃逸的行为也让这起交通事故的性质转为了刑事案件。
6: 从我跟他的接触来看，他反应还是很大的，当时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小，就是等我们把他查获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小事，最后治疗等鉴定报告一出来达到重伤之后，等我们把他对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做出刑事拘留的时候，他很懊悔。
17: 王某在京打拼多年，靠着经营的花店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平常会骑着电动自行车提供鲜花寄递的服务，
6: 有媳妇孩子要照顾，这也是他生活来源。但是因为发生事故之后离开了现场，最后被定性为逃逸，演变到自己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承担了巨额的赔偿。因为这个逆行发生交通事故逃逸，被这个西城区人民法院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17: 王某逆向行驶，让原本在非机动车道内正常骑行的外卖员身受重伤，随后一走了之的做法进一步加重了自己的责任。
6: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一定要留在现场，拨打报警电话，拨打120，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情况到底伤与重，你无法判断。
17: 此外，在这起事故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王某以及受伤的快递员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事故的损害后果。事发当时，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尚未出台，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还只是倡导性建议，但自今年5月1日起，随着条例正式施行，佩戴头盔已然成为电动

0: 自行车骑乘人员上路行驶的法定义务和必备的安全配置。关键时刻，头盔能有效降低颅脑损伤风险。希望广大骑行人都能把安全放在首位，加强自身防护的同时，守法上路。记者宋晨、严博报道。
1: 很多人都会以为只有开汽车才会触犯交通肇事罪，行人骑电动自行车无需承担严重刑责。殊不知，非机动车事故伤亡惨重，行人违法横穿、随意通行引发重大事故，同样会背负刑事责任、高额赔偿。小小交通事故往往酿成无法挽回的人生悲剧。
0: 在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东侧的这起事故中，受伤的快递员眼睛几近失明，达到了重伤二级。肇事方王某构成交通肇事罪，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赔付了对方80万元民事赔偿金。
2: 交通肇事罪不只要承担刑事责任，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造成一人死亡为例，那根据年龄标准不同，赔偿也不同。年龄越大，赔的越少。75周岁以上，赔的金额是最少的。60周岁以下标准是一致的，所以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这两项加在一起来算，那北京地区2026年的标准是从40余万到将近200万。如果是造成伤残，伤残赔偿金也是根据年龄不同，赔偿标准也是不同的。伤残标准是10级最轻、1级最重，10级北京2026年赔偿标准是10余万元。如果是构成1级，那么赔偿将近200万。
0: 现如今，电动自行车早已成为日常出行重要的代步工具。这类车辆体量小巧，却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据中国自行车协会统计显示，全国电动自行车年均交通事故约12万起，平均每日发生329起。而一旦出事，伤亡后果往往十分严重。可见，车辆规格小，并不代表事故损失小、责任轻。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也应提高安全意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根据自身情况投保相关出行保险。
2: 机动车要求强制缴纳交强险，电动车没有交强险，交不交全凭自愿。一旦发生事故，所有的费用都得自己承担。尤其电动车车速快，没防护，发生交通事故，轻者骨折，重者颅脑损伤，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建议电动车车主都要自行购买保险，至少要买第三者责任险，保护他人，万一撞伤路人，有保险兜底。还要买驾驶人意外险，保护自己，摔伤骨折都能得到赔偿。
0: 交通事故危害巨大，不分车型，不分身份。交通肇事罪的追责主体也从来都不局限于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骑行者以及随意违法通行的行人同样可能触犯刑法。
2: 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致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可见法律是没有规定限定犯罪主体必须是机动车的驾驶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做了一个细化的规定，不论是机动车驾驶员还是非机动车驾驶员，甚至是行人，只要是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都要按照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0: 这是发生在浙江的一起交通事故，一名行人随意横穿非机动车道，不慎与电动自行车相撞，导致骑车人摔成重伤，行人逃逸后被警方查获。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行人构成交通肇事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且向受伤的骑车人支付赔偿款15万元。机动车驾驶人受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严格约束，非机动车驾驶人遵照非机动车管理相关规定通行，行人也不能依仗车辆礼让就肆意通行，漠视规则。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应严守通行秩序，规范自身出行行为，别给他人惹麻烦。
3: 5月19号，在江苏泗阳街头发生惊险一幕，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孩在经过城区一路口时意外被卷入车底，危机时刻附近的十几名热心群众纷纷伸出援手，成功将女孩救出。
4: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5月19号早上7:47，在泗阳县长春路与西安路路口，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孩在经过该路口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
5: 当时，这名骑电动车的女孩由西向东经过路口时，险些与一辆由南向

0: 被 SUV 发生碰撞，女孩紧急刹车后因雨天路面湿滑，令人单车翻倒在地，随后被 SUV 旁边经过的一辆小轿车卷入车底。
1: 事故发生后，女孩被压在小轿车的左前轮下无法动弹，面对这样的突发情况，小轿车驾驶员一时间手足无措。就在此时，路过的市民和司机纷纷奔向现场，上前帮忙抬车救人并拨打120。参与救援的泗阳市市民金文秀告诉记者，事发时他正好路过该路段，来不及多想便直奔事发地。
2: 当时我正在左转弯道等红绿灯，然后发现对面有一个男子在叫，然后我看了一下出现交通事故，然后发现他那个左前轮下面压了一个人，当时情况比较紧急，想都没想车子停好就下去帮忙了。
1: 由于小轿车车身较重，仅靠几个人根本抬不动，好在见到有人抬车后，周围越来越多的群众也都加入了进来。
2: 然后我们当时有五六个人，然后抬第一遍没有抬起来，后面又来了五六个人，一共十几个人，大概我们然后一起合力帮车子抬起来，然后帮小女孩帮从车轮底下抬出来。
1: 最终在15名市民的共同努力下，经过13秒左右的时间，女孩被成功解救出来。救援成功后，大家也都默默离开了现场。很快120救护车赶到现场，将该女孩送至医院治疗，后经医院检查确认骑车女孩肩胛骨骨折，身上有多处擦伤，并无生命危险。目前事故后续处置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3: 5月16号上午7:05，常州市消防救援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金坛区某路段发生车辆坠河事故，有人员落水被困。
1: 现场监控画面显示，事故发生在金坛区直西大道与兴业路南交叉口，一辆白色车辆与由南向北行驶的黑色轿车发生碰撞，剧烈撞击致使白色车辆失控冲入路边河道，驾驶员被困驾驶室内，现场情况十分紧急，救援人员快速架设6米救援梯，将梯体稳定固定在坠河的白色车辆的引擎盖上，搭建起安全可靠的水上救援通道。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穿戴齐全救生防护装备，携带玻璃破拆工具，沿救援梯稳步靠近坠河车辆。抵达作业位置后，救援人员迅速对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实施破拆作业，快速开辟出人员救援出入口。
4: 好，是不是这样？拉我这里。好，另外一个手上，来上面，上面，拿到这里。
1: 经现场医护人员初步检查，被困司机仅受到惊吓，身体并无大碍。
3: 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彭程。
5: 好的，主持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户外的降雨情况。截止到今天8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11.5毫米，其中最大降水量依然出现在了房山区的东关上，为38.1毫米。从最新的雷达汇报上来看，目前北京被降雨云团所覆盖，上游还有降雨云团正在向北京方向移动，预计降雨可以持续到中午前后。今天白天会有小到中雨天气，上午降雨比较明显，下午降雨暂时停歇，傍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在22度左右，户外体感阴凉。今天的前半夜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半夜前后降雨结束，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最后要提示大家，今天降雨又降温，出行要注意防雨，更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户外体感阴凉，还要注意添加衣物。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3: 好，感谢彭程的介绍。昨晚小米人车家全生态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发布了小米预期两款新车型，以及小米17 Max 手机和相关家电产品。
1: 发布会上，雷军现场发布了小米预期 GT 这款汽车，由小米汽车欧洲研发中心技术专家深度参与研发和调教，并在不久前以7分22秒755的成绩在纽博格林北环赛道上超越外国品牌，成为纽北速度最快的 SUV 车型。这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在三电技术、底盘调教、空气动力学等多个领域迈向世界顶尖的写照。这背后离 不开小米集团在研发上的持续投入。十四五期间，小米集团在研发上投入约1055亿元人民币，

0: 在汽车、芯片、基座大模型、大家电等多个领域完成了一系列从零到一的跨越。
1: 我们规划在未来五年将持续再投2000个亿，我相信未来五年小米肯定能在技术上有更多的创新，并且呢推出更多的好产品。
0: 北京台报道。
2: 最近一部无流量明星、无巨额宣发的中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了。自4月30号上映后，该片口碑一路狂飙，豆瓣评分稳定锁定9.1分，暂列2026年华语院线电影口碑榜首。
0: 在潮汕闽南方言中，批就是书信，侨批也叫银信，是当时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电影里一幕幕渡海祭司的画面，正是旧时侨批最生动的写照。侨批的诞生源于写满苦难的移民史，潮汕地区背山面海，历史上天灾战祸频繁，无数百姓为谋生计冒险下南洋，前往东南亚等地谋生，身处异国受尽艰辛，游子们始终牵挂故土亲人，靠着遍布海外街巷的侨批局，把辛苦挣来的血汗钱连同思念一同寄回家乡。泰国曼谷的三片街如今仍是华人聚集的地方，当年很多批局就开在这里。鼎盛时期，街道两旁几乎相隔几步就有一家批局。
3: 假如没有侨批呢，我们就不能够联络到我们中国的乡亲，赚的钱可以说大部分人会送回家去。
0: 一封封薄薄的侨批藏着乱世谋生的万般不易，既有安抚家人平安顺遂的暖心叮嘱，也有危难时刻救亲护家的急切期盼。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红春在越南认识的芬姐，是旅居当地的第三代侨胞。上世纪40年代，芬姐的祖辈从潮汕漂洋过海，远赴越南谋生，再未踏上故土。生在异乡的芬姐坚持传承潮汕方言与民俗。今年4月，年逾古稀的她终于踏上了一家三代魂牵梦萦的家乡，侨批里的思念化作眼前真切的烟火。情书也是写给故乡的情书。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现代邮政与金融体系的普及，侨批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侨批里凝聚的骨肉亲情、坚韧品格与家国情怀从未消散。海内外中华儿女血脉相连，同心同源，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与情谊依旧代代相传。
2: 眼下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进行，全国文创非遗潮玩品牌云集。那这燃起来的人气背后，有序的垃圾分类和环境保障工作也在默默发力。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再行动。
4: 最近朋友圈各大短视频平台被一场盛大的文创盛宴持续刷屏，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技艺、潮流文创品牌齐聚北京朝阳公园。而我们今天要带您寻找的是这些创意背后藏着哪些低碳环保的巧思。比如这家原创手作摊位，造型各异的朋克风小狗手办，原材料竟然是
5: 我们是以未来主题做的嘛。像这一只的话，它身上原来收音机电视机里面一个电子管二极管去做的，它身上这些零件火花塞、一些电容电阻做它一个装置装备，氧气瓶连接装置，都是一些老的电器拆的一些老的电子元器件去做的。它们
4: 不止废旧物料再生利用，多款爆款文创还选用了环保再生材质打造。
6: 这是一个杜邦纸的一个材料做的一个包，在那个生产工艺当中发现那个管道里面有一些丝绒丝质，把它做成热压，做成一个纸的片状，最后做成了一个就杜邦纸的一个材质，差不多一个塑料袋的一个重量，非常的轻，回收的只会产生那个二氧化碳和水。
7: 这款产品呢是声音图书馆和咱们中国国家地理共同打造的一款产品，它叫白声机， 它主要的功能呢是把自然的声音录到这个机器里面，因此在包装上也采用比较自然的方式，是把再生的纸打废纸打成了纸浆，然后再做成了这个纸浆模型，然后把它脱模，然后做

0: 计游客量超10万人次。在大家尽情买买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此庞大的人流，靠什么来守护园区的干净整洁呢？
1: 前期啊，组委会它有一个区域分布图，小蓝点就是我们这个放垃圾桶的大概的位置。在活动期间，我们增设了82个这个垃圾桶，保洁人员呢配备了80个人。
0: 胡海京作为朝阳公园绿化保洁部经理，每天都会深入各个展区进行环境卫生巡查。
1: 我看这增加一桶，赶紧对安排一下那什么，把这再增加一个垃圾桶。
2: 这个是快满了吗？
1: 没有满。这个区域呢是这个我们这个主场馆的北侧，这边呢是东门，然后你再去这个微博印呢，这样呢是一个游客的这个必经之路。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再增设一个这个240升的这个小的垃圾桶。大的垃圾桶呢，主要是为了这在小垃圾桶满的时候，当一个临时的存储点儿啊。因为咱们这个市集的这个区域呢，这游客呢比较多，咱们这个清运车辆呢也不能进入这个区域。后期呢，活动结束之后派这个车辆，然后进行一个集中清运。
0: 所有垃圾桶的设置不只要避开游客通行道，还按照分区精准配置。文创展区以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收集桶为主，美食区则重点增补厨余垃圾桶。此外，热闹的文创展区里也时时都有保洁人员的忙碌身影。
3: 早上7点先把第一遍脏的清扫了，中途就是巡视扫扫垃圾。请问一下，你这儿有垃圾吗？我们帮忙给你清理走。我们干这份工作就要把环境卫生保障好，大家来了才能心情舒畅。
0: 市民张女士连续2天打卡文创节，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让她收获满满，干净舒适的游园环境也让她倍感舒心。
4: 挺好的，因为全国各地的一个文创都在，整体观感挺好的，也挺干净的。可示范园内都有垃圾桶之类的，然后包括也有引导员引导啊之类的，都还比较方便的。
0: 完善的分类设施和细致的引导服务，也给外地游客王先生留下深刻印象。
5: 挺干净的，而且就是挺好找的。我看那个门口那块还有那个动线的指引，然后包括说片区划分啊，划分的也很好，垃圾分类也很明确，好多垃圾桶在这边放着。我看到有很多保洁也在这边呢，然后随时扔也有随时清理的。
0: 夜幕降临，随着游客陆续离场，保洁团队全员到岗，开启夜间深度清扫。各类垃圾会被统一归集、分类，转运到园区外的垃圾清运车上，集中收运，园区恢复整洁宁静，以崭新面貌迎接新一天的游客到来。
6: 在群山环绕的北京门头沟，教育是一场带领孩子们穿越屏障、看见世界的跋涉。北京市大峪中学教师索林用26载光阴如坚韧的扁担，一头挑起家乡的绿水青山，一头托起学子的未来梦想，成为他们求学路上的向导。
7: 离高考咱们还有20多天。
8: 高考临近，北京市大峪中学的一间高三教室里，气氛却并不只有焦灼。
7: 以轻盈的姿态度过这一天，那咱今天在试卷讲评，也希望大家放松心情。
8: 老师索林拿出详实的数据分析，将每位同学一模二模的得失分进行对比，精准定位每个人的增长点与漏洞区。
9: 就如果有什么困难，也可以积极和老师沟通，然后就是也是在激励着我们不断向前。
8: 这堂课最打动人心的环节是心理赋能。
7: 有些同学其实表现出来有点焦虑，有些小男孩也跟我哭了。我觉得不用去掉眼泪，因为啥呢？这个成绩不是对你人生定义，对吧？
8: 察觉到部分学生的焦虑情绪，索林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2套名校主题明信片。
7: 把你的一些想做的一些事情，给自己的鼓励啊，可以写下来。
8: 在索林的鼓励下，学生们埋头书写，将鼓励与祝福凝聚笔端，一只毛茸茸的小猫玩偶在教室里静静陪伴。
7: 重要的是，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走进学生心里，能温暖人心的这样的老师，还有班主任，这个可能更加需要去付出这种爱，付出对学生的这种感同。

0: 深受同理的关心关爱。
1: 索林坚信，教育的目的远不止于高考，他积极为学生搭建多元平台，带他们走进阜外医院实验室、中国林科院、京西林场，制作心脏模型，研究濒危植物。他认为，让学生看见更广阔的世界，才能帮助他们找到内在驱动和人生志向。
0: 把自己想象一下，到2050年之后，你因为一项成就或者是贡献登上了你相关的杂志，化身为一个封面设计师，去畅想一下这个未来。
2: 我设计的封面呢，就是有关于一个中国国家地理的冰川再生计划，然后用纳米级的隔热层来覆盖冰川基底，然后减缓渗水的渗透速度。
1: 作为学校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索林高度重视传帮带，他通过集体备课、模课，手把手指导青年教师如何降维思考，从学生的理解层次设计教学。
0: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要去做一个有信念、有担当的人，因为育人的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并且呢是人来影响人、影响学生未来的这样的一份工作。
1: 2026年5月，得知自己获得京师奖人民教师提名奖，索林真诚地说道，这份荣誉是给山谷教育、给山区教育工作者的巨大激励。
0: 那作为引路人的我们，更应该言传身教、示范引领，自己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的学识、仁爱之心，才能去践行教育家精神。
1: 北京台报道。
3: 昌平区有个横桥农场，林下养鸡，鸡粪肥田，田里长果，种养循环让土地越养越肥。不仅如此，采摘、萌宠、徒步、科普，丰富的业态让孩子们在田野里玩着学，农户们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一个农场正循环出乡村振兴的新模样。

0: 平区马池口镇横桥农场，350亩土地，从春到秋瓜果不断。这里不仅是北京市的家庭农场，还在大众点评上稳居昌平采摘园前列。
1: 我是2019年底回来经营农场，最开始的是经营12个果蔬大棚，到后来我们搞零下经济，到现在做农文旅融合，现在文旅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产的收入。
0: 横桥农场光是去年一年就策划了各类活动500多场。从时令采摘到萌宠互动，从林间徒步到自然科普，一年接待游客就超过3万人次。
2: 现在的小朋友们天天在室内学习，所以我们把他们走入大自然，走入田野。通过游戏式的教学方式呢，不仅仅是学习东西效果特别好，而且减轻那个小朋友的压力。
0: 在市畜牧总站专家指导下，农场还引入了种养循环模式，林下散养土鸡，用移动鸡舍定期轮布，鸡粪发酵还田，种草养鸡，鸡粪肥田，一个闭环让土地越养越肥。
3: 这个鸡蛋是热乎的，是因为它刚下的。
0: 产业起来了，带动效应也实实在在。农场长期聘用周边村民10人，高峰期临时岗位20个，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4: 以前种地挺辛苦的，也挣不了多少钱，现在再来到咱们农场按月开支，我也挺高兴的。
1: 我们希望可以把农场建成一个平台，城里人可以来农场采摘，孩子们呢可以来农场研学，同时我们可以带动周围的农户一并增收。
0: 从一片闲置土地到如今的生机盎然，林下生金，横桥农场的实践不光是一个新农人的成长，更是连农带农、生态循环的活样板。
5: 随着一场强降雨的洗礼，山东泰山迎来了罕见的自然盛景。
6: 雨后初霁，带顶云雾缭绕，磅礴的云海奇观再次震撼登场，为游客呈现了一幅流动的山水长卷。

0: 离合，五代考古人倾尽六十载心血。
1: 年代不能细说了，燕国富裕的封地
2: 里边有那个甲骨，一共发现了八个字儿。
3: 在宫内就发现陶瓷管，
4: 可见这个建筑呢，整体规模是非常的大。
0: 西周燕都遗址，找寻三千年前的程序新证据。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穿越三千年，寻找燕都。
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二十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抽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9: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叶老师，严玲，我刚才在这职称名单上找了半天没找到你，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1: 我拿了处分，评职称不给过，能理解。再说学校也要对其他老师有所交代。
0: 一天到晚的帮别人，结果呢，你还把自己给害了。
1: 没那么严重。
0: 你呀，就是不知道轻重。万一没评上，影响你续聘呢？

0: 夏邑护照信息已经和出入境管理部门核实过，是真的。
1: 你上次问我的那个人是谁？在海边的那个。
0: 我会接着查。

0: 早，乐生。
1: 嘿，早。
0: 你吃过早饭了吗？
1: 吃过。你呢？
0: 吃过。那个，咱们下个月有一个学术研讨会，你要去吗？
1: 什么时候？
0: 下个月18号，我让护士把那个邀请函放在您办公桌上了。
1: 没问题，我上去看一下。
0: 行。
1: 罗医生早。
0: 早。
2: 罗医生好。医生好。
1: 早啊。
3: 早，罗医生。
1: 哎，早。
3: 小福，给我几张空白的病历吧。
4: 好。

0: 怎么了？没事吧，罗医生？
1: 没事，刚不小心碰了一下。
0: 初期病人没那么多，不用这么着急。
1: 今天下班一起吃个饭吧。
0: 啊，你忘了今天周二我值夜班，要不
1: 算了，
0: 我找小静。
1: 太麻烦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吧，叫病人进来。

0: 意思，确实没见过这样。
1: 免费纹身，
0: 有意私聊。
2: 哎，给我也试试吧。
0: 专业毕业生，功底扎实，急需模特积累纹身作品，所发作品皆可纹刺，不收取任何费用。感兴趣者直接私信。
3: 哎，罗医生你好。
4: 严老师，今天晚上你有空吗？上次你从老家回来，我们就没约上。今天刚好有家餐厅开业，要不要一起去尝尝？
3: 哦，今天是星期二。
4: 你又要拒绝我？
3: 不是。
4: 明白，对不起啊，是我打扰你了。
3: 哦，不，嗯，你误会了。嗯，行，今天晚上没问题。
4: 太好了，今天晚上6:30，我把餐厅地址发给你。
3: 好。乐乐，我一会儿把你送到编程教室，完事儿让你爸来接你。
5: 那你呢？
3: 我要去和罗医生吃饭。
5: 罗医生，他人挺好的。妈，
3: 嗯，
5: 我觉得你应该穿之前干妈送你的那条裙子，还是新的呢，都没有见你穿过。
3: 我身上衣服怎么了？不好吗？
5: 像个女老师。
3: 我本来就是个女老师啊。
5: 反正我觉得呀，你穿那个肯定比穿这个好看。

0: 来了。嗯。
1: 包包交给他们吧。哦。我来帮你。啊，
2: 谢谢。
1: 请坐。喝一点吗？哦，
2: 不了，我今天开车了。
1: 喝一杯吧，我知道你难喝，喝了酒就叫代驾，算是陪我。嗯，
2: 行。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啊，就是突然很想见到你。我今天收到消息，我父亲去世了。他失能这么多年，对这么一天，我早有心理准备。身为一个医生，看过这么多生离死别，但事情真的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还是会他很严肃，我很少见到他的笑脸，他也很有才气，但可惜生不逢时，从一个学生变成了农民，斧头、油锯代替了钢笔，后来被一棵倒下的树砸断了腿。我唯一一次见到他笑，可能是我考上医学院的时候吧。会不会觉得我这个样子很脆弱？
0: 不会，不会。
1: 其实做我们这一行的很悲哀，我们长期处理其他人的情绪问题，但自己却很难得到别人的安慰。
0: 谢谢你这么信任我，告诉我这些，我能理解。你说的我都懂，我都能理解。
1: 今天收到消息的那一刻，就只想给你打电话。

打扰一下，请慢用。你也吃一点吧。我约你出来吃饭，又跟你说了那么多悲伤的事，害你没有胃口，会让我很有罪恶感的。

0: 人家说，一个人的悲伤说出来，可以减少一大半。今天谢谢你，陪了我一晚上。
1: 你节哀，保重。你要是心里难过的话，
0: 我就给你打电话。到了告诉我。

0: 回来了，也没提前打声招呼。吃了吗？
1: 还没啊。你呢？
0: 带回来了。
1: 你又吃别人的剩饭？
0: 没动过的。
1: 我不是每个月都打钱回来吗？你为什么非得过这种日子？他死了，你开心吗？太便宜他了。
0: 哎，趁热吃。
1: 你也吃。

0: 吃饭。
1: 办后事也得花钱。
0: 知道。
1: 还有，你姐。
0: 姐姐干什么呢？我姐要是知道这消息，肯定会回家的。我明天就联系火化，告别仪式什么的就算了，墓地的事我也着急办。

0: 喂，妈。
1: 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1: 你讲师都当了
2: 四五年了，该评副教授了吧？今年你申请了吗？
0: 还得再过段时间吧。
2: 你就撒谎吧，在我这儿你一句实话
1: 都没有。你们学校网站上
2: 的那个公示名单我都看了，根本就没有你。
1: 现在高校都有那什么非升即走的政策，你接下来怎么办啊？今年要是
2: 没评上，你就得被开除啊。
0: 也没这么严重吧，我们学校也没这个说法。
2: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还有小乐呢，等你怀了非要生，别说自己能养。现在呢你怎么养，
3: 随时都有一个自己的性子，不享受一个也信，就你自己，从来不考虑别人。

0: 喂。
1: 喂。
0: 你还好吗？
2: 我就是很担心。
0: 你已经好像热情的伤心事。
2: 抱歉啊。
1: 不会，我没事儿。你呢？回去都还顺利吗？
2: 都还好。联系了明天火化，但就是我妈有一点上吐下泻，我陪她到了医院，这会儿才稳定下来。
1: 你妈妈没事吧？
0: 其实她身体一向很好，
2: 可能是情绪问题引起的身体反应吧。你那天突然不舒服吐了，
0: 肯定也是因为很伤心吧。
2: 可不可以请你教教我该怎么熬过来？
1: 我不一定有资格教你。

0: 我会去回忆，比那些最好的记忆。好像他一直都还在。
1: 妈妈，今天有我的信吗？
2: 有的。
0: 我会反复看他写给我的信。我爸爸，他会跟我讲大海。他告诉我，把机油抹在脸上是可以防晒的，
3: 如果没有淡水，
0: 吃鱼也可以补充。他会教我如何去辨别方向。爸爸说，用手表的时针对准太阳，时针与12点锐夹角的平分线就是南方。会教我如何去躲避风浪，
4: 勇敢一点，再大的风浪都是可以被战胜的。
0: 他说风浪再大再凶险
3: 都不能放弃，
0: 不能松开手。

0: 他真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是在海上工作吗？
1: 他是远洋货轮的船长。
0: 所以他是因公牺牲？
1: 不是。在一次探亲中，他发生了意外。
0: 我原本以为我可以很快的恢复走出来，但感觉并不现实。你看，你都过了这么久了，好像都还没有走出来。
1: 真是抱歉啊。
2: 说好是要安慰你的，
1: 结果我自己却说了半天。
0: 不会啊，很谢谢你跟我分享这么多。靠着美好的回忆撑过去，我学会了。
1: 你知道吗，在这之前我从来没跟人说过这些。
0: 那你一定是一个从小就很懂事的小孩。
3: 心里有这么大的悲伤没有跟你妈妈分享，你一定也很怕
0: 让你妈妈伤心吧。你和你母亲一路相依为命。

0: 还在吗？
1: 哦，我在。啊，不好意思。
2: 我刚接到一个工作微信，我要去忙了。
0: 哦，好啊，是我不好意思，耽误你的时间。
1: 嗯，没有没有。嗯，好好照顾阿姨，好好照顾自己。
0: 我会，你也是。
1: 再见。

0: 家属。
1: 嗯。
2: 我来吧。
1: 嗯。
0: 姐。
2: 我帮你叫个车，你先回去吧。
1: 那你们？
2: 我去找一下有没有更好的盒子，然后提前去一趟墓地安排一下。
3: 你好，随便看一下。

0: 那个盒子给我看一下。
1: 哎，好嘞。这个是小叶紫檀的，可灰了呢。
0: 我要了。
1: 好嘞。
0: 你们家最好的剪刀有哪些啊？
2: 先生，您看一下这一把，这一把是德国原产的丛林棒，最专业最高端了。啊，我们也有火匠和沙宣，火匠也很不错啊。我们啊有他们家的千禧系列。

0: 你要是不能给我生小孩，小英给剪了耳朵，全家你总做不明白，你得好好学习。我真的有在好好学习，真的。
1: 我就知道你是这块料，我这辈子就只能给人剪头发了。你不一样，你是要念博士当医生了，要拿手术刀，从小你就手巧。以后你要念最好的大学，要去深川，去港岛，去给你挣学费。

0: 我医生给我发微信了。
1: 是吗？都说什么了？
0: 他说谢谢我帮他照顾小仓鼠，让你晚饭给我加鸡腿，等他回来报销。
1: 好，没问题。好，让我看看。你起来自己照照镜子，你看看喜不喜欢。
0: 挺好的呀。嗯，之前我从来没有问过喜不喜欢。
1: 真的啊？那我以后多问问。我们拍张照片好吗？来，笑一笑。好了。
0: 是刘医生吗？
1: 不是。嗯。喂，哪位？

0: 那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快，上车再说。他知道你怀孕了，还把你打成这样。你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他？
1: 他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
0: 你不要替他找理由，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你想想肚子里的孩子。你怎么会有这个纹身？谁让你纹的？是你老公吗？是他吗？
1: 不是他，和他没有关系，这一切全都赖我，我是个很坏的人，活该他打我。我之前借过一笔钱，但是我不知道利息会那么高，钱越滚越多，我还不上，就被债主逼着按他们的要求纹了身，还拍了那种照片，说拍完就可以抵掉一些利息。
0: 你说雷雷他去借裸贷，
2: 所以我猜测雷雷身上那个纹身

0: 应该也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去问的。
1: 你借了多少钱？
2: 本金是8万，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越滚利越多，到最后有好几十万。
1: 那你家里人呢？他们没有帮你吗？
2: 我那段时间跟家里人没有联系，我父亲去世了，因为我当时原本我是在家陪我爸，但是我跟男朋友吵架闹分手，我就跑出去了。然后他就心梗发作了，我不在家，都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小，我特别不懂事儿。如果不是因为我，我父亲也不……那之后，我跟我妈的关系也不好了。我知道她怪我，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我就从家搬走了。后来我妈很伤心，移民去了国外。我现在想想，我那几年真的生不如死，我做了很多错事，包括姐姐。再后来我就遇见了刘平，他真的对我特别特别好，所以我不想瞒他。我跟他说了之后，他说心疼我，然后就去和我纹了一样的图案。他说他纹了这个图案，这就不再是一段痛苦和羞耻的记忆，这就是我们感情的见证。但是接受过去那样的我可能太辛苦了，他每次喝完了酒就忍不住的骂我打我。我一点都不怪他，我只怪我自己。我真的后悔，我恨不得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那些丑事，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些事。我记得你跟我说你的那个朋友那个纹身，我觉得他也一定很后悔，不然他就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姐，你会不会看不起我吗？
1: 不会啊，当然不会。那你接下来呢？有什么打算吗？
2: 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我想买一张机票出去躲一躲，因为我的钱都交给他了。

0: 你跟我说你的那个朋友，我觉得他也一定很后悔，他也许比我更后悔更痛苦，不然他就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
1: 我犯下了弥天大错，今生无法弥补，欠你们太多太多太多，来生再还吧。
2: 因为你们当时在刚骂是坏人，犯了错就不能被原谅。
0: 你会不会看不起我们？
3: 我不希望任何。

0: 真的要因为那段过去挨他一辈子打吗？
1: 我不怕，但是我害怕我的孩子和我一样爱他。
0: 有没有想过改变，重新开始？
1: 你的意思是离婚？我想过，我想过的，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长大和我一样每天担惊受怕。
0: 你犯一次错就要及时止损，不能用另外一个错误再去弥补，这样只会错上加错，最后倒无可挽回。我那个好朋友，他就是在最难的时候没有人帮他，所以他只能一错再错，最后连后悔重来的机会都没有了。我们都不要去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了，好不好？
1: 那我该怎么做？
0: 我帮你找律师。我担心你一个人应付不来的，你需要有人来帮你。
1: 谢谢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我们要是早点认识就好了。
0: 先不说这些，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养好身体，情绪稳定。毕竟你现在是两个人。
1: 妈妈自己也能把你养大，是不是？谢谢，谢谢。
0: 你哭了，会好的，都会好起来的。
1: 嗯。
2: 老板，有帮忙吗？
3: 啊，有啥子想要的自己拿哈。行行行行，不用了。小丽，你去看店，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哈。
4: 好。

0: 老板，这些好多钱啊！
1: 你还好吗？我很想你，
0: 老板，雷姐好多钱吗？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正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琉璃河，五代考古人倾尽60载心血。
2: 年代被你吸走了，变过费了封地。
3: 里边有那个甲骨，又发现了8个字。
4: 在宫内发现陶瓷管，
5: 可见这个建筑呢，整体规模是非常的大。
1: 西周燕都遗址，找寻3000年前的程序新证据。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穿越3000年，寻找燕都。

而进，我在祭天台奋不吉凶，你在奇琴一茶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溪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0: 稀客啊，小师妹。上学那阵儿，你就神龙见首不见尾，一转眼毕业都快十年了吧？
1: 啊。
0: 咱同门聚会也不见你出现，就看你一篇一篇论文发表了，一骑绝尘啊。
1: 师兄说笑了，你也发表了不少，我都拜读了。
0: 来，尝尝这个。你评职称那个事儿，我也听说了，对你续聘不会有什么影响吧？我可以帮你活动活动，但是我这个二级学院的院长，未必说话那么管用。
1: 谢谢师兄，但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请嫂子帮个忙。
0: 周密啊。
1: 啊。
2: 师兄久等啦。
0: 没有，刚到。来，上车。
2: 今天为什么非得来接我呀？
0: 想你了不行吗？
2: 行，可这说服不了我。
3: 确实有个小事儿想找你帮忙。你还记得我师妹严玲吗？
2: 记得。那个被正房女儿打上门的校花吗？
3: 嗯。
2: 找上你了。
3: 什么呀，不是找我，是找你。说是有个案子想请你帮忙。
2: 不帮。
3: 你还不知道什么案子就不帮。
2: 我跟他没有交情，我对他有看法，我不想沾他的边儿。开车。
3: 哎，你看看你这嫉恶如仇的，不是谁都跟你一样一身正气啊，是吧老婆？
2: 我自己叫车。
3: 走。我带你吃火锅去。我听说啊，那个女方老公是个商界的公众人物，这案子接了你应该不吃亏。
2: 开车。
3: 好嘞。
4: 是严老师吧？
5: 哎，秋绿已经在里面等您。
4: 好，谢谢。
2: 身上还有伤吗？

0: 有没有公安局取证记录？这次没有。医疗记录呢？
1: 之前有。是哪家医院啊？这些证据都很重要，能帮你在离婚中争取更多权益，说不定还能告您丈夫违法。
0: 我不想这样，
1: 朱律师、林姐，我不想难为刘平，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一步，但是我真的不想让他再打我。

0: 次打我的时候，他还给我写过保证书。
1: 这份保证书对你很有利，要点都写清楚了，确实可以视作婚内财产分割协议。
0: 嗯。
1: 进来。
0: 周律，这个是您要的客户委托书，还有送金。
1: 嗯。
2: 这是周律师聘用委托书，
3: 你看看，同意的话我没签字。谢谢师姐，那这个律师费我们
1: 律师费等他离婚后拿到分割财产再支付。
3: 哦。
1: 如果你允许的话，我需要拍照，固定证据。

0: 京籍属甄别彭协立牌在我国身份证户籍系统中没有相似信息。
1: 走了，吃饭去吧。哎，
2: 吃饭，好，马上来。
3: 走了，那我想吃香辣蟹去。
4: 不去。
3: 香辣蟹你都不吃？
4: 我先听见螃蟹我就恶心。
2: 哟，胖胖竟然要减肥啊？你该不会是谈恋爱了吧？
3: 你可拉倒吧，谈恋爱？你跟谁谈呢？
4: 我跟螃蟹谈了，我谈恋爱。
3: 你真不吃？那我先走了。
4: 你去吧。哎妈，哎呦，你别整了，我没有时间呐。
5: 虽然你的面部比较饱满，但是骨相还是很好的，用不着削骨，打个瘦脸针或者是戳脂就可以了。然后再开个眼角，眼睛大了呢，自然显得脸也就比较小了。你再加一下我的企业微信，以后我们就用这个沟通。
4: 不好意思啊，不是，我现在确实没有整容的打算。
5: 那你有相亲结婚的打算吗？要是有，也不至于一上来就一顿胡吃海塞的。既然我们都是为了让父母高兴完成任务的，那我也不想白白浪费时间。你先加着，就跟你来相亲似的，你不愿意来，但你还是来了。那万一以后你遇到你喜欢的女孩，你就想整了呢？
4: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男孩整容也挺普遍的哈。
5: 嗯，那当然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很多男生在我这整完以后回去，帅得连老妈都不认识了。
4: 哎哎，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人，他整过吗？
6: 我这个可什么都不作数，就是画着玩的。
4: 画着玩也像。
6: 你又没见过他整形前的样子，怎么知道像不像？
4: 哎，我孙姐出手那就没有不像的。
6: 我也只是根据你提供的他可能做过的手术记录，全靠想象和推测画出来。
4: 就算他整的他妈都不认识他了，我孙姐照样给他画出来。
6: 行了，别评了。
4: 啊！小混蛋，我让你躲。
6: 然后呢？
4: 嗯，
6: 你拿着这画像准备去哪儿找人啊？

0: 哎，同志，同志，
1: 找孙姐的。
2: 啊。
0: 吉娃娃不好使了，太多了，我都送三盆了。你下回啊，弄点那个黑兔耳，那个好使。
2: 谢谢啊。
0: 不客气。

0: 姐，你俩亲爱的，好久不见，你看想你了。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你姐的？
1: 阿爹姐姐来了，
0: 他在想我的多肉花园。哈哈哈哈哈哈！今天啊，你想做什么？我来听。哈哈哈哈哈
2: 哈！欢迎新老公，欢迎新郎。恭喜恭喜！
3: 你还好吗？我很想你，求求你别不理我。宁宁，我再也碰不到像你一样温柔纯洁善解人意的好女孩了，我不能没有你。我想喝你炖的汤了，没有你的世界好孤独。宁宁，不要抛下我好吗？宁宁，还记得这里吗？现在我知道，那一天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候。亲爱的，今晚想看你穿黑色蕾丝吊袜带。
4: 爱你，宝贝，我到了，等你哦。
3: 那你有没有穿我说的衣服呀？
4: 等你来了告诉你。
3: 那一会儿见了，我可要仔细检查检查。
4: 你好坏哟。
3: 那也只是对你坏。
5: 你干什么？

0: 喜欢我那些人家的权利，你就能去泼油漆？以后你怀疑我出轨，岂不得杀了我？
1: 怎么可能？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出轨，都是那些贱女。
0: 你占有欲太强了，你天天在这种地方陪笑卖酒被人摸，还穿成这样，我说什么了吧？袁烨，我看我们还是算了，别再折磨彼此了。
1: 我知道错了，我下次一定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真的，我真再也不这样。我知道，你打我，你打我吧，你打我就不生气了。你打我，
0: 我不打你人，更舍不得打你。可不让你吃甜苦，你就学不到教训。
1: 你说怎么办？这样你不是应该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0: 真的吗？什么都可以。
1: 嗯。
0: 那在这上面刻一个枫叶，用刀子刻。

0: 怎么了？
1: 没事，刚不小心磕了一下，没事。
0: 啊，吃早饭吧。
2: 好。

0: 别着急，没迟到。嗯，慢慢来啊，别着急。
1: 衣服弄好了，别穿的像别人的似的。
0: 喂。
2: 喂，严老师吗？你看见苍蝇没有？
0: 没有啊，他不是在家休养吗？
3: 前两天啊，苍蝇说想回外婆家看弟弟，
2: 我就让他回去了。
3: 刚才家里面打电话来，外婆说他只待了一天，早就回家了。
2: 他真的没有回来。
0: 你先别着急，他能拿了手机，还能有计划的逃跑，说明他神志是清楚的，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也去问问别的同学好吗？
3: 好好好，我晓得了，严老师，谢谢你哦。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严老师，大家如果有李长宁的任何消息麻烦告诉我一下好吗？谢谢。

0: 你怎么在这儿？阿峰呢？你干什么？阿峰，你出去！他不在。
1: 阿峰找了，他今天有比赛，你不知道吗？
0: 出来！
1: 阿峰，你别躲着了！他不在，你别找了。
0: 你在这儿干什么？你不是应该在老家养病吗？
1: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0: 阿峰说他受不了你脾气，后悔跟你在一起，
1: 让我回来陪他，原谅他。
0: 放屁！就是你缠着阿峰。

0: 你出什么事？李长宁呢？我不知道，他不是休学回家养病了吗？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就是分手的时候啊。你在撒谎。他在哪儿？
1: 随你怎么说。
2: 徐峰。
1: 你怎么来了？
2: 为什么骗我？为什么要去找李长宁？
3: 逢场作戏，他是疯的。

0: 梁姐说她今天有事儿。
1: 那我知道，有些细节我们需要跟你核对一下。
2: 抱歉啊，我这有点乱，你们随便坐，快坐。
1: 没事，你坐。
2: 喝点水吧。来，喝点水。
1: 你怀孕了，最好少喝冰的。
2: 啊？哦，林姐也这么说。在国外的时候习惯了，得改。
3: 我们已经拿到了刘平名下的房产和一部分银行存款资料，还有你上次报案的派出所问询记录。为了增加离婚还有财产分割的优势，我们现在还需要你的怀孕建档记录和医疗记录。
2: 其实我不想要什么优势，我不想和刘平撕得太难堪，而且我不想用孩子当作要挟他的工具，所以就按保证书上写的就行。
1: 按保证书上写的，他差不多也要净身出户呢。我们现在需要更充足的证据来支持保证书上的内容，现在这份证据可以更好地保证你的权益，所以真实情况对我们很重要。
2: 他打了我，那不就是真实的情况吗？

我记得，如果律师和客户签订了委托协议，那律师就有义务保密。基于热忱辩护的原则，如果法庭质证委托人一意孤行，那就由委托人提供部分的信息给法庭，律师可以不介入不知情。况且我找你们不就是希望不要走到庭审那个环节，在保证书的基础上提出离婚协议吗？你说呢，周律师？

0: 严老师，
1: 哎，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
0: 怎么这么严重了？啊，
1: 这都是徐峰的血，他在做手术呢。
0: 是吗？真的没受伤？
1: 你怎么来了？
0: 李强，你妈妈也给我打了个电话，所以我就赶第一班的车回来了。
1: 哦，辛苦你了。
0: 你脖子上还有血迹。我帮你擦吧，可以吗？
1: 哦，好，谢谢啊。啊，没事，我回去洗。
2: 哎，徐峰家属，
3: 哎，来了，站长，
2: 徐峰家属是吧？来，等一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手术挺顺利的，这万幸啊，这刺偏了一点，就没伤到主要器官。不过这任务恢复啊，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3: 哦，好的，好的，
2: 你拿这个去办一下住院手续。
3: 好的，好的，谢谢
2: 啊。
3: 我见过你们两个，是你们把徐峰送过来的。
1: 嗯，对。
3: 啊，谢谢，多亏有你们。但是像这样的恶性伤人，必须把那个疯子送到牢里的，他怎么能在学校？
0: 要不我们先去看看孩子是吗？
3: 啊。
0: 看来徐峰的粉丝还真不少。
1: 你手机啊？
0: 不是我的。
1: 这徐峰的包

0: 谁啊？
1: 快递。
0: 等一下。
2: 你还躲？你知道你妈妈急成什么样了吗？你还拉黑她的电话。
3: 谁告诉你们这里地址的？峰哥呢？
4: 你先给你妈妈打电话，我们再告诉你。
2: 这徐峰肯定有问题。
4: 你也觉得他不简单？
2: 他同时和三个女孩子谈恋爱就罢了，那只能说明他花心、喜新厌旧。但这三个人，一个为他发了疯，一个说不定为他坐牢，还有一个差点被毁容，这正常吗？还这李长宁也是，不知道吃了什么迷魂药，都跑回来了。
4: 有一种人，很善于在情感关系里面操控另外一半的情绪，如果对方听话专一，就称赞他，鼓励他，让他感觉到很幸福；反之就惩罚他，让他觉得痛苦。这种情绪的反复推拉，很容易让人失去理智，渐渐的就会变成一个言听计从的宠物。
2: 可人他不是宠物啊，他总会想办法逃离。
4: 但如果离开的痛苦让人大到失去理智呢？我的外套先借你穿回去吧，不然你全身都是血，走在路上会吓到路人的。
2: 那谢谢你。你家里都安排好了？
4: 都安排好了，谢谢你有心。我请假也够久，还得回医院一趟。
2: 我有车，我送你吧。
4: 不用，你折腾一整天以后累了，我自己打车就行了。而且你别忘了，你还要帮原野找律师呢。我先走了。之后再联系，我还有好多话想对你说。

0: 年龄了。那位于小姐的离婚协议我们已经拟好了，今天也分别发给她跟她老公了。如果没什么问题，他们随时都可以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
1: 这太快了，谢谢学姐。
2: 不用客气。
0: 那个于小姐其实还是挺有能力保护自己的，
1: 希望她能尽快走出来吧。我也是看她实在太可怜了，要不然我也不好意思麻烦你。
0: 麻烦还好，当然了，这种事情希望越少越好。
1: 学姐，其实我还有个不情之请，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刑事律师？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因为故意伤人被刑拘了，可她年纪还小，我怕这件事

0: 事情万一处理不好，会影响他一辈子，所以我想帮帮他。
1: 请律师需要本人和家属委托。
2: 明天我先安排个律师过去看看情况吧。好，谢谢学姐。哎，再见。
0: 怎么了？这严玲一天到晚都在跟什么人打交道？这身边这些女孩，一个个都神神鬼鬼的。
2: 我不知道，恕我清楚。哎，他也就热心肠，这点不跟你一样吗？那你别拿我跟他比。之后如果还有什么手续，我会去处理的。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嗯。这次顺利处理完了，希望你以后好好生活啊。
0: 以后找个好女孩，好好对人家，别再喝酒了。孩子出生，我会带他去见你的，如果你愿意的话。
3: 谢谢。
0: 保重吧。
4: 谢谢你和周律师，我们一直在给你们添麻烦。
2: 别客气，
5: 谢谢啊。

0: 你回去你妈妈一定很开心，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养身体啊。
1: 她肯定会怪我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嗨，当妈妈的嘛，肯定都容易这么说，但你要相信他们肯定是爱孩子的，尤其是她都要当外婆了。
1: 谢谢姐，你要是我亲姐就好。
0: 宝宝生下来记得给我发照片。
1: 那我走了，
0: 一路平安。

0: 怎么了？
1: 不喝了。
0: 是不是伤口疼啊？我去给你叫医生好不好？
1: 不用，你自己看一看，你到底是一碗汤还是一碗油？
0: 我回家重新给你炖一下呢，或者给你炖排骨怎么样？
1: 我不吃猪肉，你记不住啊？
0: 你说过吗？
1: 我现在说不行啊。黄伟，你回去吧，我想睡一会儿。
2: 没事，我刚好在附近，过来关心一下，别担心，
1: 我不会告诉别人你在这里。其实你找一根可以喝热饮的吸管插下去，就不会喝到油了。
0: 我去找。

0: 我会投胎，所以能住这儿。
1: 我是说你的条件，一副好皮囊加上一个好出身，果然真的很有吸引力。短短几个月，把那几个女孩子搞得死去活来的，真的很厉害，很享受吧？
0: 没办法，我就是这么招人喜欢。
1: 你该不会觉得这样真的是一个高手了，满足了？
0: 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找的那些女孩都刚刚成年，没什么见识，家庭条件一般，从物质到情感都很匮乏，只要有人给他们一点点温存，他们就会上钩。如果是你挑这样的对象下手，还差点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我只会觉得很丢脸。
2: 找到了，
3: 对吗？用对了方法，喝汤就不会烫到嘴了。长宁，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你好好想想，早日康复。
0: 他跟你说过什么？说话，亚爸。
2: 他说你并不爱我。
0: 你喜欢他吗？
2: 我不知道。
0: 又不知道？对，他说的对，我不爱你，那你还不走？还在这装什么蒜？你干什么？
2: 对不起，对不起，峰哥，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给我发那些信息，还有照片，还有歌，我都看了听了。我就是怕你离开我。
0: 闭嘴！
2: 我，
0: 你真的好烦哦。他妈，我一跟你在一起都被捅了，还有脸哭？
2: 对不起，对不起，峰哥，对不起。
0: 滚！
2: 对不起，我明天再来看你，你先好好休息。

0: 关于原野伤害徐峰的原因，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就这些，所有情况都对原野很不利。原野的情绪还稳定吗？
1: 他说一切都是他的错。
2: 如果我坐牢了，阿福是不是就可以原谅我了？
3: 你应该多想想你自己。
1: 你的大好人生才刚刚开始，而且你有没有想过，
3: 如果他救不回来，你就是杀人犯。

0: 我们要不要试试把辩护方向往过失伤害上面努努力啊？
1: 先不说他自己的证词，单凭凶器是他带来的这一点，就很难让人相信是过失。我知道我这么说很离谱，但是你们知道吗？我的一个女学生已经被徐峰害得很惨了，我真的没有办法眼睁睁再看着原野再走上这条老路。学姐，我知道我一直给你带来很多麻烦，让你很为难，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千万别让他为了一个根本就不珍惜他的男孩，在他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搭上自己一辈子。
0: 我们其实之前讨论了一下，目前最可取的方式呢，是尽量征得被害人的谅解，并且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才有可能在最终判决的时候有所帮助。
1: 以原野家的情况，很难拿出那么多赔偿金的。你跟受害人接触过吗？
0: 徐峰家人在国外生意不小，小钱肯定看不上。徐峰的父亲又对儿子寄予厚望，现在这个儿子莫名其妙的被捅了一场硬仗啊。
2: 你们和徐峰谈和解的时候，我能在场吗？

0: 不用，我想跟你打听个人，他原本在这工作。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分都值得珍藏。
1: 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相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宜国潮，水日巡游。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 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3: 波澜越为静，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4: 我是伊西切尔，万物轮回的底色。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击》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6: 救命！你打死我呀！
5: 爆笑故事，
7: 太臭了！
5: 暖心治愈，
8: 妈妈爱你。
5: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1615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哎，王姐，你快点啊！
1: 好。

0: 你们哪位是凶手的父母？周律师和我是原野的代理人，这二位是？
1: 这二位是原野的老师。坐吧，好吧，咱们坐下说。凶手的父母都不敢露面，还有什么可谈的？
2: 徐先生，原野的父母不是不想来，是真的来不了。5年前他母亲杀死了他父亲，目前因为过失伤人致死，正在服刑。
3: 你找我？
1: 看看你招惹的都是什么人！他骗我，蠢！我是受害人的代理律师，我们综合考虑了实际情况，徐总呢也本着宽宏大量的原则，提出了包括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谅解金额，共计100万元。
0: 和解是你们提出来的，如果满足不了条件，我们就法庭上见。徐先生，两个孩子之间毕竟有过一段感情，而且事发的时候双方都不够冷静。徐峰，你也不希望自己曾经的女朋友在牢里度过她的青春吧？以我当事人特殊的家庭状况，100万确实太多了。
3: 那还谈什么？
4: 不好意思，我能说两句话吗？刚才没有好好介绍自己。我是市仁心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我叫罗良。而周律师和向律师请我来旁听，最主要也是希望借由这个机会，让我来介绍一下原野他的情况。徐峰刚才说的是实话，原野和他交往的时候，关于家庭背景确实撒了谎。徐先生。 年轻人不像您一样成熟稳健，经过大风大浪，他们单纯容易轻信，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说明了徐峰，他本质上善良真诚，是您家教有方，也是他的幸运。但原野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从他记事起，就一直跟着母亲四处围堵他父亲，去捉奸，抓小三。

0: 父母之间无止境的争吵，极度不理性的暴力、殴打，就是他主要的童年记忆。请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叫袁野的女孩住着？
1: 有的呀，在三楼呀。直到5年前，职高刚毕业的袁野亲眼目睹了他母亲对反复出轨的父亲耿无可忍。 在暴怒之下，拿斧子砍向他丈夫，也因此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个不幸的女孩，从来没有见识过一段健康的情感关系。她渴望爱，但不知道如何爱。她需要的不仅仅是惩罚。 可能更多的是引导和帮助，就如徐先生一开始所质疑的，我们都不是原野的家属，可是我们今天来到这，最主要就是。

0: 希望代替他来寻求你们的谅解，毕竟他的童年和出身不是他的选择，但是你们可以给一个暂时行差踏错的孩子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1: 拜托了，
2: 徐总，
3: 你的意思是他弱他有理，所以我们这些精心培养的健康的孩子就活该受他的伤害？如果情有可原就可以谅解，那还要法律干什么？徐峰，你说呢？
1: 让他受到教训，才是这样最好的选择。
4: 徐峰，你几次三番同时和几个女孩交往，你故意刺激袁野的情绪，可他对你是一片真心啊。他到现在还在为伤害你在痛苦在自责，恨不得自己去死，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吗？
3: 同时谈几个女朋友犯法吗？他们和这小子谈恋爱还不是因为口袋里有我的钱，现在分手了就发疯捅人，这种人还值得同情吗？
0: 徐峰，我能单独跟你说句话吗？

0: 你帮上忙，你尽力了。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受害人家里又不缺钱，看这架势，很难有协商的余地了。是这样的，屈总父子考虑到对方的家庭情况。
1: 同意降低赔偿金数额，并且签署了谅解同意书，具体的和解条件由我全权代表来谈判。你到底跟徐峰说了什么？几句话就让他改变了主意？
2: 其实我没跟他说什么。你听过代际传递吗？
1: 怎么说？
2: 就是父母的行为和观念会潜移默化的传递给子女。
1: 袁野的母亲杀了他的父亲，如果让袁野知道徐峰他不谅解他，甚至赞成他去坐牢，对袁野的心理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打击。也许出狱之后还不会放过徐峰。我只是跟徐峰科普了一下这样的概念。
3: 就知道，像你们这种有道德洁癖的人，一定不会接受我这么说的。
4: 不，其实我能猜到一点。
3: 因为你跟他说完之后，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恐惧，就应该让他害怕。嗯，让他害怕，总算是得
1: 到了一个还不错的结果，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好好吃顿饭呢？
3: 我真的应该好好请你吃顿饭，谢谢你。我都不知道，你还去调查了袁野的家庭情况。
1: 你还记得这个吗？
3: 这是什么？
1: 我们第一次去徐峰学校见到袁野的时候，你不是很生气，把打火机砸在桌上吗？我去过这家夜店，原来袁野在那边打工，然后我接着打听到他家，才知道他家背后有这样的故事。真的谢谢你，
3: 为他做了那么多。但是，
1: 你铺垫了那么多的感谢，不就是为了接一句？ 但是我没有空陪你吃饭吧？不，其实没关系。我每次约你吃饭就是碰碰运气，我已经被你拒绝的已经很习惯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哦，对对对，你的衣服我洗干净了，谢谢你。
1: 那好啊，我来订地方，我就趁这段时间。

0: 回家一趟，洗个澡，换身衣服。
1: 要这么正式啊？
0: 当然啊，仪式感很重要。我们俩总不能每一次见面都穿得像上班一样，总是可以穿套漂亮的衣服，轻轻松松的吃顿饭吧。嗯，
1: 那我得回趟家换衣服，那吃饭就更晚。
0: 没关系，能够看到不一样的你，等再久都值得。

0: 难怪。嗯。
1: 哎，你们那天那个，哦，同志啊，
2: 有事儿啊？你怎么有这个？一模一样，你看。
0: 跟我走。

0: 案组管不管犯案？
1: 管。
0: 啊。哎，那我所里边那个饭卡在专案组能不能用啊？
1: 用不了。
0: 哦。没事。
2: 嗯。喂，我这边清了。我这边清了啊。
3: 谁呀？
1: 在干嘛呢？
4: 刚吃完饭。
2: 哎呀，你架着呀！你这
1: 在玩游戏对不对？我又没有要说你，干嘛那么紧张？
3: 就先出游戏，我跟我爸都等好几天了，我们俩特大。
1: 听爸爸话啊，我到家了，我先挂了。

0: 罗医生，我到家了。
1: 慧珠，
0: 你谁啊？干嘛？
1: 家里还有别人吗？啊，
0: 有。
1: 人呢？出来！屋里的人出来！
0: 刘平，啊，你想干嘛？我报警了！
1: 你敢报警？报警！你敢报警？说，男人呢？啊，你把一块钱藏哪儿了？
0: 他回澳洲去找他妈妈了。
1: 你瞎说！什么澳洲啊？什么他妈妈呀？你们都在骗我！
0: 我为什么要骗你？我骗你怎么了？我亲自送他去的机场，亲眼看到他走进去的。你冷静好吗？别冲动，把刀放下好不好？他还怀着你的孩子呢，他不可能骗你啊！
1: 你瞎说，什么孩子呀？全是假的！我连自己有没有个孩子都不知道。
0: 你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听不懂啊？
2: 办完离婚手续，我就搬出去了。前些日子物业打电话说，房子厕所漏水了，把楼下给淹了。那我就找人修啊，可是给他打电话，结果电话号码是空号，一查，他把号码给注销了。所以我就赶回家呀，结果发现他早就搬出去了，就留了把钥匙在物业那儿，说是为了卖房子。
0: 这也正常，他可能是想跟过去做个了断。
2: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

0: 欣欣，欣欣，欣欣，欣欣。
1: 你的意思是，于可欣给你吃了这个药，然后做了个假的家暴现场？那他身上那些伤呢？不可能是他自己打自己吧？
2: 反正肯定不是我打的，医生也说了，说吃了这个药吃完就倒，一点行动的能力都没有，怎么可能还有力气打人呢？
1: 怎么会有人对自己下这么狠的手？他还怀着孕呢。
2: 他连家暴都是假的，怀孕能是真的吗？后来我去妇产医院查过，李海市所有的妇产医院妇产科都没有他任何的就诊记录和建档资料。
3: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养好身体，情绪稳定，毕竟你现在是两个人。
4: 妈妈自己也能把你养大，是不是？
1: 这也太荒谬了，他来找我
3: 是想管我借钱出去躲几天。
1: 他说他所有钱都在你那儿，我看过他的微博，他挺有钱的，还有房子呢。他把微博都删了。
2: 后来我去过那个所谓的家找过他，他说是他妈妈给他买的，但实际上那房子是租的，只租了2个多月。结婚后从来都是我给他钱，他没有一分钱放在我这儿。
1: 纹身，我是因为纹身找到你的。他说你为了他纹了那个纹身，你是不是知道他借过裸贷？
2: 什么裸贷啊？这纹身是结婚那会儿他跟我闹，非逼着我纹的，说见证我们的爱情。
0: 这个
4: 刘平，你恶不恶心？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0: 不是，哎，欣欣，欣欣，你听我说，哎，欣，
4: 别碰我！
0: 不是，欣欣，你，哎呀，我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叫了几个同事，加班的同事，有男有女，
4: 那女同事就一定是好人吗？啊，
0: 我，
4: 如果你们俩之间真没有什么，你身上为什么会有她的头发？
0: 我也不知道嘛，
4: 不知道。
0: 谢谢，你消消气儿嘛，我，
4: 哎呦，手机啊，手机，
0: 我
4: 手机，
0: 给，
4: 我现在就给你同事打电话，我一个一个的打，我一个一个问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欣欣，我求你了，你消消气儿，真的，咱们都结婚了，我不可能跟别的女人有关系，
4: 是吗？那你发誓啊？
0: 我发誓，我刘平发誓，那个关
4: 系，谁都发不明白，我光凭一张嘴就行了，我凭什么信你？
0: 我
4: 问你怎么向我证明？
0: 欣欣，你消消气儿，欣，咱们别生气了嘛。你让我怎么证明我就怎么证明啊！不，别生气了，不求证明啊！
4: 那你去纹身。
0: 纹身？
4: 纹一个一模一样的图案在你身上，证明你爱我，证明你只属于我一个人。要是有哪个女的看到了你这个图案，我就咒你们这对奸夫淫妇不得好死。
0: 欣欣，
4: 不同意啊？
0: 不是，
4: 我想叫你纹身，就是想证明你爱我，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5: 因为我爱蕾蕾，我既然爱她，我就要爱她的全部，包括她那些不美好的地方。
4: 就被债主逼着按他们的要求纹了身。
6: 蕾蕾身上那个纹身，应该也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去纹的。
7: 你好，林警官在吗？
8: 您是哪位？
7: 我叫严玲，我是他原来一个案子里。

0: 当事人的朋友，我现在有些情况想跟他说一下。
1: 他人都走了，去省厅了。
0: 他走了？
1: 专案组保密，联系不上。

0: 不好意思啊，今天实在是太多事情了，我来晚了，让你久等了。
1: 你是真的很忙，我看得出来。你没事吧？
0: 都是我的错，我简直跟吃了迷魂药一样，这于可欣说什么我都相信。
1: 这个于可欣似乎对你很了解，所有的点都打在你的软肋上，童年就失去父亲，和李长宁一样遇人不淑，都曾经被伤害得很可怜。
0: 他说纹身是因为裸贷，和夏姨说雷雷是同样的理由，我就这么相信了。我竟然没有去怀疑，也许他们都是骗子呢。
1: 他们会不会认识啊？夏姨是之前蕾蕾的男朋友，蕾蕾一定有跟他提过你。他们互通了讯息，把你会产生怀疑的漏洞全部补上了，同时利用了你的内疚。因为你还处在失去蕾蕾的悲伤和自责中，所以更容易去相信有假扮类似遭遇的于可欣啊。
0: 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我怎么会相信蕾蕾会去纹身去借裸贷？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背叛了蕾蕾？
0: 我怎么可以怎么去怀疑蕾蕾？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啊。

少喝一点，喝醉解决不了问题。听好，我们是人，犯糊涂犯错是我们的出场配置，更何况这个骗局是他们为你量身定制的，换作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很难保证不被骗。你不要这样责怪自己，你像个女超人一样拼尽全力的保护李长宁、原野，甚至是这个于可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把你好朋友的自杀归咎到了自己身上，你想努力弥补没有帮助到蕾蕾的遗憾。

总是拯救他人的人，其实是在拯救自己。我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但我总觉得你在潜意识中很渴望在自己跌落谷底痛苦不堪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对你伸出援手。我想告诉你，如果你愿意，我会在。

0: 你呢。你爸爸现在看见你这样，肯定很难过，他比你还要难过。你还有我呢，原谅你还有我呢，你还有我呢，颜玲。
1: 放心，这事不会就这么完了，我一定会还你清白。

0: 这个眼睛和章鱼的纹身图案好漂亮。
1: 他知道这个纹身。你知道这是章鱼和眼睛？你从哪知道这个图案的？你看到我的留言，请一定回复我。

0: 对不起，对不起，学姐，是我太清醒了，我把一个骗子介绍给了你们，我现在就想能够找到这个郁可欣，这样不仅能给刘平个说法，也能帮我朋友找到骗他那个人。
1: 我曾经跟你说过，郁可欣看起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她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单纯，但她是我的委托人，她提供的所有情况我必须保密，哪怕在我们的委托关系结束之后我仍要保密，这是法律规定。
0: 我知道，那我们真的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1: 她从结婚离婚到分割财产所有流程都合法，除非刘平可以证明家暴根本不存在，或者他可以证明于可欣结婚的动机就是为了离婚分财产，否则我们没有他的任何把柄可以在法律上追究他。
0: 可他明明就……
2: 周律师，于可欣他做得这么漂亮，一看就是个老手，他一定还会找下一个目标下手，会有其他人受害的。
1: 给你们普及个法律常识吧，你们知道离婚对保险是怎么分割的吗？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必须有保险利益，夫妻离婚后身份关系消失，使得保险利益不存在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投保人跟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个人的话，就需要对保单做出变更。
0: 你的意思是他们购买了保险，在财产分割时对受益人做了变更？
1: 关于客户的隐私我无可奉告。
3: 就是这个，这就是那家保险公司，当时是他拿来的广告宣传，他说他是这个投保人也是被保险人，我呢是受益人，说将来有个病有个灾的还能给我留下笔钱，虽然这保险钱是我出的，但是我当时特感动。
0: 那你还记得离婚时这个保险是怎么做的分割吗？
3: 没分割呀，钱都给他了。虽然他律师说了，说我有权利拿回这个收益金的50%，但是我没要。
2: 但变更受益人还得你亲自签字吧。
3: 是我，可是我当时哪有心情啊，说实话我连看都没仔细看就直接签了。
4: 对了，
3: 他说过说保险受益人想变成他妈妈。
0: 哎，那他妈妈的信息你有吗？
2: 那保险经纪人呢，你认识吗？
3: 这都是于可欣一手操办的呀，我在签字的时候好像见过经理人一面。
0: 对呀，这周律他也不会平白无故提起这件事情啊。
2: 严老师，你演技怎么样？
0: 什么？

0: 员为您服务。
1: 您好，谢谢您的耐心等待，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
2: 您好，我有一个人寿险，前段时间变更了保险受益人，我先想确认一下这个变更成功了没有。
1: 好的，请问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帮您查询一下。
2: 我叫于可欣，年年有余的余，可以的可，欣欣向荣的欣。证件号码是74520119890478562。
1: 请稍后，这就为您查询。
2: 好。
1: 我这边的记录显示，您是在今年4月23日将您安宁一生人寿保险身故受益人改成了于明杰，明是光明的明，杰是豪杰的杰，对吗？
2: 对对对。能不能再帮我确认一下于明杰的证件号码？
1: 好的，于明杰的身份证号是7452012016051389328932。
2: 好的好的，谢谢啊。挂了。于明杰，2016，这才3岁，你认识吗？
3: 不知道，完全不认识啊。
4: 这么巨额的财产只留给一个小孩子，一定是至亲吧。
3: 我一定会把他找出来的。
5: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接到多起报案，有大量受害人通过社交网络恋爱的方式被诱导投资，导致人财两失，甚至有受害人崩溃轻生。省厅领导及专家对多起案件串并后研判，这是一种以情感关系为包装的新型电信诈骗，很有可能是同一犯罪团伙在实施。我们先后在外围抓到了一些马仔，大致能确定该团伙设在帕昂地区，靠近我国边境。他们还以高薪招聘的方式在我国境内招揽人手。3月27日，里海市局刑侦支队抓到了一名负责搭建诈骗网站的技术人员蔡志宇，又名蔡蔡，终于把这个团伙撕开了一条大口子，同时也验证了我们的判断。据他的供述，巨龙公司大概有300多人，整个公司组织构架完整，分工明确，供料组负责搜集个人信息，筛选精准用户，话务组跟受害人交朋友，培养感情并实施诈骗，技术组负责搭建虚拟投资网站，吸收受害人资金并转移。刚才说的蔡志宇就负责这个部门的工作，还有洗钱组，他们用 POS 机等各种方式把资金层层拆散后取出，每个部门之间相互隔绝，不用真实姓名。蔡志宇的级别不够高，所以他不了解公司高层的真实身份，只知道董事长花名贝爷，二号人物二哥是他的亲戚，主要负责公司的财务和运营管理，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恋爱培训师，他们在话务部，主要负责诈骗话术剧本的开发和升级。据说这种先恋爱再诈骗的方式就是由他们开发的，其中一个培训师叫彭西利派，帕昂人，人称王老师，汉语极好，疑似是华人，曾用夏裔这个假身份在我国境内实施过诈骗。我们查到他在中国海关有多次的出入境记录，每次入境之后便失去了踪迹，我们高度怀疑他还有国内的身份。这个彭西极有可能整过容，这是我们找专家根据推测描绘出他整容前的画像，根据画像和年龄区间，我们在有犯罪前科的人中筛查出了30多个可疑人员，目前的情况是正在调查和排除。另一个培训师外号鲁班，他的真实身份我们目前还并不掌握，整个案件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0: 还没找到汪汪队。
1: 不好意思，吵醒了。
2: 你刚刚叫我什么？
0: 汪汪队啊。开玩笑，我不认。但我觉得这个外号特别适合你，都是警察，这你出警，汪汪队，汪汪队，只要遇到麻烦 ，BGM。
2: 好笑吗？
0: 还行，我觉得。
2: 我笑了吗？你来干嘛？
1: 我想到点线索。
2: 什么线索？
1: 就是你那个。
2: 说呀。
1: 不是，你看啊，夏意、鲁班都是他们公司的培训师，所以有没有可能夏意跟鲁班会一块儿出国，一块儿回来呢？你想啊，他们都是熟人，在飞机上讨论一下教案，升级一下小剧本，是不是特别方便？所以我觉得，
2: 排除小孩、女人和60岁以上老人，这是跟彭西同一个班级的所有人名单。
1: 就这么多。都给那蔡蔡看过了，他说这里边没有鲁班。我还以为我找到一突破口，
3: 白激动。
1: 你说这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又什么忙也帮不上，挺尴尬的。我觉得
2: 本来也没指着你能帮上什么忙。
1: 是啊，
2: 啊，无论从刑侦技术、审讯手段还是身体素质来说，你都排不上号。我们叫你来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好直接啊。不是，那天您来我们所里边，在我工位后头特别惊喜的看着我说，哦，难怪，这是什么意思？

0: 我是比这照片上胖了好多，那会儿特瘦。我后来就主要专注于文字和档案的工作，人各有所长嘛。
1: 对，所以你的价值啊，就在于你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跟彭西有过接触的人。他跟鲁班在我们这儿就像幽灵一样，但对于你来说，至少是真人骗子。哎，你好好回忆回忆，到底还有没有什么细节是你遗漏的？今天就在这儿了，好好的，咱们加个班，辛苦了。走的时候把门关好。

0: 现在明白林依为什么疼你了，是他跟他妈学的，学不会甩尾，只会让你一次又一次的惹上麻烦，到时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1: 少爷，你安全带没系。
2: Shut up！ 妈的，开你的车！
3: 琉璃河，五代考古人倾尽六十载心血。
4: 年代被你吸走了，燕国废了封地。
5: 里边有那个甲骨，我一共发现了八个字儿。
6: 在宫内发现陶瓷管，
7: 可见这个建筑呢，整体规模是非常的大。
3: 西周燕都遗址，找寻三千年前的城市新证据。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穿越三千年，寻找燕都。
8: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9: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9: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抽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9: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的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到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的直播，参与有奖的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等超多的专属福利啊等待着您。接下来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头盔呢是非机动车在路上的头等大事儿，也是您在路上的安全带。不过安全头盔啊要正确佩戴在头上才能起到保护的作用。最近5月12号发生在昌平区的这起事故就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1: 公共视频显示，5月12日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名骑车人骑着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头部受伤严重，经医院抢救无效后不幸身亡。事故发生时，骑车人的安全头盔就放在前车筐里，但由于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就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交管部门提醒，安全头盔是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在发生事故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正确佩戴头盔能有效降低头部损伤风险，大幅减少伤亡概率。记者武亮宇报道。
0: 今天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的第21天。早晨8点，我们的记者来到西城区长春街探访电动自行车头盔的佩戴情况。这里呢，学校多，单位多，早高峰的人流车流交织。记者现场观察发现，绝大多数的骑行人已经自觉地戴上了头盔。
2: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早高峰的长春街车流涌动，电动自行车是一辆挨着一辆。那么就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已经佩戴上了安全头盔，那么比之前是有了极大的改善。
1: 记者站在路口观察了10分钟，超过80%的骑行人已经佩戴了安全头盔，白色的、黑色的、彩色的头盔在晨光中格外醒目。
3: 那不挺好的吗？都安全，你也安全，我也安全，都安全。
4: 以前基本上没什么人戴，因为夏天热嘛。
2: 您原来戴吗？您原来骑行的时候，现在都不骑了？
4: 有时候戴，
2: 有时候戴，有时候还不戴，是吗？
4: 对。
5: 现在呢？
4: 现在必须每天戴呀。
6: 我是新规之后也是刚戴。
2: 那您觉得这个之前跟之后比，您戴上头盔之后会觉得骑行更安全？
6: 对，自我也感觉安全多，踏实多了啊。大家都比较多了，然后而且大家都很自觉了啊，整个在整遵守规则方面也比以前提升了很多。
7: 你觉得安全？肯定为了自己的，自己还得注意交通法则的吧，是吧？不能说这个拿生命开玩笑嘛。总会呼吁大家还是遵守交通规则吧。
1: 早高峰的骑行车流中，快递外卖行业的配送员们也占比很高。对于长时间在路面奔波的他们来说，安全头盔已经成了出行标配。平台系统上线必戴的要求，也让这道风景线格外整齐。
8: 也安全啊，戴头盔肯定安全，对自身也好，对别人也好，对不对？
9: 以前是没这么多戴的。
8: 以前没注意，以前意识肯定防范的意识少点吧。
2: 那咱送餐的话，平台软件会对咱们戴头盔的情况有要求吗？
8: 有，必须有要求。
2: 那能具体跟我们说一下是什么样的？
8: 你上线的话就必须戴头盔，不戴头盔的话你连线都上不了，就没法接单。
1: 长春街路口是连接西二环与城市核心区的重要交通节点，也是进出城的主要通道之一，通勤通学，车流集中。现如今，骑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情况十分普遍，车辆后座上学生群体的安全问题更不容忽视。
2: 因为长春街附近有很多学校，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记者也看到了家长佩戴上了安全头盔，但孩子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这种情况。
1: 从不想戴到自觉戴，从忘了戴到上线必戴，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21天，长春街街头的头盔佩戴率已经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但家长戴还自未戴的现象也提醒我们，安全出行需要覆盖每一个人，头盔是保命盔，不是应付检查的道具，孩子的安全同样不能留死角。记者高浩然、严博报道。
0: 最近的记者随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在广安门桥下连续拦停多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非机动车骑车人，这真的是不戴头盔的是各有理由。可是啊，您别忘了，理由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民警在现场呢也是宣传和执法同步，那么对于首次违法的人呢是予以警告。
1: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连续拦。

0: 庭多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非机动车骑车人。面对民警的询问，骑车人各有理由。
1: 给您拦下的是因为这个头盔的事儿。咱五月一日之后，就是五月一日开始实行的非机动车新规，这事儿您了解了吧？其中有一项是包含这个电动自行车乘驾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上路。对于这规定，您是清楚的是吧？不太清楚。正好这次呢，就提示您啊，现在您了解这个新的规定了。今天下班之后吧，或者说看您时间，尽快配一个安全头盔去，好吧？
2: 行。
1: 然后以后咱们佩戴头盔安全出行，知道咱们这个五月一日开始实行的这非机动车新规是吧？
2: 也知道是忘了，我现在都出来了，
1: 还没养成习惯。
2: 对，
1: 头盔现在也有头盔锁，对吧？您可以锁这车上，省得丢了。这样您一上车，您看着头盔，
2: 对，
1: 不会忘。要不然呢？你要说这个，还有一种方法，您就放在这个家门，是吧？一进门，一出门能看着的地儿，对吧？这样省得忘啊。咱们仅此一次啊，对于您这个未戴头盔这事儿，好吧？
2: 行。
1: 对于您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啊，未佩戴这个成员头盔上路骑行啊，根据咱们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规定，本次警告您一次，一定养成这习惯。您刚才戴的是帽子，是吧？这个如果您要是说这寻思这个阳光的问题，这个是吧？刺眼，然后这个想遮阳的话，然后咱们头盔不也有那种戴这种就是深色的？对。有深色的啊，根据您的个人需求呢，您让您选择适合您头盔，但是一定要这个骑行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好吧？
2: 我就今天我就戴个帽子，
1: 就今天是吧？您下来不行，先戴一帽子，再把头盔再戴上边，是吧？那不就多那帽檐了吗？你要不想换头盔的话，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啊成员头盔啊，是有一个本次警告您一次，好吧？这新规一看咱们知道是吧？知道咱们就遵守，好吧？
2: 头盔都戴上了，
1: 可以，一定注意，好吧？
2: 行。
1: 慢点骑啊！
0: 民警路面执法发现，不清楚、忘了戴是未戴头盔骑车人最常用的理由。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宣传和执法力度，提升广大骑乘人员安全意识，让头盔成为骑乘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标配。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3: 大家也看到了，新修订的条例呢实施第21天，长春街早高峰头戴的头盔的这个佩戴率呢是大幅的提升了，但是呢仍然是有少数的骑行的朋友因为忘戴了、出门着急啊等等的理由是没有戴头盔。咱们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呢在路口也开展了执法检查，对首次违法的人是予以书面警告，对无盔的人呢是依法呢罚款。民警也介绍，目前呢在这个路口的头盔的佩戴率已经达到98%以上。
0: 早高峰的长春街路口，电动自行车络绎不绝，绝大多数骑行人已经戴好了头盔，但仍有少数人忘了戴。不仅未按规定佩戴头盔，这名骑车人还一只手操作手机，一只手控制方向，让这段骑行路满是隐患。
4: 您头盔在哪儿啊？
2: 在家呢。
4: 那干嘛不戴呢？
2: 忘了，早上出门上班迟到了，出来着急了。
5: 驾驶非机动车未按规范佩戴头盔啊，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然后咱这是首次这个情况，给您一个警告，但是是书面警告，咱就不做处罚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咱骑车的时候，手机咱收起来，咱就不要一边拿着手机一边骑车了，双手持把，双手握把啊。您看，您又不戴头盔，然后您还单手握着把，一手拿手机，万一有突发情况，您这稳不住车，不就直接摔了吗？
0: 随后被拦停的这名骑车人表示，还没有购买头盔。从民警的查询结果来看，这也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不戴头盔骑行电动自行车了。
5: 咱的头盔有吗？咱？
2: 没有，现在没
5: 有。头盔是在家里还是没买呢？咱得养成这个习惯，可能您突然戴它是不习惯的，但是慢慢每次都戴上，咱就得养成这习惯啊。驾驶非机动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依法对您处20元的处罚。
0: 根据北京急救中心的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致死事故中70%-80%的致命伤源于颅脑损伤，不戴头盔时致命伤害风险是戴头盔者的3倍以上，正确佩戴头盔则能降低60%-70%的头部重伤和死亡风险。自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北京交管部门全面强化非机动车整体管控力度，组织各交管支队全员上路，全警执法，针对性开展非机动车违法专项整治。
6: 那我们在执法当中呢，也适时落实这个递进式的执法，对于这个未佩戴的，然后该教育纠正，该警告，然后该处罚。

0: 罚的也一并进行处罚。经过这个半个月的宣传引导，以及大家的这个自觉遵守的意识不断的提升，现在目前为止，98%、99%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乘驾人员都能够做到自觉佩戴安全头盔。通行上来看啊，上班的时候，早高峰的时候，还是有部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为了赶时间，为了这个一时的这个舒适度吧，忽略这个交通安全。在这儿也提示大家，虽然说这个安全头盔这个事情是一项新的规定，但是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配合落实这项工作，毕竟规范的戴好安全头盔，对于咱们日常出行是一种安全的保障。
1: 佩戴头盔的同时，还要注重细节，选择头围尺码合适的头盔，系紧卡扣，正确佩戴，平安就会多一分保障。记者高浩然、严博报道。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说到城市治理啊，这出行上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管您是机动车驾驶人还是非机动车的骑车人，都应该及时的报警救助伤者，千万别自己觉得没事儿就一走了之。接下来这位花店店主的经历就给大家敲响了警钟。
7: 我说到就是感觉没事我才走的，那知道那摔到那肯定得，我也不会走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啊。
1: 镜头前的这名男子姓王，在北京经营着一家花店，虽然店面不大，但一家人彼此守护，日子过得忙碌也温馨，可一场突发的交通意外打乱了这份平静。王某的一念之差也改写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轨迹。事发当晚9点多，王某骑着电动自行车进入了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的监控范围。
8: 他当时从西客站送完自己的家人送站，返回家中的途中逆行与快递小哥撞上了，快递小哥啊伤得不轻，然后第一时间联系120救护车给他，将他送到医院。
1: 事故发生后，王某只是迅速回头看了一眼便骑车驶离了现场。依据这段影像，民警发现王某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安装了防风被且颜色鲜艳，依据这个特征结合他的骑行方向，民警在海量的沿途监控中梳理出了王某的行驶路径。
8: 经过大量的盘查，发现骑车人进入了这个西城区的某一个小区，我们进入该小区之后，对照他的电动自行车的特征大量的走访，那就确定他就是这个小区一家花店的经营者。
1: 事发第二天下午5点，肇事逃逸的骑车人王某到案。回想起20个小时前的那场意外，他神情淡然，觉得是对方小题大做。
7: 我撞到我车上，那蹭贴着我的车把过去了。
9: 然后呢？

0: 我就你说看啥情况也没有，我就走了。
1: 人都摔地上了，还没有情况。
0: 我确确实实我不知道是先生。
2: 眼见王某的态度，民警向他出示了事发路段的监控录像。画面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秒，但从双方的动态看得出来，撞击力度着实不小。
1: 这么大动静，你告诉你不知道？你看你车都颠动起来了。
0: 我确实不知道。
3: 可能不知道吗？
0: 我把歪了一下，然后我又
4: 你要说你不知道，你要不去医院检查检查，你身体出血是不是有问题啊？
0: 就他痛的时候，我确实轻微的，我就感觉没事，我就走了，就这么简单，什么也没想。
1: 关键是你的车都蹦起来了，刚才录像你看没看？
0: 我也没车子没倒，
4: 你没倒人家呢，你没倒人家呢，人家倒没倒啊？
1: 你不考虑对方吗？
2: 谈及事发过程，王某言语间只为自身考量，还想方设法的为自己犯下的两大过错找借口。
1: 这个是不是发生了接触？
0: 是啊，他
1: 发生接触之后应该怎么办？
0: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发现他没事我就走吧，反正是。
1: 你发生事我不知道怎么办。你有驾驶本啊？
0: 有啊。
1: 你这么走对不对啊？
0: 不对啊。
1: 你知道你自己是逆行，完了之后你跟人发生碰撞了。
0: 我停在马路边最右侧走的嘛，我就停的特别慢嘛，也不是特别快。
1: 你这么走对不对？
0: 那不对，
1: 合法吗？
0: 不合法。
2: 虽然嘴上承认自己有错，但直到此时，王某依旧没把这场意外当回事儿。可实际上，被撞倒地外卖员的伤情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5: 外卖小哥的左侧与这个骑电动的自行车的驾驶人也是左侧接触的，外卖小哥是往右侧摔倒的，然后在眼睛这个部位磕到了这个非机动车道沿的马路岩石，最后被医院诊断为这个右眼视力下降，达到了失明的程度，损伤达到了这个重伤二级。
2: 最终交管部门认定王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而重伤二级的鉴定报告以及王某肇事逃逸的行为也让这起交通事故的性质转为了刑事案件。
5: 从我跟他的接触来看，他反应还是很大的，当时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小，就是等我们把他查获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小事，最后治疗等鉴定报告一出来达到重伤之后，等我们把他对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做出刑事拘留的时候，他很懊悔。
2: 王某在京打拼多年，靠着经营的花店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平常会骑着电动自行车提供鲜花寄递的服务，
5: 有媳妇孩子要照顾，这也是他生活来源。但是因为发生事故之后离开了现场，最后被定性为逃逸，演变了自己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承担了巨额的赔偿。因为这个逆行发生交通事故逃逸，被这个西城区人民法院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2: 王某逆向行驶，让原本在非机动车道内正常骑行的外卖员身受重伤，随后一走了之的做法，进一步加重了自己的责任。
5: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一定要留在现场，拨打报警电话，拨打120，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情况到底伤与重，你无法判断。
2: 此外，在这起事故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王某以及受伤的外卖员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事故的损害后果。事发当时，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尚未出台，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还只是倡导性建议，但自今年5月1日起，随着条例正式实行，佩戴头盔已然成为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上路行驶的法定义务和必备的安全配置。关键时刻，头盔能有效降低颅脑损伤风险。希望广大骑行人都能把安全放在首位，加强自身防护的同时，守法上路。记者宋晨、严博报道。
6: 很多朋友都以为只有开汽车才会触犯交通肇事罪，行人骑电动自行车无需承担严重的刑责。殊不知非机动车事故伤亡惨重，行人违法横穿、随意通行引发重大事故，同样会背负刑事责任、高额的赔偿。小小的交通事故往往酿成无法挽回的人生悲剧。
2: 在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东侧的这起事故中，受伤的外卖员眼睛几近失明，达到了重伤二级。肇事方王某构成交通肇事罪，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赔付了对方80万元民事赔偿金。
7: 交通肇事罪不只要承担刑事责任，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造成一人死亡为例，那根据年龄标准不同，赔偿也不同。年龄越大，赔的越少。75周岁以上，赔的金额是最少的。60周岁以下标准是一致的，所以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这两项加在一起来算，那北京地区二零。

0: 2026年的标准是从40余万到将近200万。如果是造成伤残，伤残赔偿金也是根据年龄不同，赔偿标准也是不同的。伤残标准是十级最轻，一级最重。十级，北京2026年赔偿标准是10余万元。如果是构成一级，那么赔偿将近200万。
1: 现如今，电动自行车早已成为日常出行重要的代步工具。这类车辆体量小巧，却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据中国自行车协会统计显示，全国电动自行车年均交通事故约12万起，平均每日发生329起。而一旦出事，伤亡后果往往十分严重。可见，车辆规格小，并不代表事故损失小、责任轻。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也应提高安全意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根据自身情况投保相关出行保险。
0: 机动车要求强制缴纳交强险，电动车没有交强险，交不交全凭自愿。一旦发生事故，所有的费用都得自己承担。尤其电动车车速快，没防护，发生交通事故，轻者骨折，重者颅脑损伤，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建议电动车车主都要自行购买保险，至少要买第三者责任险，保护他人，万一撞上路人，有保险兜底。还要买驾驶人意外险，保护自己，摔伤骨折都能得到赔偿。
1: 交通事故危害巨大，不分车型，不分身份，交通肇事罪的追责主体也从来都不局限于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骑行者以及随意违法通行的行人同样可能触犯刑法。
0: 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致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可见法律是没有规定限定犯罪主体必须是机动车的驾驶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做了一个细化的规定。不论是机动车驾驶员还是非机动车驾驶员，甚至是行人，只要是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都要按照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1: 这是发生在浙江的一起交通事故，一名行人随意横穿非机动车道，不慎与电动自行车相撞，导致骑车人摔成重伤，行人逃逸后被警方查获。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行人构成交通肇事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且向受伤的骑车人支付赔偿款15万元。机动车驾驶人受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严格约束，非机动车驾驶人遵照非机动车管理相关规定通行，行人也不能依仗车辆礼让就肆意通行，漠视规则。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应严守通行秩序，规范自身出行行为，别给他人惹麻烦。记者宋晨、严博报道。
2: 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3: 酒精会彻底麻痹驾驶员的判断力、反应力和车辆的操控能力，导致驾驶员车速失控、方向错乱、预判失效，在完全丧失安全驾驶能力的状态下，危险的行为接连发生，不仅会让自己深陷险境，还会无辜牵连正常通行的过往车辆。
2: 这里是早晨6点多，朝阳区的北苑路，路面上的车辆走得较为顺畅，然而个别交通参与者危险的驾驶动作却给这里的路面投下了令人不安的阴影。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白色小客竟然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二条车道中，而且该车的驾驶员还不顾危险的逆向行驶。一些司机看到危险后纷纷采取避让措施，可真正危险的后果还在后面，您注意看。请大家再看一遍。仔细看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处于逆行中的白色小客由第二条车道并进了最里侧车道。紧接着，他跟一辆正常行驶的银色小客发生了迎面相撞，那辆白色小客打横后甩进了路中绿化带中，而失控的银色小客横过车身后被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撞了个正着，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就这样发生了。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逆行肇事的白色小客受损程度最为严重，它的整个车前部几乎被撞毁， 而那辆

0: 银色小客的前机器盖被撞变了形，浙北露了出来，银色小客的右前轮几乎被撞掉下来。那至于说撞上银色小客的那辆小客车也被撞得不轻。此时赶到事故现场的消防人员把困在白色小客里的司机小心翼翼地救了出来。据了解，这位司机当时处于昏迷的状态中，他被120急救人员紧急送往了附近的医院。而银色小客里也有一个人受了伤，相关部门对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进行抽血后发现，该司机每百毫升中的血液酒精含量竟然达到了219毫克，已涉嫌醉酒驾驶，显然他将会接受严厉的法律惩处。我们一再提示司机朋友们要充分认识到酒后甚至于醉酒驾车的严重危害性，可是依然有少数司机抱有侥幸心理，在美酒面前放松，甚至是丧失自我约束。但是在路面上发生的交通事故一再表明，司机们执意酒后或者是醉酒驾车，后果非常的严重，到头来即使再真诚的悔恨也无济于事。而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所影响的不仅是当时司机自己，也包括家人，请司机朋友们保持清醒的认识。
1: 夜间路口车流平缓，通行条件相对较好，但越是顺畅的路况越容易滋生驾驶人的急躁心理。不少司机为了抢几秒钟的通行时间盲目抢灯，贸然转弯，最终引发本可能完全避免的交通事故。这类事故的根源都是安全意识的松懈。
0: 这里是晚上10点多，科创11街与京海四路的交叉路口。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之后，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正在有条不紊地通过路口，与此同时一些车辆正在由西向北左转弯。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驾车直行进入路口的白色小客司机在看到转弯车后赶紧掰轮躲闪，本来双方还有一定距离可左转弯的白色小客并未及时停车，结果撞到了直行车的左后部，所幸两辆事故车的人都没有大碍。可见司机朋友们在转弯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另外，事故发生之前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处于黄灯的状态，而两位司机都在急于通过，这种盲目抢灯尾的做法让事故最终钻了空子。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看到交通信号灯即将变灯时，要做出正确的判断，调整自己的步伐，可不要因为急躁失去了平安的呵护。
2: 您知道吗？按照规定，在路上跑的大货车上面都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这是政府和交管部门加强道路运输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的技术手段。卫星定位系统的正常上线对路上的安全非常重要。
3: 获得定位失败，你看咱们这轨迹也不能正常显示。
4: 晚上11点，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7支队的执法人员在丰台区一处工地检查时，发现一辆货车的卫星定位不在线。
3: 自行先整改，整改完之后和我们这个联网，我们后台会查到咱们的定位和轨迹，这就没什么事了。
5: 咱们多长时间？
3: 7个工作日，一定要跟公司这边反馈清楚，要有这个车的这叫动态视频监控系统。
4: 依照规定，长途货运车辆均需配备卫星定位系统，这也是交通部门加强道路运输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技术手段。在当天的突击检查中，执法人员对企业、车辆、人员的合规情况都进行了细致检查，
3: 重点对我们的营运企业资质、车辆的备案情况以及驾驶人员的从业情况还有车辆改装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包括车身、轮胎、刹车系统、什么灯光呀、反光条啊、车牌子呀。
4: 在建筑工地还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不规范现象，就是出入其中的渣土车不进行彻底的冲洗，光是车身上就存在大量渣土、碎石子，还有可能存在扇盖不严、私自加高槽帮的行为，这些都是道路遗洒的根源，不仅污染环境、产生扬尘，更对后方行驶车辆造成严重安全威胁，极易引发恶性事故。近期，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也加强了道路遗洒的夜查工作。如果您发现了货车遗洒或其他的违法行为，

0: 可以在第一时间拨打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12328进行投诉举报。记者王家树报道。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

0: 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视线转向全国。日前，常州市消防救援指挥中心接到报警说，金坛区附近的路段发生车辆的坠河事故，有人员落水被困。接警后，辖区的专职消防救援队立即赶赴现场，开展紧急处置。
2: 公共视频显示，事故发生在金坛区直溪大道与兴业路南交叉口，一辆白色车辆与由南向北行驶的黑色轿车发生碰撞，剧烈撞击致使白色车辆失控冲入路边河道，驾驶员被困驾驶室内，现场情况十分紧急。为抢抓救援黄金时间，救援人员快速架设6米救援梯，将梯体稳定固定在坠河的白色车辆引擎盖上，搭建起安全可靠的水上救援通道。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穿戴齐全救生防护装备，携带玻璃破拆工具，沿救援梯稳步靠近坠河车辆。抵达作业位置后，救援人员迅速对车辆前挡风玻璃实施破拆作业，快速开辟出人员救援出入口。随后第二名救援人员同步登车协同配合，两人联动作业，成功将被困司机从进水驾驶室安全救出。经现场医护人员初步检查，被困司机仅受到惊吓，身体并无大碍。
1: 最近在全南高速和济广高速上接连发生了2起险情，一辆满载52人的大客车是爆胎趴窝，还有一辆小轿车追尾停在了快车道，救援人员和高速交警出手相助。
2: 近日，在全南高速兴国段，一辆满载乘客的长途大巴车突然爆胎了。车坏在高速上本来就糟心，更何况这车上有52个人，大家挤在快车道旁，旁边就是呼啸而过的车流。接到报警后，高速交警和江西交投吉安东管理中心的救援人员火速赶到。到了现场，一组人做好警戒，把52名乘客全部转移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一组人和司机商议后，决定换备胎。救援师傅们那是手脚麻利，千斤顶一只，螺丝一松，备胎一上，仅仅用了30分钟，备胎换好了，大巴车可以稳稳当当地开上高速了。
1: 接下来视线来到重庆。日前在重庆市巫山县曲尺乡发生了一起车辆坠谷事故，
2: 事故现场车辆滑下60多米高的谷底，4人被困，谷深坡陡，地势险峻，救援难度极大。救援人员快速制定方案，利用专业绳索装备在崖壁上搭建出生命通道，结合抢险救援车吊臂，使用绳索背力系统开展营救。另外部分救援人员深入谷底，借助船型担架与绳索提升系统，与地面人员协同配合，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成功将4人全部救出，并移交医护人员送医。经初步调查，事故系驾驶员行经急弯路段时操作不当所致。消防部门提醒，夏季午后驾驶员易疲劳分神，山区弯道行车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1: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继续来关注安全的话题，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来哪些内容。
3: 这里是早晨7点多，宝福寺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主路双方向的车辆正在平稳有序地行驶着，很快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便出现了问题。您接着往下看，在这起事故中，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两位司机在安全意识上都存在着问题。仔细看看，行驶在前面的车辆已经减慢了行驶速度，可后面这辆银色小客依然在快速地向前行驶，结果他撞到了前车的尾部，随后这辆银色小客又被跟在他后面的一辆小客车给撞上了。一起3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这里。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之后，看见 三辆事故车各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

0: 三位当事司机站在路边，他们在事故中都没有受伤。看来个别司机需要提高对路面情况的适应能力，要时刻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而脚底下要常备刹车。司机们要保持平稳的驾驶心态，千万不能大意了。这里是下午两点多，西城区的白展口路口里面原本较为平静，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路口南侧向北骑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整个事故过程让人瞧着揪心不已，仔细看看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前部与一辆由东向西通过路口的银色小客左前部相撞后，汽车的男士先是被掀到银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处，而后又从这里跌落在路面上，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甩出去好几米远。尽管性命是保住了，可是严重的撞击所造成的身体伤害和心中的惊惧后怕，还是让这位骑车人感到难以承受。这不，在路面上缓了好一阵后，他才在银色小客司机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大家，在通过路口时绝对不能心急，必须看清楚路口里面的情况，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任何人如果忽视了谨慎，都有可能让交通事故在瞬间出现。这里是凌晨两点多，东四环的百子湾桥下，从画面中看，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行驶中的车辆纷纷停住，眼前这辆厢式货车也不例外。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问题恰恰就出现在他的身上。您注意看，您看清楚了吗？由于停车后没有拉手刹，加上这里有一定的坡度，这辆厢式货车竟然出现了向前溜车的情况，而司机对此毫无察觉，导致车前部与前车的后部发生了碰撞。碰上这种烦心的事故，驾驶前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肯定是既生气又无奈，谁让后面这位厢式货车司机太马虎太大意呢？在此，我们希望司机朋友们在驾车的细节问题上能够多下功夫，别犯类似于眼前这样不该出现的失误。很多时候就是在不经意间的环节，让麻烦的事故趁虚而入。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随时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我们进入了小满节气，那小满的到来呢，意味着气温会升高，降雨增多。你看北京的天气也非常的应景啊。今天全市就迎来了新一轮的降雨天气。
1: 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的气温也是有所下降的，大家肯定都已经感觉到了哈。很多朋友在问这轮降雨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呢？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2: 受冷涡东移影响，昨天后半夜开始，本市迎来降雨天气过程。
3: 那么这次降雨过程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

0: 平稳的，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那截止到今天上午10点，北京的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17.5毫米，也是达到了一个中雨的量级。
1: 气象部门预计，午后大部分地区降水明显减弱，不过傍晚至夜间受冷涡后部补充冷空气影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北部地区相对明显。受降雨影响，今天白天最高气温下降至21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7摄氏度，市民朋友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此外，降雨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今天晚高峰交通有不利影响，大家注意防范。
0: 这次过程结束之后呢，我们预计周末基本上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啊，但是目前我们看是不考虑有明显的这个降雨天气过程了，那气温也是逐渐的回升啊，最高气温我们考虑在28度左右。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要提醒您，受到降雨的影响，北京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北海公园等公园的游船停航。
3: 另外，记者从北京市郊铁路了解到，因为降雨预警，2026年5月22号，也就是今天，北京市郊铁路 S2线 S201次、S202次、S287次、S288次临时停运；怀柔到密云线 S501次和S502次也是临时停运的状态。
2: 那除了北京呢？这几天连日的强降雨覆盖了20多个省份，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的时候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14点到23号的14点，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南部、湖南的北部、江西北部、福建西北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广西东部、广东的西北部等部分地区还有大到暴雨，
3: 其中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上述部分地区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那么大家也要时时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
4: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最新消息。
5: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一开始，发言人就回应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相关成果。此次普京总统访华可以说成果丰富而务实，双方不仅共同发布了联合声明，并共同签署了20项合作文件，其中涉及到了经贸、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来听发言人的具体介绍。
6: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7: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
6: 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应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5: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与台湾地区赖清德当局通话，讨论出售武器事宜。
6: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 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5月21号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中方正式宣布，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到5月26号访华。
3: 那么此次访华有何安排？中方如何评价当前的中巴关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6: 今天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习近平主席和扎尔大里总统、李强总理和夏巴兹总理分别就此互致贺电。年初以来，双方还举行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7: 郭家坤指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北京台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筹备情况。
8: 截至目前啊，已经有676家中外链组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的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的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
1: 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预计超过160项，将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模都会超过上届。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榜首。
9: 那最近多位随同特朗普总统访华的美国企业主要负责人到访了中国贸促会，或者呢和我们进行了联系，他们都积极地评价两国关系的新定位，看好中国经济及中美工商合作未来的发展。中国贸促会以链博会为契机，多措并举，贯彻落实两国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为两国工商界交流合作穿针引线铺路搭桥。
5: 本届链博会不管是参展体量还是国际参与热度都迈上了新台阶。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展会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并分时段开放，全程免费参观，普通市民也能亲身领略前沿科技风采。北京也将以这场国际盛会为纽带，深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务实合作。记者武一张扬报道。
2: 好，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向距离北京1600公里外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将会再起新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即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征。
3: 这是我国空间站常态化运营的关键一站，更将首次实施航天员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载人登月、火星探测等深空任务筑牢基石。来看本台记者胡之焕发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报道。
10: 每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我都特别喜欢从这个角度看火箭。您看，整个的塔架非常震撼啊，它有106米高，相当于30多层楼的高度。每次来到这里，我都希望离塔架近些再近些。神舟23号的3位航天员呢，会从塔架旁边的电梯直接进入到中间的固定平台，从这里进入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奔向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目前神舟23号的船舰组合体已经被发射塔架包裹着，进入发射倒计时，神舟23号将择机进行发射。我手中拿的呢，就是刚刚发布不久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标识。您看，在最上方啊，写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字样，中间呢是中国空间站和快速交回对接的神舟飞船。我特别想向您介绍两边的图案，一边呢设计源泉就来自于敦煌，飞天的彩带代表着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而另外一边呢，在火箭上方有一枚紫荆花。有很多朋友就猜测啊，因为紫荆花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花，这次的航天员中会不会有来自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航天员呢？我想这个答案啊，要等到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能揭晓了。那么我们这几天呢，也会驻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您带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报道。这是北京台记者胡之焕、宋红宇发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报道。
2: 感谢胡之焕。胡之焕在现场呢，还有新的发现。他问我啊，他说你见过会生长的火箭吗？他说在遥远的西北戈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呢，藏着一个没有多少人知道的秘密。1999年的11月20号，我国第一艘神舟无人飞船从这里腾空而起，直刺苍穹。长征火箭的尾部啊，当时喷出了巨大的热浪，把发射塔旁边的三株榆树苗烤得都焦黄了。然而第二年春天，唯独有一株焦黑的枝干上冒出了新绿，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3: 这真的是奇迹啊！是不是也寓意着咱们的航天事业从此就更加的壮大了，
2: 获得新生？
3: 是的。那每当有火箭在这里点火起飞，都会有人前来为它浇水施肥。27年来，一枚枚长征火箭是腾空而起，将一艘又一艘的神舟飞船送入了太空。今天早晨，我们的记者胡之焕也是特意再次来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去看望这两位特殊的老兵，一位是树坚强，一位是树小强。
10: 这棵树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里最著名的树，它叫树坚强。它的位置啊，就是距离发射塔架也就50米，在这里竟然神奇地长出了一棵榆树。每次火箭发射任务啊，靠近塔架的一边都会被高温灼伤，但是时隔数日，它又会长出新芽。您看这棵树长得多茁壮啊！而更加神奇的是，在它的旁边又长出了一棵小榆树，大家亲切地叫它树小强。这两棵树啊，就像航天卫士一样，见证着一次又一次神舟飞船的发射。那么在树坚强和树小强的旁边呢，是神舟大道，这里写着我们从这里进入太空。从神舟5号飞船的杨利伟到历次任务的航天员，在这里都有介绍。
2: 今天下雨早高峰的时候，我们发现道路湿滑，很多市民选择了公共交通绿色的出行方式。
3: 那公交地铁方面呢，也是全力保障大家的安全便捷出行。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11: 真挺好，挺干净，跟平常差不多。
12: 等的时间这方面
11: 等的时间也不长，按终点就差不多到了。我坐的是126。
13: 今天还真等时间不长，一会儿那车就来了。公交的那个专用车道，我就是左边吧，哎呀，堵那一大串。我呢就在那公交车那道上行驶，一点都没堵。
1: 在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公交车运行时速不能超过40公里。 这种情况下还能让市民感觉到乘坐公交车跟平常差不多，这背后其实是公交部门科学调配运力和贴心服务的结果。
14: 我们调整了发车间隔，这个增发了这个区间车跟这个快车，中间还有一些点外的加车，来保证咱们这个运力，让驾驶员到站之后把咱们大地板及时清理，防止道路这个地板积水，有时候造成乘客的一个不安全的因素。
1: 轨道交通方面，今天高峰时段的尖峰客流也提前到达。
15: 平常的那个高峰大概是八点十分左右开始，然后今天因为下雨，所以那个到七点四十左右，东北口的客流就已经明显增多了。
1: 降雨期间，各车站在出入口都铺设了防滑垫，并在客流量大的站口发放一次性雨衣，防止乘客滞留。
15: 我们准备了五袋，一袋大概有两百件。我们今天那个发放了三包了。
16: 旁边这是发完的，这是马上要打开一包。
15: 对对，
17: 伞套还有这个临时这个雨衣一次性的，我觉得做都很到位的。然后便市民出行什么的也比较方便。
1: 北京台报道。
2: 这下雨天如果是骑非机动车骑电动车的话还要带雨披，但是还有一样重要的工具千万不要忘了，那就是头盔，这是路上的头等大事儿，也是您路上的安全带。不过这个安全头盔啊，要正确佩戴在头上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3: 那说到这里，我们要举案说法。就在5月12号发生在昌平区的一起事故再一次为我们重重地敲响了警钟。
18: 公共视频显示，5月12日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名骑车人骑着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头部受伤严重，经医院抢救无效后不幸身亡。事故发生时，骑车人的安全头盔就放在前车筐里，但由于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就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交管部门提醒，安全头盔是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在发生事故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正确佩戴头盔能有效降低头部损伤风险，大幅减少伤亡概率。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已经有20多天了。那昨天呢，我们的记者来到了西城区长春街，探访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的情况。
3: 为什么要到这里去呢？因为这里学校多，单位多，早高峰的时候呢，人流车流交织。我们的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绝大多数骑车人是可以自觉戴上头盔的。
19: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早高峰的长春街车流涌动，电动自行车是一辆挨着一辆。那么就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已经佩戴上了安全头盔，那么比之前是有了极大的改善。
18: 记者站在路口观察了10分钟，超过80%的骑行人已经佩戴了安全头盔，白色的、黑色的、彩色的头盔在晨光中格外醒目。
20: 那不挺好的吗？都安全，你也安全，我也安全，都安全。
21: 以前基本上没什么人戴，因为夏天热嘛。
19: 您原来戴吗？您原来骑行的时候，骑过的不骑？
21: 有时候戴，
19: 有时候戴，有时候还不戴是吗？
21: 对。
22: 现在呢？
21: 现在必须每天戴呀。
23: 我是新冠之后这也是刚
19: 戴。您觉得这个之前跟之后比，您戴上头盔之后会觉得骑行更安全？
23: 对，自我也感觉安全多，踏实多了大家都比较多了，然后而且大家都很自觉了整个在整遵守规则方面也比以前提升了很多。
24: 就是安全肯定为了自己还得注意交通法则的吧，是吧？不能说这个拿生命开玩笑吧。总会呼吁大家还是遵守交通规则吧。
18: 早高峰的骑行车流中，快递外卖行业的配送员们也占比很高。对于长时间在路面奔波的他们来说，安全头盔已经成了出行标配。平台系统上线必戴的要求，也让这道风景线格外整齐。
25: 哎，安全啊，戴头盔肯定安全，对自身也好，对别人也好，对不对？
26: 以前是没这么多戴的。
25: 以前没注意，以前意识肯定防范的意识少点吧。
19: 那咱送餐的话，平台软件会对咱们戴头盔的情况有要求吗？
25: 有，必须有要求。
19: 那能具体跟我们说一下是什么样的要求？
25: 你上线的话就必须戴头盔，不戴头盔的话你连线都上不了，就没法接单。
18: 长春街路口是连接西二环与城市核心区的重要交通节点，也是进出城的主要通道之一，通勤通学，车流集中。现如今骑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情况十分普遍，车辆后座上学生群体的安全问题更不容忽视。
19: 因为长春街附近有很多学校，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记者也看到了家长佩戴上了安全头盔，但孩子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这种情况。
18: 从不想戴到自觉戴，从忘了戴到上线必戴，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21天，长春街街头的头盔佩戴率已经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但家长戴还自卫戴的现象也提醒我们，安全出行需要覆盖每一个人，头盔是保命盔，不是应付检查的道具，孩子的安全同样不能留死角。
2: 希望不厌其烦的讲述提醒能够引起您的重视啊！换个话题，近日丰台区云岗北里北区的西里39号楼的居民张先生向我们栏目来求助，他说他们住的这个居民楼的地下室长期大面积的积水，这楼体墙体都出现了明显的开裂了，建筑安全风险持续加剧。
3: 那住在那里的居民呢，也是迫切的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重视，尽快排查隐患，落实修缮。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采访。
18: 上午11点，记者来到丰台区云岗北区西里39号楼，在居民指引下进入到该楼的地下空间，只见地面上湿滑泥泞，墙壁上布满了黄褐色的水锈，痕迹显示积水水位曾漫过脚踝甚至小腿。如今地下室内的管道和大铁门都是锈迹斑斑，
0: 好几十公分的水啊，
4: 漫到这儿来了。社区要求物业定期抽。
18: 居民们说，虽然物业会定期抽水，但依然没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0: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
4: 我觉得可能在2000年左右，我估计有20多年了。
5: 差不多接近小腿吧，能到小腿膝盖的位置。
18: 由于地下室长期积水，39号楼的一楼普遍潮湿，5单元一层楼道内还频繁往外渗水。为了出行，居民们顺着原来的台阶上又做了一个木质台阶。
5: 这5单元最明显了，5单元到夏天都直接那个就是进楼道都踩板儿。冬天的时候，就咱们那个物业每次都能抽1个小时，就这么粗那个消防管道那种水管，能抽1个小时往那个回水井，平均1个月抽一次。
18: 在39号楼一层住户2单元徐女士家中，记者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每面墙的下半截墙皮都严重起骨脱落，为了不让墙皮掉得满屋都是土，徐女士无奈地用贴纸将墙壁糊了个遍。
6: 全是这样是吗？
7: 对，全这样。我们这全掉皮，卫生间啥的，夏天我们都往上反水，家里都反水，反得特别厉害。夏天我们就除湿袋都不管用，就风扇就24小时都不能停，就是吹，就不是人吹人，是吹地。
18: 由于潮湿，徐女士家里的墙下半截掉墙皮不说，还全部发霉。揭开贴纸，墙壁上长满了密密麻麻发黑的霉斑。
7: 你看这霉的，你看这霉的，都这样，我没办法了，我们就想了个办法粘上，就是刷上大白也不行，没法刷，刷了就掉皮，刷了就掉皮，哎，刷上就掉，刷上就掉，我们没办法了，就自己想了个办法，买了这点纸。
18: 徐女士称，由于长期生活在潮湿环境里，家里的老人身上也长满了湿疹，
7: 现在只能就是这么忍着，所以说这我们就是呼吁一下，给我们解决一下这。
18: 采访中，居民们表示，更令人担忧的是楼体结构，
5: 就很多这个居民都已经觉得这个地方可能要下沉，现在物业也前两天修了一块，就把这儿打开以后补了沙子，补了大概有10多袋沙子。
18: 住在这里的李先生十分焦虑，他说39号楼建于上个世纪的1986年，目前老楼外墙体的裂缝已经肉眼可见，地面坑洼下沉，他认为这一切的根源都是楼下地下室的水闹的。记者了解到，根据建筑防水相关规范，长期的地下积水会软化地基土体，可能导致地基承载力下降和不均匀沉降。一旦地基下沉，墙体开裂将不可避免，严重时会影响建筑结构安全。
7: 特别的难受，夏天了，你看老人他都起湿疹、起疙瘩。我们夏天那个床、那个被褥都是黏黏糊糊的、湿的那种的。
18: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记者也了解了，其实为了解决39号楼地下室积水的这个问题，社区、物业、街道已经想了不少的办法了。
3: 是，而且呢，也是多次和企业产权单位进行沟通了，但是一直以来都是治标不治本。那么这件事儿到底怎么解决呢？
8: 这个楼呢，前期也是经过多方，像消防啊、自来水也进行了外围的排查，都没有找到地下室漏水的原因。
18: 由于没有找到原因，为了居民的生活，社区要求物业定期抽排积水。令人欣慰的是，今年初39号楼终于等来了老旧小区改造的消息。
4: 这次不是我们没房改了吗？没纳入这个，这才把我们逼急了。
8: 老旧改里边呢，并不包括这一项。
18: 但是又有难题出现。 老旧小区改造的项目是固定的，有粉刷，有保温，并没有维修地下室漏水这一项。
8: 这个楼现在已经是纳入了老旧改的范围之内，近期已经开始施工了。
18: 在入户调查中，居民直言，就算外墙刷得再白，里面墙皮照样会掉，解决积水才是最主要问题。为了彻底解决39号楼积水的问题，云冈街道北区社区再次吹响了联合哨，社区、物业、街道、产权单位和居民代表坐在一起商讨，寻找解决办法，最终拿出了一个初步解决方案。
8: 我们邀请了产权单位和物业共同的研究商讨下一步的解修方案，争取呢共同努力向前一步，把这个问题找到，彻底解决地下室漏水的原因。没有找到问题之前呢，请物业先行进行地下室积水的清理，这样呢也便于维修检查。
18: 面对居民们诉求，产权单位相关负责人现场表态，将联合物业排查积水原因，并表示不会因为旧改项目的限制而停止对安全问题的追查。协调会的最后，产权单位和物业达成共识，无论积水成因是否涉及改造施工细节，都将主动组织专业力量制定科学有效的治理方案，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真正去解决群众的烦心事。后续我们也将持续跟进此事的整改进展。北京台报道。
2: 这初夏时节，京郊的甜蜜准时上线了。作为北京家家户户都知晓的时令招牌，大兴盘锅庄西瓜迎来了集中上市的季节。今年的头茬西瓜据说甜度在线，品质也升级了。从田间大棚的科技种植、新品种的迭代，到商超职工可以到地头去采摘，线上可以直接送到家门口，这种多元化的销售渠道让盘锅庄的西瓜实现了种得优、卖得稳、买得便。
6: 那听你这样一介绍，我感觉我们已经稳稳的可以在这个展厅实现西瓜自由了哈。那接下来就跟随记者去全方位解锁正宗的盘锅庄西瓜的甜蜜密码。
9: 走进位于大兴盘锅庄镇的四季阳坤农业园区西瓜种植大棚，满眼翠绿，生机勃勃，藤蔓整齐垂挂，一颗颗圆润饱满的西瓜挂在枝头，果香清新浓郁。眼下棚里的西瓜已经陆续成熟，批量上市。今年园区多款高颜值、高甜度的西瓜新品种也集中亮相。
10: 现在棚里的西瓜已经是全部成熟了，又已经盛瓜期。今年还是推崇了咱们这个五色三味的西瓜，主要新品种有彩虹瓤的彩虹八号，还有绿皮橙瓤的橘子西瓜，还有这个黄皮红瓤的金玉房24，还有炫彩系列的这些西瓜。这些新品种的西瓜呢，一是在色彩上比较诱人，它的皮更薄一些，汁水更丰富。
9: 和传统种植不同，这里的西瓜全部采用吊秧栽培，一藤一瓜的精细化种植模式，每一株藤蔓只保留一颗果实，保证养分集中供给，配合现代化种植技术，让盘锅庄西瓜皮儿薄多汁、甜度稳定、口感沙脆的独有特质更加突出。
11: 西瓜有的是，您从今天开始，哪怕到六七八月份，随时来直播间来找我回购。
9: 绿意盎然的西瓜大棚里，热闹的产地直播也在火热进行。主播站在挂满鲜果的瓜藤之间，介绍着自家各个品种的西瓜，沉浸式向网友展示盘锅庄西瓜的优良品相与地道口感。
12: 今年价格要比去年的价格要稍微高一点点，因为今年受那个天气的影响，把价格给拉高了。今年价格在12元左右，去年嘛在10元。预期呢，我们在5月底6月初，那个我们冷棚的下来以后，西瓜的价格会下滑到8元左右，就能买到我们正宗的盘锅庄西瓜了。
9: 除了田间地头直销，市民近郊采摘，标准化、规模化的商超直供模式，也是盘锅庄西瓜走向全城市民餐桌的主流渠道。在庞农兴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一批成熟的精品西瓜完成筛选、分拣、质检、打包，即将发往盒马超市。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些西瓜有着严苛的甄选标准，
12: 都会在凌晨的五六点钟、六七点钟开始采，这时候天气比较冷，采摘的瓜子温度比较低，它的反热的可能性就比较小。第二呢，我们采用的都是冷藏车，全程啊保证这个瓜在10度左右，这样它的锁鲜能力能达到一个很好的高度。
9: 记者从大兴区了解到，今年庞各庄西瓜的种植面积超过1.2万亩，预计产量可以超过3万吨。目前庞各庄镇的西瓜都以小吊瓜种植为主，品种有 L600、 金彩、炫彩、中彩系列。
1: 一是产地采摘体验西瓜文化，二是商超购买到有庞各庄西瓜专区选购，三是通过大兴农业西瓜小镇庞各庄等融媒体推荐的农业园区选购。同时在选购西瓜时，建议挑选外观纹路清晰发散、皮色翠绿有光泽、果地青绿不干枯的产品。
9: 从传统田间种植到智慧农业赋能，从单一地头售卖到多渠道覆盖，如今的庞各庄西瓜既守住了地道的老味道，也跑出了产业新活力，让市民在家门口、田间地头轻松实现夏日清甜自由，同时也让庞各庄西瓜小镇特色产业更有了民生温度和发展活力。北京台报道。
2: 这到了夏天，水果星人幸福了。除了西瓜，像目前市场上的荔枝啊、芒果啊、榴莲，各色的时令水果正在批量的上市。但是转折来了，这个水果好吃，不要贪多啊！
6: 真的是，而且呢，很多水果吃起来好像是酸酸的哈，但实际上它是隐身的糖罐儿。专家也介绍了，这当中有不少水果含糖量都非常的高，如果食用方式不当，非常容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给身体反倒是带来了不小的负担。
13: 高糖水果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含糖量大于等于15%的新鲜水果。这类水果果糖、葡萄糖、蔗糖含量较高，入口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中最受喜爱的品类。
14: 只靠味觉去判断甜不甜，并不是判断水果糖负担的唯一标准。一个水果是否需要控量，我们至少要看3个指标。第一呢，每百克含多少糖或者碳水化合物。第二，咱们一次实际能吃掉多少。第三，它对餐后血糖的影响，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和血糖负荷。
13: 专家表示，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味偏酸，并不代表含糖量少，可能远超普通水果，极易被忽视。
14: 容易被酸味掩盖甜味的水果或者水果的制品，比如说像山楂、百香果，还有某些李子，酸甜口的果脯。酸味来自有机酸，但并不代表糖少，尤其是像山楂片、果丹皮、蜜饯、话梅、果脯、芒果干等等这类能量密度高的热带水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榴莲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它的脂肪和碳水都不太低，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
13: 长期或一次性过量食用高糖水果，会给身体多个器官和系统带来损伤，引发多种健康问题。
14: 很多人啊，他会低估水果的热量，甘油三酯、脂肪肝、尿酸问题可能被放大。大量的水分、糖，尤其是果糖，包括膳食纤维、有机酸，低温的刺激一起进入胃肠道，那胃肠敏感的人群很容易出现问题啊。
15: 实际上，水果再健康，它也不能替代其他的肉、蛋、菜、奶。那么我们说，水果是合理膳食中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如果超大量的吃的话，就有可能造成我们说糖分摄入过高，其他像蛋白质摄入偏少，营养会失衡。所以我们给大家提倡的是每天有水果，那么量要达到200到300克，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一个苹果。
2: 刚刚过了小满节气，这就是要过犹不及啊，大家适可而止。好，我们接下来换个话题。过去啊，我们提到零工市场，你想到什么？可能是这个环境比较脏乱啊，人群比较嘈杂呀，求职者可能就在路边等待招工，影响道路的交通秩序，各类的用工纠纷也是屡见不鲜。
3: 那现在呢，这种局面在昌平、通州、顺义等地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9: 一大早，昌平区乐华市健康产业园的下沉广场，零工市场就热热闹闹地开市了。宽敞明亮的招聘大厅里，固定招聘展位整齐排布，招聘信息公示栏一目了然。各种用工信息有工地焊工、装卸搬运、保洁，岗位旁清楚地标明了薪酬、用工时间。
16: 这里边找活快，岗位多，完了还稳定，还有保障。给到钱在路边上那肯定是不行，那不安全。再说有些活啥的你不稳定。
17: 以前在大道被骗过，找工作收钱了，去了干活不给钱了，这种现象都有。
9: 从前大家只能在马路边原地趴活，夏天烈日暴晒，冬天冻到哆嗦，招工车辆一来，大家一窝蜂地往上挤。2024年10月，昌平零工市场启动，口号是退路进场，退场进线，把马路边的零工请进市场，再把就业撮合、培训提升、法律援助等服务一同纳入进来，
20: 使这个进场的人员逐渐往线上的引导，通过线上的智能匹配、岗位的培训，加上咱们一系列的咱们针对于劳动者的就业保障的一种培训宣传，来实现啊真正的让劳动者有岗可就。
9: 零工市场还上线了京昌零工小程序，求职者可以在手机上根据年龄、技能、经验、薪资等多维标签进行智能匹配，匹配成功后，双方在线签订电子用工协议，零工在小程序点击打卡上下班，并获取报酬。
21: 我们这些职位都是实时滚动的，如果你要对哪个职位有意向或者想要去应聘，你可以双击点开这个职位以后，我们就用手机来扫码这些职位，就可以看快速的跟我们的手机端进行一个交互。
9: 打零工最大的痛点不是活累，而是没保障。过去零工发生劳资纠纷或工伤，往往投诉无门，现在零工市场会把权益保障负责到底。而且零工市场建设不止于托底，记者采访发现，技能培训正在成为零工市场新的重要功能。劳动者需要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培训就教什么。
20: 比如说我们前期做了一个短视频制作，包括我们在军人家我们的收纳师的培训，包括我们近期开展的就是机器人的手那个操作员的培训，开展了这个不下于得12场了。
9: 从马路边等活到数字平台选单，从口头约定到保险、调节和技能培训逐步接入，未来北京将继续探索零工、普工、技工、递进式成长路径，让更多劳动者从卖力气逐渐转向凭技能。
22: 目前呢，全市18个零工市场，今年1到4月份，全市零工市场呢，共促进18万人次零工人员就业，发放的劳动报酬是5600余万元。整体上呢，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接近1倍。这说明我们通过一年的努力啊，零工市场呢，这个规范化运营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9: 当灵活就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现实选择，北京正在尝试为新就业形态建立更稳定、更完整的支撑体系。北京台报道。
2: 北京市将为全市所有幼儿园大班的孩子送上一份特殊的健康礼。
3: 日前，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在首都医科大学正式启动。
23: 作为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该项目涵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燕山地区，共2450所幼儿园，预计将为约13.4万名大班儿童进行免费筛查。这标志着首都儿童近视防控正式迈入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全新阶段。
24: 是从9月1号开始，一直到11月份，我们将工作呢细化到了每一天，同时呢， 考虑到呢幼儿园小朋友的特点，有的是孩子们容易生病，容易缺勤啊，安排统一的时间进行补录，尽量让每一个孩子在这个实施项目当中呢都能受益。
23: 本次筛查由市级财政全额保障，依托首都医科大学专业团队实施。
6: 那五到六岁呢是儿童近视防控呢它不可错失的一个最佳的干预窗口期，精准把握这一重要节点呢，开展常态化的这种远视储备监测呢与科学早期干预，能够从源头上去筑牢儿童近视防控防线。
23: 本次筛查致力于构建一套完整的闭环体系，筛查结果将同步建立电子档案，并与小学入学体检数据衔接，实现幼儿园到小学的长期视力追踪。
6: 那我们针对筛查发现远视储备不足或者是已经近视的儿童呢，我们会建立一个分级精准干预管理体系，我们会依据远视储备缺失的程度呢分层实施开展这种科学的防控。
23: 对于筛查出的高风险儿童将实施分级管理，轻度不足的要重点通过行为干预，如发放个性化护眼方案，保障每天两小时户外活动，重度不足的要及时预警，建议家长前往正规医疗机构进行医学干预。以近视儿童则提供医疗指导，严防向高度近视发展。
0: 我们可能九月份是要测试的孩子现在正在中班呢，我们就是想提示各个区各个园所，现在的中班的教育教学体育活动到底应该怎么做，现在的这种幼儿园阶段的这种大屏幕啊电子产品的使用应该做如何的调控，孩子的用眼方式在中班小班和大班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控啊，所以这是我们关口前移的重点的指向。
23: 目前各个幼儿园已经行动起来，控制大屏幕使用时间，坚持每日户外活动，关注幼儿用眼方式。
4: 然后我们还会通过我们的教育活动，包括我们的户外两小时，我们带着孩子一直都在坚持着上下午各一个多小时的户外游戏，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接触大自然，减少电子屏。
23: 北京台报道。
2: 5月19号，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第二部作品《骆驼祥子》在首都剧场开启第二轮演出。
6: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是改编自老舍先生同名小说的一个舞台经典了哈。
2: 是。
6: 那么继2025年首轮演出收获了观众的热烈反响之后，他也是再次登上了首都剧场的舞台，以持续打磨的舞台呈现和日趋成熟的青年阵容，展现经典在时间流转中不断生长的生命力。
5: 我祥子有的是力气，
7: 骆驼祥子是老舍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之一，讲述了车夫祥子为买一辆自己的车三起三落，最终被命运吞噬的悲剧。1957年，导演梅谦将其搬上北京人艺舞台，祥子、虎妞等经典形象与浓郁的京腔京韵，成为几代观众难以磨灭的舞台记忆。2025年，北京人艺将其纳入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让这部60余年前的艺术作品在今天重新扎根发芽。
19: 复刻57年那版的演出，就是无论是舞美啊、服装啊、妆造啊，包括年轻演员在表演上也要就是去学习老艺术家留下来的那些创作笔记，这种复刻不是模仿，不是学，而是他们真正去感受老艺术家是如何接近角色，如何去演绎角色。
7: 本轮演出由副排艺术指导冯远征、副排导演严瑞、于震共同把关，
25: 延续这个脉络去寻找过去的老艺术家们是如何在这现实主义创作当中，人艺的群像戏里边怎么体验、怎么生活、怎么发掘、怎么创造。
26: 我自己的肤色，这是我们的底的肤色。虎妞这个人物他就是这样风吹日晒，今天跟车夫打交道又是管事儿的是吧，今天他也就是显得粗犷一些吧，生活一些，接地气儿一些。
27: 在找这个重音方面可能还行，但是可能在这个逻辑重音上啊什么的还得自己多下功夫。老爷子没跟家应该是没有儿化音的，对，有时候可能会不小心就加了个儿化音，说老爷子没跟家，其实不太对。
28: 这个戏的要求就是，那既然是纯现实主义，所有的一切都是靠我们演员在台上，在这个所谓的第四堵墙里面，我们生活在这堵墙里面，我们所有的表演都是要靠我们的台词，靠我们在台上的所谓的生活。
7: 本轮演出将持续至5月31号。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首都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3: 那么去逛展的同时呢，千万别忘了去逛一逛文创店。这次大展的文创店里有多款深度还原古文明风貌、融合潮流设计的文创产品，受到了不少人的青睐。
1: 展厅文创品类丰富，玩偶、冰箱贴、盲盒、帆布包、配饰等应有尽有，所有产品均深度取材玛雅祭祀文化、经典文物以及墨西哥传统民俗，辨识度十足。
8: 它是以那个美洲豹的一个原型做的一个小毛绒玩具，上面的这个冠饰是我们当时那个玛雅人民祭祀的时候只有祭司才可以戴的，然后它这个帽子是可以就是脱掉的，一露出来就是一个
10: 美洲豹，
8: 对，完整的一个小包子。
1: 文物复刻类冰箱贴是本次展览的热门文创，玉面具冰箱贴趣味十足，玛雅金字塔冰箱贴自带夜光效果，可当作小夜灯使用。
8: 这个是以玉面具的一个原型做了两款的冰箱贴，一种是可以这样旋转的啊，这边也可以转，然后这个小人就是玛雅人的一个造型啊，有一种像他露出很多的表情包一样。

0: 就是我们根据那个金字塔做的一个立体的一个 3D 的效果，它是可以发光的。
1: 展览还将潮流盲盒与墨西哥亡灵节文化相结合，推出四款乐团造型盲盒，产品同时兼具冰箱贴功能，设计新颖独特。
0: 亡灵节就是我跟我们中国的那个清明节类似，它代表就是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另一种生命的延续，可以跳舞，可以唱歌，通过这种快乐的感受，然后回忆与家人的过往。
1: 此外还有亡灵节主题的徽章、帆布包、钥匙扣等，丰富的品类让观众有更多选择，独特的文化理念也让不少观众耳目一新。
2: 我对就是亡灵节这个主题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就对于死亡可能就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其实在保留咱们基础自己价值观基础上可以来借鉴一下，对死亡是很乐观就很豁达的这么一种态度。
1: 北京台报道。
3: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中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时间呢是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可以说是精彩不断。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这个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的现象级的文创，还有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真的是很多很多的亮点哈！
4: 是24号就要结束，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去那儿也很方便。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的亮马桥站可以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细情况可以关注我们北京时间的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96168。那说到这几天啊，这个市集里面人山人海，特别多的人哈，去了那儿给您推荐一个地方。作为首都文旅融合标志性的名片，北京礼物在朝阳公园规划艺术馆核心展区惊艳亮相。
3: 那北京礼物为什么会这么受追捧呢？我想它是让千年京韵走出了传统的展厅，变身成了好玩而且好看又可以带走的潮流生活，解锁了京城文创的新活力。
5: 和以往传统展示不同，本次市集上的北京礼物彻底潮出圈，把老北京的文化底蕴和年轻人喜欢的新潮玩法完美融合。北京京剧院的生旦净丑京剧面膜，把舞台上的神采映在了人们的脸庞上，成为了戴在脸上的非遗，打破大众对传统文创的刻板印象。
6: 把舞台的这个形象啊，可以放在这个生活当中，啊，让我们的这个年轻人自己的生活能用上这个戏曲。
5: 本次参展，北京礼物展区也突破了传统静态展陈模式，让传统与新潮的碰撞随处可见。200余款爆款精品，涵盖非遗手作、国粹潮品、文博文创、生活好物等多个品类，既有承载千年文脉的经典非遗作品，也有适配日常穿搭、居家生活、旅行纪念的年轻化新品，兼顾文化底蕴与实用颜值。
6: 这款全网爆火的楚头帽藏着最质朴的中国祝福，由绣娘一针一线手工缝制而成，单个耗时约7天，目前整个北京应该是都没有现货了，包括线上的预售已经预售到1个月以后了。
7: 山海经这个中华悠久的传统文化，它做成冰箱贴，颜色呀，然后这个造型啊，我觉得都挺好的，给孩子看一看也挺形象的，然后贴在冰箱上也挺好看的。
5: 深耕文旅领域15年，北京礼物品牌已从单一旅游商品标识成长为全国唯一以城市命名的城市礼物注册商标，构建起涵盖4大试点运营商、100余家企业的文创产业矩阵。以独一无二的北京特色伴手礼，让厚重的古都文化变得可感、可触、可体验。
8: 同时呢，我们还有多种多样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包括我们京剧名家的这种互动签售、戏曲换装，包括我们的绣娘的这些才艺展示等等等等，可以说是这个是让我们的这个购物，就是消费者从这个单纯的购物者变成参与者，让我们的这个文创啊从商品变成了文化的这个载体。
5: 据了解，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持续至5月24号，市民游客可前往朝阳公园一站式打卡全国特色文创，沉浸式解锁北京礼物的国潮新魅力。北京台报道。

最近，朋友圈各大短视频平台被一场盛大的文创盛宴持续刷屏。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技艺、潮流文创品牌齐聚北京朝阳公园。

0: 塞一些电容电阻，做它一个装置装备，氧气瓶连接装置，都是一些老的电器，拆的一些老的电子元器件去做它们。
1: 不止废旧物料再生利用，多款爆款文创还选用了环保再生材质打造。
2: 这个是一个杜邦纸的一个材料做的一个包，在那个生产工艺当中发现那个管道里面有一些丝绒丝质，把它做成热压，做成一个纸的片状，最后做成了一个就杜邦纸的一个材质，差不多一个塑料袋的一个重量，非常的轻，回收的只会产生那个二氧化碳和水。
3: 这款产品呢是声音图书馆和咱们中国国家地理共同打造的一款产品，它叫白声机，它主要的功能呢是把自然的声音录到这个机器里面，因此在包装上也采用了比较自然的方式，是把再生的纸打废纸打成了纸浆，然后再做成了这个纸浆模型，然后把它脱模，然后做成了这个包装，因此就非常的环保。
1: 各地特色文创也紧跟绿色潮流，将本土非遗工艺、天然物料和低碳创意巧妙结合。
4: 我们用咱们海南的这个椰子壳做的一个香薰蜡烛，然后再雕刻上咱们海南的这样子的一个造型，椰浆也是咱们海南的这一个非遗工艺。
1: 此次文创节预计游客量超10万人次，在大家尽情买买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此庞大的人流靠什么来守护园区的干净整洁呢？
5: 前期啊，组委会它有一个区域分布图，小蓝点就是我们这个放垃圾桶的大概的位置。在活动期间，我们增设了82个这个垃圾桶，保洁人员呢配备了80个人。
1: 胡海晶作为朝阳公园绿化保洁部经理，每天都会深入各个展区进行环境卫生巡查。
5: 我看这增加一桶，赶紧对安排一下那什么，把这再增加一个垃圾桶。
6: 这个是快满了吗？
5: 没有满。这个区域呢是这个我们这个主场馆的北侧，这边呢是东门，然后你再去这个微博印呢，这样呢是一个游客的这个必经之路。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再增设一个这个240升的这个小的垃圾桶。大的垃圾桶呢，主要是为了这在小垃圾桶满的时候，当一个临时的存储点儿，因为咱们这个市集的这个区域呢，这游客呢比较多，咱们这个清运车辆呢也不能进入这个区域。后期呢，活动结束之后派这个车辆，然后进行一个集中清运。
1: 所有垃圾桶的设置不只要避开游客通行道，还按照分区精准配置。文创展区以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收集桶为主，美食区则重点增补厨余垃圾桶。此外，热闹的文创展区里也时时都有保洁人员的忙碌身影。
4: 早上7点先把第一遍脏的清扫了，中途就是巡视扫扫垃圾。请问一下，你这儿有垃圾吗？我们帮忙给你清理走。我们干这份工作就要把环境卫生保障好，大家来了才能心情舒畅。
1: 市民张女士连续2天打卡文创节，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让她收获满满，干净舒适的游园环境也让她倍感舒心。
7: 挺好的，因为全国各地的一个文创都在，整体观感挺好的，也挺干净的。可示范围内都有垃圾桶之类的，然后包括也有引导员引导啊之类的，都还比较方便的。
1: 完善的分类设施和细致的引导服务，也给外地游客王先生留下深刻印象。
8: 挺干净的，而且就是挺好找的。我看那个门口那块还有那个动线的指示指引，然后包括说片区划分啊，划分的也很好。垃圾分类也很明确，好多垃圾桶在这边放着。我看到有很多保洁也在这边呢，然后随时扔也有随时清理的。
1: 夜幕降临，随着游客陆续离场，保洁团队全员到岗，开启夜间深度清扫。各类垃圾会被统一归集、分类，转运到园区外的垃圾清运车上。集中收运，园区恢复整洁宁静。以崭新面貌迎接新一天的游客到来。
9: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凌晨的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然在继续。
10: 双方对话的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
11: 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 不过，截至21号晚，英美双方在少数分歧点上的磋商尚未最终敲定。

0: 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曾报道说，穆尼尔当天将赴伊朗首都德黑兰磋商，旨在进一步推动伊美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晚些时候说，巴方官员当天将前往德黑兰，他希望此行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不过，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随后报道，穆尼尔当晚不会动身。另外，卢比奥21号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了部分无人机生产。
2: 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并没有摧毁他们。
3: 报道称，伊朗军事能力重建包括替换损毁的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和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有美国政府官员称，尽管重启不同武器部件生产的时间存在差异，但有情报显示，伊朗最快可在6个月内完全恢复其无人机攻击能力。这名官员表示，伊朗的重建速度已超过情报设定的所有时间线。报道同时称，根据美方近期情报评估，尽管遭受美以袭击的严重破坏，伊朗仍拥有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这意味着其军事生产能力的快速重建并非从零开始。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拒绝置评。
1: 近日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帝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
2: 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该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3: 荷兰卫生部当天在致议会的一封信中说，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卫生部还说，7号入住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的一名汉坦病毒感染确诊患者已经出院，在家自我隔离。4月1号，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卫组织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构成低风险。
1: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是小到中雨转阴，傍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夜间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
2: 那么下午到晚上还是有雨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张默。最近，北京市珐琅厂举办建厂70周年纪念传承大会暨首届精彩艺术会开幕活动，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行业专家学者及老职工代表等嘉宾齐聚现场，共同回顾中国景泰蓝第一家70载匠心手艺的发展历程。活动在古韵流转的开场舞《阴蓝》中拉开帷幕。当天，42名深耕行业的个人与6支优秀团队获颁卓越管理、终身成就、国匠传承、守正革新、一线工匠等9大个人荣誉及卓越团队荣誉，以榜样力量致敬一代代景泰蓝手艺人。此外，7件厂庆专属纪念作品也在活动现场集体揭幕，全面展现非遗技艺守正创新的时代内涵。
1: 我们作为一个大师传承人，也深深感受到它引起了很多时尚的年轻人的喜欢。所以这些年我们不断创新嘛，要见人见物见生活，别老让它高高在上，真正让这种传统技艺走进当代人的生活，走进当代人的心里来。
0: 与纪念传承大会同步启幕的首届精彩艺术会，则为景泰蓝搭建起跨界融合、大众传播的全新平台。集中展示的上千件产品中，既有20世纪50、60年代的老物件，也有大师近年来的新作品，还有各式各样的实用文创。活动将持续到6月15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2: 我们也是在做跨界融合、跨界联名，在不同的领域在做一些尝试和合作。我们就是希望能通过这个精彩艺术会，能更多的来和我们进行跨界的这种合作，也是让大家能感受到珐琅厂一站式打卡不同的这种业态。
0: 70载星火更续，新征程步履不停。北京市珐琅厂不仅是景泰蓝技艺的守护者，更为东城区老字号活化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以景泰蓝为纽带，区域文旅消费持续升级，非遗加旅游、非遗加文创深度融合。未来，珐琅厂将继续以匠心守初心，为东城区文化强区建设注入持久的蓝色动能。16树下手拉手，歌舞欢腾一家亲。最近，广外街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月主题宣传活动暨红联杯歌舞比赛展演在天宁1号文化科技创新园区热闹开启。各族同胞用欢歌热舞传递情谊，解锁民族团结新途径。16树下，各族兄弟姐妹手挽着手，踏歌起舞，欢腾的场面将活动推向高潮。当天，民族舞《我爱你中国》、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和单簧管联奏《茶香马连道》等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街道发布民族团结5大行动，并为宣传小使者授旗。

0: 兵团成立70年以来，用初心践行着兵团精神，同各民族同胞一起建设美丽新疆。就像歌曲里唱的那样，天山青松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民族团结一家亲。
1: 此外，现场的民族市集也颇具特色，设置了民族风采互动、长桌宴品鉴、非遗手工体验等七大区域。居民在青少年小使者的引导下互动闯关，体验造纸、扎染等技艺，感受民族民俗魅力。恰逢全国助残日，现场还设置科技助残体验区，传递温暖关爱。
2: 我领到的是苗族的这种身份牌，他们的花样纹样不仅是装饰，更是他们的民族的美好的寄托。各民族的民族风俗各不相同，但是却共同汇集成了绚烂多彩的这种中华的民族文化。
1: 据了解，作为广外街道一街一品特色文化活动，红莲杯自4月启动以来，吸引78支团队、2000多位表演者参与。本次展演精选30支优秀队伍登台展示，搭建起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文化实践平台。
3: 能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通过歌舞的这种形式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使我们广外呢成为一个多民族共荣和美的地区。
1: 最近，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联合北京京城集团组织开展2026年度城镇房屋防汛应急抢险演习暨东城区专项防汛演练，16支抢险队伍现场集结，模拟9大类险情科目，全面检验防汛应急处置能力。
4: 随着演习指令下达，演练正式启动，各抢险队伍迅速奔赴各自区域，按照预设险情场景开展实战处置。科目涵盖屋面查补、换瓦补漏、墙体砌筑等房屋抢修、屋顶扇盖、木结构加固等安全防控，以及智能化监控预警、雨水倒灌拦挡、积水墙排等应急处置，各环节衔接紧密，高效有序。
5: 通过本次防汛演习，我们不仅检验和提升了应急抢险队伍的实战能力，更深刻体会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在演习过程中，各队员密切配合，高效协同，展现出强大的集体战斗力。
1: 演习现场设置防汛物资展示区，铁锹、沙袋、抽水泵、发电机及智慧监测设备等一应俱全，展现了标准化防汛保障体系。演练聚焦桥、坑、洞、房、树、院、地下空间、地铁口等重点风险点位，并首次加入危房智能化监测预警项目。主办方要求完善工作机制，压实责任，扎实做好汛前各项准备，确保辖区安全度汛。
6: 每一次演练啊，都是对全体防汛人员安全责任意识的一次强化，首要目的就是检验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实操性，促进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指令传递与行动配合，帮助我们发现技术应用中的薄弱环节，进一步优化数据更新、报警推送和远程调度功能。
1: 最近，宣阳古桥凭着灯光秀与音乐喷泉惊艳冲圈，成了网红打卡点。随着西城区护城河滨水绿廊与莲花河滨水景观带夜景照明全新升级，点亮了古都水脉，也打造出水城共融的北京夜景新样板。

0: 夜幕降临，宣阳桥灯光亮起，勾勒出桥梁优雅的轮廓，桥下的音乐喷泉炫彩纷呈，古建光影与灵动水景相辅相成，吸引市民纷纷驻足欣赏。
1: 下班以后到这儿要遛个弯啊，心情舒畅，
2: 看着灯光听着音乐就是很高兴。
3: 古都老城了，那焕发出新科技的气象，那当然是漂亮了。
0: 宣阳桥是本次照明提升项目的一处核心景观，整个项目以水韵西城万花镜、光见古今润京城为主题，涉及西南护城河、北护城河及莲花河沿线约13.9公里滨水空间，包含桥体22座、景观节点18处，整体上采取平面结合立面的照明方式，以及泊岸、步道、绿植、节点四维协同的照明策略。
4: 在整个的照明设计当中呢，既要呈现出连贯的光影特色，又想打造亮点，让大家能够有可看、可赏、可玩的一个景观点。
0: 据了解，在项目实施前，西城区部分河道存在灯光昏暗、风格不统一、人气冷清等问题。通过本次照明提升，河岸沿线不仅变得更亮、更美，也更能满足市民夜间休闲、健身等多元需求。
5: 在这走的时候，不像原来那么黑，容易绊着脚啊什么的。现在这边有灯了，你看那边有唱歌的，然后在这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6: 景观照明提质升级工作是以光传承文脉，以光点亮滨水，以光服务市民，让护城河、莲花河从夜间暗区变成夜间客厅。
0: 下一步，西城区将重点推进中轴线、西二环、北二环、什刹海等区域的夜景照明建设，让西城的夜晚既有古都的厚重，又有现代活力。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者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琉璃河，五代考古人倾尽六十载心血。
1: 年代被人吸走了，变国富裕的封地
2: 里边有那个甲骨文，一共发现了八个字儿。
3: 在宫里发现陶瓷管，
4: 可见这个建筑呢整体规模是非常的大。
0: 西周燕都遗址，找寻三千年前的城市新证据。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穿越三千年，寻找燕都。
5: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6: 手机内存警告，北京五月哪里开票最出片，巨型手办暗部国场，还有水陆巡游，出片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
5: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7: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二十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妈，博物馆里怎么不看美女啊？
11: 那你看什么？
10: 哇！

0: 听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1: 博物馆的第二位，
0: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扬扬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嘿，你看，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越江渡水闸，畅游大运河。
2: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0: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3: 我能在故宫馆里开始看龙王。
4: 节气小满为何充满中国智慧？
5: 小则盈满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
4: 夏天吃苦，哪种食材适合小满？
6: 喝点点糖，喝点点醋，味儿就会变淡。
4: 祛湿养生都有什么中医妙招？
7: 三仁汤是清淡名医吴鞠通温病调变中的名方。
4: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小满。

0: 夏满芒夏暑相连，小满是夏天里的第二个节气。古人为什么要给这个节气起名为小满呢？
1: 小满它的含义就是夏收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是还没有成熟，只是小满还没有大满。大家知道在24节气里边，大小对称的节气有三对，比如有小暑就一定有大暑，有小雪就必须有大雪，有小寒也势必有大寒，只有小满的节气有小满而没有大满。为什么没有大满呢？因为在中国古人的人生智慧里边，认为小得盈满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
0: 中国古人认为月满则亏，物极必反，所以不提倡大满，只要小满。因此小满也被认为是最有智慧的节气。小满一到，雨水就多了，中医大夫提醒您得多注意。
2: 进入小满节气后，气温呢明显的升高了，雨水开始增多，闷热潮湿的气候诱发湿疮皮痒症，正是皮肤病高发期。
0: 小满容易皮肤瘙痒，其实就是湿气多闹的，正好有个名方特别适合。
2: 三仁汤是清代名医吴鞠通温病调变中的名方，可以畅通水道，湿邪自然去除。薏米仁30克，白蔻仁3克，杏仁3克，粳米30克。先将薏米仁和粳米一同煎熬，起锅前5分钟放入剁碎的杏仁和白蔻仁。
0: 在这儿，医生提醒，因为一般杏仁皮和尖都有一定的毒素，所以杏仁要去皮去尖，而三仁粥对湿邪引起的湿疹、瘙痒症、食欲不振都有比较好的缓解效果。另外，虽说天气热了，您先别急着吹空调电扇，也先别贪凉吃冷饮，容易伤到脾胃，还招来湿气。有个很好找的足部穴位，在这会儿正好用上。
2: 足三里位于小腿前外侧，距胫骨前缘1横指处，作为脾胃的第一要穴，足三里对所有消化系统疾病均有效果。
0: 按摩足三里，同时还能帮着健脾祛湿、扶正驱邪。当然了，仅仅一个穴位可能效果没那么明显，在小腿外侧还有个丰隆穴。
2: 丰隆穴位于小腿外侧外踝尖上8寸的位置，距胫骨前缘2横指的距离。太冲穴位于足背部第1-2趾骨联合部的之间的凹陷中，作为疏肝的第一要穴。按摩足太冲穴可给心脏供血，对情绪压抑、生闷气后产生的反应有疏泄的作用。
0: 丰隆穴和太冲穴两个穴位，再配合足三里，长期坚持按摩，能清除湿浊。在我国的一些农村还保留着古老的小满习俗，祭车神。那这车到底是什么车呢？
3: 我们说呢，蚕农它烧好了丝之后呢，接下来就要把丝呢制成线，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要用到纺车。那么大家现在看到我馆收藏的这件纺车呢，是一个手摇纺车，是人呢仿佛在使用这个纺车的时候呢，是要坐在这个小凳子上，然后右手摇动这个手柄，使这个线轴呢转动起来，然后左手搭配着呢转动它的这个沙锭，同时呢右手的这个伸拉呢要非常的均匀，拉的幅度足够大，才能够把织成的这个棉线或者是丝呢做成是最好的样子。
0: 小满祭车神也叫祭三车，都是农作工具，比如纺车、水车，还有播种的篓车。
3: 篓车呢叫做篓，或者说是篓犁，距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最早的时候呢是在西汉汉武帝时期发明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叫三角篓。那么它的作用呢是可以同时进行3行地的这个犁地进行播种并进行覆盖，因此呢有日播一顷这样的美誉。当时汉武帝呢也进行了在全国大力的推广。
0: 2000年前发明的这件木质工具，有着精密的技术和高超的智慧。
3: 一般前面呢，需要有一个马或者牛或者说是骡子来牵引着，后面呢，同时需要一个人来推这个篓车，同时呢，将需要播种的一些高粱啊、大豆啊这种粮食的种子呢，撒在这个篓里，然后同时往前推的时候，就可以均匀成行的把种子播撒进平整的这个土地里了。
4: 实际上我们讲计算车，你看它用了计啊，计时的计，实际上我们讲就古代的不光是对有生命的然后产生敬畏，它使用过的工具它也是产生一种很敬畏的。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在小满这天祭祀三车神呢？
1: 从农事上说，小满最忌雨水不足，民间有谚语是这样说，小满不满，麦有一险，这一险就是指小麦在此时进入了乳熟阶段，非常容易遭受干热风的侵害，从而导致小麦灌浆不足，籽粒呢干瘪就会减产。而南方呢，这时候正是早稻追肥、中稻插秧的时节，田里边如果蓄不满水的话，就会造成田坎干裂，无法插秧，影响农作物的收成。
0: 在咱们北京，如果小满天旱无雨，皇帝会在哪儿举行祈雨呢？
1: 皇家的祈雨的祭坛呀，有好几处，比如说太庙可以祈雨，然后社稷坛、天坛、黑龙坛、白龙坛，还有觉生寺，就是我们现在的大钟寺，都是我们清代皇家祈雨的地方。祈雨一般呢是7天一起，也就是起完雨以后，如果7天不下雨的话，它还会接着起。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这个仪式结束，如果不下雨，它会一直起下去。
5: 这苦瓜是你家的？
6: 对，我家的。
5: 昨天一斤啊？
6: 这个4块一斤。现在苦瓜刚下来都嫩啊。
5: 哦。
6: 就是正当季。
5: 叔叔，你黄瓜多少斤啊？昨天3块。3块。来，您给我要一下。
0: 北京人讲究吃时令菜，小满时节的到来意味着北京这天儿就开始变得炎热，高温，降雨多，湿气增加了。而在饮食上也需要多加注意，按照养生的说法，这个节气咱们先得找点苦吃。
5: 今天啊是小满节气，一会儿呢孩子可能要回来吃饭，我呢准备给他炒，做一个炒苦瓜，再做一个鸡蛋炒黄瓜。
0: 洗完了的苦瓜格外的水灵，但一说苦瓜的苦字儿，可能很多人都接受不了这个味道。其实咱们在这个时候

0: 吃点苦，身体最舒服。因为苦瓜中含有多种矿物质元素、维生素，从中医的角度具有清热消暑、补血益气、健脾开胃、去除邪热的作用。
1: 过去啊，小的时候啊，家里啊经常吃这些东西，搁在凉水里啊冰一冰，完了炒的时候呢搁点辣椒，搁一点点糖，搁点点醋，这个苦味就会变淡。
0: 北京人的夏天离不开是三个瓜：苦瓜、西瓜和黄瓜。
1: 咱们呀、再做一个黄瓜炒鸡蛋。这个黄瓜呢，夏天呢吃黄瓜，首先补水。我们啊小时候啊，北京人啊主要以黄瓜夏天啊做当家菜。这黄瓜呢又爽口又解腻，按照呢非过去呢北京的时令呢，三月份过后呢就种植黄瓜，小满呢第一波黄瓜上市了。吃黄瓜呢消暑解渴，而且呢非常便利，随便呢搁点什么佐料呢都能够炒啊拌呀。
0: 谁还没见过黄瓜呀？但是您注意，小满是24节气中最适合吃黄瓜的季节。咱不说大棚种植啊，按照时令三四月份种黄瓜，过了小满第一波的黄瓜正新鲜。吃完苦的，咱们怎么也得来点甜的。
1: 我们小时候啊，把西瓜瓤吃完以后呢，家长呢还不舍得把皮扔了，把那个外层的皮呢用刀削了，只保留白的那部分，给切成条。
0: 半个西瓜皮，简单易做，还能清凉解暑。一个西瓜一点都没浪费，大热天的吃点顺口的比什么都强。小满，城市里的人乐在吃喝，从古至今农田里则早已热闹不凡。
2: 要举办这个夏芒会，这夏芒会是什么呢？你像比如说像这个罗马市啊、粮食啊，讲是包括过去农耕时代这个农具啊、布匹啊、小车啊，还有这些杂货等等。小满举办这个夏芒会呢，往往都是3到5天。
0: 在多种准备劳作的事项中，有一种最具仪式感。
3: 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呢，是山东潍县的年画。那么这个年画的名字呢，叫做蚕神像。小满这一天呢，各家各户就要开始放蚕了，人们就会印制一张这样的年画请回家里，一般呢是贴在墙上。那么贴在墙上之后呢，就会相应的摆上酒、水果，还有丰盛的菜肴，预示着呢蚕呢是要丰收的。
0: 我们中国古代社会是男耕女织的家庭结构，养蚕纺丝自然要拜蚕神。
3: 我们这个年画呢，它的最上半部分呢叫做蚕工图，那么在这个年画的中部呢是两个人呢在养蚕，在这个年画的最下部呢是这个人呢在采摘桑叶。所以说这样一幅年画呢，就整个的把这个敬蚕试蚕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仪式活动呢完整的表现了出来。
0: 养蚕要想顺利，离不开一种萌宠猫咪。比如这幅陕西凤翔的木板年画，就属于蚕猫图的一种。猫有什么任务呢？
3: 因为这个老鼠呢，它不仅呢要吃蚕，还会咬食这个蚕种，还会咬食这个蚕茧。这样的话呢，这个蚕农为了避免这个老鼠来祸害蚕呢，因此呢每家每户都会养一些猫。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陕西凤翔的这个木板年画呢，叫做猫山王图。这个老鼠呢一看到猫来了呢，结果就溃散而逃。在这儿呢还有一幅比较幽默的打油诗：多年老鼠成了精，山上猫王岂容情，一怒摆下生擒阵，老鼠鸣金收了兵。
0: 每年小满，蚕农都会将这样一张年画贴在养蚕的容器上或者蚕室的墙上，用来震慑老鼠。
4: 主要是到了夏季以后啊，万物复苏，虫子也都是露出来了，然后夏季的人也容易消瘦啊，因为这各种饮食，因为是受气候的影响。
2: 那么4月18日呢，是药王孙思邈的诞辰日，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药王殿里呢，也是要对药王孙思邈呢进行祭奠，体现出我们的农耕时代对我们这种健康的这种关注。
0: 不同时代、不同地区，药王的形象也不尽相同，但是其中最负盛名的还是唐代孙思邈。
3: 一般呢，我们在制作药王神像的当中呢，人们会用这种坐虎真龙的形式给它匹配，来纪念药王曾经施救过猛虎和蛟龙这样的美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这个药王旁边呢，还有这个小药童两个，一个呢是手中拿着葫芦，他呢是送药童子，另外这一位呢手里执的是一把雨伞，就是采药童子。
0: 小满瓜果蔬菜等待成熟，漫山野花已是最后的绚烂。
5: 从小满到芒种，这个季节其实北京已经进入夏天了，如果真的去欣赏花卉的话，那肯定是要往高山爬一爬了，高山地带的植物就开始开花，包括胭脂花也要盛开，而胭脂花是非常漂亮的。
0: 胭脂花其实是报春花科报春花属的植物，因为大多生长在山地，所以到了夏天才开始盛开，
5: 像胭脂，但是呢它并不形成好像你一搓就能把那胭脂的颜色搓下来的，没有这样，它只是颜色特别像胭脂，所以叫胭脂花。其实胭脂花的发现地就在北京，也就是植物学家呢首次在北京采到了胭脂花并命的名，但遗憾的是没有用北京命名。
0: 虽然叫胭脂花，但是这种花并不是胭脂的原料，除了观赏，它主要的作用其实是入药，有驱风止痛的效果。像是北京的百花山、东陵山、北京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有很多。
5: 其实还有一类非常漂亮的花，那就是丁香，是在平原人工栽培的丁香，在山上是我们北京是野生的丁香。
0: 在北京一般开花期在5月到6月，延庆就有一处丁香谷，而丁香花最大的特点就是栽种历史特别久远，有1000多年，育种也有上百年的历史。而进入了5月份，市场里的花卉品种就比较全了，这个时间段有什么花是比较适合养的呢？
6: 眼前这个大丽花的话，它现在是每年的4月底一直到6、7月份是咱花卉一个盛放期，它这个期间因为受温度影响，所以它的花是最好看，花性也最大，颜色也好。
0: 大丽花原产于美洲的墨西哥，您别看名字有点俗，其实是世界名花之一，品种非常的多，甚至是超过了3万，象征着大方、富丽、大吉大利，是墨西哥的国花。
6: 它有黄的、粉的，它但是花期不一样，一般红的它开花比较早，所以它花期它住在那个5月、6月、7月到8月期间，这个几个月里边。
0: 大丽花其实是多年生草本的菊科植物，又叫做东洋菊，耐得住夏季的温度和湿度。
6: 因为它就小的就叫小丽花了，是单一个品种，它花型本身就小，颜色的话像应该小丽花颜色可能更多，黄色也有，它比大丽花品种更多。
0: 之所以适合在夏季养，是因为这种花根系很发达，多浇水，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花心越开越大，颜色也越鲜艳。
7: 什么？一眼封神？这小玩意儿竟然将俩老祖宗的宝贝握在手心，静止状态下这是高度还原的天宫藻井，别看它现在仙农谈火出天际，50年前差点就没留下来。1976年大地震，隆福寺中这件明代顶级皇家藻井震塌了，堆在库房七零八落，无人问津。一群文物专家心疼到彻夜难眠，硬是靠着残件图纸和记忆，花了整整5年时间，一片一片拼接修复，才让这座天上宫阙重见天日。

指尖一拨，动起来是另一件震撼世界的华夏黑科技——浑天仪。早在东汉，张衡就改良出水运浑象，用一套精密机械模拟日月星辰运转，观星象、定节气、测历法。这可是比欧洲天文中早了近千年的神级发明。四象、28宿、星辰轨迹，全都藏在这一圈圈机关里。静下来是死里逃生的古建瑰宝，动起来是领先世界的天文传奇，都藏着中国人独有的天地观。上承藻井，步步高升；下接浑天仪，运转乾坤。扫码关注买文创，仙农坛与 BRTV 联名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这一回啊，我们的观众朋友给我们提出的这个帮忙需求呢，有点特殊。因为前不久啊，我们播出了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50余位裁判啊即兴起舞的视频，没成想啊，这节目一播完，我们栏目呢就被广大观众朋友们啊催更了啊，说老师们太火了，节目太短，没看够。尤其说啊，站在50C位的许文彪老师，大家开玩笑啊，说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简直是太帅了。说你们栏目组啊，能不能多采访一些许老师？我们就爱看他。那这一回呢，我们也满足您的需求。今儿啊，我们就走进这位57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欧美流行舞学专家许文彪老师，我们来听听他的艺术故事。
1: 拉丁舞裁判天团的视频有没有刷到呢？哎，在我旁边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许老师，请给我们打个招呼
2: 吧。不敢。大家好，大家好。
3: 北京体育大会比赛间歇，裁判团即兴起舞的视频受到广大网友关注，而站在 C 位中间穿着一身帅气西装的大叔更是圈粉无数。
1: 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网友对您的这些评价？
2: 有啊，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好像不像58，说这个大叔还挺帅，但是确实不敢当啊，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事情被大家看见了。
1: 之前是在哪儿看到的？
4: 就是刷视频看到的，觉得跳得真好。因为可能是同龄人吧，
2: 是吗？
4: 对对对，差不多，所以就是觉得很有活力啊。关注那个视频号了，
2: 你有什么需要给我发？
5: 抖音上抖音他看到
2: 哦，你也关注了，
1: 谢谢。看到，
5: 好个教练吗？啊，
2: 是，
5: 娱乐，相当好，水平是杠杠的，
1: 杠杠的，
5: 可意外了，可新鲜了。原先哪里教练不给您表演，现在呢教练们就像亲民化了，跟大众娱乐、大众锻炼身体，为了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
1: 棒棒的，
2: 您说的太好了，
5: 深受我们广大老年朋友们的喜欢。
1: 每天都在刷，现场就有粉丝在，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
2: 特别高兴能让大家看见我们的舞蹈。

0: 说实话，刚这个跳下来之后，
1: 喘了吧，
0: 真的都有点喘了。
1: 算是开不开心？
0: 太开心了！
1: 是是，
0: 我觉得这是运动之后，然后是我们的舞蹈给我带来的这种欢乐。
2: 您当时是如何走上这个拉丁舞这条道路的呢？
1: 觉得也是很戏剧性，
2: 嗯，
1: 因为我当时91年毕业留校，
2: 嗯，
1: 留在青年舞团工作，
2: 嗯，
1: 然后青年舞团工作3年之后，我们肯定有个转岗的过程。
2: 画面当中您看到的就是许文彪老师年轻时跳安徽花鼓灯的片段。就在评论下方，不少网友都表示，从18岁到快58岁了，许老师一直都是 C 位。而对于当年的许文彪老师来说，学艺的道路更多是突破自我的过程。
1: 我自己想突破一下我自己，我就不去民间舞系了，我能不能去一个新的专业的院系？
2: 嗯，
1: 那恰好我们当时舞蹈学院有个叫社会音乐舞蹈系，
2: 嗯，
1: 我们那个系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孵化新专业。到了系里之后呢，说那你来吧，说那你来干什么呢？光教学不行，说你把拉丁舞试一试。带的第一个班应该是94大专班，我就一边给他们上基本功课，
2: 嗯，
1: 一边跟着他们班学习拉丁舞。我那会儿就是又是老师又是学生。
0: 你想当时咱们中国的这个国际标准舞和标舞，
1: 嗯，
0: 还有拉丁舞，甚至是刚刚连这个行业都刚刚起步。
1: 是
0: 当时您们那个年代学舞苦不苦？
1: 说实话苦，很苦。苦在哪儿？苦在信息的匮乏，不像现在的孩子们啊，你想跟谁学跟谁学，
2: 嗯，
1: 想跟哪个国际大咖学就跟国际大咖。我们那会儿除了我们自己老师苦苦的教学，
2: 嗯，
1: 相互之间的这个练舞磨砺，
2: 嗯，
1: 那就是跟着录像带学呀，
0: 跟着录像带一点点扒下来，
1: 一点点扒呀，对，一点扒。因为那时候确实它的信息匮乏是不通畅的，其实我们最多的老师就是录像带。
0: 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其实拉丁舞啊，这个是一个国际的赛事，甚至是国际上我们的说的叫体育舞蹈，它有一定的竞技性。
1: 是
0: 在最近这十几年以来，或者说是这几十年以来，通过我们这么多的这些像徐老师一样的这些优秀的专业人士，我们终于是将中国的拉丁舞以及国标舞推向到了这个世界。
2: 2024年5月30日，北京时间凌晨1点30分，由北京舞蹈学院创排的拉丁团体舞研商荣获第98届黑池舞蹈节拉丁舞团体舞冠军。当国标舞的学子们站在世界顶尖的舞台上时，有网友表示，这是属于中国国标舞新征程的发展巨星团。
1: 我们舞蹈学院在黑池比赛的所有选手都曾经是我的学生，
0: 都曾经是你的学生。
1: 对，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年级都会上我的课。
0: 嗯，
1: 虽然我不是会一直持续上他们主课，每个年级每个阶段我都会有一些辅助的课，比如爵士课啊、剧目课啊，包括一些基本训练的课程啊，都是围绕核心的课程来建设的课程。从早期的94年的第一届大专班，一直到现在，每一届的学生我都带，
0: 都在。
1: 所以呢，我看着他们的进步，看他们成长，看到我们一代一代人逾越于我们的国人，在世界上拿到了奖牌，对我和对学院来说都是无上的荣耀。
2: 作为北京舞蹈学院欧美流行舞学的专家，采访时许文彪老师告诉我们，现在的信息传播是越来越发达了，但这一次的爆火是纯属意外。我们问他火了之后他最想做什么，许文彪老师告诉我们，
1: 人家问我说，哎，许老师你火了之后你最想做什么，我说我最想把这消息告诉父亲。我真的，我一想这话我就特别想哭，但是我今天努力控制啊，我一边洗脸的时候我就一边想哭，开车我也想哭，我昨天已经哭了好几回。
0: 薛老师，
1: 这个
0: 是其实真的是有感而发。
1: 所以就是以前我看别人说，哎，你获了奖之后很感慨说一些话，我觉得太假了，真假。到今天我自己知道，我才知道，哎，他不是假的，真的不是假的。
0: 明白。
1: 就是他很不自觉的东西，你知道吗？就你第一想到的就是父母，第二想到是老师。这不是动容，也不是虚伪，这就是你生命当中的东西。
2: 提到父亲，许文彪老师潸然泪下。而就在今年的2月份，一段许文彪老师牵起母亲手翩翩起舞的视频也感动了无数网友，点赞超过12万，数千名网友也在许老师的评论下方纷纷留下祝福。
1: 爸爸走了3年了，妈妈多少是孤单的。那我就说，那天我说我就忽然想起来了，我说妈，我说哎，我带你跳个舞吧，你好久没跳交谊舞了是不是，我说我给您跳个舞啊，然后我再带您跳一段。另外一个原因是妈妈毕竟91岁了，
0: 91岁真的是高龄。
1: 因为我不知道她，没办法，就得意识，就是我想给
3: 我们的生命留回一个记忆，留回记忆。
0: 更多的是您的这一份温暖的记忆，让更多的网友们看见，网友们也纷纷在您的这个评论底下留言说：“
3: 是，我当时没有想到，
0: 阿姨奶奶长命百岁，然后太让人温馨了，太让人感动。”
3: 对，我感动了，是牵起妈妈的手，想给这生命留下一个记忆，因为平时陪伴太少了。除了照片，我留点念想的东西。正因为有大家的共情和共鸣，是因为我们传统民俗文化，我们以孝为先的，是孝道理。孝敬父母是我们天下第一的事情。当然，这是刻在骨子里和心里的事情。我觉得平凡不足为奇，但对我的生命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包括我妈妈跳跳舞，我妈血压都很好，都维持得很好。所以我想，一个社会责任，一个确实想把这样的一个健康理念，把我们这个全民健身恰恰讲，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
4: 要说这位徐老师啊，真的是太帅了，关键是背后还有几十年的坚守，他不火谁火呀。而在这次北京市体育舞蹈大会的现场啊，还有一位裁判也火了，不过他不是站在第一排啊，而是站在最后一排，而爆火的原因呢，正是他的松弛感。这位裁判啊，被网友们戏称叫划水哥。按理说啊，这都当裁判了，在这种场合怎么可能划水呢？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为此啊，我们的记者也专门去访问了一下这位所谓的划水裁判张志强老师。
2: 其实场上的这些裁判都是深藏不露的名师，个个一身武技。那么这场没有剧本、没有彩排的即兴舞蹈，为什么能火遍全网呢？您先往最后一排看，您看这俩裁判混在里面划水摸鱼呢。但是大家可太喜欢俩人如此松弛的感觉了。
0: 这位滑水哥的名字呢叫做张志强，他的简介上写着他是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是国家职业拉丁舞队的队员。
5: 我真的是上完厕所刚回来，然后我以为要喊人名，要上去又要执裁了，我说大家起来活动一下，然后就是稀里糊涂，然后把西服一披，然后就上去，然后我们俩就溜后边。
6: 这一次摸鱼换来终身不敢摸鱼。
2: 对此，这位所谓的滑水哥张志强老师也一直在努力地交作业自证。

0: 醒着。
1: 我们要去见的就是这个大家一直在疯狂催更的这个滑水哥啊，这滑水二人组，其中的这位张志强张老师，看似好像在摸鱼滑水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他难道真的是在摸鱼吗？那今天我们也是来到这个他的舞蹈教室来一探究竟。
2: 刚一来到屋内，我们看到所谓的滑水哥张志强老师就一直在看手机，难不成真的是在滑水摸鱼？为此，我们也先来突击采访一下。这段时间好像所谓的这个滑水打引号的滑水然后被大家发现了，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3: 有种被抓包的感觉
2: 一次滑水换来了一直都在补作业，直到今天甚至还有网友，我们来之前还有很多网友在我们的那个底下评论，然后说还不够还要让您再补作业。
3: 他们绝大多数人永远不给我及格
2: 今天呢，说实话这个时间是非常的特殊，是这个周六的下午的5点钟左右，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这个时间应该是在休息的时候。
3: 对，
2: 您今天几点钟起床的？大概是？
3: 我今天9点起的床，10点开始上的课，然后4点左右结束的。
2: 那也是6个小时，这样的几乎是。
3: 啊，对，中间休息了半个小时。
2: 中间休息了半个小时。
3: 对对，因为我一般上课途中是不休息的。
2: 不休息的。
3: 不休息，然后。最多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是当我一天结束了以后，脱下鞋子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哇，好累，因为的确课会很满，然后但是在过程之中，尤其是看到学生有所改变，然后有所变化，哪怕在课上有一点点小小进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是老师成就感最好的时候。
2: 接受采访这天，张老师已经连续上了6个小时的课，即使嗓音已经沙哑，但是只要一跟他聊起跳舞，他还是十分的幸福。到底老师平时上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话不多说，咱们也直接展示。

0: 多年如一日的坚持，却没想到竟然是因为所谓的滑水哥的标签被人所熟知。而就在采访过程当中，回忆起当年在北京舞蹈学院练舞时，张志强老师告诉我们，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的教室里好像一开始没有空调，然后把衣服脱掉以后，夏天我们在比着谁挤出来的汗多，小腿以下就整个裤子全部湿掉，很纯粹的热爱，然后像一个傻子一样的努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到
2: 极致。
1: 对，是的。
0: 从江苏南京考上北京舞蹈学院，再到成为国家职业拉丁舞队的队员，现如今张志强老师已经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的一级裁判了，这脚下的每一步都踩的是那样的扎实。那到底张老师与舞伴穿上舞蹈服表演拉丁舞是什么样的呢？咱们也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和我的舞伴，也是我现在的爱人，嗯，然后去比德意志公开赛 GOC、嗯、然后那是一个应该算体协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赛事、嗯、也是最权威的一个赛事、嗯、我们进到了半决赛，然后只有两队中国赛手的时候，嗯，然后去介绍我们，然后来自中国，然后我们两队去谢礼，然后全场进行鼓掌流眼泪了，然后那一刻感觉到了那种奥林匹克代表国家的那种自豪感。
1: 而就在今天我们生活帮帮忙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能不能有幸看到张志强老师给我们来露上两手，教一教我们这拉丁舞的基础舞步。我们今天特地本来是要穿舞蹈鞋，但是老师说我们就要穿这种，看今天记者穿的就是这个。
0: 我也是，
1: 对，
0: 超级生活，
1: 对，非常生活的鞋。如果说我们穿上这样也可以跳也可以学，那大家就更多人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舞蹈的一个活动中来。
0: 我教你做古巴断步和 wave 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试一下啊，加桥 one 向右旁打开，前 two and 旁 and 前后左右，嗯，带我们的头从左前，
1: 左前，
0: 等会儿啊，再来一次，从我们的右到前、
1: 哦、到前，
0: 到左前，
1: 到左前，
0: 然后脖子向后，
1: 脖子向后，
0: 钻回来，从身体到肋骨，到中段，
1: 到
0: 屁股。
1: 哦，我的天
0: 哪 ！Yes。
1: 哦，天哪！
0: 啊，然后还可以从下再到上，
1: 这一下我
0: 这是进阶版，
1: 这一下我就得刷医保去了。谁以后再说张老师滑水，我第一个不服。你把这个动作跳完了，你绝对不可能是滑水来的。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些舞蹈的文化可以真的融入到百姓当中。如果有一天让您去选择，您会不会也会想走入到他们那边，然后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呢？
0: 当然，这也是我们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有舞蹈农村恰恰恰这个口号的初衷、嗯，而且我们接下来就会再去做这件事情。我也期待在公园，在广场，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和你们相遇，不论年龄，不论职业，只要你喜欢，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我们。
2: 如今啊，在街头巷尾，在广场舞的队伍当中，在孩子们的课间，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都被带动起来了。在这儿呢，我们也向广大观众朋友啊发出倡议，欢迎大伙儿呢一起跳起来，无论年龄大小，无论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舞出自信，舞出自己精彩人生。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这是在大兴区黄村镇月景苑小区南侧的海心南路。这里呢原本是周边居民啊日常健身休闲遛弯的好去处，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这里却成了让人非常头疼的垃圾桶一条街。将近300个垃圾桶啊是沿路堆放，占道不说，散发出来的这个异味啊也特别的大，让附近的居民觉得很是闹心。那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3: 是我们这个小区已经被垃圾包围了，
4: 多脏啊！你这影响健康不？
5: 得了一刮风的时候，这个东西都往上飞呀、啊，
4: 尤其是下雨，面上是水，那都飘上去。
6: 太阳出来的时候，高温一晒，这就恶气蒸天的，就是
7: 抽血血天，说这个窗都不敢开。
8: 行走在大兴区黄村镇海心南路，道路两侧密密麻麻的垃圾桶格外显眼。从去年开始，这条路上的路边垃圾桶持续增多，数量从最初的几十个一路增加到如今的近300个。
3: 那边居民楼站到楼上都能看到楼下垃圾，
4: 你看影响不影美观？你这一看，这像什么呀？
8: 与海心南路一路之隔的月景苑小区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也被彻底的打乱。
5: 我们就住这个楼，你看刮风味儿可浓了。
4: 味儿啊，就是因为有味儿，我们现在都没地儿去，我们这岁数大只能在院里走一走，都不敢出来了。
9: 戴口罩我觉得有时候都
10: 挡不住这个味儿，
9: 垃圾太多。
3: 晚上倒垃圾的车咣当咣当，像我心脏搭桥手术，一宿睡着觉已经很不容易了，完了呢再咣当咣当把你咣当醒了，这宿觉就不用再睡了。
8: 原本应该安置在小区内的垃圾桶为什么都集中堆放在了马路两侧呢？
11: 这垃圾车长10.5米，宽3.6米，
12: 小区道路比较狭窄，垃圾车虽然能开进来，但是根本没法掉头拐弯，
11: 所以不能实现小区里边清运。
8: 按常理，市政垃圾清运车可以直接开进小区收运垃圾，可大兴黄村镇月景苑和周边的几个小区都因为道路受限，无法实现垃圾清运。无奈之下，几个小区的垃圾桶只能直接堆放到了路边。原本各个小区垃圾分散收纳，定点投放，互不干扰，环境也相对整洁，但盛顺街、盛达街、安顺北路等多条道路同时封闭维修，彻底打破了原本的垃圾清运平衡。
11: 我们小区最多就是50个垃圾桶，原来的垃圾桶是放在盛顺街麦当劳南侧，由于这边那个盛顺街一直在修路，

0: 他发现荣景寺暨雅苑、华远河蓄里、首地换溪谷三个小区的垃圾也全部集中堆放在了此处。为了彻底改变乱象，解决扰民难题，杨平决定上门沟通协调。
1: 姚老师您看一下哈，
2: 现在咱们那个清运车辆的话，大概的话都是8吨12吨的大型车辆，
1: 进到我们小区非常不方便。
3: 那您南边这么大块地，把你们垃圾桶挪过来吧，别在我们那儿放了。
2: 首先您看一下啊，我们最早啊之前也搁那，但是这土地性质呢是公共设施用地，老拍小卫星。
1: 您不信我给您看看。
3: 还真是，
1: 那天就找我了。
3: 好嘞好嘞，
1: 我们才挪出来的。
3: 行，那咱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1: 行行。
4: 小区呢是个人车分流的小区，咱们的垃圾车呢进不了小区，包括这个停车场，您看它有限高，垃圾车也下不去，的确是无奈之举。
3: 居民现在天天向我们投诉，天天向我反映，又是味道大，又是堵车的，而且清运垃圾桶的时候还噪音扰民。
4: 最开始我们是跟那个华远的书记一块儿放在他们南边，但是呢那个地儿尾圈也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就往道边就放了。
5: 我也想挪，因为就这垃圾
3: 桶。那你给我个日期，什么时候挪？
5: 修路什么时候修好？因为你也看了，这是我们的垃圾存放点位。然后从这条路修之后，我们这就没法弄了。前前后后，我们的垃圾桶已经换了4回地方了，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困扰。因为我们的转运量一天需要10几轮电动三轮车的话，它的电如果有好的地方的话，我们谁也想进班。
0: 三个社区各有各的困难，一时难以挪走占道的垃圾桶，这让整治工作陷入了僵持。然而解决方案还没有着落，杨平又被城管和消防部门联合约谈。
3: 我们不想放在这儿哈，可是我们小区实在没有多余的点儿、多余的地儿放这些垃圾桶。
6: 能够理解，它是作为咱们生活垃圾的统一对接点，但是你们这边也建议您，咱们是选取一些合理的点位，然后我们这边建议您在一个月之内把这个点位进行整改。
0: 一个月内要将所有的垃圾桶搬离此处，对杨平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垃圾转运车是电瓶车，需兼顾电量续航，临时停放点不能离小区过远。几番斟酌后，杨平盯上了新兴家园旁现有的垃圾转运站。
3: 徐书记，您看咱们这边有一个成熟的垃圾分类转运点，咱们两家能不能共用，把我们的垃圾桶也放在您这儿啊？
7: 对，我们现在是看着比较空啊，但是6桶6桶的往这儿拉，1个小时左右，然后里边就容纳不下了，都得抬到外边。然后咱们也得入户问问居民的意见，因为之前也有过这种矛盾。
3: 也就是说居民也有意见是吧，把垃圾放在这儿呢？
7: 对，他们没有办法了，就是他们给我们的最大的底线就是不能再增加垃圾量了，因为到夏天的时候他们说味道太大了。你看就是我们这边住户离这儿也特别的近。
0: 初次沟通便遭遇挫折，可杨平并没有被新兴家园社区书记的话打消念头，反倒亲自去劝说了小区居民。
8: 我不同意。
9: 不同意？
10: 那不行，肯定不行。
3: 你把垃圾桶也放
10: 我就说是不行。
3: 哎呀，您就一口把我拒绝了。
10: 那我不管了，就反正要你说我不行，我不同意。
8: 不行了，因为本来现在夏天的时候就可味儿了。
0: 此后的日子里，杨平不是在寻找合适的点位，就是奔走在寻找点位的路上。
11: 这是村里的地，人家已经扭转了。
0: 虽屡屡碰壁，他却始终未曾放弃。
12: 这个停车场啊，我日常观察使用率不算太高，然后完了也有围墙挡的，然后周边也没有居民，而且离咱们几个小区相对来说都比较近。
0: 停车场内有一处相对独立的闲置小广场，将垃圾转运点设在对外经营的停车场内，这个看似行不通的办法反倒成了杨平破解难题的最后希望。
3: 你看看现在这个场地还挺空旷的，而且咱们把垃圾桶放在那边，我觉得也不妨碍大家停车。
5: 即便有味儿的话，不会聚得那么明显。
4: 目前看肯定是不行，因为我们这个停车场呢是那个运营的停车场，我们臭烘烘的肯定也会造成投诉。
0: 这是一处无人值守的包月停车场，月费260元，车场本就空置率偏高，若再被政府征用占用，经营更是难以为继。不仅如此，垃圾清运车对于路面的损耗，后续还有可能会产生新的费用。
4: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路它都是那个再生骨料那路，如果它掉头掉来掉去，它路肯定地面都会更往下塌。
5: 就是整体的费用大概多少，就是说白了，比如说咱这费用说

0: 1万，那咱们四个社区每个社区可能就是分2500，
1: 对对，
0: 咱有这么一个数，说白了让我们心里有个谱。
2: 王经理算了一笔账，抛开垃圾异味造成的老客户流失不谈，垃圾清运车行驶线路中途就要占用近40个车位的空间，每月仅停车费就直接损失约10000元。再称骨料路面相比普通水泥路面易吸水，但存在下沉隐患，需要及时填料修补维护，再加上清洁费、管理费、人员引导费等各项开支，每月整体支出将近20000元。
0: 人员成本的话，我觉得您就刨了吧，
3: 毕竟我们也是民生项目，王经理，我们都通过这种住院服务的形式来作为这个车位费的补偿。
2: 垃圾清运时段，各社区志愿者现场维持秩序，同时做好停车场的全域保洁，节省额外的人工成本。此外，针对停车场最关切的垃圾异味问题，也已制定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4: 垃圾我们做到日铲日清，然后及时的消毒除味儿，这个味道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
3: 然后那个垃圾桶外边放一些挡板，把垃圾桶跟咱们那车辆给它隔开，味道可能也会小一些。
5: 您车进来吗？车不进是吧？等会儿倒到这儿，然后从那儿拉吗？车上拉是吧？
6: 现在不要往上压了
5: 啊！对，别压了，那这经不住压。
6: 我估计做不了太厚。
5: 对。
2: 为了方便日常的清扫保洁，几个社区计划对垃圾存放点位进行地面硬化处理，后续停车场其他点位若出现路面破损，维修费用由各社区按比例分摊。万全的准备打动了王经理，最终松口同意先试运行一段时间。
4: 因为咱们市政的垃圾车比较宽比较大嘛，我们在路边也设置了追桶和警戒线，志愿者也会在车辆入口处进行一个指引，然后保护这些车场车辆的安全，不影响车辆的情况下顺利的把垃圾桶清运出去。
2: 随着临时停放点建成投用，海心南路沿街的零散垃圾桶终于消失了。
7: 大家看到了多美呀，现在心多敞亮啊，走起路来都有劲儿。
8: 现在终于不用戴口罩了，
4: 肯定特别高兴，因为今天就有好几个叔叔阿姨过来跟我说，今天散步呀遛弯啊都特别的开心，觉得空气都新鲜了，都美好了。
2: 截至节目播出前，黄村镇决定联合环整办对垃圾临时停放点开展定期巡查，着力改善辖区环境，惠及居民生活。
9: 找到这么个地方啊，去放置垃圾桶确实很不容易，全靠社区的工作人员主动向前，多方的奔走协调。我们也相信啊，未来在社区和居民的共同配合与维护之下，咱居民朋友一定能够住得更加的放心，更加的舒心。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夏季第二个节气小满。网上呢流传了一种养生的说法啊，叫做小满吃苦胜似进补，大意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应该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菜等等，说对身体会比较好。那这种说法科学吗？首先医生表示啊，可以适量的吃苦，但是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呢，苦味的食物大多呢是具有寒凉的特点，它不能去替代像鱼啊蛋啊奶豆制品等营养来源，而且苦味的食物啊，也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健康，尤其是本来肠胃就比较敏感，容易腹泻、怕冷的人，以及呢儿童和老人都不宜啊大量去吃苦寒的食物，否则有可能会加重肠胃的不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核心展区玛雅的世界里啊，每一件跨越千年的文物都承载着玛雅人对于宇宙、权力、生死与生命的独特理解，暗藏着古老先民的宇宙观和精神内核。那咱们呢先来看其中一件文物，那就是兔子浮雕印章。玛雅人的神话当中啊，月亮女神呢经常是抱着一只兔子坐在月亮上。在玛雅人看来，兔子呢既隐喻月相盈缺的规律，又昭示着生命轮回的契约。那印章上出现兔子的形象，说明它很可能和祭祀月神有关。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件小雕像，它塑造的啊是附属形象。在神话里边，远古时代人类啊是没有火种的，在很多的动物尝试失败之后，附属最终成功的把火带到了人间，所以附属呢也成为了玛雅艺术当中经常会出现的生物之一。 来说说下面这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也是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伙儿啊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也欢迎您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1: 爱生活，每一天。
6: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0: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11: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12: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13: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12: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1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12: 秘鲁？
14: 那不挨着巴西吗？
12: 这是哪里？
14: 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12: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14: 我是武士。
1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16: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15: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12: 那我是，
15: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7: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12: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6: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14: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15: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12: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7: 3、2、1，玉米。
18: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9: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20: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6: 兄弟，今晚还喝不？
15: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12: 必须必啊！
21: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22: 这个病其实是个罕见病，非常罕见。
23: 他那个胸骨长不大。
24: 我觉得是我们的原因，和我们基因不是带什么眼镜遗传什么的，他也就不会经历这些。
22: 世界上没有一个特别完美的方法，手术本身的死亡率特高。
25: 我知道很不容易，但是你跪着也要走，你爬也要爬着。
26: 亲爱宝宝，加油！相信你一切都会好的。
27: 带伞了吗？
26: 带了。
27: 对，孩子打了点伞的啊。
26: 妈妈扶住的啊。对。
18: 这一天对于39岁的张强、周静夫妻俩来说，绝对是人生中刻骨铭心的一天。他们的儿子乖巧可爱的小灰灰，再过2天就是3周岁的生日，而此刻半个小时后，他将迎来一场逆天改命的手术。
24: 现在也只能有机会我们都尽力去想办法了。
18: 好了，豆粒般大小的眼泪从小灰灰的眼角流下，看着让人揪心不已。 而让现场十几位医护人员更加揪心的则是他的胸廓。小灰灰的胸廓严重畸形狭小，前胸壁以胸骨中上段为中心向外明显突出，凸起部位的下方还能看到心脏的跳动，并且胸骨下段及双侧肋缘向内凹陷，整个身体看上去形似一个葫芦。
0: 胸廓是挺的，
2: 对他，因为他要不立就肺动脉高压就更厉害了啊。
18: 曾琦，北京儿童医院胸外科主任，是国内做小儿胸壁畸形手术的知名专家。曾主任从医30多年来，也很少见到像小灰灰这样的极端特殊的情况。
2: 这个病其实是个罕见病，非常罕见的病。以前医疗条件差，大部分生下来没多久就没了。像他这个孩子这么重的还是少，因为重的说难听的有时候就没了。家长特别好的想努力去救孩子，他上心他努力，所以这孩子现在还活着。
3: 他那心脏，你看这个片子底下这儿，你看这儿，这都是心脏，这都塞满了，看见了吗？这底下这儿，这整个这儿到这儿全是心脏，塞得特别满。
18: 影像资料显示，小灰灰不但胸廓发育受限，而且他心脏和肺的大小以及位置也都跟同龄孩子差别巨大。他的胸腔被畸形发育的肋骨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是前方凸起的区域被已经变大的心脏完全占据，另外本应饱满的左右胸腔被畸形凹陷的肋骨和发育不良的后肋挤压形成了两个系统状的胸腔，严重限制了双侧肺的发育。正常孩子的心胸比约为2:1，但是小灰灰的心胸比却变成了1:1。
2: 哦，胸廓窒息发育不良综合症，国外大概的报道是10万到13万分之1。这个病主要的还是对肺的发育，它一直的窒息的这么慢慢缓慢的发育，所以造成呢它容易肺炎，容易感染，最后呢呼吸衰竭。它就是很狭小的一个胸廓，前面特凸，而且呢这两边有两个沟啊，底下呢是一个大肚子。这个病世界上没有一个特别完美的方法，而且这个手术本身的死亡率可高。
18: 据国外相关文献报道，窒息性胸廓发育不良综合症的患者在出生后数年内的死亡率达到60%到80%，少数有机会做手术治疗的患者术后的死亡率也高达30%。
2: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最最好的方式，我们查的那个多一点的那个方式就是它弄两个架子定期把它扩大。
18: 这是北京儿童医院每周都要开展的全院多学科联合会诊。曾琦主任希望在这里通过对几种有案可查的窒息性胸廓发育不良综合症的手术方式进行讨论，从而为小灰灰的生存寻找微弱的希望。
2: 对我们来讲呢，其实是挺纠结的，这样想做一些事对孩子有帮助，也想比如说有一个很好的手术能把它彻底解决了，可是实际上呢没有一个特别成熟的说哪个手术特别好，就是这个手术做完了这种孩子就是能效果特别好，这个没有一个。他这个手术打击还是比较大，他一般先做一侧，他把这一侧做了他就几个侧弯了。
18: 曾琦主任说的这个手术方式是世界范围内临床采用较多且有效的一种，名叫微波术式，就是在患者胸腔两侧先后放置两根金属支架，然后对肋骨进行固定。在对国外19例做了该手术的患者随访中发现，1岁前儿童的术后死亡率为50%。
2: 外科手术这个手术的打击相对比较大，如果像小灰灰这样的，可能一做孩子就有可能就没了。
18: 小灰灰的基本生命体征决定了他只能承受微创的手术方式，所以这种国外用的最多的较为有效的方法被排除在外。幸运 的是，曾琦主任带领团队终于设计出了一种新的手术方案，或许能为救治小灰灰带来转机。
2: 它这个胸廓的长度如果恒定的话，你不能光考虑拉两边，最好是都扩大。
0: 像这个小孩子在多次的肺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多次培养出了一些耐药菌。但是我们一旦手术的打击啊，一来插管呐、啊，可能肺部个感染就会加重。
1: 曾主任可能选择的方法是针对他选择一个相对合适的方案，在这孩子上怎么设计个体化的方案，应该是这种治疗

0: 的一个独特性。
1: 五个科室十几位专家多次联合会诊，只为小灰灰找寻更大的救治希望。
2: 一开始他出生很正常的，而且到怀里看完了很可爱，到十一个月发病的时候，他一发病我就发现症状就不对嘛。
1: 这是小灰灰刚出生时的视频，体重八斤多，哭声响亮，白白胖胖。这是小灰灰满月时的照片，一切检查都很健康。这是小灰灰白天时的照片和视频，眼睛炯炯有神，非常可爱。这是小灰灰半周岁时洗澡的视频，活泼好动，身高体重跟正常婴儿没什么不同。
3: 就从外观上看，是整个的情况根本看不出来他是有这个问题的，直到后面就是常规还是做检查的时候发现说，哎，怎么越来越瘦，然后胸这边好像也越来越小，就是他长大但是胸感觉小的感觉。
1: 小灰灰快一周岁时第一次出现了严重的肺炎，住进了福建省儿童医院重症监护病房。
3: ICU 的主任就说叫我们去做个基因筛查，筛查出来之后发现有一个基因是有问题的，然后我们才确诊说这个孩子就是 ADD 吧。
1: 筛查发现小灰灰体内的 DYNC2H1 基因出现了两个变异，医生判断这是导致小灰灰胸廓发育不良的元凶。
4: 它是一个常染色体的一个隐性的遗传，父母可能都是隐性的，虽然有这个基因上的缺陷，可是他没有这个病，他俩的孩子有四分之一的几率会得上这个病。
1: 所谓隐性遗传，是指父母携带某种基因但不发病，其基因遗传给后代后则使其发病。这么一个发病率仅为10万到13万分之1的罕见病，可对于张强和周静的孩子来说，却惊人地变成了四分之一的发病几率。
3: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个孩子了，我第一个孩子就是说也是快到3岁的时候就没了嘛。他那个发病在肺炎的时候就呼吸衰竭，整个所有的就没办法，没有机会给他动手术。
1: 2017年4月，张强和周静的第一个宝宝因为呼吸衰竭，最终没能挺过3岁生日。
2: 第一个当时做一些检查就没做到这一块，然后可能就耽误了嘛。
3: 二宝跟大的很像，一开始出生大宝还是很小，只有不到6斤，二宝他比较大嘛，8斤多，不太像，但是就越长越像。
1: 可是直到大宝离世的那一刻，也没能最终确诊所患病症是窒息性胸廓发育不良。
4: 以前20年前说实在的没几个人能见过这种病，是因为好多都没了，一个呢他也不怎么看，现在呢就知大家认识的也多了，包括现在这基因的筛查呀。
2: 我们也知道宝宝这个情况嘛，确实也很无奈，所以说现在也跟曾主任一直联系了挺长时间，把希望寄托于曾主任这里。如果能坚持下来，我们都会坚持到一个希望，这个就不可能去放弃了。我爱人也比较坚强，就是
3: 你遇到了，然后你总得这样子走啊，不然怎么办？你日子总得过好，不坚持也要坚持，孩子还在，人还在，你父母就不能垮掉。
1: 小灰灰的病情进展到这个地步，似乎再不做最后的努力，他也许随时会像他的哥哥一样，生命戛然而止。
4: 我真的挺敬佩这个父母的，说实在的，跟他俩接触我挺感动的。我觉得这对父母真是还是就是特别的上心，特别的为了这孩子去考虑，而且呢这个依从性配合的特别好，所以我也是希望这孩子在他父母那么努力的情况下能好。他家长认识的多，他就知道这多，这样呢就不束缚，所以这个也是他找我为什么愿意给他做的一个原因。

灰灰一家是不幸的，他们承受了平凡家庭不应承受的病痛折磨。小灰灰一家又是幸运的，他们遇到了愿意竭尽全力，为了1%的可能去挑战那99%不可能的。

0: 因为是全新手术方案，并没有先例可循。
1: 当然他这是属于少见病，而且我们有特别多例的胸壁畸形的各种手术的经验，还是让他能争取能活下来。
0: 争取能让小灰灰活下去，是曾主任团队做手术的第一目的。
2: 他要是劲儿不大，
0: 曾主任设计的方案是先同时分别在小灰灰左右两侧的软肋和硬肋凹陷交接的部位截断5至6根肋骨，然后分别纵向置入2根定制的多孔钢板，把截断的肋骨向外用钢丝把它固定在钢板的相应小孔上，随后再选取合适长度钢板，根据小灰灰胸廓的畸形弧度把它弯曲成合适的弧度，像搭建一座桥梁一样置入到胸骨前方，最后把心脏前方的胸骨上吊至桥梁最高点，从而使小灰灰的胸腔不仅能纵向横向拉伸，而且还可以前后拉伸，为心脏和肺的发育提供空间。
1: 这个手术不是一次就能做好的手术，所以就是以后怎么能给他空间再做手术，这是难点之一。他现在3岁，他5岁的时候怎么办？8岁的时候怎么办？他持续的长，这是更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断哪儿又让他能胸廓长得大，又让他相对有一定的稳定性，这其实是个矛盾的事儿。我觉得应该是个这么样的考虑。
0: 如果把手术过程比作开车的话，那么曾琦主任正带领10几位医护人员托举着小灰灰行驶在一条陌生漆黑的山路上。确定好的手术方案好比行驶的路线图，但是路途是否会发生颠簸，甚至出现难以控制的事故，这没有人能确定。他们能依靠的就是以前积累的驾驶经验。
1: 咱先窝窝大概看看好吧。对，等等等等，这地儿还不能使劲窝，这地儿使劲窝了怕它没有折不了，怕它上不了扣了，因为真正坐到身上跟我量的跟 CT 上的还是会有差别。差不多这个啊，再往下来一点点，别让它太高了。你觉得出不来这么多是吗？行吧。
0: 钢板弧度的调节以及位置的选择需要仔细比对，因为小灰灰的胸腔非常狭小，留给误差的余地微乎其微，而这一切都要凭借曾主任在台上的经验和手感。
1: 对，这样吧，也就这样，差不多吧。还是想再狠点，知道吗？可是这个你要太高了，太高了就固定不了底下了。行，先切吧，切切看看吧，大刀，大刀。
0: 为了能缩短手术时间，减小手术对小灰灰的打击，曾主任和张娜医生分别同时在小灰灰的左右两侧胸腔沿着手术划线切开了一个约15厘米的切口。
1: 我先打开一会儿咱们看看好吧。就在上面，就这个就是咱要断的这个切口，这是硬肋，其实这儿是那个弯了。
0: 很快硬肋和软肋交接处被暴露出来。
1: 你看这个骨头，它其实这是一根骨头，这是一根骨头，这两根其实是一根，它现在这根骨头呢就搭在这儿了，这跟这儿搭在一起了，它这儿其实整个是个软硬肋的交界，它是这么长的，所以它为什么在 CT 上形成的是个这样，它并没有这样。
0: 曾主任发现软肋交接处发育得非常不好，粘连错综复杂，甚至鼓出了大包。除此以外，肋间孔也非常狭窄，甚至不足0.5厘米。
1: 那其实啊，它是个大坨子，大坨子底下下去，
0: 暴露12根肋骨。
1: 弄个反扎针，我把底下弄的就拉出来了。
0: 再依次截断其中9根肋骨。
1: 这块断软骨，这块断硬骨，咱把它拉起来了，就这样让它肯定能大起来。

0: 不少。
1: 给我一个长生骨刀吧。
0: 我这是六根，你那也是六根是吧？
2: 我那是六根，但是有一根没，有两根没断，断了四根。
0: 我有一根没断，那咱把那个放放试试，帮吧。
3: 接下来，曾主任开始准备把专门为此次手术设计制定的钢板安装进小灰灰的胸腔。
4: 其实是改良的，我们就在骨头板上让它，比如说打孔啊，这个注意这个孔间距啊、长短啊。当然，这弧形都是我现窝的。
1: 不要长的，要短的吧？给我窝一下，你拿温钢器来，完了这样，是吧？就把这个放进去了，那就得。咱看看这个的弧度，咱们现在这样，大概先拧一下，比划一下，来来，给我螺丝。
3: 三块钢板经过反复比对调整，最终组合成了类似一座拱桥的形状。此刻，曾主任首先把弯曲的桥身贴着小灰灰的胸壁穿行，放置在胸骨的上方。
1: 这样差不多。
2: 这个板子
4: 主要的是这个三维的，让它争取都大。就是我要让它纵径这个加大，让它这个伸长加大一些，让它横径要加大，同时呢也让它前后径加大一点。
1: 你就是稍微往上，差不多稍微往上一点，看得见吗？先把串儿跟板固定在一起，完了半拧紧，完了再看瞧那个印儿，好吧？来，给我串儿。还行，有希望，穿上钢丝，先给它提起来。对，它跟它的，等于它呢要跟它这儿来一下。
4: 用钢丝表，说的是我想让它纵向的长，纵向的长呢，这个一定要眼儿要固定，这个小孔是固定的，这样我纵向呢，我这个每个孔我要比它原来的肋间宽，这样呢就让它每个肋间都增大一点。所以你纵向就长了，每一个孔就是让每个肋间最少增大个两三毫米，大概这样呢，加起来你五个就是一个多公分，就是大概就是让它长大一些，能长到三四岁或者更大。
3: 钢板上的每个孔正好对应着每根肋骨的固定位置。
1: 你现在第一个进的是第二，第二个呢？
2: 第四。
1: 第四，我呢是也是。那咱俩呢，就是稍微各提一提，看看。
3: 固定时，除了要求两侧肋骨位置相对称，还要注意在左右横拉时，胸骨上方的钢板是否会压迫心脏。如果压迫心脏，就会加重肺动脉高压，血压不稳，体内循环失衡，可能导致小灰灰下不了手术台。
1: 我来拽着试试，行吗？
3: 就在两位医生横拉的一瞬间，还是出现了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小灰灰的血压降到了高压86，低压55。这样的结果给原本抱有很大希望的曾主任以及在场的医护人员泼上了一大盆凉水。
1: 还是不行啊，那咱松了，咱俩松了吗？
3: 小灰灰血压不能稳定，这意味着手术没有成功。
5: 到现在已经第十次住 ICU 了，他还不到30岁，这两年好像感觉进 ICU 的医生比进我们的时间还多。
3: 两年24个月720天，小灰灰几乎每隔一个月就会因肺炎导致呼吸衰竭，
6: 每次都要住院，都要一两个月，每次都非常重，每次都要插呼吸机，每次都要抢救。他因为他们这个呼吸衰竭，每次的话都在我们这非常困难。
3: 十次抢救，十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两年来，在张强、周静夫妻俩的坚持下，小灰灰一次又一次奇迹般地挺了过来。
5: 如果说他需要全天的带着呼吸机在病房里面待着，但他这么小就一辈子这样待在床上，我觉得这不可能吧，他自己也不愿意。
4: 我虽然把骨头截断了，

0: 我把这个圈拉开一点，可是呢拉的同时你拉的越大，横径拉的越大，其实它的前后径就会短，所以就不能让它横径加大的厉害以后压到它心脏，就造成这个本来肺动脉压并不是特别高，做完手术以后肺动脉压就相对的高了。
1: 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那就把它再窝的那样的，就让它再往上拱拱。我点我把这儿稍微塞一点。行行行。来吧，转一下那就。行了。
2: 我看见他又开始了吧。
3: 很遗憾，调整钢板弧度以及给心脏减压的努力也失败了。是放弃，还是选择继续坚持试错？似乎两种选择的结局都不太让人乐观。
2: 我说那他咱以前不也有经常做不了吗？一压孩子就不行。
1: 我说那你怎么着也得让他能行，不行是肯定不行的。你顶多不成，我就再弄再长的板子，是我就不拧螺丝了。我就让它边上高，那儿我就让它鼓着。你给我拿一个板子来吧，这是多大？203的是吧？还有一个横点29的，来229的，拿129，拿216的，我比划一下。
3: 这一次，曾主任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吗？
1: 长了1英寸，高了这么多。这么着行了，来给我个大钳子，等会儿我给你往下拽一点，这么着不是可能不成，还得窝直的头往里捅，来吧，拽一下那个，
2: 这个没事，因为这样心脏这儿没负
1: 压，行吗？行吗？紧点儿，
2: 嗯，您再来一个看。
1: 行，现在就基本上差不多了。现在多少？那就还行了。
3: 这一刻，小兔兔的生命终于迎

0: 张长辉，
1: 来，
0: 来吧。那个坐坐坐，哎，现在我们做完了，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就是我实际上把它拽长了，我只有切断了给它拉开。可是骨膜这些东西呢，它有一定的弹性，我不把骨膜完全破坏了，原则上它沿着这个骨膜会长骨化的骨头，这样呢就是让它人为的就是胸腔加大。不说别的，起码让它这个胸腔的容积给它扩大了。就希望这个扩大了它容积以后，对它真的有特别实质性的帮助。是因为肺功能肯定暂时不会有大的帮助，就关键看这个容积能不能减小它这个进 ICU 的频率啊，能再接着这个好好的活下去。
2: 谢谢。
0: 好吧啊，那这样啊，哎哎哎哎，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缓解它生命。因为他要不然他婴幼儿他就没了，他就可能过个一年过个半年他就没了。这个胸廓加大了以后，所以就让他的这个心肺呀，随着孩子的生长，他能自然的去生长发育。那个钢板回头还是要去掉的，你不去掉以后，等于比如说要到十岁，你就限制他长。所以我过两三年肯定要把它撤了的，那再换那支架呢，它就大一点。就是他这辈子要可能要做好多次手术，直到他成型了。
3: 现在是说能做的都做了，最重要还是看小朋友自己能不能熬得过来，能不能接受自己的意识情况怎么样，就还是有更多的未知数吧。比对比原来来讲，未知数会更多一些。
0: 现在总的看着还挺平稳，引流你也不多了，多还行，就比预期的，包括做了胸廓，做的比预期的还大了点儿。它其实也不能说随时有危险，本身这个肺不好嘛，风险本身是挺大的。可是它手术完了的这个风险，其实暂时就基本上今天看这样，就算基本上度过去了。让他平稳一点，能度过去这些天，让他自己能代偿，能慢慢呼吸起来就好了。
4: 小灰灰的手术关暂时平稳度过，但是接踵而至的将是漫长而艰难的肺部感染关。能否继续发育，肺的通气问题能否在呼吸机的支持下逐渐好转，张强夫妻俩早已做好了长期战斗的心理准备。
3: 也就你看到他开心，然后又想到他又
2: 经历这么痛苦，
3: 对，
2: 是小孩子，如果他一直会这么快乐多好，就不需要经历这些。假如没有这个病，他也可以像正常平常小孩一样，可以玩得多开心的。我们作为父母，心里也不要承受这么大。我觉得是我们的原因了，如果我们基因不是就带什么隐性遗传什么的，他也就不会经历这个病。
4: 对儿子的愧疚始终萦绕在张强的心中，他寸步不离地守在重症监护室外，等待奇迹的降临。2021年10月14号，经过100多天的精心救治，小灰灰在气管切开、机械通气的情况下，肺功能明显好转。他将转回至福建省儿童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5: 做气管切开了之后，就可以不需要进口气管插管了，这样对于他的气道的管理方面呢，就有更大的好处。这个小孩子现在也能平卧了，这个可能对于他的体位啊、四肢活动之类的东西，还是挺有好处的。
6: 照片吧，
7: 好不好？
6: 谁呀？这是爸爸跟妈妈在一起，抱着灰灰，是不是？手拿着，
7: 你当时可小了，现在长大了，是不是？
6: 你坚强一点，咱们回去就永远都在一起，跟爸爸妈妈，好不好？
5: 啊，我们觉得他家长对小孩的这个治疗方面从来没有犹豫。我们跟他说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呐、啊，或者下面有难关呐、啊，家长就说我是相信你们，所以他对我们医务人员的这种信任感，实际上也是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坚强我们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 113天了，很想，特别想。那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但是对于未来来讲会是一个有希望的一个尝试，能够不用那么频繁的住院，慢慢的能够走动啊，有机会抱他出去玩吧。

0: 小慧慧出院六个月后，虽然还不能完全脱离呼吸机，但是体重增加了十多斤，身高也增加了5厘米。每顿饭除了喝奶粉外，还能吃一碗大米粥和半根香蕉。
1: 这个是过滤到这个呼吸机的石化器，石化器，然后就相当于把它，反正呼吸机我们一直打气打气，它喉咙会很，相当于这个湿润的作用，然后它痰就会也不会很浓嘛。
2: 切身的体会就是住院的频率肯定少了，总的来说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说从去年手术后一段到现在这段时间，感觉他都在进步啊，个子在进步啊，然后他状态也在进步啊，就我又看到了一个希望嘛。

0: 前只能说是倒是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吧，就怕他突然有状况吧。你少数号的生活呢，就是多了一份期待，我就期待他，哎，看到了希望，相信技术在进步，总有解决的办法，我是这么觉得。
1: 咱北京就相当于要消毒一下呗。比较配合，
2: 现在已经很配合了。
1: 要不然之前
2: 他以前的话，那边有很多人给他抓的。嗯？
1: 怎么？
2: 还有点。
1: OK， 好了。
3: 好。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有机会脱机，然后学习慢一点没有关系，至少能够。有机会活下去，然后能够有一个养活自己的技能。我现在可以陪着他，但我们如果他有未来的话，他可能还是要靠自己活下去的，能够独立的生活。这就是这几份的期待吧。特别就是回来，哎，跟宝宝抱他，然后他跟你笑的时候，你抱他，他会抱你的时候，你就会忘记很多的烦恼。那一刻你会觉得特别幸福的感觉。这个小朋友他自己都这么努力，这么勇敢，住了这么多次来西游。管差人的样子，机器人这样子，无数次医生都觉得哎很危险的情况下，他都能度过了，那凭什么你不能度过了是吧？反正他努力，我们就跟他一起努力吧。就是我知道很不容易，但是你跪着也要走过去，你爬也要爬过去，就这样子，你没得选择，你有什么选择？你不可能放弃他，我也不愿意去放弃他。就是要带着他。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其实也是相互的支持，如果是靠我一个人，可能我也没办法坚持，但是有两个人可能相对来说这一份坚持就容易一些。

0: 新的一天，小灰灰还在睡梦中，周静像往常一样亲吻了儿子的额头，出门上班。
1: 是部门经理，供应链的，主要是团队现在也还蛮稳定的，所以总体来说不会那么忙，没有像以前那么忙。实验室还好，我还有一点自己的时间照顾家里，跟有一些学习，学一点画画、彩铅画。
0: 张强还是在家里一边照看儿子，一边处理工作。
2: 就看那管子会脱落了。
3: 哎，刷牙了。
2: 嗯。这里面也刷一下。
0: 小灰灰起床后依然在看自己喜欢的动画片。
1: 我估计搞动他了。

新的一天，周静在跟老公和儿子分享自己最新的绘画成果。新的一天，张强来到海边，希望能带着儿子去看海。

仆，世界的另一边，愿你无忧无虑，开开心心，爸爸妈妈永远念你想你，加油儿子。亲爱宝宝，加油，相信你一切都会好的，爸爸妈妈陪着你一起战胜一切困难，迎接我们幸福的生活，我们可以一起开开心心，一起快快乐乐的生活，好吗？

0: 在海边，
1: 在大海哦，你要不要跟基地船呀、
0: 啊、要不要啊？
2: 生命渺小，有时我们无法改变命运的安排，生命也很伟大。面对命运的磨难，与其抱怨，与其纠结，不如坚强努力过好每一天，这也许是对生命最好的回馈。

0: 囫囵的一个大干亏，事儿都没有。
1: 错过了最佳的治疗计划，会给这孩子带来一辈子的影响。
0: 快跑！我尽量放轻松，让孩子轻松。
2: 这个有香蕉味儿吗？你们呢？
3: 五花味。
4: 最后非常不好的，
1: 越是在脑子发育的时候，它的受限也就越严重。
5: 有石头的声音，还有鸡子的声音，还有草，还有麦子的声音。
6: 哼哼有很多奇思妙想，虽然只有3岁半，但他却是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病房里脑洞最大的小朋友。
5: 我想拿刀给我自己切一个风，
7: 能成
5: 一只
7: 小拿刀给自己切个
5: 缝。
7: 对，为啥呀？
0: 小孩就是这样，都是这样说话，就不着边际，想出来啥就说啥。
6: 就像哼哼自己说的那样，再过几天他的头上的确要被切一个缝。
8: 你好，
9: 几岁了？这个
8: 3岁半了。他是小时候什么时候发现的？
0: 小时候啊，生下来就这样，
9: 生来就这样，
0: 后帮子就觉得尖尖的。
8: 22、13，最宽的地儿也就是13、14吧，稍微50.5吧，算51吧。
6: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哼哼的额头有明显的突出，整个头形似冬瓜的形状，头部的宽长比也超出了正常的范围。
8: 14比12是多少？64，一般是小于73就算成了，它是65，长度很明显。
6: 导致哼哼头型变化的疾病叫做狭颅症，每2000到2500个孩子中就会有一个发病。颅骨包含矢状缝、额缝、冠状缝和人字缝，正常发育的婴儿颅骨是沿着颅缝呈垂直方向不断生长，逐渐扩大，而哼哼的矢状缝过早的闭合，整个大脑组织像是戴上了紧箍，被死死地禁锢在狭小的空间里。
1: 越是在脑子发育的时候，它的受限也就越严重，那么压着这个脑子长不起来，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包括语言能力啊、静息运动能力、大运动能力、智力情况，都会或多或少的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如果说没有在早期发现，那么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治疗计划，会给这孩子带来一辈子的影响。
0: 其实这个时候做是最好的，他不会跑不会跳的，不用担心他磕着碰着的。也大了，你看这时候就闲不住了，你总得担心他，一会儿别撞了，别磕了。
6: 同病房的小瑞瑞也是一名患有狭颅症的小朋友，左右前额不对称，左侧眼眶也存在扭曲。

0: 小瑞瑞只有六个月大，还不会说话，但是大大的眼睛总喜欢盯着哼哼哥哥看，有时候还会流出羡慕的口水。
1: 你这小朋友，
2: 那你看看看你就好了是吧？
1: 看看看看就好了，
2: 往这儿了。该长牙了，他想加辅食了，他也想吃饭，
1: 好像回去了。
3: 我以为一两个星期就好了，
2: 就好了。
3: 来，我们来都已经两个星期了。
0: 本该开始吃辅食，步入新的成长阶段的小瑞瑞，一个月前前额凹陷变得十分明显，父母紧急带着他在贵州当地做了检查，确诊为狭颅症后，便及时带他来到宣武医院进行治疗。同样的病症，同一间病房，来自天津的哼哼和来自贵州的瑞瑞从莫不相识变成了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而不同的是，哼哼和小瑞瑞接受手术的年龄不同，这将从根本上影响手术治疗的效果。
4: 最大治疗时间窗又很短啊，就是4小时1个月，超过1岁以后呢，不是不能做，但是效果呢就会有些打折扣。那么中国有句话叫3岁看大7岁看老，是吧？因为3岁的时候这孩子脑子发育已经到80%了，我们再给他改善，我们也只能是帮助他未来20%的那个脑子发育呢不会受到这种压迫的影响，这种手术的这种获益呢就明显的就减低了。
0: 如果不是瑞瑞的左侧额角凹陷明显，家长也难以发现。而面对平常的头部突出，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家长通常认为只要给孩子睡一睡就能够恢复，哼哼的情况就是如此。
2: 1岁左右9个月，儿保的医生他说你们这孩子有点马鞍头，会不会影响智力，让我们去查一下。然后家里人就说你也别听医生的，就觉得这不是病，就觉得是咱们那个传统的睡头没睡到位。这个还不是很明显，这是刚刚开始往外长，侧过来看前后就很明显了。后边也是照了一个 CT， 但是当时大夫都没有说是有这个毛病，可能当时那时候大夫认识这个病也少。
0: 直到一个月前，哼哼把脚卡在了自行车里，在当地医院换药时，医生又建议进行头颅检查，而这一次意外的经历才最终发现了隐匿在哼哼脑海中的紧箍咒。
2: 来这儿，囫囵的一个大钢盔，一点缝都没有。
0: 用妈妈的话来说，哼哼的颅骨就像是一个坚硬的钢盔。而现代医学目前在治疗狭颅症时，只有通过外科手术掀开整个头皮，打碎全部的钢盔，再进行拼接重建。尽管创面很大，但这却是唯一的办法。
2: 我就好后悔呀，因为后续他会有什么症状不知道，未知数。庆幸的是感觉他各方面发育什么的还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可能如果有症状的话就肯定就及时来了，也不会拖到现在了。
0: 如今哼哼已经3岁半，早已经错过了治疗狭颅症的黄金时期。尽管哼哼看起来活泼好动，聪明机灵，但究竟大脑发育有没有受到颅缝早闭的影响，需要进行专业的测试。为此，曾主任特意给哼哼预约了一项关键的心理发育检查。
5: 谁家都觉得自己孩子聪明，但是他需要一个客观的一个量表，我们才能去看一下。一直在受压的状态下，绝大多数都是中等偏下。如果查出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结果，其实对家里是个心理上的一个安慰。
2: 一会儿咱们去做智力评估，然后一会儿大夫问你的问题，你要认真回答，好不好？明白吗？好吗？好。
6: 大声说，
7: 你
6: 女哈、啊，
7: 宝宝看一看，我这个珠子是在瓶子里面，是在瓶子外面的。
6: 你呢？
7: 下来最后一个台阶蹦下来啊！哎，哎呀，这太大胆了，
6: 胆儿要背齐，背好了啊。哎，你没背好啊！拿筷子剪轮儿，
8: 这
6: 个对，拿筷子剪。
8: 一个，
6: 他这个精细动作这一块有点差。这个孩子本身智力没有问题，不很好，还属于蛮聪明的一个孩子，所以他这个疾病没有影响到他的智力。
2: 谢谢啊，
7: 再见，
2: 是不是？拜拜，
7: 真乖，
2: 下来吧。
7: 注意安全哦！我又飞下来了。
2: 好了，拜拜。快跑！
0: 检查结果让妈妈心里的石头暂且可以放一放。从哼哼一岁学说话开始，妈妈

0: 亨和小瑞瑞都是狭路症，但鲁凤早闭的位置、病情、手术风险却大不相同。狭路症的手术就像是把一张完整的纸撕碎成若干个小块，再将它们重新拼接。这不仅考验医生刀尖上的技术，更考验手术方案制定的适配性。
1: 其实鲁凤早闭的手术啊，就像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武功，就是太极。我们理解到它的精髓，就是把这个找到哪些是闭合的，这个很容易。那么这些闭合的，它周围大概影响到什么样的范围的颅骨，需要怎么给它打开，然后这些就是具体的不同的招数了。
0: 而具体如何见招拆招，作为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的掌门人，曾高主任在给每一个小朋友进行复杂的手术前，都会跟一位得道高人进行手术方案的确认。
2: And as few centers as possible.
3: 跟底轴教授有一个交流，基本上跟我们的想法呢，还是总体来讲还是比较一致的。
0: 这个得道高人是曾高主任的老师，来自意大利的 De Rocco 教授，他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儿童神经外科领域最顶级的专家之一。
3: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病例的手术的方案发给De Rocco 教授呢，也是希望获得他的一个指导，同时也是获得他的一个认可。我们的方案和国际上最顶级的教授的方案是一致的，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提升自己信心的这么一个过程。
4: 弟弟醒啦！
5: 起来呀，哥哥过来找你了。
4: 咦，小人，嘿，开心弟弟冲你笑。我就总喜欢看弟弟，我就一看弟弟就想到他小时候，可好玩，都是胖乎乎的。
0: 爱笑的瑞瑞十分招人喜欢。两天后，他将先进行颅骨重建手术。看见瑞瑞扎上了针，哼哼妈妈的心里也止不住的心疼。
4: 胳膊上是啥呀？
5: 明针。
4: 针啊，是不是明天直接从这个管里边那个打那个麻醉呀？哎呦，宝儿又受罪了。行，帮我取一下，我下不去。
6: 行，我去拿。
4: 他想加辅食了，他也想吃饭。
7: 好像回去了。
4: 但是六个月了，基本上差不多就该添辅食了。他着急，他就是想吃东西，他就不想让孩子缺了，也将近到回去还得好长时间呢，还得在外边再住半个月呢。希望孩子们都好了。哎呦！
8: 啊，吃饭饭啦！他吃了没有啊？
9: 乖宝宝，乖宝宝，
8: 嗯，你放下来，我亲一下啊，亲一下。
0: 明天，半岁的瑞瑞将要率先迎来这场高难度的颅骨重建手术。年龄这么小的孩子就要经受创伤如此大的手术，这首先对麻醉医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10: 外科去骨办的过程里边，就有很多的这种小血管的这种破裂，不断的这种出血。
11: 孩子啊，比较小。孩子小的话，血容量就很低。
10: 你要是出200毫升血，那你出了将近一半的血容量，全身的脏器会发生严重的缺血缺氧，形成一个恶性的全身的脏器衰竭的循环过程。
12: 哎，好宝宝，非常挺干净，真乖啊！
0: 麻醉科主任王天龙专门来对小瑞瑞进行查体，
12: 高兴了是不是？
0: 今年已经58岁的王天龙主任是宣武医院年资最长的麻醉医生。尽管有着30年的从医经验，但只要是给儿童神经外科病房的小患者做麻醉，他都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12: 我们全力以赴，我们这些人都是有孩子的人，才能上小孩的手术啊，所以都有一份爱心。我们尽全力啊，你放心。刘叔叔。再见啊，明天再见啊。嗯，嚯，还想抱啊？
13: 还想抱。
12: 嚯，还跟我有缘，你看没有？再抱一下，再抱一下。
13: 不是，再有的去不了。

0: 喜欢这个听诊器，长大了也要想当医生，是吧？
1: 每一次面对创伤极大的小儿外科手术，麻醉医生都要跟随患儿一起经历一次艰难的闯关。因为术中一旦大出血，麻醉医生必须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挽救患儿于生死瞬间。这一次，六个月大的瑞瑞和三岁的哼哼注定要冒险闯过这一关。
2: 加油啊，一定要加油，一会儿咱就出来了，出来你就变漂亮了。
1: 今天六个月大的小瑞瑞即将进入手术室，哼哼和妈妈特意来给小弟弟加油。
3: 咱们出发吧，抱紧一点啊，不会晕的。上一点，
4: 你就往前走吧。那我们先进去吧。
3: 没有，走吧，走吧。
1: 狭路症的患儿之所以在一岁以内做手术是黄金期，不仅仅是因为这是大脑发育最快的阶段，还因为颅骨较软，在术中医生能够更好地进行颅骨塑形。但是一岁以内的婴儿手术最难闯的关就是麻醉。
0: 我们行业里边通常的这种比喻呢，就像一个航空母舰。那么这个航空母舰，你要在大海里面稳定的运行，你要一个强大的这种团队的这个支撑，保证始终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战斗机一个平稳的起飞和降落。如果这个航空母舰老在不停的这个颠簸，那你想想这个飞行员他所面临的一种压力，那么这个战斗机出现意外的事故，那么就会很高。
5: 来，准备动脉穿刺吧。
6: 跟这小孩那个胳膊底下搁一个小单子。
1: 手术前，麻醉医生要对瑞瑞进行动脉压力置管，以时刻监测他在术中血压的变化。这是麻醉乃至整个手术中最关键的一步。
6: 看不清楚是吗？
3: 我觉得他回血特别慢，血管管切比较小。
1: 瑞瑞的血管极其细嫩，置管的难度比预想中的还要艰难。
0: 孩子越小，那么他的动脉越细，动脉的周围有很多的交感神经的这个支配。你管腔本身就比较小，再有外界的刺激的话，这个小动脉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痉挛。
1: 王天龙主任判断，瑞瑞的血管已经发生了痉挛。尽管穿刺的针头几乎和头发丝一样细小，但以目前的血管状态难以再进行置管。
6: 这个伸不进你就出来吧，在那儿就不行了，估计
7: 反复扎它痉挛以后，整个上臂可能容易存在缺血和坏死的风险。
6: 像我的建议是这样，要不然这样让动脉呢先稍微恢复一会儿，咱们先扎那个颈内缓一缓一会儿。我来弄，那在里边呢？
3: 打折了，
6: 是吧？
1: 20分钟后，麻醉科王天龙主任和肖伟副主任为瑞瑞第二次尝试置管。
6: 孩子这个血管可能也存在着一些发育方面的这种畸形，就是这个动脉特别的细，所以建立起来特别的费劲。
3: 行吗？
6: 嗯，行，可以。
3: 没问题。
6: 嗯，好。
1: 麻醉的顺利完成，意味着航空母舰开始平稳地行驶在颠簸的大海上。接下来就是曾高主任和狭路症展开殊死搏斗的时间。
8: 彻底松绑，就完全不受任何的骨头的压迫了，他脑子就恢复成他自己的形状了。
1: 狭路症手术的方式就是解开大脑的颈箍，相当于把一整块颅骨全部进行分割，人为制造出颅缝，达到给大脑松绑的目的。而小瑞瑞今天手术要解决的是矢状缝和左侧冠状缝的闭合。曾高主任计划用 H 型截骨给瑞瑞的大脑松绑。
8: 这就是一个多颅缝的，所以会比单颅缝的要复杂一些。另外孩子又比较小，所以就是每一步呢都要特别注意出血。它全身血容量就是600毫升了，东西的出血量呢控制在200毫升以内。
9: 出血是80/50，它台上在出血，所以你现在容量要补上。
1: 切颅骨时渗血不可避免，曾主任在进行手术的同时，王天龙主任也在不断调整麻醉用药。
0: 最有挑战是在前半程，起头皮的时候还起。

0: 个颅骨的时候，慎选比较多。
1: 为了降低手术风险，医生们提前在1:1大小还原的 3D 颅骨模型上进行手术方案的规划。 3D 模型在术中能够给医生精准的指导。
2: 基本上我们在术前通过这个模型，对这些相对复杂的孩子把它做一个很好的规划以后，我们在术中再做就很有底了。
1: 3D 颅骨模型，这是医生跟狭路症对战时必不可少的秘密武器。此时距离宣武医院16公里外的北京大兴，哼哼的 3D 颅骨模型正在打印。
3: 因为 3D 打印是这样啊，它把这个文件切成一层一层的，每层是0.1毫米厚，就相当于把这个三维的东西通过分层就变成了一个二维的一个过程，但通过逐层构建的方式啊，最后就做成变成一个立体的东西。现在打印完成了，858层已经构建完毕。
1: 1:1大小的颅骨模型还原了哼哼颅骨的全部细节。每一个狭路症的小朋友在术前都要进行 3D 颅骨模型的定制，以便医生可以提前规划手术方案，降低术中风险。
2: 能不能动？再来一个下部。
1: 手术室外，瑞瑞的父母焦急地等待着。
4: 那么久了，一直都没消息。8点多进去了，7个小时。
1: 病房里，哼哼妈妈也坐立难安。
5: 来看看弟弟去，好吧？看弟弟回来没？你去看看。
6: 没回来呢。
7: 没回来呢，宝贝儿。
5: 还没呢，是不是？
8: 回来了吗？
7: 没有。
5: 弟弟回来没？还没回来呢，还没回来，再等会儿吧。医生也是一个高专注力的工作，太难了，专注这么长时间。
9: 我们在外边等的也挺着急的，提前感受了哼哼进手术室等待的那个状态，希望瑞瑞能平安出来。
7: 出血大概多少呀？
2: 算少一点，100，我们希望能控制在200以内，这问题不大。那行，挺好，顺利啊。
1: 经过将近9个小时的手术，小瑞瑞被束缚的大脑终于得到了松绑。
10: 瑞瑞，该醒了啊！见妈妈了啊！该醒喽。
11: 嘴唇是颜色挺好。
12: 我们现在像这种1岁以下的，几乎每天都有，好多医院像神经外科的这种婴幼儿的开颅，一般来说是不接这样的手术。整体来对你的人力的挑战，等你对你水平的挑战，来担当的这个风险都是比较大的。
7: 坐
12: 别，
7: 好，
13: 血压也挺好的，116。
5: 看看，睡觉了。
14: 他几岁了？
5: 3岁。
14: 4点的时候做手术。
5: 周五。
14: 呀，你周五做什么？
5: 啊，我周五
13: 陪着你啊，
14: 就像陪着这个
13: 小弟弟一样陪你，可以吗？我们会换一个漂亮的头型，就像这个弟弟一样，好不好？
14: 然后周五陪着你一整天，好吗？
5: 好不好？嗯，
14: 拜拜。
5: 哎呦，拜拜。
13: 然后还想再相信哪个女人啊？
5: 这不就你了，那瞬间就圆了，弟弟那个头瞬间就好看了，是不是？
1: 手术后，小瑞瑞的头型就有了明显的变化，但同时也要经历伤口疼痛和肿胀的过程。
5: 那伤口会疼吗？
7: 就是不怕疼，我没别事儿。
5: 你没别事儿哈，你就不怕疼。
2: 他这不好做，这个地方一直到这个地方这么长一段。
1: 比起小瑞瑞的手术，哼哼的手术才更让曾主任担心。
2: 两边是打开是最关键的，他骨头硬，失血多，也不好塑形，所以他这个塑形我们还得看他骨头的厚度怎么样。

0: 们留这么长头发就是为了长这脑，等会儿一会儿就好了，
1: 痒
0: 痒痒一会儿就会了啊。
2: 明天就是哼哼手术，术后第一天的小瑞瑞来给哥哥加油。
3: 加油啊，明天做完手术我们就一起那个，
4: 一起大肿头啊，这两个大大头娃娃。
2: 从住进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病房开始，哼哼妈妈就努力以一种轻松的心态来面对手术。她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哼哼，手术并不代表着可怕。
1: 麻了醉了吧？
5: 麻醉你就睡着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了。
1: 那我麻完醉想喝杯啤酒。
6: 我尽量放轻松，让他也轻松。
2: 在哼哼的世界里，剃头也是一件好玩的事儿。
1: 我有一个头是鱼里来的。
5: 哎呦，一根头发是鱼里来的，剩下都是海里来的。这头发大有来头。
1: 那我还是忙剪刀吧。
5: 你还是忙剪刀啊？
1: 对。
2: 换了新发型，哼哼心情不错。在麻醉医生和妈妈交流明天手术注意事项的时候，自己拿起了小碗帮助妈妈打饭。
0: 哎呦，来
5: 啊，
0: 这小勺还在着呢，端着这半儿转呢，别烫着啊。呀，你回来了。
2: 剃了光头的哼哼，椭圆形的轮廓更加明显，尤其能够清晰地看到头部前后径夸张的变形。
7: 作为这个大龄孩子呢，他的难点就是颅骨硬啊，手时间长啊，肋的范围广啊，就是要全颅骨重建了，所以这是大龄孩子的难点。
8: 走喽！
2: 只要是3到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开着车进手术室。这是宣武医院麻醉科专门为孩子们准备的，希望他们进手术室时不会感到害怕。
9: 对，
10: 点点
9: 对，
8: 妈妈跟着你，
9: 我跟着你，
8: 一起走，
0: 那出发喽！阿姨带你进去了，还有大灰狼叔叔跟着你了啊！拜拜！
5: 看你，我跟着你，我给你加油！
0: 加油！

0: 阿姨抱抱。
1: 乖乖呀、啊！哎，
0: 手里有金好像啊，好棒哦！上手上手，
2: 看到我自己掉香蕉，
1: 怎么这么可爱呀、啊？
0: 你看这个有香蕉味儿吗？你闻闻，
2: 饼干味儿。
0: 饼干味儿啊，我们就闻着饼干味儿睡觉好不好？你觉得困了吗？
3: 困了。
0: 哼哼。哦，我们要睡觉啦。做个好梦啊，哼哼。
4: 不哭不闹，乐观又配合的哼哼，让手术室里的麻醉医生们也感到很意外，麻醉的进程也加快了不少。
5: 先左侧卧位，
6: 这个本身有点复杂。
4: 三岁半哼哼的颅骨已经变得很硬，想要给大脑充分减压，需要进行全颅骨重建，也就是从前额到后枕骨的全部范围，只有俯卧位才能暴露整个颅骨。
0: 鼻子会压着吗？
3: 会，
6: 体位很难摆了。
7: 是，
6: 眼睛好歹是露出来，
7: 把下巴顶在这儿，
6: 整个头才出来。
3: 高头啊，
7: 对。
4: 既要让出更多的手术空间，又要保证哼哼的眼睛、鼻子和嘴里的气管插管不被挤压，医生们反复调整适合的角度。
7: 你要下颚出来就过内那事儿了，
6: 管去，
7: 不能
6: 卡脖子，
0: 没生疼。
3: 下颚靠着给它贴一膜，
7: 摆开啊。从上面看会更明显，就是一个长头。
4: 全颅骨的重建手术需要将整个头皮掀开，医生不得不切一个长达30厘米左右的切口。
8: 其实这种切口方式呢，英语叫 zigzag， 之字形的切口上呢，我做了一点点的改良，就把它变成一个稍微弧形一点的波浪形。你画不对称就切不对称，切不对称以后孩子就找不对称。
7: 行。对称就
8: 这个切口，其实我们是很重视的，留给孩子这上面，那他就是一辈子吃。这种切口啊，就老得变换体位，特别容易切片了，尽量保持垂直。
4: 切开头皮，暴露全颅骨后，曾高主任要依次切下颅顶、枕骨、前额的骨头进行重新修剪，两侧的颅骨进行分割，再将洗好后的骨瓣重新拼回大脑，达到为脑组织松绑的目的。比起小瑞瑞 H 型的术式，曾主任给哼哼采用的是邮票型的接骨，邮票式能够更好的塑形和减压。
8: 这个颅骨呢，它其实分三层，外板、板障、内板，在小孩的这三层是比较清楚的。这个外板和内板是皮质骨，皮质骨呢就是比较硬的，而这个板障呢是松质骨，就是松质骨是比较软的，就像蜂窝一样的。
4: 在磨骨的过程中，医生需要全凭手感，感知磨钻和颅骨的位置关系。
8: 稍微有一点点的这种入风感，一下手里的这种磨钻的感觉变软了，我就知道到板障了。就把外板已经磨透了，我磨内板的时候就需要非常小心了。
4: 颅骨下面就是硬膜，一旦戳破硬膜，脑脊液就会渗出，颅内颅外沟通，感染的风险就会随之而来。在磨骨的过程中，医生只能小心再小心。
8: 算硬是患者那一条。
4: 切下来的颅骨根据哼哼的头型需要洗掉多余的部分，保证重新拼回大脑时脑组织有充分的生长空间，不会受到束缚。如果颅骨修剪的不充分，骨缝之间还会再次闭合，需要进行二次手术。
8: 这样，对对对对，
3: 侧面它打孔，因为要跟旁边连着，
8: 然后咱们把这些孔顺便都给钻了。三
4: 在卸下来的骨瓣上钻孔容易，但是要在大脑两侧的颅骨上直接打孔却相当困难。这相当于在鸡蛋上打孔，又不能戳破蛋壳膜。而这一步骤，医生需要相互之间默契配合，缓慢细致地进行。
8: 把它鸡腰钻透，不能伤着多块硬膜，这活非常不好干。左手干不了啊，这一定是右手，这活得换着干。只要硬膜没破，这就都算脑外手术。好好，没问题。
4: 手术的最后一步，用缝合线把断开的颅骨进行重新连接，而每一个钻孔上都要进行缝线的多次打结，而这一步操作需要进行1000多次。

0: 术中，一切还是按照计划在走，把它整个的额、双顶和枕都做了一定的塑形和充分的一个松解，很坚固，但很不错。
1: 从早上9:30进手术室到下午4:30，曾高主任已经高度集中注意力工作了7个小时，但在神经外科的工作中，这样的手术只是常态。
0: 这个手术不算太长的，所以都是有心理准备。你像要是一台比较大的手术的话，每天早晨要尽可能摄入更多的热量，它能盯住劲。
2: 它之前的如果形状，就明显就是圆了的。宝贝儿，哎呀！
1: 术后半个小时，哼哼逐渐从麻醉中苏醒过来。
3: 不疼对不对？还看啥吧，这什么都没有。
1: 尽管还是迷迷糊糊，哼哼也没忘记举起自己的小手枪。
3: 还要飘飘飘
4: 飘飘
3: 你这可以啊你
2: 这。哦，哥哥输液了是吧？
5: 啊、哦、弟弟不输了是吧？
2: 弟弟昨天就没输
5: 啊，这飘过5天了。
1: 瑞瑞术后第5天，眼睛几乎已经消肿，妈妈专门抱着他来看哼哼哥哥。
2: 他那个头虽然短了一点，但是没有特别明显啊，好像还没消肿。
1: 术后的哼哼有些不爱说话，也更依赖妈妈了。
6: 我要抱你。
3: 他当初做手术的目的，就不以改变形状为那啥了。那会儿就想，别影响以后正常的发育啥的就行。好不好看，其实就当时已经是次要了。能好一点的当然是更好的。

0: 政治怎么样啊？
1: 眼睛都好了是吧？
2: 就还有那边有点肿。
0: 哦，行，这镜上头都没事是吧？
2: 嗯，
0: 挺好的，挺好的，瘦片子我也都看了，都不错啊。
3: 小朋友的恢复能力都还不错，术后第四天，哼哼也能自己坐起来吃饭了。
1: 哎，眼睛睁开了。
2: 嗯，
1: 吃吧吃吧
2: 吃吧
1: 吃吧，嗯，
2: 吃吧，
1: 接着吃吧啊。行，
4: 还挺好，
1: 还挺好。
4: 嗯，怎么看都还挺好啊。
0: 你看他这个头的形状，脑门现在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正常的弧形了。他的竖线是这样的，后面给他往前推了，所以他在后面这个形状，他应该能躺平了。
4: 嗯，
0: 啊，两边的也给打开了，14大概19.5，他以后还能再改善。
5: 这个是自动合成头部数据的软件，我们开始扫描了，宝贝，
4: 别动啊。
3: 术后第七天，医生来到病房采集哼哼的头部数据，未来一个定制的小头盔将要担负起保护小脑袋的责任。术后的三个月内，小头盔将成为哼哼和瑞瑞最亲密的伙伴。
5: 如果要定制的话，大概得3周左右。
6: 我像那个菜，
5: 它是上传到他们专门的网站，然后进行分析。这个软件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孩子晃动的问题，只要不大动都是 OK 的。
4: 赶紧好起来啊。
2: 嗯，好的，
4: 拜拜。
7: 我们这次从贵州来北京，感觉很幸运，碰到了有爱心的医生，还有哼哼一家人，希望两个小朋友未来都能健康长大。
8: 是月亮照着夕阳和星星在飞翔，听你跳着一直笑着，像儿子又飞翔。
9: 从入院到出院，最大的感觉就是安心，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快乐的平安的长大。
5: 拜拜哼哼。
3: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与医生而言，病房里的孩子也是住在他们心里的宝贝。
10: 我就老跟家长说，是咱俩是手拉着手往下跳。我们医生和家长，我们是完全统一的战线，我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给孩子治好。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孩子的病。
8: 耀眼的阳光，
10: 我们要有共同的这种信任，加上把孩子的性命，把他的最重要的脑袋交给我们，那么我们也要对得起这份尊重和信任。

0: 身体也是一天比一天垮，
1: 差点就化干了。要是70多岁的话，就不得了。50来岁的人，却有老下有新。
2: 他的那个肝脏是特别小的，是正常肝脏的一半都不到。
3: 无缺血的肝脏移植技术，世界首创的一个技术。
4: 肝脏明显萎缩掉，颜色是灰暗的。
5: 哎，要先
6: 得红色素。
2: 可以看着多发这种结节哈，会有癌变的可能性。
7: 父亲在，家具在，我们希望他继续活下去。
8: 现在这个肿瘤对这个小孩来讲，基本上已经治疗到极限了。
9: 占了整个腹部的3分之2，
8: 确实非常常见，连1%都占不到。
10: 我就觉得，哎呀，完了，我的孩子完了。
11: 你扶着，你给我扶着，
8: 最怕你的肿瘤一下子就弹出来，那就非常危险了。一旦弹出来，有可能会爆炸。
10: 我觉得我不能放弃，孩子也不能放弃，还有希望，一定要好好的。

0: 琉璃河，五代考古人倾尽六十载心血，
1: 年代给你们吸走了燕国富裕的封地，
2: 里边有那个甲骨，一共发现了八个字儿。
3: 在宫内发现陶瓷管，
4: 可见这个建筑呢整体规模是非常的大。
0: 西周燕都遗址，找寻三千年前的程序新证据。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穿越三千年，寻找燕都。
5: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迎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日国潮，水日巡游。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9: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行车过程中请专注驾驶，规范操作，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时刻留意路面状况，保持足够车距，提前预判路况变化，及时减速避让，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防患未然。这里是晚上7点多，团河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顺畅有序地行驶在车道之中。就在这时，一场大麻烦突然出现了。您注意看主路的弯道处，一辆行驶中的货车因为失去控制，整个车身向左侧翻，摔倒在主路弯道处。而在这个过程中，从车斗中散落下来的货物撞到了一辆白色面包车的右后轮，

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随着车身侧翻，捆绑货物的绳子突然崩断，大量的长条木板甩落进车道中。此时站在隔离带旁边的这两位男士应该就是那辆货车的司机和乘车人。尽管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是望着眼前的局面，两位男士既感到后怕又感到后悔。从画面中看，处理事故的民警先是调来一辆起重车，把那辆侧翻余地的货车拽到不远处的路中间，而后一辆铲车把部分长条木板由第二条车道推进了最里侧车道中。据了解，这辆货车的荷载重量不到5吨，可是这些长条木板的总重量在10吨左右。这说明在发生翻车事故之前，这辆车就处于头重脚轻的状态中。当其行驶到主路的弯道处时，这辆货车最终失去平衡，连车带货轰然翻倒于地。这起事故也告诫了货运司机朋友，对于超载运输的问题，大家万万不能心存侥幸。之所以给货运车辆设定荷载重量，就是为了运输安全。货运司机们别因为贪图利益、贪图省事儿，就想方设法地突破安全底线。非机动车在逆行时会打乱正常的通行秩序，这种出乎意料的违法行为更容易让人难以预判和避让，从而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逆行交通违法行为主观故意性强，更需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是任何情况下都得不偿失的选择。这里是早上6点多朝阳区丹店西路与东坝中街的交叉路口，行驶中的机动车显得很有秩序，可是个别骑车人却忽视了出行安全。此时一位骑车人趁着路面上车辆较少的机会，竟然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逆行而来。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在路面上悠然逆向而行。从画面中看，由于停在路边的机动车形成了盲区，顺行而来的骑车人没能提前发现对方，结果发生了相撞事故，逆行的骑车人重重摔落在路面上。这会儿顺行的骑车人把对方扶着慢慢坐起来，违法逆行者不要自以为能够随时采取减速躲避的应对措施，如果顺行一方没有时间进行躲避，那逆行者依然会闯下大祸。而车体受损还是小事，要是导致当事人身体受损，那麻烦可就大了。请骑车的朋友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别再出现这种自讨苦吃的错误行为。在路上要想确保出行安全，要懂得掌握出行节奏，如果只一心图快，就难免顾此失彼。只有注意观察，心存警惕，才能掌控先机，应对风险。这里是早上7点多旧宫新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西向东方向的路况显得有些不太好走。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小客车。受前方车多、行驶缓慢的影响，正在驾车由西向东行驶中的司机们纷纷减慢了自己的速度。而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也跟着采取类似的驾驶动作。而紧跟其后的一位小客车司机对此却毫无应对，转眼过后，他的车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深色小客的车尾部。听到事故动静后，另外一辆白色小客也停住脚步。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在看到车身没有什么大碍后，驾车向前驶去。对于行驶中路况所出现的变化，司机朋友还是得密切观察才行，及时做出调整，才能避免相撞事故发生。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的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到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的直播，参与有奖的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等超多的专属福利啊等待着您。

0: 接下来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头盔呢是非机动车在路上的头等大事，也是您在路上的安全带。不过安全头盔啊要正确佩戴在头上才能起到保护的作用。最近5月12号发生在昌平区的这起事故就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1: 公共视频显示，5月12日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名骑车人骑着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头部受伤严重，经医院抢救无效后不幸身亡。事故发生时，骑车人的安全头盔就放在前车筐里，但由于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就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交管部门提醒，安全头盔是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在发生事故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正确佩戴头盔能有效降低头部损伤风险，大幅减少伤亡概率。记者武亮宇报道。
0: 今天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的第21天。早晨8点，我们的记者来到西城区长春街探访电动自行车头盔的佩戴情况。这里呢，学校多，单位多，早高峰的人流车流交织。记者现场观察发现，绝大多数的骑行人已经自觉地戴上了头盔。
2: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早高峰的长春街车流涌动，电动自行车是一辆挨着一辆。那么就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已经佩戴上了安全头盔，那么比之前是有了极大的改善。
1: 记者站在路口观察了10分钟，超过80%的骑行人已经佩戴了安全头盔，白色的、黑色的、彩色的头盔在晨光中格外醒目。
3: 那不挺好的吗？都安全，你也安全，我也安全，都安全。
4: 以前基本上没什么戴，因为夏天热嘛。
2: 您原来戴吗？您原来骑行的时候，骑过多少钱？
4: 有时候戴，
2: 有时候戴，有时候还不戴是吧？
4: 对。
5: 现在呢？
4: 现在必须每天戴呀。
6: 我是新规之后这也是刚戴。
2: 您觉得这个之前跟之后比，您戴上头盔之后会觉得骑行更安全？
6: 对，自我也感觉安全多，踏实多了啊。大家都比较多了，然后而且大家都很自觉了啊，整个在整遵守规则方面也比以前提升了很多。
7: 这安全肯定为了自己还得注意交通法则的吧，是吧？不能说这个拿生命开玩笑嘛。总会呼吁大家还是遵守交通规则吧。
1: 早高峰的骑行车流中，快递外卖行业的配送员们也占比很高。对于长时间在路面奔波的他们来说，安全头盔已经成了出行标配。平台系统上线必戴的要求也让这道风景线格外整齐。
8: 也安全啊，戴头盔肯定安全，对自身也好，对别人也好，对不对？
9: 以前是没这么多戴的。
8: 以前没注意，以前意识肯定防范的意识少点吧。
2: 那咱送餐的话，平台软件会对咱们戴头盔的情况有要求吗？
8: 有，必须有要求。
2: 那能具体跟我们说一下是什么样的要求？
8: 你上线的话就必须戴头盔，不戴头盔的话你连线都上不了，就没法接单。
1: 长春街路口是连接西二环与城市核心区的重要交通节点，也是进出城的主要通道之一，通勤通学，车流集中。现如今骑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情况十分普遍，车辆后座上学生群体的安全问题更不容忽视。
2: 因为长春街附近有很多学校，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记者也看到了家长佩戴上了安全头盔，但孩子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这种情况。
1: 从不想戴到自觉戴，从忘了戴到上线必戴，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21天，长春街街头的头盔佩戴率已经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但家长戴还自卫戴的现象也提醒我们，安全出行需要覆盖每一个人，头盔是保命盔，不是应付检查的道具，孩子的安全同样不能留死角。记者高浩然、严博报道。
0: 最近的记者随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在广安门桥下连续拦停多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非机动车骑车人，这真的是不戴头盔的是各有理由。可是啊，您别忘了，理由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民警在现场呢也是宣传和执法同步，那么对于首次违法的人呢是予以警告。
1: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连续拦停多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非机动车骑车人。面对民警的询问，骑车人各有理由。
10: 给您拦下的是因为这个头盔的事儿。咱5月1日之后，就是5月1日开始实行的非机动车新规，这事儿您了解了吧？其中有一项是包含这个电动自行车乘驾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上路。对于这规定，您是清楚的，是吧？ 不太清楚。

0: 这样，这次呢就提示您啊，现在您了解这个新的规定了，今天下班之后吧，或者说看您时间，尽快配一个安全头盔去，好吧？
1: 行。
0: 然后以后咱们佩戴头盔安全出行。知道咱们这个5月1日开始实行的这飞行车新规是吧？
2: 也知道，知道是忘了，我现在都出来了，
0: 还没养成习惯。
2: 对，
0: 头盔现在也有头盔锁，对吧？
2: 啊，
0: 您可以锁这车上，省得丢了。
2: 哦，
0: 啊，这样您一上车，您看着头盔，
2: 对对，
0: 不会
2: 忘。
0: 要不然呢？你要说这个，还有一种方法，您就放在这个家门，是吧？一进门，一出门能看着的地儿，对吧？这样省得忘啊。咱们仅此一次啊，对于您这个佩戴头盔这事，好吧？
2: 行行行。
0: 对于您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啊，未佩戴这个成员头盔上路骑行啊，根据咱们北京市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规定，本次警告您一次，一定养成这习惯。您刚才戴的是帽子，是吧？这个如果您要是说这寻思这个阳光的问题，这个是吧？刺眼，然后这个想遮阳的话，然后咱们头盔不也有那种戴这种就是深色的？对。有深色的啊，根据您的个人需求呢，您让您选择适合您头盔，但一定要这个骑行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好吧？
2: 我就今天我就戴个帽子，
0: 就今天是吧？您下来不行，先戴一帽子，再把头盔再戴上面，是吧？那不就多那帽檐了吗？你要不想换头盔的话，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啊成员头盔啊，是有一个本次警告您一次，好吧？这新规一看咱们知道是吧？知道咱们就遵守，好吧？
2: 头盔都戴上了，
0: 嗯，可以，一定注意，好吧？慢点骑啊！
3: 民警路面执法发现，不清楚、忘了戴是未戴头盔骑车人最常用的理由。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宣传和执法力度，提升广大骑乘人员安全意识，让头盔成为骑乘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标配。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4: 大家也看到了，新修订的条例呢实施第21天，长春街早高峰头戴的头盔的这个佩戴率呢是大幅的提升了，但是呢仍然是有少数的骑行的朋友因为忘戴了、出门着急啊等等的理由是没有戴头盔。咱们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呢在路口也开展了执法检查，对首次违法的人是予以书面警告，对无盔的人呢是依法呢罚款。民警也介绍，目前呢在这个路口的头盔的佩戴率已经达到98%以上。
3: 早高峰的长春街路口，电动自行车络绎不绝，绝大多数骑行人已经戴好了头盔，但仍有少数人忘了戴。不仅未按规定佩戴头盔，这名骑车人还一只手操作手机，一只手控制方向，让这段骑行路满是隐患。
5: 您头盔在哪儿啊？
6: 在家呢。
5: 那干嘛不戴啊？
6: 忘了，早上出门，上班要迟到了，出来着急了。
7: 驾驶非机动车未按规范佩戴头盔啊，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然后咱这是首次这个情况，给您一个警告，但是是书面警告，咱就不做处罚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咱骑车的时候，手机咱收起来，咱就不要一边拿着手机一边骑车了，双手持把，双手握把啊。您看，您又不戴头盔，然后您还单手握着把，一手拿手机，万一有突发情况，您这稳不住车，不就直接摔了吗？
3: 随后被拦停的这名骑车人表示，还没有购买头盔。从民警的查询结果来看，这也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不戴头盔骑行电动自行车了。
7: 咱的头盔有吗？咱
8: 没有，下次
7: 戴。头盔是在家里还是没买呢？咱得养成这习惯。可能您突然戴，他是不习惯的，但是慢慢每次都戴上，咱就得养成这习惯啊。驾驶非机动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依法对您处20元的处罚。
3: 根据北京急救中心的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致死事故中70%-80%的致命伤源于颅脑损伤。不戴头盔时，致命伤害风险是戴头盔者的3倍以上。正确佩戴头盔，则能降低60%-70%的头部重伤和死亡风险。自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北京交管部门全面强化非机动车整体管控力度，组织各交管支队全员上路，全警执法，针对性开展非机动车违法专项整治。
9: 那我们在执法当中呢，也适时落实这个递进式的执法，对于这个未佩戴的，然后该教育纠正教育纠正，该警告警告，然后该处罚的也一并进行处罚。经过这个半个月的宣传引导以及大家的这个自觉遵守的意识不断的提升，现在目前为止98%-99%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乘驾人员都能够做到自觉佩戴安全头盔。通行上来看啊，上班的时候早高峰的时候还是有部分的这个

0: 电动自行车驾驶员为了赶时间，为了这个一时的这个舒适度吧，忽略这个交通安全。在这儿也提示大家，虽然说这个安全头盔这个事情是一项新的规定，但是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配合落实这项工作。毕竟规范的戴好安全头盔，对于咱们日常出行是一种安全的保障。
1: 佩戴头盔的同时，还要注重细节，选择头围尺码合适的头盔，系紧卡扣，正确佩戴，平安就会多一分保障。记者高浩然、严博报道。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说到城市治理啊，这出行上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管您是机动车驾驶人还是非机动车的骑车人，都应该及时的报警救助伤者，千万别自己觉得没事儿就一走了之。接下来这位花店店主的经历就给大家敲响了警钟。
7: 我说到这都感觉没事我才走的，那知道那摔到那肯定我也不会走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啊。
1: 镜头前的这名男子姓王，在北京经营着一家花店，虽然店面不大，但一家人彼此守护，日子过得忙碌也温馨，可一场突发的交通意外打乱了这份平静。王某的一念之差也改写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轨迹。事发当晚9点多，王某骑着电动自行车进入了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的监控范围。
8: 他当时从西客站送完自己的家人送站，返回家中的途中逆行与快递小哥撞上了，快递小哥啊伤得不轻，然后第一时间联系110救护车给他将他送到医院。
1: 事故发生后，王某只是迅速回头看了一眼便骑车驶离了现场。依据这段影像，民警发现王某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安装了防风被且颜色鲜艳，依据这个特征结合他的骑行方向，民警在海量的沿途监控中梳理出了王某的行驶路径。
8: 经过大量的盘查，发现骑车人进入了这个西城区的某一个小区，我们进入该小区之后，对照他的电动自行车的特征大量的走访，那就确定他就是这个小区一家花店的经营者。
1: 事发第二天下午5点，肇事逃逸的骑车人王某到案。回想起20个小时前的那场意外，他神情淡然，觉得是对方小题大做。
7: 我撞到我车上，贴着我的车把过去了。
9: 然后呢？
7: 我就你说看啥情况也没有，我就走了。
9: 人都摔地上了，还没有情况。
7: 我确确实实我不知道是先生。
1: 眼见王某的态度，民警向他出示了事发路段的监控录像。画面虽然只有短短的10几秒，但从双方的动态看得出来，撞击力度着实不小。
9: 这么大动静，你告诉你不知道，你看你车都颠腾起来了。
10: 我确实不知道，
11: 可能不知道吗？
12: 我把歪了一下，然后我又
10: 你要说你不知道，你要不去医院检查检查，你身体触觉是不是有问题
12: 了？就他蹭的时候，我确实轻微的，我就感觉没事，我就走了，就这么简单，什么也没想。
9: 关键是你这车都蹦起来了，刚才录像你看没看？
12: 我也没车子没倒，
10: 你没倒人家呢，你没倒人家呢，人家倒没倒啊？
9: 你不考虑对方吗？
1: 谈及事发过程，王某言语间只为自身考量，还想方设法的为自己犯下的两大过错找借口。
9: 这个是不是发生了接触？
12: 是啊，他
9: 发生接触之后应该怎么办？
12: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发现他没事我就走吧，反正是
9: 你发生事我不知道怎么办。你有驾驶本啊？
12: 有啊。
9: 你这么走对不对啊？
12: 不对啊。
9: 你知道你自己是逆行，完了之后你跟人发生碰撞了。
12: 我骑的是马路边最右侧走的嘛，我就骑的特别慢嘛，也不是特别快。
9: 你这么走对不对？
12: 那不对，
9: 合法吗？
12: 不合法。
1: 虽然嘴上承认自己有错，但直到此时，王某依旧没把这场意外当回事儿。可实际上，被撞倒地外卖员的伤情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8: 外卖小哥的左侧与这个骑电动的自行车的驾驶人也是左侧接触的，外卖小哥是往右侧摔倒的，然后在眼睛这个部位磕到了这个非机动车道沿的马路岩石，最后被医院诊断为这个右眼视力下降，达到了失明的程度，损伤达到了这个重伤二级。
1: 最终交管部门认定王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而重伤二级的鉴定报告以及王某肇事逃逸的行为也让这起交通事故的性质转为了刑事案件。
8: 从我跟他的接触来看，他反应还是很大的，当时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小，就是等我们把他查获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小事，最后治疗等鉴定报告一出来达到重伤之后，等我们把他对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做出刑事拘留的时候，他很懊悔。
1: 王某在京打拼多年，靠着经营的花店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平常会骑着电动自行车提供鲜花寄递的服务，
8: 有媳妇孩子要照顾，这也是他的生活来源。但是因为发生事故之后离开了现场，最后被定性为逃逸，演变到自己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承担了巨额的赔偿。因为这个逆行发生交通事故逃逸，被这个西城区人民法院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1: 王某逆向行驶，让原本在非机动车道内正常骑行的外卖员身受重伤，随后一走了之的做法进一步加重了自己的责任。
8: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一定要留在现场，拨打报警电话，拨打120，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情况到底伤与重，你无法判断。
1: 此外，在这起事故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王某以及受伤的外卖员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事故的损害后果。事发当时，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尚未出台，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还只是倡导性建议，但自今年5月1日起，随着条例正式施行，佩戴头盔已然成为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上路行驶的法定义务和必备的安全配置。关键时刻，头盔能有效降低颅脑损伤风险，希望广大骑行人都能把安全放在首位，加强自身防护的同时守法上路。记者宋晨、严博报道。
6: 很多朋友都以为只有开汽车才会触犯交通肇事罪，行人骑电动自行车无需承担严重的刑责。殊不知非机动车事故伤亡惨重，行人违法横穿、随意通行引发重大事故，同样会背负刑事责任、高额的赔偿。小小的交通事故往往酿成无法挽回的人生悲剧。
1: 在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东侧的这起事故中，受伤的外卖员眼睛几近失明，达到了重伤二级。肇事方王某构成交通肇事罪，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赔付了对方80万元民事赔偿金。
13: 交通肇事罪不只要承担刑事责任，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造成一人死亡为例，那根据年龄标准不同，赔偿也不同，年龄越大赔的越少。75周岁以上，赔的金额是最少的。60周岁以下标准是一致的，所以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这两项加在一起来算，那北京地区2026年的标准是从40余万到将近200万。如果是造成伤残，伤残赔偿金也是根据年龄不同，赔偿标准也是不同的。伤残标准是10级最轻，1级最重， 十级北京2026年赔偿标准是10余万元，如果是构成一级，那么赔偿将近200万。
1: 现如今

0: 事故，所有的费用都得自己承担，尤其电动车车速快，没防护，发生交通事故，轻者骨折，重者颅脑损伤，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建议电动车车主都要自行购买保险，至少要买第三者责任险，保护他人，万一撞伤路人，有保险兜底。还要买驾驶人意外险，保护自己，摔伤骨折都能得到赔偿。
1: 交通事故危害巨大，不分车型，不分身份，交通肇事罪的追责主体也从来都不局限于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骑行者以及随意违法通行的行人同样可能触犯刑法。
0: 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致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可见法律是没有规定限定犯罪主体必须是机动车的驾驶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做了一个细化的规定，不论是机动车驾驶员还是非机动车驾驶员，甚至是行人，只要是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都要按照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1: 这是发生在浙江的一起交通事故，一名行人随意横穿非机动车道，不慎与电动自行车相撞，导致骑车人摔成重伤，行人逃逸后被警方查获。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行人构成交通肇事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且向受伤的骑车人支付赔偿款15万元。机动车驾驶人受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严格约束，非机动车驾驶人遵照非机动车管理相关规定通行，行人也不能依仗车辆礼让就肆意通行，漠视规则。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应严守通行秩序，规范自身出行行为，别给他人惹麻烦。记者宋晨、严博报道。
2: 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3: 酒精会彻底麻痹驾驶员的判断力、反应力和车辆的操控能力，导致驾驶员车速失控、方向错乱、预判失效，在完全丧失安全驾驶能力的状态下，危险的行为接连发生，不仅会让自己深陷险境，还会无辜牵连正常通行的过往车辆。
2: 这里是早晨6点多，朝阳区的北苑路，路面上的车辆走得较为顺畅，然而个别交通参与者危险的驾驶动作却给这里的路面投下了令人不安的阴影。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白色小客竟然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二条车道中，而且该车的驾驶员还不顾危险的逆向行驶。一些司机看到危险后纷纷采取避让措施，可真正危险的后果还在后面，您注意看。请大家再看一遍。仔细看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处于逆行中的白色小客由第二条车道并进了最里侧车道，紧接着他跟一辆正常行驶的银色小客发生了迎面相撞，那辆白色小客打横后甩进了路中绿化带中，而失控的银色小客横过车身后被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撞了个正着，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就这样发生了。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逆行肇事的白色小客受损程度最为严重，它的整个车前部几乎被撞毁，而那辆银色小客的前机器盖被撞变了形，这被露了出来，银色小客的右前轮几乎被撞掉下来。那至于说撞上银色小客的那辆小客车也被撞得不轻，此时赶到事故现场的消防人员把困在白色小客里的司机小心翼翼地救了出来。据了解，这位司机当时处于昏迷的状态中，他被120急救人员紧急送往了附近的医院，而银色小客里也有一个人受了伤，相关部门对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进行抽血后发现，该司机每百毫升中的血液酒精含量竟然达到了219毫克，已涉嫌醉酒驾驶，显然他将会接受严厉的法律惩处。我们一再提示司机朋友们要充分认识到酒后甚至于醉酒驾车的严重危害性，可是依然有少数司机抱有侥幸心理，在美酒面前放松，甚至是丧失自我约束。但是在路面上

0: 发生的交通事故一再表明，司机们执意酒后或者是醉酒驾车，后果非常的严重，到头来即使再真诚的悔恨也无济于事。而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所影响的不仅是当时司机自己，也包括家人，请司机朋友们保持清醒的认识。夜间路口车流平缓，通行条件相对较好，但越是顺畅的路况越容易滋生驾驶人的急躁心理。不少司机为了抢几秒钟的通行时间，盲目抢灯，贸然转弯，最终引发本可能完全避免的交通事故。这类事故的根源都是安全意识的松懈。这里是晚上10点多，科创十一街与京海四路的交叉路口。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之后，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正在有条不紊地通过路口。与此同时，一些车辆正在由西向北左转弯。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驾车直行进入路口的白色小客司机在看到转弯车后赶紧掰轮躲闪，本来双方还有一定距离，可左转弯的白色小客并未及时停车，结果撞到了直行车的左后部，所幸两辆事故车的人都没有大碍。可见司机朋友们在转弯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另外，事故发生之前，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处于黄灯的状态，而两位司机都在急于通过，这种盲目抢灯尾的做法让事故最终钻了空子。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看到交通信号灯即将变灯时，要做出正确的判断，调整自己的步伐，可不要因为急躁失去了平安的呵护。
1: 您知道吗？按照规定，在路上跑的大货车上面都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这是政府和交管部门加强道路运输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的技术手段。卫星定位系统的正常上线对路上的安全非常重要。
2: 获得定位失败，你看咱这轨迹也不能正常显示。
3: 晚上11点，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7支队的执法人员在丰台区一处工地检查时，发现一辆货车的卫星定位不在线。
2: 自行先整改，啊，整改完之后和我们这个联网，我们后台会查到咱们的定位和轨迹，啊，这就没什么事了。
4: 咱们多长时间？
2: 7个工作日，一定要跟公司这边反馈清楚，要有这个车的这叫动态视频监控系统。
3: 依照规定，长途货运车辆均需配备卫星定位系统，这也是交通部门加强道路运输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技术手段。在当天的突击检查中，执法人员对企业、车辆、人员的合规情况都进行了细致检查，
2: 重点对我们的营运企业资质、车辆的备案情况以及驾驶人员的从业情况，还有车辆改装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包括车身、轮胎、刹车系统，什么灯光呀、反光条啊、车牌子呀。
3: 在建筑工地还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不规范现象，就是出入其中的渣土车不进行彻底的冲洗，光是车身上就存在大量渣土、碎石子，还有可能存在扇盖不严、私自加高槽帮的行为，这些都是道路遗洒的根源，不仅污染环境、产生扬尘，更对后方行驶车辆造成严重安全威胁，极易引发恶性事故。近期，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也加强了道路遗洒的夜查工作。如果您发现了货车遗洒或其他的违法行为，可以在第一时间拨打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12328进行投诉举报。记者王家树报道。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 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视线转向全国。日前，常州市消防救援指挥中心接到报警说，金坛区附近的路段发生车辆的坠河事故，有人员落水被困。接警后，辖区的专职消防救援队立即赶赴现场，开展紧急处置。
3: 公共视频显示，事故发生在金坛区直西大道与兴业路南交叉口，一辆白色车辆与由南向北行驶的黑色轿车发生碰撞，剧烈撞击致使白色车辆失控冲入路边河道，驾驶员被困驾驶室内，现场情况十分紧急。为抢抓救援黄金时间，救援人员快速架设六米救援梯，将梯体稳定固定在坠河的白色车辆引擎盖上，搭建起安全可靠的水上救援通道。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穿戴齐全救生防护装备，携带玻璃破拆工具，沿救援梯稳步靠近坠河车辆。抵达作业位置后，救援人员迅速对车辆前挡风玻璃实施破拆作业，快速开辟出人员救援出入口。随后，第二名救援人员同步登车，协同配合，两人联动作业，成功将被困司机从进水驾驶室安全救出。经现场医护人员初步检查，被困司机仅受到惊吓，身体并无大碍。
1: 最近在全南高速和济广高速上接连发生了两起险情，一辆满载52人的大客车是爆胎趴窝，还有一辆小轿车追尾停在了快车道，救援人员和高速交警出手相助。
3: 近日，在全南高速兴国段，一辆满载乘客的长途大巴车突然爆胎了。车坏在高速上本来就糟心，更何况这车上有52个人，大家挤在快车道旁，旁边就是呼啸而过的车流。接到报警后，高速交警和江西交投吉安东管理中心的救援人员火速赶到。到了现场，一组人做好警戒，把52名乘客全部转移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一组人和司机商议后，决定换备胎。救援师傅们那是手脚麻利，千斤顶一只，螺丝一松，备胎一上，仅仅用了30分钟，备胎换好了，大巴车可以稳稳当当地开上高速了。
1: 接下来视线来到重庆，日前在重庆市巫山县曲尺乡发生了一起车辆坠谷事故。
3: 事故现场，车辆滑下60多米高的谷底，4人被困，谷深坡陡，地势险峻，救援难度极大。救援人员快速制定方案，利用专业绳索装备，在崖壁上搭建出生命通道，结合抢险救援车吊臂，使用绳索背力系统开展营救。另外，部分救援人员深入谷底，借助船型担架与绳索提升系统，与地面人员协同配合，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成功将4人全部救出，并移交医护人员送医。经初步调查，事故系驾驶员行经急弯路段时操作不当所致。消防部门提醒，夏季午后驾驶员易疲劳分神，山区弯道行车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1: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继续来关注安全的话题，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来哪些内容。
4: 这里是早晨7点多，宝富寺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主路双方向的车辆正在平稳有序地行驶着，很快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便出现了问题。您接着往下看，在这起事故中，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两位司机在安全意识上都存在着问题。仔细看看，行驶在前面的车辆已经减慢了行驶速度，可后面这辆银色小客依然在快速地向前行驶，结果他撞到了前车的尾部，随后这辆银色小客又被跟在他后面的一辆小客车给撞上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这里。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之后，看见三辆事故车各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三位当事司机站在路边，他们在事故中都没有受伤。看来个别司机需要提高对路面情况的适应能力，要时刻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而脚底下要常备刹车，司机们要保持平稳的驾驶心态，千万不能大意了。这里是下午2点多，西城区的白展口， 路口里面原本较为平静，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路口南侧向北骑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整个事故过程让人瞧着揪心不已。仔细看看，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前部与一辆由东向西通过路口的银色小客左前部相撞后，骑车的男士先是被掀到银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处，而后又从这里跌落在路面上。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甩出去好几米远，尽管性命是保住了，可是严重的撞击所造成的身体伤害和心中的惊惧后怕，还是让这位骑车人感到难以承受。这不，在路面上缓了好一阵后，他才在银色小客司机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大家，在通过路口时绝对不能心急，必须看清楚路口里面的情况，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任何人如果忽视了谨慎，都有可能让交通事故在瞬间出现。这里是凌晨两点多，东四环的百子湾桥下，从画面中看，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行驶中的车辆纷纷停住，眼前这辆厢式货车也不例外。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问题恰恰就出现在他的身上。您注意看，您看清楚了吗？由于停车后没有拉手刹，加上这里有一定的坡度，这辆厢式货车竟然出现了向前溜车的情况，而司机对此毫无察觉，导致车前部与前车的后部发生了碰撞。碰上这种烦心的事故，驾驶前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肯定是既生气又无奈，谁让后面这位厢式货车司机太马虎太大意呢？在此，我们希望司机朋友们在驾车的细节问题上能够多下功夫，别犯类似于眼前这样不该出现的失误。很多时候就是在不经意间的环节，让麻烦的事故趁虚而入。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随时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你要是把我杀了，我哥肯定更不会帮你了。这样，让我跟我哥通。

0: 运气不错。
1: 记住刚才的感觉，那是恐惧的滋味。
2: 我想办法还你呢。

0: 哥，
1: 快点啊！
2: 我要是醒了，是不是有点晕啊？这样，我要是必须得死，你既然照顾好了我。
0: 放心，你死不了。
2: 什么意思啊？
3: 想好了，
0: 你必须要保证黄子成的安全。
1: 当然，
0: 这件事我一个人做不了，我需要你的配合。
1: 什么意思？
0: 我会告诉你的。
3: 时间不多了，赶紧。

0: 不合胃口，我给你换点别的。
1: 菜很好，我只是今天没什么胃口，就想过来喝一口。
0: 凭我的直觉，应该是家里人的事儿吧。
1: 女人的直觉都这么准吗？
0: 你是公务人员，工作上也不会有太大的波澜，情商也不像啊。让你发愁的只能是家人，而且十有八九不是你那个弟弟。
1: 分析很透彻，逻辑思维不错。
0: 我蒙对了。
1: 蒙对了。
0: 其实你只跟我说过有个弟弟，其他的家人我也不知道。
1: 最近他遇到点麻烦，需要我帮他去解决。
0: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生老病死，世事无常，麻烦不会躲着你的。谁让你是他的亲人？
1: 如果真的做了，我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0: 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如果还有机会弥补的话，那就去做。亲人之间就是相互亏欠，相互偿还。能看得出来你们兄弟之间感情很好，你心里肯定放不下你。
1: 你也不问我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吗？
0: 还能是杀人放火呀？
1: 如果真是杀人放火，

0: 你很不喜欢别人碰你的头发吗？
1: 没有啊，只是不太习惯。
0: 还是被我的杀人放火吓到了。
1: 你不会做那样的事情的。
0: 是吗？差不多了。
1: 要走了。
0: 嗯，杀人放火去。

0: 你不会下毒了吧？你自己可以尝尝。
1: 这酒差点意思，你的心态倒是挺好的，还有挑剔的陷阱。那我能怎么样啊？让你吓得瑟瑟发抖啊！
0: 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就不会这么轻松了。我们到底要干什么呀？咱们俩可以谈。如果我能决定的话，我现在就直接把你扔到海里喂鱼。
1: 这不至于吧？你好歹我也为你们做过事儿啊。现在你的命运不在我手里，也不在你手里，是在你哥手里。
0: 你们想要利用我，威胁我吗？如果他拒绝的话，我就会把你处理掉，到时就不要怪我了。
1: 你们要找他做什么呀？我哥他是国安，他不可能替你们做事儿的。你们找错人了，是吗？那就好好珍惜你最后的24小时吧。那我还可以继续替你们做事儿啊。现在着急了？<笑>其实我还挺看好你的，你是一个有天赋的间谍，只是。
0: 这是什么呀？只是我以为你什么都在乎，但是其实你什么都不在乎。你根本不在乎你父亲，也不在乎瑶瑶，甚至连你自己的生死都不在乎。你错了，我就是太在乎他们了。我特别想保护他们，当然了，我也得保护我自己啊！我不想死，也不想坐牢。可是你总让我当间谍，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1: 这样吧，你把我放回去，然后这件事儿咱们就既往不咎，回去我继续替你们做事儿。你的心意已经透支了，吃完这一顿，不知道下一顿还有没有得吃。来，我们喝一杯。

0: 天哥，
1: 你怎么来了呀？
0: 我在家待不住。
1: 喝酒了？
0: 喝了一点。
1: 进来吧。

0: 谢谢。托尼说，你已经答应了。
1: 你知道他让我做什么吗？
0: 不知道。
1: 他让我杀一个人。

0: 子成之前跟我说过，他说你们既是亲人也是好朋友，是彼此的支柱。他说如果有一天你遭遇不测，他可以牺牲自己去救你。他说错了吗？
1: 没有。
0: 其实他一直都把你当成亲兄弟一样去看待。他说你和他还有黄伯父是三个男人一起组建起的家庭。之前在澳门的时候，黄伯父遇到危险，子成不顾一切代价都要去救他。可是现在他遇到危险了，能救他的只有你。
1: 他有没有跟你讲过家里为什么只剩下我们三个男人？

家呀。

你爸妈还有你舅妈，他们要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们也会难过。你还有我，还有你弟弟，以后咱们三个就是一家人了。

0: 他们一直把我当成一家人，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这个事儿。
1: 那你一定会救子成的，对吗？
2: 我需要想个办法，既能救出黄子成，还能全身而退。
3: 很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我能不能在这个沙发上借住一宿啊？我不敢一个人待在家。

0: 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各项指标都还可以啊。那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应该很快就可以了。谢谢。
2: 小李已经完稳定了，医生说他很快就会醒。
3: 那太好了，他找我的情报对案情有极大的推动。嗯，
2: 肖毅跟张老板联系密切，一定要想办法通过他锁定张老板。
3: 好。
2: 哎，肖晨，
4: 告诉他，
2: 你把那个医院的值班表给我印一份。
4: 好，
3: 哎，好了，
2: 我这正好有一份，你们拿。
3: 啊，太好了，谢谢啊。

0: 挺好的呀，赵磊不错。哎，这到中午了，要吃饭吗？我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就不去了。
1: 哎，哎，你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心事儿啊？没有啊，有可能最近有点累吧。
0: 咱俩还是朋友吧？
1: 怎么了？
0: 你要是真遇上什么棘手的事儿，你可以跟我聊聊。
1: 我真没事啊。
0: 那感情上的事儿也行啊，万一我能帮上你忙呢？
1: 你想多了吧你？你没事吧？
0: 行，没事就行。
1: 走了，拜拜。

0: 先生。
1: 萧逸会很快醒过来。
0: 那你要抓紧时间了。
1: 我一个人做不了。
0: 什么意思？
1: 我需要一个帮手。
0: 帮手？
1: 他来执行，我帮他。
0: 这不太现实吧？如果能找其他人，我就不会找你了。
1: 守卫很严，我自己下手很难摆脱嫌疑。我为了救黄子成自己被抓，这么做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2: 当然，你也可以拒绝。小野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
1: 你们费了这么大心思除掉他，想必他知道的应该不少。
3: 你在威胁我？
1: 不，我是在提醒你，与其继续浪费时间，还不如尽快我们达成我们的目的。
0: 那你觉得我应该派谁呢？
1: 谁最想让萧逸死，你就派谁。
3: 张老板，
0: 你希望我派张老板？
1: 这样更好。
0: 这不太现实吧？
3: 张老板是不可能去跟你合作的，这个要求我很难满足。
1: 你觉得谁可以？这么重的任务交给瑶瑶，这未免也太儿戏了吧。
3: 瑶瑶受过短期训练，她没你想的那么弱，而且有你帮助，我相信她可以完成。
1: 愿意杀人吗？
0: 我会说服她的。
4: 瑶瑶，
5: 他提出的张老板被我拒绝了，所以最后提出了瑶瑶。
4: 如果张老板延伸，有可能有变数了。
3: 用张老板换黄子成，
0: 有些有可能。
3: 所以我提出了瑶瑶，
5: 他是我们随时可以弃掉的棋子。
4: 姐姐也好的。可以借这个机会考验瑶瑶，要是他真动手杀人的话，以后可以重用他。
3: 明白。
6: 喂，你好。

0: 赵天阳已经答应。
1: 那我的任务完成了？
0: 还没有，你需要继续协助他完成任务。
1: 什么意思啊？
0: 高天阳不能亲自动手，我也不信任他，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做，我比较放心。
1: 我？你让我帮助他去杀人？我做不了。
0: 高天阳会告诉你怎么做的，你只要听他的，配合他完成。
1: 这不是他的问题，他怎么可能去杀人呢？
0: 什么事情都有第一次，目标已经昏迷了，杀一个毫无反抗之力的人轻而易举。
1: 这么重要的事情，万一我做不成的话，在国安的眼皮子底下杀人，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0: 我相信你的能力，也相信高天阳的能力。你想想，如果你们一起完成这个任务的话，他会让你被抓的，他会保护你的。
1: 如果完不成呢？
0: 只能成功，这是你和王志成唯一的希望。
1: 我不能用我的命去赌。
0: 想想你的姐姐还有王志成，你不是在为你自己，你也是在为你自己。不是我，王志成死，高天安第一个来抓的人就是你。
2: 错，你不但救了他们，也会得到一笔丰厚的奖赏。
0: 然后李先生会让你离开金海。
1: 那我姐呢？你们会放过她吗？
0: 开始谈起条件了，她表示你答应了。
1: 我不希望我姐出任何的闪失，我希望她安全回国，可以吗？
0: 可以，只要你做得出色，你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待遇。

0: 我怎么办？我没有杀过人，我也没有做过，涉世疑人，没有别的选择。
1: 真的不想再做别人的妻子了，这样的日子我真的受够了。他们给了我一副耳钉，让我24个小时都戴着，就是为了了解以后我的情况。
0: 耳钉呢？
1: 我放在家里了，我是偷偷跑出来找你的。
0: 我真的不能越陷越深了，他们让我杀人，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这么去做的。
1: 你要不做，他们不会放过你的，也不会放过子成。
0: 即便是这样，我也不能去杀人了，这是我的底线。
1: 你拉拢黄子成下水，把他骗到船上当人质的时候，你的底线呢？哪儿去了？
0: 对不起，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但是我不能把你也拉下水，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1: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没有用。
0: 天阳哥，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
1: 子成说过，你是想把我们脱身的，没有人会在有机会选择逃离的时候，还要继续沉沦下去。
0: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如果我要想骗你的话，我完全可以戴着耳钉出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对话。
2: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能力，我可以跟你保证，我一定会比黄子成做得更好，因为我经历过比那更加残酷的时刻。那个时候没有人来救我。
3: 这一晚见不到我妈，也对你家好吗？
2: 现在没有人能救你，只要我。
3: 救我出去，我求你了。
2: 已经帮我们周姐行吗？
3: 我不行的，我做不好。
2: 我去见过你姐姐。

0: 他是李维的亲人吧？
1: 有什么事情都冲着我一个人来，我求求你，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家人，我求你了。
0: 你有交代好吗？
1: 可以，我可以。
0: 华宁家有这姑娘的事。

0: 我不要杀人，
1: 你最少要学会自卫，关键时候会救你的命。体能训练是你完成任务的基础。

0: 你的任务很简单，记住环游世，完成任务，明确风格准确。你的目标可能是你和我对象，也有可能是你的搭档。然后什么问题，想问我呢？为什么要选择我？
1: 因为你有事，但不错，我一直都关注你的。凡是十分等跟我有事，都有得过我，我来帮你完成吧。我还要做多久？还没开启，就算离开了。做老也要有个期限吧。<笑>这是一份工作，相信我吧，你会对他感兴趣的。他会让你跟家人过得不错。
2: 你一直隐藏自己的能力，我是想让他相信我是一个跟他一样的玩家。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从现在开始，所有的行动都听我的。好，我全部都听你的。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杀人了？当然要杀。
3: 我们杀一个醒不过来的人，就算你不去杀，他也会死。你这么想，你心里就会舒服点了吧？
4: 可是毕竟他还活着呀。我没有你想那么厉害。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跟我联手，悄无声息地杀掉他。
3: 另外一个选择呢？你可以不杀他，现在去国安局自首，但又面临的是坐牢，你怎么选择？很难选择吗？跟我联手救回黄子成，也能救你的家人。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于时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5: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6: 上面他抱我呀，
5: 爆笑故事，
6: 太丑了，
5: 暖心治愈，
7: 妈妈爱你，
5: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们真的不会被发现吗？
1: 没有绝对的事，你记住了，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你出事我跟黄子成全完他。你不要再纠结那快死的人，我们必须要干。你是业务的人，你必须要承担这个后果。

0: 不由救皇子上，没别的选择，懂吗？
1: 知道了。
0: 从现在开始，一切的事情听我安排。会出声吗？
1: 大学做义工的时候学过。
0: 从输液袋里边出声，他还在昏迷，一直在输液。这个相对比较隐蔽，容易操作。
1: 好，
0: 你放货。这些是监控的位置。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避开这些监控。
1: 可以帮我扮成一个护士，这样的话应该就没有人注意我了。
0: 我们不能只想着行动不计后果，我们的行动有两种结果：一，被发现，行动失败；二，完成任务，顺利处理。不管哪一种，他们都会调出监控进行追查，所以我们必须要留下尽量少的痕迹。
1: 可是这里有这么多的监控，完全避开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啊！
0: 所以要想办法骗过他们。

0: 以化妆，不让监控拍到我。
1: 相貌可以遮挡，但深情不容易隐藏，尤其你在不会觉得视线内，有些人对你特别敏感。
0: 那怎么办？
1: 一点痕迹不露是不可能的，只能用障眼法。如果他们查的话，就把他们引到错误的方向。
0: 事情能不能做成还不一定呢，就先想后面的事情了。
1: 做掉他们不难，难的是做完以后能全身而退。
0: 怎么解决他们？
1: 我会想办法把他们调走。你的行动从下午开始。
0: 下午？
1: 在房间守护最薄弱的时候进去。
0: 具体是几点？
1: 下午4点。宵夜去二楼做检查。
2: 姚倩的病房门口没有人的时候进，到时候会干扰一些监控。
0: 他们应该躲哪儿啊？
2: 卫生间。
0: 那万一有人进去怎么办啊？
2: 这个卫生间是给病人准备的，肖毅正在昏迷，他不会进去，医生和护士也不会进去。你进去以后把门反锁，等我通知你再行动。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我来解决。
0: 那我行动完之后，我什么时候出去啊？
2: 我会给你信号。记住了吗？
0: 差不多。
2: 不能差不多。这件事情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败，我们俩全完蛋。
0: 我可以。
1: 提醒你一下，少喝水。
0: 好，
1: 开始准备吧。

0: 赵天安的计划你都听见了吧？
1: 制造
2: 效益救治无效的假象，药我已经替他们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了吗？
2: 我随时都可以。
0: 祝你好运。

0: 来透透气吧。
1: 都别动！
2: 身手不错啊，
0: 国安局学的。
1: 别废话。
0: 告诉你啊，
2: 说过吧，我会还给你的。
0: 哦，你现在就可以下船。
2: 下什么船？
1: 告诉船员，开回金海，马上。
0: 你觉得他们会听你指挥的吗？
2: 行，那我就让你尝尝什么是恐惧的滋味。
1: 啊！别动！
0: 你杀过人吗？你是不敢，还是不会啊？
3: 我以为你真不怕死了，原来这枪里没子弹。
1: 啊！你别过来！
0: 那句中国古话怎么说的？
4: 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孙子，来真的是不是？
4: 好好享受吧。
5: 哎，高哥，
6: 高哥，
5: 高哥，
7: 曹澜。
5: 哦。
7: 一会儿一块吃饭吗？
5: 我就不去了。我还要去秦川的汇报消息情况。
8: 君，
5: 哎，秦处，

0: 我去吧，你留下啊。
1: 好，你们想去透透气，
2: 我得盯着。

请问一下，零四零幺的病人

0: 今天晚上谁请来？
1: 我们俩到八点之后是大刘和小马。
2: 今晚有什么事的话就喊我。

0: 天阳不在了。
1: 不在？怎么了？
0: 在阳的情势全部解密出来了。
1: 然后呢？
0: 你记不记得之前黄子成拿过一份精英样本检测报告？
1: 嗯。
0: 向阳也拿了一份。
1: 向阳也拿了一份？
0: 嗯。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业务已经知道黄子成改了里面的数据？
1: 没错，所以我想来跟天阳说一声。
0: 我知道了，我跟他说。
1: 行，谢谢啊，
0: 辛苦。嗯。

0: 大刘，
1: 哎，
0: 高天阳呢？
1: 先去医院了，晚上我俩值班。
0: 不是你和小马值班吗？
1: 他俩换了。
0: 我跟你一块儿去，楼上找他。
1: 嗯。

0: 吃了吗？
1: 还没呢。
0: 我打包了点东西，在休餐室。你们赶紧去吃吧。
1: 那你先去吧，我在这盯着。
0: 你们赶紧快去吧，我在这就行。
1: 好，谢谢爸爸。

0: 哎，我有点闷，我下去透透气。喝不喝咖啡？给你们带两杯。
1: 算了，高哥，人医院有规定，这儿不让带。
0: 对，忘了，缺氧，脑子不好使。我先下去了啊。
1: 哎。

0: 的现场执勤，我下两个做先被服从，来抢救车，快！
1: 怎么回事？小姐出现了异常，不知道什么情况，
2: 马上通知刑侦。

下你的问题。

0: 怎么样了？死了。死了？怎么会死呢？事情发生很突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小沈和小蒋正在查监控。这太突然了，不对劲儿啊！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在并肩。
0: 我进去看看啊。
1: 跟我去监护室。嗯。

0: 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
1: 好，谢谢，感谢了啊。
0: 不客气。
1: 不客气。
0: 监控查的怎么样了？
1: 查之前的所有监控都被清空了。
0: 都被清空了？为什么？
2: 我们刚才问了护士，他说重症监护室的所有视频每个星期自动清空。
0: 这么巧就赶上今天全清空了。
1: 我们已经问过了，所有的监控视频是由工程部设定的，设置什么时间清空他们也不清楚。
0: 事发的时候都有谁在啊？
2: 我俩都在呢。
0: 那高天阳呢？
2: 他当时说要下去透口气儿，还问我俩要不要带一杯咖啡。
0: 事发之前有人来过吗？
1: 没有人来过。
0: 有没有异常？
1: 没有发现异常。
0: 我知道了。你查什么了？
3: 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你看，最后一排那个女的。
4: 你再放一遍 ICU 门口的监控。
3: 你看，肖毅的尸体送往太平。

0: 奸的过程中，这个人对他额外的关注，我跟了他一段，跟丢了。
1: 你是怀疑这个人跟萧逸的死有关系？
0: 有可能是业务派来探查萧逸情况。你再放一遍地下车库的监控。你看这个人，跟走廊的那个人装束是一样的。啊，换了一身装束，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一个。
2: 那他为什么不离开，反而换了衣服？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0: 我去看看。
1: 我跟你一块去，你就在这儿查。

0: 这次任务不难，南海形势日趋严峻，接应编队的紧急拉动之后，时间之短前所未见，不需阻止他，也是海上救援，往往是一句决定事情，一念决定生死，要果断，要迅速，但愿确保安全。
1: 对，
0: 你放心。

0: 头晕呢。
1: 头晕？怎么回事？
2: 感觉好像给你打了一拳呢。
1: 被打了？男的女的你看到了吗？
2: 没看清，戴个鸭舌帽。
1: 鸭舌帽？
2: 对。
1: 大刘，来太平间，有人晕倒了，过来支援一下。

0: 你是我的兄弟，
1: 放我走。
0: 你这么做，给我惹了大麻烦。
1: 你可以留着他，我安全了，你才安全。

0: 倒了？你看清楚脸了吗？
1: 哎呦，从身形上来看，应该就是在酒吧对方落下手的那个人。
0: 张老板？
1: 有可能。
0: 他去停尸房是确认萧逸的尸体吗？
1: 应该是。他确认尸体，那说明萧逸的死不是他干的。
0: 还有其他人啊？你有事儿瞒我？认识你这么久，这点了解我还是有的。你有心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表情。
1: 那我得看看。
0: 你放心，别人看不出来。除非你担心有一天咱们两个人成为对手。
1: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你不会放我一马吧？
0: 说的好像我犯罪你会包庇我一样。不打算解释解释？黄子成失联，萧逸突然死亡，张老板出现在停尸房，这几件事儿都是有关系的，对吧？
1: 对，
0: 这是你的计划。

0: 关怀小姨的死，送去验尸了。我没来得及确认尸体，但应该是死了。
1: 那高千言呢？
0: 他放了我。
1: 他抱着阴去哪了？
0: 应该是。
1: 这样更好。这些年没让我联手，事情变得更容易了。
0: 希望吧。

0: 夏好的医生，罗威刚空运来的。
1: 中午还要吃的，我这是算幸运吧？
0: 特意为你留的，
1: 是吗？好像你知道我今天晚上要来。
0: 是啊，女人的直觉。
1: 是不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会成为这里的常客？
0: 你是个特别的客人，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不早了，先下班吧。
2: 好嘞，姐。

0: 这么昂贵的食材不适合我。
1: 今天老板请客，
0: 那何不行？请客是要还的，我怕我还不起。
1: 就这么想跟我撇清关系吗？
0: 那也不是，我今天受了点伤，不能吃剩饭的东西。
1: 那酒也不能喝了吧？
0: 喝茶吧。

0: 可能是拿刀时间太久了吧。
1: 你要保护好自己。
0: 会的。你胳膊怎么伤了？

0: 有一个朋友拿刀给划的。
1: 什么朋友？这么不小心。
0: 是啊，我也不知道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1: 伤得这么重，我看十有八九是有意的。
0: 他的刀可不一般啊，很像你们其余的刀一样锋利。
1: 还好他没用枪。
0: 枪可不能随便用，就是在中国，不是在美国。开枪那是大事儿。
1: 也是。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琉璃河，五代考古人倾尽60载心血，
3: 年代被人吸走了，变国富裕的封地
4: 里边有那个甲骨文，一共发现了8个字，
5: 在宫里发现陶瓷管，
6: 可见这个建筑呢整体规模是非常的大。
2: 西周燕都遗址，找寻3000年前的程序新证据，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穿越3000年，寻找燕都。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8: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余生，如果你不能吃，要不然我给你做份寿司。
1: 你的手腕可以吗？
0: 小问题。

0: 今天我去医院，看见一个人跟你长得很像。
1: 我今天原本也打算去趟医院。
0: 是吗？
1: 去看个朋友。
0: 那你怎么没去啊？节哀，
1: 都过去了，不提了。你弟弟怎么样？事情解决了吗？
0: 我已经尽力了，能不能解决，听天由命吧。
1: 有些事儿我们是左右不了，
0: 有些麻烦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有一个倒了，就会产生一连串的反应。
1: 看来你最近的麻烦很多呀。
2: 是啊，如果我丢了工作，来你这儿打工怎么样？
1: 好啊，你能做什么？
2: 跑堂。
1: 你还真做不了跑堂，迎来送往，笑脸相对，不适合你。
0: 那你觉得我能做什么？
1: 还是做你最擅长的工作吧。
0: 有道理，干得不顺心就换家公司，继续做我的老本行。
1: 干了这么多年，拥有一定资源，千万不要轻易跳槽。外面的世界可能只是表面上精彩，
0: 但现在的工作对我已经失去了价值。
1: 对你失去价值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可能很值钱。
0: 是吗？
1: 当然。
0: 那在你眼里我还有价值吗？
1: 你在我这儿不能用价值来衡量，你是我在京海最重要的。尝尝。
0: 突然没有胃口了。
1: 说哪句话刺激到你了？
0: 我还没那么脆弱，我弟弟的麻烦还没有解决。

0: 还得要处理一下。
1: 相信我，他的麻烦会解决的。
0: 也是女人的直觉。对不起，那没事了。

0: 太阳哥，你怎么才回来呀？急死我了！
1: 又到了点麻烦。
0: 那他死了吗？
1: 死了。
0: 那他们会怀疑咱们吗？
1: 顾不了那么多了，先把黄子长救出来再说。我打个电话。

0: 子成什么时候能回来？应该很快。喝点了。谢谢。 这件事情做完以后，就没有办法回头了。以后接下来会要求我们更多。我知道，接下来我们就像倒掉的多米诺骨牌一样，一路下去没有机会刹车的。谢谢。接下来任何事情都会发生。 你要做好准备。我知道，那下一步打算怎么做？等黄子成安全了再说。只要你听我的，我会想办法保护你。只要我没事儿，你就会没事儿。谢谢你，天阳哥。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你说，不要让黄子成继续牵扯进去。我知道，我会断掉跟他所有的联系。你觉得你自己能做到吗？
0: 我必须做到。如果不是因为我，他也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们应该这两天就会放人。 接下来的事交给我，如果有需要，我会联系你。

0: 给我打的什么呀？
1: 这天气。
2: 他们果然找你了。
0: 你这手机壳不错，
2: 也要送的。
3: 哥，回来了，吃饭了吗？
4: 没事，
3: 没事我给你弄一点。

0: 徐瑶瑶，我觉得你暴露是早晚的事儿。这是没想到这么快，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间谍可能怀疑你的身份了，但暴露未必是坏事。
1: 什么意思啊？
0: 一旦他们取得疑，你瞒得过这一次，但是瞒不过下一次，索性让他们发现你的身份。
2: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公主，公主，你开什么玩笑？我什么时候拿这种事跟你开玩笑？你想让他们来找你？你一旦暴露身份，那对他们来说你就没有利用价值。你除非，
0: 他们利用我来要挟你。
3: 对，你行了，我自然有办法对付你。你听好了，遇见危险你不要冲动，保护好自己，其他事情不要做。
4: 嗯，
5: 虽然有点不服，但这次还真让你给蒙对了。
3: 我都跟你说了，遇见危险不要冲动，你为什么要反抗？
4: 这是我的求生欲啊。 托你这人这么多疑，我要是老老实实束手就擒，他肯定怀疑我呀。唉，
3: 就是泡在海水里的滋味太难受了。
4: 自作聪明。
3: 哎，他们找你干什么？
0: 替他们做点事儿。

0: 说保密，我不问。
1: 他们答应我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0: 瑶瑶呢？我怎么从那以后就没见着她了？
1: 她背叛了你，你不值得为她担心。
0: 她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那叶雾拿她的家人威胁她。她在海水里的时候，我都想明白了。叶雾的人从一开始就怀疑我，他们让我偷数据就是为了考验我。他们已经有向阳了，还用我，就是为了测试我，不是瑶瑶出卖的。
1: 他给你安了窃听器，还把你骗到渔船上。
0: 是，那他不是让人威胁了吗？那不是他的本意。
1: 你不用替他开脱。我不管是不是被迫，他就是一名间谍。
2: 你看啊，他已经知道咱们俩联系了，对吧？
0: 但是他没有告诉业务的人，这说明什么？
2: 说明他想上岸，但是没有机会。
0: 你知道他最后跟我说的话是什么吗？如果我早点告诉他就好了。
1: 黄子成，你给我听清楚了，这不是一个游戏，没有那么多如果。
2: 我知道，我不是在替他开脱，我就是想告诉你，他没有彻底的堕落，他还有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看你能不能救救他。
1: 这是一场残酷的厮杀，不是在拯救堕落的灵魂，懂吗？
0: 知道了。
1: 如果他心里有希望的话，他会用行动告诉我的。
0: 那现在我干嘛？
1: 你可以退出了。
0: 退出？你们用完我就抛弃我？
1: 不是我要抛弃你，是间谍抛弃了你。你现在已经上岸了，后面的行动你不必参加了。但案子结束之前，你还是要小心。如果他们要再联系你，随时给我联系。
0: 那游戏呢？我还继续吗？
1: 放放吧，如果有需要会找你。对你来说只是回到原点，
2: 现在我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秦楚，
1: 抱歉啊，武鑫，我们之前向你隐瞒了这件事儿。
0: 看来只有我被蒙在鼓里。
1: 走
2: 了，那是计划中的一部分。
0: 那你们的计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从我发现瑶瑶开始怀疑黄子成的身份。你还记得瑶瑶约我吃饭吗？
0: 她刚从泰国回来的时候。
2: 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细节。
3: 你的手机壳不错啊，
4: 瑶瑶送的。
2: 她突然送给黄子成一个手机壳，我就有点怀疑。我去检查里面有一个窃听器，那个时候我已经确定黄子成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早晚会对黄子成下手。
0: 所以你就想办法让他们把目标转移到你身上。
2: 是，我故意营造一个瞒着公安局暗地里帮助黄子成的假象，正好这个时候小雨出事，于是业务就开始出手，他拿着黄子成来威胁我，让我帮他们杀掉小雨。
0: 你动的手吗？
2: 不是，我向业务提出需要有一个人帮助，借此机会能引出这个郑老板，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让瑶瑶去行动。
0: 所以你就利用了瑶瑶。
2: 是。

0: 小雨的死怀疑也是我们计划的，一切的事情太顺利了，监视我的人也会起疑。 你的怀疑正好也告诉我一些，可即使你告诉我，我也会配合好的。之前叶沃在瑶瑶身上安了窃听器，我不确定我的身边是否还有眼线，我没有发现，所以我就决定让这场戏真实一点。
1: 也对，你们的局环环相扣，如果有一点疏漏，就会全盘皆输了。
0: 所以要慎之又慎。
2: 不信，你现在已经正式加入，成为渔翁计划的一员了。
1: 渔翁计划？
2: 嗯。

0: 来吧。渔翁计划这次的总指挥不在龙京海军，在省安全厅。你像赵局长还有其他的技术人员，都是省厅借调过来的。还有你面前这两位，也都是省厅借调过来的侦查员。这个特别行动小组会在幕后辅助我们此次行动。
1: 那渔翁计划的目标是什么？
0: 渔翁行动，它是一个

0: 我们有一个更大的计划，第一步就是要天阳取得张老板的信任，就是通过他将京海的间谍网络连根拔起。
1: 但既然已经找到张老板了，为什么不直接抓我？
0: 因为我们获悉这个张老板在游戏中还有一个上线，
1: 在特工游戏里。
0: 对，他跟这个人只在游戏里面去联络，这个人叫 Z， 他手里边掌控了各行各业的人员的资料库，只要张老板需要什么样的，告诉他。 他就能给到相应的目标，还有他们的资料。
1: 那 Z
0: 是谁？我们也不清楚。或许张老板也不知道是谁。另外，张老板手里还有一张王牌，隐藏在生物集团的内部。我们之前一直以为黄子成就是他们的王牌，现在目前看来，他只是一个工具人。
1: 那消息可靠吗？
0: 来源一个被叶部抛弃的人。
1: 小乙醒了。
2: 武奇，你加入这个行动的目标就是找到那个在游戏里啊有一个能掌握各行各业用户资料数据库的人，Z，
1: 交给我了。
2: 天阳，你继续接触张老板，找到他所有的下线，尤其是隐藏在生物集团内部的那张王牌。
3: 心情不错呀。
1: 这就解答了我心中很大的一个疑惑：业务在特工任务当中发展的那些游戏玩家的源头，很有可能就是这个 Z
3: 先生。能提供这样的资料库，很有可能是某大型网站暗中收集了这些用户的工作和生活信息。是的，但这样的网站可不少啊。找到咱们掌握的玩家，调查他们都注册过哪些符合条件的网站，我觉得很快就能找到。嗯，可以。
1: 有种预感，这条线索很有可能帮助我们从根源上一举消灭特工游戏。这么乐观呀？那当然了，我又不是你，把所有事情都往坏了想，整天搞得自己那么深沉。但是呢，我还是要夸夸你，计划缜密，环环相扣，保住了黄子成，引出了张老板，还获得了他对你的信任。
3: 你这么说，我还挺厉害啊。
1: 这有点可惜呀、啊。他如果不是一个间谍的话，你们两个人应该还是挺合适的。我接近
3: 他是因为我觉得他有嫌疑。
1: 但愿如此。
3: 没完了你！
1: 哎，后续你打算怎么处理？
3: 你还真没完了。
1: 我说的是黄子成跟瑶瑶。
3: 瑶瑶先不动他，他是我最好的掩护。黄子成那边我已经让他退出去了。你已经
1: 取代了黄子成的位置，那他和瑶瑶分了，分得开吗？分开的分了。那他现在心里应该挺难过的吧？嘿，你说这人真不经面吧？
3: 车呢？说什么呀？
1: 无非就是宣泄一下自己被抛弃的不安感。你不安慰一下他呀？
3: 需要。
1: 真狠。

0: 我还行得不错，我没有看错你。那承诺是不是也该兑现了？
1: 套年的，你姐姐随时可以离开，我向你保证。好，那我呢？是不是也可以离开金海了？
0: 你还真的还有其他任务？
1: 拉黄子成下水的目的是为了控制黄家明。现在黄子成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高天阳也被你们拉下了水。那留我在静海有什么用啊？
0: 怎么交接你来？
1: 我杀了人，又在这里太危险了。要回到总部才安全啊！
0: 你大概不必担心，真的还是现在你最适合的地方。
1: 为什么？
0: 高天阳已经系列在俊海活动的保护伞，只有你需要他就会协助你的工作，现在回来就太浪费这种关系。
1: 可是我还能执行什么任务呢？
0: 主就无要安排。
1: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任务？
0: 如果是你的话，你可以一直做下去，你还可以继续跟王继清在一起。
1: 你觉得我跟他还有可能吗？
0: 他要是知道你为了他杀人，会心存愧疚的。
1: 可是你已经答应高天阳了，你已经答应高天阳不再用黄子成了。
0: 我不在乎他，你还可以面对自己无法左右的事，你要学会接纳，享受其中。
1: 好，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我不想再带着监听继续下去了。
0: 没问题，我想很相信你。

0: 国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1: 姐，这事我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解释不清楚，我只能告诉你，我被人威胁了，他们用你的安慰威胁我。
0: 威胁？什么人啊？你报警了没？
1: 我没有办法全部都告诉你，而且警察也管不了这些，只是如果你一直待在美国，他们就会一直胁迫我，胁迫我去做一些我根本就不想做的事情。
0: 可是我现在这边的工作……
1: 这次你听我的好吗？工作回来了可以再找，我现在就只希望我们两个人可以平平安安的生活在一起，好吗？
2: 好，我听你的，
1: 我等你回来。
3: 目前我们掌握的游戏玩家都是折月网站的用户，其中于潇月、石磊、朱颜、向阳都是折月网站的深度用户。
4: 折月？
3: 是的，目前能够掌握客户工作信息和兴趣爱好的网站并不多，但折月是其中之一。我们之前一直没弄清一个问题，特工任务的选人机制，业务是如何在庞大的用户群当中选择对他们最有用的优质玩家，并且拉他们下水。折月是目前国内最具专业影响力的问答网站，其中包含了很多专业领域的帖子，喜欢逛这个网站的人在学历上是有一定门槛的，他们其中不乏包括了很多从事涉密工作的人员，就好像石磊、朱颜、向阳，或者是从事专业相关的学生，就好像于潇月。
5: 是的，折月面向的用户涵盖了间谍想要拉拢的人群，一旦业务掌握了各行业的用户信息，就很容易拉拢他们想要的目标。
3: 还有一点是让我坚信折月跟特工游戏一定有关系。
6: 瑶瑶？
3: 对，瑶瑶就

0: 在哲月工作，这一定不是一个巧合。
1: 嗯，你这个推测呢，很有说服力，但是还是缺乏证据支撑。就是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有突破口。
0: 你觉得瑶瑶知道哲月跟游戏有关吗？
2: 他应该不知道。
0: 我觉得那个游戏里的 Z 先生就藏在哲月里面，如果我们能找到他，这就是最好的。

0: 我们有多久没见了？
1: 一周。
0: 感觉过了好久啊。
1: 下场以后，你做的事儿，我都知道。
0: 高天阳告诉你的。
1: 拉一个国安的人下去，你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吗？
0: 我知道，但我必须去做。
1: 你真的没有必要为了救我用这样的方式。
0: 你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想救你的人是高天阳，业务就是利用你这一点。我本来就是业务的人啊，这是他们给我的任务。
1: 任务？
0: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你的原因吧。毕竟我们两个人相识一场，虽然说我们彼此都欺骗了对方，但是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吧。所以即使救你，也是为了完成任务。
1: 你们还在帮业务做事吗？
0: 我还有其他选择吗？
1: 其实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糟，我知道你是被威胁了，你还有机会。
0: 别逞英雄了，你根本什么都拯救不了。你呢，就忘掉这一切，躲开这些事情。好不容易上岸了，就不要再牵扯进来了，好吗？我们之间结束了。从你上船的那一刻开始，就一切结束。所以今天我特地选择了这个地方，我就想着事情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结束，挺好的。我喜欢这种仪式感，这样显得圆满。

你到底后悔什么？后悔认识你，还是后悔我们经历的这一切？我没什么好后悔的，反正事情不可能重新再来一遍了吧。 与其执着于此，倒不如看开一点，往前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尘埃而已。

0: 琉璃河，五代考古人倾尽六十载心血。
1: 年代不满西周了，燕国富裕的封地
2: 里边有那个甲骨文，一共发现了八个字儿。
3: 在宫里发现陶瓷管，
4: 可见这个建筑呢整体规模是非常的大。
0: 西周燕都遗址，找寻三千年前的城市新证据。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穿越三千年，寻找燕都。
5: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鼓掌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防汛备汛等工作；
1: 尹力在调研健康医疗数据应用发展工作时强调，加快推动健康医疗数据高水平供给、高效能治理、高质量应用，更好满足市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
0: 深圳文博会举办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人工智能是高频热词。北京4家企业上榜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
1: 迁地保护与物种回归双重行动，绘制生物多样性的北京样本。
0: 传统非遗与现代 IP 跨界融合，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将持续到本周末。
1: 雨势平缓温和，今天全市平均降水量29.1毫米。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关于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我市相关工作部署，研究北京市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和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报告整改方案，通报市领导开展防汛蹲点式调研检查情况，听取备汛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全国文化中心优势，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用好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精华实践教研中心等平台，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加强在京高校、党校等社科力量协同攻关，推出更多原创性、标志性学术成果，引导哲学社会科学专家深入基层一线，聚焦我市“十五五”规划实施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支持在京社科机构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抓好中央巡视整改作为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以坚决的态度和过硬的作风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严格对标对表中央巡视整改要求，对照市委整改方案，坚持力度不减，高质量开展后续整改工作，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当前各项重点工作结合起来，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堵点难点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形成管根本、管长远的制度体系，强化常态化、长效化整改，推动整改工作不断走向深入，对已完成的整改任务要适时组织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对能立行立改的问题迅速行动，抓紧整改到位，对重点难点问题积极攻坚克难，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打通堵点，早见成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全面提升首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对整改不力、弄虚作假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面筑牢首都防汛安全防线，严格对照市委市政府防汛工作部署要求，落

0: 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加快补齐防洪设施短板，因地制宜建好应急避险场所，科学配备应急物资和抢险设备，做实做细应急预案，着力提高预报预警水平，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到户到人。山区紧盯水库、河道、山沟、地灾隐患点等部位，城区聚焦危旧房屋、下凹桥区、地铁站等风险点位，全面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将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防汛的头等大事，对高风险区域群众坚决执行应转尽转，对养老院、医院、学校等公共场所和老弱病残孕特殊群体实行一对一帮扶，确保出现险情安全转移不落一人，健全应急指挥和水库洪水调度机制，前置必要应急抢险装备，提升救援能力，加强防汛培训和演练，提高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发挥接速急办哨点作用，为群众排忧解难，压紧压实各级防汛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遇有重要情况及时报告。
1: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数字赋能健康北京建设、调研健康医疗数据应用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因地制宜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推动健康医疗数据高水平供给、高效能治理和高质量应用，让数据成为首都卫生健康事业和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更好满足市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为健康北京、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2: 北京市医药健康可信数据空间是健康医疗数据流通应用基础设施。尹力了解数据空间建设运行情况，查看数据处理、产业转化成果展示和守信医联医保数据处理分空间。他指出，要确保数据安全合规使用，培育良好数据服务生态，更好服务医药健康产业创新发展。一度科技是国内健康医疗大数据及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企业。尹力了解企业经营和科技创新等情况，希望企业加快大模型技术在相关场景落地应用，提升产品竞争力和服务水平，更好推动医学创新突破和医疗服务体系完善。北京友谊医院是健康医疗高质量数据及建设应用示范医院。尹力来到西城院区，了解智能化诊疗系统临床应用情况，并看望慰问一线医护人员。他叮嘱，要深化医学影像 AI 场景建设，推动医疗智能体等新技术在更大范围推广应用，做好数据资源盘活利用，促进数据规范流通共享。尹力在调研时指出，北京健康医疗数据规模、质量和潜力全国领先，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产业基础扎实，创新生态完善，具备数据、技术、产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条件。要强化数据赋能科技创新，把高质量数据作为推动医疗领域高水平科技创新的关键底座，以数据支撑前沿技术突破和成果转化，围绕疾病靶点识别、精准诊疗、数字病理等重点方向，加快建设标准化高质量专病数据集，支持医疗大数据创新中心与公共算力平台建设，推动基础研究与临床数据深度融合。尹力强调，要深挖数据价值，推动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聚焦药物研发、医疗器械创新、智慧医疗等关键领域，有序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应用，支持医疗机构、科研院所与企业深化协同合作，打造可复制、可运营、可持续的数据产品和服务模式，以数据赋能生物医药制造，加速创新医药产品落地上市，要完善合规管理体系，促进数据高效安全流通，健全医疗数据分级分类、授权使用、流转监管制度，坚决守住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红线。尹力强调， 要统筹各方力量，构建数据共建共享良好格局，健全市场化数据交易运行机制，支持基础较好的医疗

0: 机构开展试点，市级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保障，凝聚起政企医多方参与的工作合力。市领导靳伟、赵磊参加。
1: 这是一台 AI 智能减重一体机，能够结合身体质量指数、血糖、血压、代谢指标以及饮食运动等基础数据，自动完成健康分析与风险评估，生成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目前这一由一度科技打造的基层社区智慧健康管理平台已落地部分社区医院，帮助居民长期健康管理。而这个医生工作站共享助手平台则是医生的好帮手，覆盖1000多家医疗机构，
2: 可以把这个患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检验报告、历史的病例跨院的去共享。目前不仅在北京，我们也覆盖了整个在河北，全面的数据高质量 AI 结合在一起，能够帮助医生提升他的诊疗的效率，提高诊疗质量。
1: 数据共享之下，北京已经实现了200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联互通、线上调阅、跨院互认。
3: 现在的话呢，所有的图像都传到阳性平台上了，我们都是原始图像，看得非常清晰，没必要再重复检查了。那医疗资源给了这个更需要那么影像检查的一些危重症啊、急症的病人。
1: 通过精通小程序114平台，患者还可以随时查看检查报告、候诊时间，就医更省时省心。
4: 报告上也有那些影像呀或者结论，不用老跑医院了，然后也知道什么时候去医院最合适嘛。
1: 数据也给临床诊疗技术插上了翅膀。在北京友谊医院，肝脏核磁智能辅助诊断系统通过标准化影像数据集与 AI 算法，可自动识别肝脏病变、结节、纤维化程度，大大提升了肝病早筛、早诊、精准研判能力。
5: 读这么一套片，即便我做了30多年放射科大夫了，我可能也需要10几20分钟。那么有了这套系统辅助以后，压缩到5分钟左右，还极大的提高了效率。
1: 不仅是医疗数据，医保、医药、科研等数据都可以互联互通。北京市医药健康可信数据空间是全国首批医药健康数据流通新型基础设施。
6: 目前我们已经汇聚了医疗、医保、医药、科研等等多元多维度的数据，给医药健康产业提供更多、更好、更优质的数据，促进产业的发展。
1: 随着健康医疗数据高水平供给、高效能治理和高质量应用，市民无疑将享受到更优质、更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北京台报道。科技重塑表达，创新延续文脉。5月21号至22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人工智能再次成为高频热词。
7: 本次论坛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工智能驱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出版融合发展、繁荣文艺创作、共建数字人文湾区等，重点关注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在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论坛上，专家指出 AI 不再是未来的概念，而是当下的工具，同时对传统媒体提出更多的挑战。
8: 媒体从业人员在这个博弈中会进一步发展成更加具备政治性、社会性、文化性和科学性的专业人士。
7: 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论坛上，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要用数字技术激活传统文化资源，让博物馆里的文物、古籍里的文字、民间的非遗记忆，通过沉浸式体验、数字复原等形式活起来，实现文化资源从永久保存到永续利用的跨越。
9: 产品的这种文化人文的这个深度，我觉得实际上都还需要有更多的人的努力哈，更多的探索。
7: 北京台报道。
0: 昨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揭晓，4家北京企业泡泡玛特、微博、点众科技、完美世界荣登榜单。其中，泡泡玛特作为潮流文创龙头，2025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71.2亿元，是中国文创产业走向市场化、全球化的典型代表。2025年全年，微博则展示了北京在数字文化传播与舆论生态构建中的强大 影响力。点众科技是微短剧行业领先企业，代表北京数字内容出海的强劲实力。完美世界深耕游戏、影视、电竞等多领域，旗下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不管是在游戏、在影视还是电竞这个领域呢，我们都积极地跟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够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更加持续地释放它的影响力。
0: 北京台报道。
7: 近日，在北方华创 N7 工厂车间，电梯医生陶建伟、航天工人王志蕊、90后汽车维修工刘雪等工匠人才代表来到工友身边，分享奋斗故事，诠释工匠精神。陶建伟坚守电梯运维一线32年，练就了望闻问切独门绝活。王志蕊深耕微波模块微组装领域17年，在显微镜方寸天地间演绎穿针引线的工匠传奇。刘学扎根汽车维修一线12年，带领班组攻克了数百起疑难故障，累计获授权26项国家专利。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宣讲活动由市委组织部、市总工会、市人才工作局联合主办，将与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形成联动，共同构成宣传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首都实践的2个移动课堂。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北京正用迁地保护与物种回归双重行动，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绘制生动的北京样本。
7: 今天上午，记者在国家植物园的迁地保护植物培育圃中看到，一批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丁香叶忍冬已经长了1米多高。
1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丁香叶忍冬最新一批的小苗，那这个大一点呢是去年9月培育的，稍微小的是今年4月7号左右培育的。
12: 丁香叶忍冬的原产地就是在咱们北京、河北和山西3个地区，然后我们打算培育出来之后给它回归到野外。
7: 这种华北独有的珍稀灌木此前曾因自然繁殖能力弱而极度濒危，科研人员采集北京野生种群的种子精细化保育，实现了从种子到开花的完整突破，为濒危植物保护树立了成功典范。北京同时还在积极吸收来自云南等地的植物基因，让城市公园里的生物种类更加丰富。这些野生保护植物在北京试验种植后，表现良好的品种将扩大种植，实现跨区域生态协作。不仅是植物，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也在北京全面展开。就在不久前，有摄影爱好者在怀柔城区北侧的山脊上拍摄到了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
13: 把一些过去我们很难发现的一些物种，现在都比较容易发现。北京山区野生动物很丰富，可以说是华北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区域之一。
7: 2025年，北京观测到指示性生物839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5种，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87种。而随着迎豹回家行动的实施，在北京地区已经消失了30多年的华北豹现身距北京仅160公里的河北富平，它的回家之路又近了一步。
14: 迎豹回家再从山西、河北到北京，这个大区域，整个它的廊道是5000平方公里，它有吃的有喝的，感觉很安全，它自然回来了。
7: 北京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与划定生态保护息息相关。目前，全市27.5%的市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约19%为自然保护地，城区建成700余处各类自然带。
15: 在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内啊，开展生态问题的常态化监督。
7: 面向15/5，北京市将持续深化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以首善标准不断开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局面。北京台报道。
0: 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传统美学与硬核科技跨界奔赴，让遥远的文明不再陌生。市集将持续到本周末。
16: 指尖传来的那一点点微凉，其实是历史留给咱们现在的体温。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
17: 最让人感动的往往就是这些摸得到的细节。
16: 当过去只能隔着玻璃远看的宝贝，变成了今天可以捧在手心里的质感，文化自信这4个字，就有了最实在的体温。
18: 咱们中国的旗袍，是咱们一个文化符号，也是通过更贴近群众生活的一些东西设计的理念，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咱们中国的非遗，从中感受它的美，喜欢它，爱上它，
19: 就把这个花儿带在身上，就把福气带回家。
20: 谢谢、啊、我也要把福气带回家。
21: 咱们是用这个中国的传统纹样的这个图案跟这个保温杯结合在一起，然后做成这种新款的梅瓶，又好看又可以观赏，也非常实用。
22: 刚触摸了历史的厚度，一转头就碰到了未来的脉搏。
23: 在这个奇妙的空间里，老手艺和新科技撞了个满怀，现代科技和顶流 IP 正在变成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新舞台。
24: 我们这次奇梦岛带来了和非遗大师合作的几款产品，然后包括精绣啊，包括北京仙人，把非遗元素用现代潮玩的设计语言给表达出来，让年轻人喜欢上非遗。很多年轻人都是路转粉，看到也很喜欢。
25: 我们的传统兔爷穿上了太空服，让它与科技相结合，希望得到年轻人的喜爱，希望将传统文化与潮玩相结合，将咱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故事传递给世界，让大家感受到不仅是有古老的中国故事，也有创新的中国故事，让年轻人喜爱热爱。
2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正在用好玩跨界的方式孵化着城市软实力的大动力。
23: 正是有了这样一个一触即发的强大平台，才让遥远的文明不再陌生，让国家的骄傲走到身边。在这一触即活的无限创意里，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正在充满朝气的奔涌向前。
7: 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推出了600余款主题文创产品，多款深度还原古文明风貌的文创产品受到观众青睐。
27: 它是以那个美洲豹的一个原型做的一个小毛绒玩具，上面的这个冠饰是我们当时那个玛雅人民祭祀的时候只有祭司才可以戴的，然后它这个帽子是可以就是脱掉的，一露出就是一个
28: 美洲豹，
27: 对，完整的一个小豹子。
7: 文物复刻类冰箱贴是本次展览的热门文创，玉面具冰箱贴趣味十足，玛雅金字塔冰箱贴自带夜光效果，可当做小夜灯使用。
27: 这个是以玉面具的一个原型做了两款的冰箱贴，一种是可以这样旋转的，啊，这边也可以转，然后这个小人就是玛雅人的一个造型，啊，有一种像他露出很多的表情包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根据那个金字塔做的一个立体的一个 3D 的效果，它是可以发光的。
7: 明天大展将迎来开展后的首个周末，预计参观流量较大，请市民注意有序参观，共同维护现场秩序。北京台报道。
1: 受来自蒙古国的冷涡天气系统影响，从昨天后半夜开始，本市迎来降雨天气过程。截至下午4点，全市平均降水量29.1毫米，城区平均27.9毫米。
29: 这次降雨过程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
1: 针对近期本市两次降雨都是主打细水长流的平缓温和型现象，翟亮表示，大气处于上冷下暖不稳定状态是强对流天气出现的关键前提，就有可能带来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北京近期的这两次降雨过程并没有满足这个前提条件，所以没有引发强对流天气。这样的雨与夏季对流性较强的雨区别较大。
29: 我们预计的周末基本上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是逐渐的回升，最高气温我们考虑在28度左右。
1: 北京台报道。
30: 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调查研究的方法。有一句话啊，基层讲的比较多，说谁的孩子谁抱走。
31: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4集特别节目《书山有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晚将播出第3集《科学决策》。本期节目邀请中外专家深度交流，用生动故事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使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的谋略智慧。外籍嘉宾走进福建省宁德市，真切体会昔日宁德人民的三大愿景一步步落地生根的发展蜕变。今晚20:12，敬请关注。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东南局地有污染物积累，短时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雨后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再度上线，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2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6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空气质量有小幅度波动，23日凉，24日气温升高，扩散条件略有转差，凉到轻度污染，25日凉。
1: 苍劲的古

0: 一点。
1: 针对当下电动自行车出行乱象突出的问题，交警还重点讲解了非机动车五不一带安全规范，反复强调未满12周岁不得骑车上路、无牌照车辆禁止通行等规定，引导孩子们主动承担小小交通监督员，时刻提醒家长杜绝酒驾、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
2: 交通安全联系着千家万户，我们想通过这个活动呢，达到一个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应，最终实现咱们安全、和谐、畅通的交通安全环境。
3: 港澳居民证件遗失补办，华侨出入境证件办理及出入境记录查询，赴台其他签注办理，内地居民开具出入境证件报失证明，这四项业务目前已经拓展下放至公安分局办理了。那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再见。
4: 反映生态向好，2025年观测到指示性生物839种。
5: 鸿雁的种群在2025年的秋天的时候是达到了顶峰，大概有750只。
4: 珍稀物种频频打卡，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和美答卷。
6: 在全市划定了占市域面积27.5%的生态保护红线。
7: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彰显了首都北京的绿色生机城市魅力。
4: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昨天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南海子公园召开了北京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北京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和成效。
8: 14五期间累计调查记录到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151种，各类物种7121种，基本摸清了生物多样性本底情况。2025年观测到指示性生物839种。
4: 记者了解到，指示性生物指的是某些物种的出现与否、种群数量或生理状态的变化，可以反映特定区域生态环境的变化，被广泛应用于生态监测、环境评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据了解，发布会的举办地南海子公园是北京重要的湿地公园之一，曾是明清两代皇家院囿，鼎盛时期总面积210余平方公里，是现有公园面积的20余倍。经过多年的生态修复和科学保护，目前南海子公园已经成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鸿雁过境迁徙和栖息繁衍的主要场所。
5: 现在鸿雁的种群在2025年的秋天的时候是达到了顶峰，大概有750只。据我们的观察呢，现在有新出生的雁宝宝大概有个350多只。它的繁衍期呢，大概是从4月底到6月底的这个时间段。每到这个时候呢，就能看到公园里边4、5只大雁呢，带着一群一群的毛茸的雁宝宝在公园里边呢走街串巷，生气勃勃的这种场面。
4: 随着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珍稀物种频频现身，北京雨燕种群规模超1000只，丹顶鹤、白枕鹤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现身密云水库，生物多样性水平位居全球大都市前列，成为首都生态文明金名片。
9: 截至目前，我们全市观测到的鸟类也达到了这个531种，这个在近10年来应该是增加了80多种，这也是我们北京市这个生态环境的改善，我们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成效见证。
6: 北京市啊，在全市划定了占市域面积27.5%的生态保护红线，和19%左右的自然保护地，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有效的保护空间。
10: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日前，江苏南通海警局联合公安、农业农村等多部门，成功打掉一个集非法捕捞、运输、销售为一体的特大偷捕鳗鱼苗犯罪团伙，当场抓获涉案人员8名，查扣违规作业船舶6艘。我们一起来看。
11: 停下来，别动了，别动了，拍着呢，记录仪拍着呢，别动了，靠过来，过来，
12: 来往这边靠一点，
11: 来靠过来，
12: 往这边靠一点，
11: 你不用丢，不用丢，只把金鱼灯，只把金鱼灯开着。
13: 鳗鱼苗人工繁殖难度大，资源稀缺，被称为水中软黄金。
0: 受高额非法利益驱动，

0: 该同伙无视伏季休渔规定，利用夜间潮汐等时段驾驶三无船舶使用禁用网具非法捕捞，再通过隐蔽渠道转运销售，形成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海域生态及渔业管理秩序。
1: 别了，啊！你们查我船的尸体，
2: 这个在哪儿？
3: 走，
2: 船在下面，下面。
4: 不是我们的船。
0: 收网期间，联合执法队伍采用海上封堵、岸线清剿战术，成功捣毁了这个集捕捞、运输、销售于一体的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八名，查获浮子筏、扇板等违规船舶六艘。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南通海警局表示，将继续加强海域巡逻管控力度，严打各类涉渔违法行为，守护好海洋渔业资源与生态安全。
5: 企业厂区的电缆看似不起眼，但却是保障生产运转的生命线。近日，在山东菏泽东明县，一些不法分子就盯上了一家企业的电缆线。
0: 2025年11月，东明县公安局石化派出所接到了第一起报警，辖区内某大型企业旗下的热力公司厂区内多段电缆被人恶意倒割。
6: 当时正好是供暖季节，热力公司的电缆被盗，一旦影响到正常供暖，会波及很多群众的日常生活。接到报警后，我们立刻赶赴现场，对案件展开了全面调查。
0: 通过现场勘查和周边视频调取，办案民警逐步还原了嫌疑人的作案轨迹。
6: 热力公司厂区内有一处仓库，存放着大量的电缆，深夜时段嫌疑人利用长梯翻墙进入厂区，刻意避开了巡逻人员，直奔存放电缆的仓库，然后对电缆进行倒割。由此分析，窃贼对厂区的环境十分了解，我们怀疑应该是周边人员做的案。
0: 就在警方对案件展开调查的同时，该大型企业的另外两处厂区又传出电缆被盗的警情。
6: 我们对三起案件进行串并比对，发现作案的时间互不重叠，进出的路线以及切割的方式也完全不同，由此判断这三起盗窃案应该不是同一伙人所为，而是多个团伙交叉作案。
0: 短时间内，为何这么多的不法分子都盯上了这家企业呢？
7: 主要是因为近期市场铜价持续走高，废旧电缆回收利润上涨，然后一些不法分子就觉得有利可图，纷纷铤而走险，趁机倒割电缆，从中牟利。
0: 随着警方侦查的不断深入，三起案件、三伙人员、三种截然不同的作案手法逐一浮出了水面。
6: 虽然是三伙不同的嫌疑人，但是受害企业为同一家。办案过程中，我们民警互通线索，协同作战，很快也查清了另外两起盗窃案的作案经过。
7: 经调查，第二起电缆线盗窃案属于典型的监守之道，嫌疑人正是在企业负责电缆线铺设安装的施工人员，他们熟悉物资存放的位置以及施工的流程和管理的薄弱环节，他们利用工作便利，趁施工的间隙分批次偷盗电缆，然后再偷偷转运出厂。
0: 而第三起盗窃案的作案手法则更加隐蔽，
6: 第三伙窃贼属于典型的内外勾结，先是厂区建设室的内部值班人员利用夜间在岗的便利，提前遮住了监控探头，然后再和外部人员联络，里应外合，夜间潜入到厂区内，大规模的倒割电缆。
7: 他们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在作案的时候，还专门穿上工装，戴上头套，佩戴上了女士的假发，刻意伪装成女性的身份，企图改变我们的侦查视线，躲避追踪。
0: 经过数月连续攻坚，警方终于锁定了全部嫌疑人的真实身份。今年3月进行了统一收网，李某山、付某云、朱某宇等9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三个盗窃团伙被彻底打掉。
8: 经审讯核实，这三伙人此前还多次流传盗窃电缆，累计作案50余起，涉案总价值达50多万元。
0: 三个盗窃团伙被打掉后，办案民警并未就此止步，而是顺着赃物流向继续深挖，又成功揪出了藏在背后更为隐蔽的幕后黑手。
7: 这些偷来的电缆都没有在本地销赃，而是统一跨省 卖到了河北省的邯郸市。
0: 专案组立即赶赴河北邯郸，展开跨省追查，巡线摸排后成功锁定了一处隐蔽窝点。
8: 这个窝点表面挂着正规废品收购站的牌子，但是暗地里却专门大量囤积收购来路不明的工业电缆。他们不问来源，不查手续，只收货物，是专门收账的黑窝点。
0: 在邯郸警方的配合下，办案民警一举捣毁了这家专业收赃窝点，当场抓获了三名幕后上线收赃人员，现场查扣了大量未及时转运的被盗工业电缆。
8: 经查实，邯郸这三名收赃嫌疑人此前通过网络社交平台主动联系了多地的闲散人员，他们大下预谋，定点收赃，串成邀功，配合了异地盗窃犯罪。
3: 这前线非常典型，前端有人组团疯狂盗窃，后端有人专业兜底收赃。没有邯郸这个收赃窝点高价收赃，也不会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
0: 目前12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
5: 觉得无人机限高，禁飞区太碍事，浙江衢州的摄影师涂某选择了一条捷径，给无人机越狱。他先找人破解，后来自己学会了方法后，又开始帮同行破解，一台收费800元。在他看来，这和以前给手机刷机差不多，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法律却不这么看。
0: 涂某是一名职业摄影师，在工作中经常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但由于无人机出厂就设有限高和管制空域，许多预想的拍摄场景无法完成，于是涂某便在网上找人帮忙解除无人机限制，并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非法破解无人机限制的方法。据涂某供述，摄影同行中有不少人和自己一样想在禁飞区起飞拍摄，抱着有利可图的想法，涂某开始做起了给同行破解无人机系统的所谓生意。
4: 解的话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比如说远程控制他们电脑，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他们把飞机给到我，然后我去就是线下去做一个破解，然后收益的话呢，一台是800左右。
0: 而作为业内人士，涂某明知黑飞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对日常工作的熟悉让他产生了只是飞一下的侥幸心理。2026年初，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网安大队接到线索，发现了辖区内涂某非法破解无人机的行为。当天，民警前往了涂某家中，将其传唤到案，并在现场发现了被破解过的无人机。
4: 当时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嘛，就像跟自己以前给手机刷机好像差不多类似的事情，就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这么严重。
0: 警方调查发现，自2020年至2024年期间，犯罪嫌疑人涂某为他人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共计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设备20余台，非法获利共计10000余元。目前，警方已对犯罪嫌疑人涂某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9: 首先黑飞的话会影响我们的航空的安全，其次是危害我们的公共安全，在人员密集场所发生坠机事件的话会砸到群众，是相当危险的事情。第三是对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有比较大的侵犯。
0: 如果黑飞非法拍摄造成了上述严重后果，还有可能构成犯罪。本案中，涂某不仅黑飞无人机进行拍摄，甚至还提供非法破解服务，刑事处罚更是不可避免。
9: 嫌疑人破解每台无人机的收费是500到800元，但是每次这几百元的背后潜在的危害是巨大的，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类似的行为都可能面临相关刑事法律风险。
0: 近年来，为保障低空经济健康发展，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已对无人机黑飞现象建立了多层次的惩戒体系。目前，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已经于今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从技术上解决无人机谁能飞和谁在飞的问题，为无人机行业安全有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那么究竟该如何规范使用无人机，才能不触碰红线，做到合法安全飞行呢？
10: 我们总结一下，可以归纳为

0: 一备二查三申请。一备的话就是给我们无人机购买以后进行平台登记，给他一张合法的一个身份证件。第二的话是查我们想起飞的区域是否是管制区域或者是禁飞区啊。如果是管制区域，那么我们第三步就要进行一个起飞的申请啊，在取得了相关部门的允许，我们就可以进行合法的无人机飞行。
1: 涂某呢是一名职业摄影师呢，他懂无人机也懂法规，但是他呢内心呢有一种想法是，我只是飞一下没什么大事儿。那确实，其实在很多的无人机爱好者心中呢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尤其是呢在遇到了一些禁飞区的时候呀，大家往往想的不是说我不能飞，而是说怎么样能够破解。那么恰恰是这种突破规则的一种意识，往往呢就会践踏了法律的红线。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你好王律师。
2: 你好。
1: 那这个涂某他这个行为呢跟普通的手机越狱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比如说呢，他只是自己破解了，自己黑飞了，没有帮助别人去破解，构不构成犯罪呢？
2: 有可能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因为从2026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个相关规定呢，其中46条就明确规定了这种黑飞的行为，那情节较重的呢可以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行政拘留。所以说呢，即使自己没有给他人提供破解的相关的这个软件呀或者帮助啊，那么有可能也会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1: 那其实现在在各个新闻里头我们看到无人机黑飞的新闻很多，比如说有飞入这个军事禁区的，或者说是一些景区的禁飞区的等等啊，甚至影响了民航的正常起飞啊等等一些非常严重情况。有一些网友也觉得，我都已经买了无人机了，你不让我飞，怎么是不是管得有点太严了？但是其实可能大家应该意识到，你一旦是任性黑飞的话，有可能给自己和孩子都造成很重的一些影响，是吧？
2: 对，因为就是我们目前所披露的这个一些公开的案例来讲的话呢，第一呢是不光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个46条的一个规定会构成一个行政的处罚，那么从刑事犯罪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比如说你在黑飞的过程当中拍摄到了一些就是军事基地啊，向着国家比较管控的一些领域的话呢，那有可能会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在黑飞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无意间与高铁或者是我们这种民用航空器发生相撞，或者延误了这种民用航空器的这种飞行，那么如果是造成伤亡或者是巨大的财产损失的话呢，也可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1: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律是这样的，技术呢是不能够用来肆意的去攫取财富的。那么另外呢，低空呢是我们严格管控的一个地方，也不要让自己的任性付出严重的法律代价，这样真的得不偿失。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广西钦州海警接到报警称，在钦州港西航道5号标附近海域，有一艘钓鱼快艇因海况恶劣无法返航，6名群众被困海上，请求救援。
3: 接警后，钦州海警局立即启动了应急救援预案，迅速指派执法艇前往目标海域。期间，执法员通过电话实时与报警人保持联系，以便确定遇险钓鱼艇位置，同时安抚稳定其情绪。上午9时50分许，执法艇抵达钓鱼艇被困海域，当时海上正在降雨，海面阵风达7级，浪高2米，海况恶劣，钓鱼艇在狂风暴雨中剧烈摇摆，情况十分的危急。海警执法艇缓慢靠近，执法员克服风浪造成的剧烈摇摆，立即将其中5名遇险群众安全转移至执法艇。鉴于海况恶劣，无法进行拖带，另外一名群众则驾驶钓鱼艇，在海警执法艇的引导下慢速航行返港。11时35分许，6名遇险群众安全返回码头，身体状况良好。
1: 在 AI 搜索平台上输入一部电视剧的名字，结果置顶推荐的竟然是盗版网盘链接，传媒公司认为搜索平台侵权，将其告上法庭。平台方则辩称自己只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搜索结果由算法自动生成，没有人工干预。那么 AI 搜索出现盗版链接，平台到底要不要担责？
4: 近日上海法院就对这起案件做出了判决，我们一起来看。
3: 这场侵权官司源于一家传媒公司的偶然发现，在 AI 搜索平台上输入他们的两部版权剧集名称，搜索结果竟然出现了盗版影视网盘链接，还载有快捷访问、无需提取码等文字内容。这家传媒公司认为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通过人工编辑 AI 算法，将明显违法侵权的链接在搜索结果中置顶呈现，这种行为侵害了传媒公司就涉案电视剧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于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被告运营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5: 仅仅是输入一个涉案电视剧的名称，没有添加其他的这些关键词，比如说网盘资源，或者我要看某某什么资源等等这些特定的这个关键词，仅仅输入一个影视剧的名称，他就推荐了一个而且是置顶推荐了一个盗版的网盘资源链接，同时在置顶的这个结果中还包含了国产剧36集全等侵权意味很浓的这一个关键词。
3: 对于原告方的主张，被告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辩称，他们仅是提供搜索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主动审查义务，也没有人为干预搜索结果，并且运营公司提供了显著便捷的投诉渠道，在收到传媒公司通知后的第一时间就断开了相关搜索结果，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
6: 第一，被告是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啊，具体来说是提供了搜索服务，并不对涉案作品提供在线播放的服务，也并没有存储涉案的这个作品。第二，这个搜索结果的存在并不是被告人为的筛选和推荐这个搜索结果，这是根据被告的产品的大模型的这个算法匹配了跟用户的查询需求最相关的一个结果，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页面中形成的这些回答，它并不是被告主动人为提供的这个回答，而是通过大语言模型跟搜索结果基础上生成式的这种回答。
3: 那么 AI 搜索平台出现盗版影视网盘链接侵权吗？平台运营方要担责吗？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被控侵权视频网盘链接的分享构成对涉案电视剧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但这并不意味着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被告公司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这一身份并没有因为 AI 技术的加持而发生改变。
7: 网络搜索引擎本身具有着信息海量接触公众的重要意义，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来讲，对于其呈现何种搜索结果以及该搜索结果是否侵害了他人的权利，公司是没有实时侦知一一巡查的相关义务的。
3: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搜索平台是基于大语言模型匹配检索增强生成开发的搜索引擎，在应用时无法避免索引并展示源自公共互联网网页中的内容，结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搜索结果中标注的无需提取码等信息源自第三方网页内容，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运营公司对搜索结果进行了人为编辑、推荐等行为，被告公司并不存在主观过错。
7: 同时我们更注意到，作为应用大模型置入搜索引擎的运营方，它本身已经经历了相应的算法备案程序，可以说是在算法透明的前提下实施了相关搜索引擎的服务。那么有鉴于上述内容，我们最终认定公司无需对相应的搜索结果中出现侵害他人的非法网盘分享链接承担法律责任。
3: 法院查明，原告传媒公司发现侵权情况后，通过 AI 搜索平台提供的电子邮件发送的律师函，要求对方停止侵权、下架搜索结果等。当天，被告运营公司收到函件就删除了相关搜索结果。法院审理认为，被告运营公司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已履行了模型及算法的备案义务，同时构建了相对顺畅的投诉渠道。 并在获悉侵权信息以后，及时对被控侵权视频网盘分享链接进行了有效处理，因此应当认定被告运营公司履行了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应尽的主要法律义务，理应享有算法透明前提下的技术中立侵权豁免。最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了判决，驳回原告传媒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4: 快速出警直奔现场是民警的工作常态，可是就在前些天，江苏扬州市公安局邵伯派出所民警在接到报案后刚出发不久后就半路折返回所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8: 这个气送到哪里呢？
3: 这天上午，邵伯镇80岁的吴老太接到了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扬州公安，说他的外孙闯祸了。
9: 他的这个孙子犯了事儿，已经在派出所了，要拿10000块钱把这个事给平掉。你说这个事千万不要声张，否则的话闹大就不好处理了。
3: 吴老太隔代亲顿时懵了，赶紧四处借钱，
9: 找左邻右舍借钱啊，一共是借了2100块钱。
3: 救孙心切的老人赶到了约定地点交钱办事，说不够的部分还在想办法，
9: 说会有人在里面等你，你只要手上拿个红丝绸或者红毛巾在里面挥舞，这个人就会跟你接头。
3: 交钱后，很快办案民警又打来电话说尽快筹款，这点钱办不成事，吴老太只得联系女儿女婿说孩子进班房了，岂料意外得知外孙正在家中。
9: 他女婿听到这个事情之后，第一时间发现不对，就第一时间报警了。
3: 接到报案的民警立即跳上警车出发，途中继续核实详细案情。
8: 举报什么样的地点，什么样的人？
10: 他就是一个人。
3: 掌握基本情况后，民警果断掉头返回派出所，更换便衣和普通社会车辆再次出发。
9: 这个骗子既然还想从老人这边拿钱，那肯定就暂时没有离开我们的邵伯的辖区，不排除啊有可能会惊扰到这个对方，或者是对方的这个其他的同伙，都有这个可能性。
3: 派出所警力兵分两路，一组便衣布控，另一组马不停蹄调取接头地点周边的公共视频，筛查嫌疑人的踪迹。
9: 身穿黑衣的男子戴着口罩从一辆白色的轿车上下来的，报警人当时就是通过这种手捂红毛巾的方式把现金直接交到了他手上。
3: 民警确定嫌疑男子并未逃离邵伯镇，有再次向受害人索取钱款的可能，
9: 跟报警人要求他们这个继续跟对方保持联系，不要打草惊蛇。另一边我们看周边监控之后发现有两个人当时都比较可疑，都是黑颜色的衣服。
3: 这时吴老太的女婿李先生提供了关键线索，他在去岳母家的路上发现了体貌特征与诈骗分子高度相似的陌生人，民警迅速行动抓住了一名黑衣男子。
9: 我是扬州公安局交通分局民警啊。
11: 这是什么？有没有开机？有没有在开？嗯，开机。这是录音带是吗？录音带录下的。
9: 耳朵上挂到一个类似于耳麦的装置，这个对讲机系统，它是直接受远程控制的。
3: 落网男子如实供述了同伙的藏身位置，办案民警连战连捷。
12: 钱呢？钱在哪？
3: 审讯中，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受上线远程指使，专门负责线下取现、转移赃款。
12: 今天第一次干，我今天在网上有人给我发了个东西。
3: 案件告破，民警将赃款足额返还给受害人吴老太，并对老人开展反诈警示教育。
8: 今天100块钱收好了，下次有什么事都跟女婿、都跟哥们俩都问问，对吧？你做完了之后，他们就晓得这个钱就是家里，对吧？
1: 潘女士在婚后单方用婚前财产独自出资购买了房屋，房本仅登记在潘女士一人名下。如今夫妻双方感情破裂，准备办理离婚手续。潘女士主张房屋属于个人财产，男方则坚持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咨询，这个房产属于个人财产还是共同财产？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3: 该房产属于潘女士的个人财产。根据民法典第1063条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潘女士用婚前财产全额出资购房，仅是财产形态的转化，也就是由存款变成了房产，并不会因为婚姻关系的存续而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况且房产

0: 登记在潘女士一个人名下，如果没有特别约定，该房产就属于潘女士的个人财产。
1: 司马先生家中老人先后立下两份遗嘱，先立的一份为手写的四书遗嘱，无见证人等，后立的一份为打印遗嘱，有老人的签字，也没有见证人等。两份遗嘱对房产等遗产的分配内容相互冲突，老人离世后，子女分别依据对自己有利的遗嘱争夺遗产，无法协商一致。咨询这两份内容冲突的遗嘱，法律上应以哪一份为准？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应当以符合法定形式的自书遗嘱为准。根据《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自书遗嘱需要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另外，第1136条规定，打印遗嘱需要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并且需要在每一页签名并注明日期。本案中，打印遗嘱没有见证人，所以是无效的。如果自书遗嘱符合亲笔书写等法定要件，就是有效的，以该份自书遗嘱为准分配遗产。
3: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在重庆大渡口区春晖路上，有一棵粗壮的行道树，或许是因为树冠太重，大树已经弯腰驼背。前不久的一天早晨，赶着去上班的刘先生路过这里，一不小心撞了上去，头上就给开了一条口子，顿时鲜血直流。
4: 5月18日早上，下着大雨，刘先生打着伞路过大渡口区春晖路70号这里。
5: 我那个过打起伞，我一跑我就躲在那，躲在那都着。你注意到他吃那个醋了噻？
4: 这次碰撞给刘先生的头顶留下了一条10来厘米长的口子。
5: 就来医院去看了，缝了20-30针。
4: 刘先生身高1米8几，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棵大树身上吃亏了。
5: 他来我过去，好，我都还没举之前呢，我都整跑那个包。
4: 这次受伤比上次还严重，刘先生认为自己打着伞没留意路况，当然是主要原因，但是行道树本身也有一定隐患。
5: 他那天他就聚了那个人人，人人来一直你一旁你一躲他，一躲他那个垮的哈。
4: 记者注意到，这棵行道树倾斜着横亘在人行道上，枝丫被锯断后留下了窗口，恰好距离地面1米7左右，行人走路不留神就容易碰到这处窗口。采访期间，周边很多市民都表示，刘先生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这里受伤的路人。
6: 正好是一个高度哈，
5: 稍微走路高点点都不得看到，他人高有时候不注意到。
6: 你那个高度估计也差不多。
5: 那这一般我们走到高点点。
7: 有一次那有一个头都还没长开了，长的这点不走就不能走了，那个长的。就是他在那个树枝跌了以后长的人。
8: 不是啊，那过去他看到他。发了火锅，我说也就开始回家。
9: 经常碰到人，还有那些骑车的也是不注意了，脑壳都撞到高头去了。
4: 记者随后联系上了大渡口区城市管理局，城管局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已经接到了刘先生的反馈。4月18日下午，他们就将派人到现场进行查看，并且会根据现场的勘查结果，立刻制定排危方案。
3: 征信不好也能贷，这样的贷款广告您见过吗？南京就有这么一家贷款公司，专门瞄准征信受损、有急用钱的人群，这样让借款人找来亲友做紧急联系人，结果亲友稀里糊涂成了真正的贷款人，背上数十万的债务，还要支付15%到30%的高额中介费。警方收网后发现，涉案服务费超过5000万元，受害客户多达1762人。我们一起来看。
4: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200余名警力悄然集结，在南京市中心商圈一栋写字楼里，对一家看似正规的贷款公司展开统一收网。现场60多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而就在抓捕前，这里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 员工分工明确，有人打电话邀约客户，有人在接待室与客户面谈，还有人在进行业务培训。墙上挂着业绩榜，桌上摆着团建照片，豪华的办公环境，专业的业务话术，全都用来掩盖一个共同的目的：诈骗。
10: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分析、证据的收集，我们一共梳理出来1762份的这个中介的合同，总共的涉案的这个服务费的金额是5063万元，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广。
4: 1762笔贷款，5063万元的服务费，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被透支的信任。在此之前，南京警方在日常警情研判中发现，涉贷类警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警方梳理发现，报警人的经历惊人相似，他们都是陪亲友一同前往贷款公司，结果亲友未能成功贷款，自己却背上了巨额债务，这是什么原因呢？
10: 就是我们的行话叫做 AB 贷，实际上呢就是 A 想到银行贷款，但是由于 A 的这个征信啊它是有问题的，他通过正规渠道到银行贷款的话，他是无法贷出银行的款项的，所以呢通过话术啊，让 A 找一个他的关系人 B 啊，让 B 到银行进行贷款，贷款之后让 B 把他的这个贷款的金额转交给 A， 然后 A 对这个贷款公司啊支付15%到30%不等的这个中介费。
4: 民警发现 A 与 B 之间大多是朋友和亲人关系，可既然最终是 B 贷款后转借给 A 使用，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私下协议完成借款， A 为何还要大费周折通过贷款公司操作，甚至不惜支付高昂的中介服务费呢？贷款公司究竟做了什么呢？
10: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中介公司的套路在里面。第一步呢，公司呢先收集信誉不太好的并且有强烈的这种贷款需求的客户。
4: 马某是这家贷款公司的业务员，入职2年来，他每天都要联系200多个客户，累计业绩高达200余万元。据马某交代，这些客户信息都来自公司的数据池，而数据正是公司负责人赵某买来的。数据内容不仅包含姓名、手机号，甚至还详细记录着个人的贷款需求、职业、财务状况等内容。家住南京的严女士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这家公司精准选中。严女士因为信用卡逾期征信受损，一直贷不到款。一次刷短视频弹出的贷款广告让她动了心。
11: 急用钱啊，什么备用金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这些小广告。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的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4: 然而严女士并不了解的是，像她这样征信受损又急着用钱的人，正是骗子精准锁定的目标。他们在网上大量投放贷款广告，吸引用户填写信息，再把这些资料汇集到公司数据池里，筛选出最容易下手的客户。
12: 会发布一些助贷的广告，宣称这家公司贷款不需要看资质，不需要看信用，当天即可下款，从而吸引一些急需钱的人过来进行贷款。
4: 在锁定目标客户之后，公司业务员便冒充江苏信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像严女士一样有贷款需求的人，以无门槛贷款等话术为诱饵，将其骗到公司面谈。
10: 说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你进行贷款，有一款产品对这个征信的要求不是很高并且呢通过电话审查你已经通过，可以到线下来实施面签。通过我们事后的这个核实其实并没有江苏信审中心这么一个单位。
13: 当然没有怀疑吗？
11: 没有啊，我进来的看他们公司还挺大的。
4: 严女士来到了这家公司，准备进行所谓的面签，可到了现场后，事情的发展却并不顺利。
10: 客户就会到了这个公司进行面签，然后呢，公司呢会安排工作人员冒充银行，然后通过审查说你这个贷款的资质不够，这个银行的贷款你无法进行这个操作，所以呢，就提出了一个还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客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 让他提供一个紧急的联系人让紧急联系人来协助我们的 A 来实施贷款。
4: 按照公司的要求，严女士找到了朋友帮忙作为紧急联系人， 不过随后公司却告知严女士及其朋友，说他们在电话审查的环节中回答并不一致，导致审核未能通过，要求双方必须同时到公司进行面审。
11: 然后来把我朋友带到小包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我真心不太好，说钱是先打到我朋友款，打到下到他卡上面的，说再由他转给我，但是会在那个朋友卡上面留半年的还款钱。
4: B 以为自己只是帮忙，却并不知道在银行的系统里他才是真正的借款人。
10: 这个 A 没有资质能负责贷不了款啊，你作为他的亲戚朋友啊，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啊，你应该也帮助他一把。
4: 为了让 B 彻底放下戒心，这家公司还设计了一个看似贴心的方案，在 B 的账户上预留6个月的还款金额。
10: 其实这个预留6个月啊，是我们的犯罪嫌疑人自己的一种目的，你这么多的资金借出去了，实际上是这个征信很差的 A 在使用，如果 A 不能够每个月正常还款给银行的话，这个 B 迟早会知道并且会爆雷，按照他们行话叫炸弹。那像这种情况呢，预留6个月，那什么呢，那至少这6个月之内每个月的钱都会正常的还给银行。
4: 这6个月的还款保证金既是给 B 的定心丸，也是犯罪团伙给自己争取的安全期。为了让整个贷款流程看起来合法合规，贷款公司还煞费苦心，层层设防，业务员不仅与 A 和 B 分别签订了委托合同及三方责任协议，还要求 B 配合拍摄自愿贷款的视频。而所谓利用银行人脉申请的贷款，不过是业务员拿着 B 手机在各大银行 APP 或网贷平台按流程申请操作而已。严女士及其朋友发现被骗后立即报了警，该公司为息事宁人退还了他们10000元。严女士的朋友也当即将银行贷款做了一次性还清，严女士则向朋友写了借条。然而更多的被害人则是 A 资金断裂， B 收到催款短信，等彻底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一切为时已晚。而公司负责人赵某对自己行为的法律风险也是心知肚明，为了规避风险，他甚至专门聘请了法律顾问。
13: 他跟律师在聊天过程中说自己公司的行为呢离高利转贷呢差一点，更多的是比较符合合同诈骗的形式。他自己对自己公司这个所作所为，其实他是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的。
4: 再精心的伪装，终究掩盖不了行骗的本质。综合来看 ，AB 贷就是贷款公司为了征信不良的 A 量身定制了一套方案，找一个征信良好、有稳定工作的 B 作为紧急联系人，然后通过一系列操作让 B 成为真正的贷款人，贷出款项后转给 A 使用。而 A 则向贷款公司支付高昂的服务费，这个看似共赢的模式其实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10: A 他是受害人，基于贷款业务给的贷款中介，但实际上拿的是 B 的借款，中介公司没有提供一个合理等价的一个中介的服务，但对于 B 来讲， B 他也有可能承担巨额的这个贷款的风险，就包括银行会承担资金无法收回的一个风险。
4: 目前涉案的3名主犯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余团伙成员还在进一步的处理中。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随着人民群众文明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超市设置了自助结账服务，方便大家快速购物。可是这样的便利竟然也成为了一些人耍小聪明的温床。而最近呢，北京市顺义区的一家便利店就频频出现怪事，货架上的巧克力总是不翼而飞。调出监控才发现，一名男子多次光顾却一分也没有付。
1: 这是巧克力没给钱还是咋的？
2: 店员说呢，他也不是说第一次了，说之前就有过这种行为，然后说今天呢，可能他正在实时道歉，然后看见店员过去了，他就把东西又放回去了。
3: 被店员抓住的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店员说，最近经常出现商品与库存数量对不上的情况，并且还都是巧克力等小商品，所以他们就把监控对准丢失物品的货架，这才发现了这名男子经常拿完商品后不结账就离开了。
2: 线上订单的时候显示这个库存里是有的，但是店员去给那个顾客去提供货品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货架上没有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被人拿走了。
4: 然后调监控中，调了2天，发现这个人基本上没有意思了，然后等他进店的时候，就取了意识。
3: 通过对视频录像的梳理，民警发现该男子的偷拿行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
2: 这就是那名男子，他现在就盗取了几个巧克力，他就是直奔这个东西来的，目的性很明确，基本上每次都是这个东西。从这个视频里边看得很清楚，他把这东西拿完以后揣兜里了就走了，没有结账就离开现场了。没有一个固定时间段，但是他来得很频繁，可能一两天就来一次，挑这个客流量可能大的时候。
3: 看到民警出示的证据，男子李某不再辩解，他说自己平时很喜欢吃巧克力，有一次在这家便利店购买商品时发现自助结账系统没有人看管，于是便动起了偷拿的邪念。
2: 嘱咐两句，以后咱那个店里的这个安全情况一定要注意，出入的顾客呀您可以多留心留心。
3: 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据了解，自春夏行动以来，空港派出所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是辖区百姓的坚实后盾。几天后，派出所又抓获了一名盗窃嫌疑人。
5: 偷我们家衣服。
6: 咋偷？
5: 穿身上了呗，出门想了，这会我让他领他过来，我都脱下来了。
3: 20多岁的何某手里抱着一摞服装，上面的标签还没来得及拆，他以为自己耍点小聪明就能将衣服偷走，没想到被当场抓获。
7: 画面中这名戴黑帽的男子就是嫌疑人，他当时走出店门的时候，店内的防爆装置闪灯并且发出响声，然后店员急忙将该人追回。因为这个衣服没有结账，他没有消磁，他问了一下这先生，您身上有没有没结账的衣服，然后当时这个嫌疑人也是拒口否认。
3: 何某说这些衣服都是自己之前购买的，结过账可能是系统原因，但民警随后查看监控视频时发现，何某不光盗窃了这一身衣服，
7: 将一件长袖以及3件短裤穿在了自己贴身的位置，套在了自己的外衣内侧，还将条腰带揣在了自己兜里，这样让店员发现不了，自己就把这个未结账的衣服直接穿走了。就
3: 当何某脱下自己的外套后，让民警大吃一惊，
7: 他当时自己的外套和外衣是比较宽松的，然后他选择偷到的这几件衣服也都是非常薄，穿在最里面，从外表来看区别跟正常人不是很大。
3: 何某说自己就是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套在身上就不会被发现，没想到店内防盗措施如此严密。目前何某因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行政拘留。
7: 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不要贪小便宜，贪小便宜吃大亏。咱们店员在巡视过程中一定要善于发现有没有形态可疑的这种没结账的客人存在，如果有发现，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考研上岸、情感复合、年薪百万，这些梦想花钱找大师算算能否实现呢？在北京大兴有几位高材生请大师做法事改运势，到头来车牌没中，博士没上，转给大师的十几万也打了水漂。
6: 奶茶店的生意好转啊，然后跟女朋友复合，还有他的小汽车摇号成功，一共骗了小王是6.4万元。
3: 2025年5月，北京大兴警方接到小王报警，有人以做法事改运势为名收了他不少钱，可自己期盼的事儿全部落空。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锁定了嫌疑人李某。令人震惊的是，这名被受害人奉为大师的人竟是一名年仅20岁、休学在家的年轻人。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却在网络上拥有另一重身份，精通茅山道法、祖传风水、东北出马仙，能测八字、看风水、做法事改运。
6: 据吕某他自己说，他家里是有一些传承的，像他奶奶就是老家的这种风水先生，他从小在这种环境下有熏陶，然后之后他自己就是长大之后也学习了相关知识，另外他还拜了一个道观的这个道士为师，取得了一个皈依证，他自称自己有茅山道士的传承，另外还有这个东北本土的出马仙儿的这样一个技能。
3: 据检察官介绍，李某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发布所谓成功案例、客户好评、灵魂感悟，精心打造大师人设，吸引年轻人主动私信。引流成功后，李某引导受害人添加私人微信进行一对一的沟通，精准拿捏受害人的心理诉求。办案人员梳理案件发现，本案的6名受害人均为年轻人，大都深陷焦虑，极易被迷信话术误导。
6: 在本案当中一共是6名被害人，他们都是95后、00后，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或者职场新人，然后普遍面临着这种情感的焦虑或者是求职的压力，其中有5个都是女性，然后还有一个是男性。
3: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6名受害人普遍学历较高，高学历并没有让他们规避迷信的骗局。只要受害人提出诉求，李某便谎称可以通过做法事化解。从摇号购车、商铺增收、情感复合，到升学考试、招财转运，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他都全盘承接，层层诱导受害人转账缴费。
6: 比如说在北京他没有小汽车的号牌，他想取得一个小汽车的号牌，就让李某给他做法事获得小汽车的号牌，然后支付了是1888元。
3: 谎言终究经不起推敲，所有受害人诉求无一兑现，当他们退款被拒、被李某拉黑时才幡然醒悟。而此时李某早已将骗来的钱财肆意挥霍了。
6: 本案一共的诈骗金额是18.3万余元，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风水迷信诈骗获取的，还有一部分是借款型诈骗。这个李某把钱都用于自己的挥霍消费，然后其中有去 KTV 去唱歌的费用，还有去温泉洗浴中心的费用，还有自己私下去点男模的这个费用。
3: 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犯罪嫌疑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玄学大师身份，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多名受害人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6: 我们认为这个李某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款，数额巨大，达到了18.3万余元，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大兴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万元。
0: 骗局本身并不高明，高明的是利用了人们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所以说，越是焦虑，越要守住的是理性；越是想走捷径，就越容易掉进陷阱。法律能够惩治骗子，但是破除心魔还得靠自己。 5月14号在江苏晋江的街头上演了8分钟生死营救，护士王芳等6人勇救昏迷司机，看的人是揪心又感动。当天傍晚，王芳驾车等红灯的时候被后车连续碰撞，发现司机胡某昏迷，车辆失控滑动，而危急时刻王芳果断拉紧了手刹，拨打了120，随后呢与5名市民合力破窗施救，成功挽回生命。事后呢6人获见义勇为表彰。面对赞誉，王芳平静地说，救人只是本能，没有想到收获这么多的温暖。谢谢王芳和每一位挺身而出的路人。在这儿我们提醒大家，驾车途中务必要留意自身的状况，突发不适的时候要及时靠边停车，安全第一。前面是医者仁心的坚守，后面要说的这位医生则是人心失守。他一边听小说，一边给病人看病。

0: 导致患者姓名都被录错了。5月18号，江苏宜兴第二人民医院一名医生接诊的时候，手机支架上的屏幕内容与小说排版高度相似，疑似边听小说边操作。患者缴费的时候发现姓名被写错，只得返回重开。而此时呢，医生仍然在听小说。视频曝光之后，院方回应说，医院高度重视，对此类行为绝不姑息，将定格处理。近日呢，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在夜查的时候，在丰台区红门路遇到了一位伪装者，车顶亮着制式建筑垃圾运输的警示灯，而车身刷着正规的标志涂装，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支黑车队。
1: 拍的什么号？
2: 拍都拍不着，
3: 过去四辆。现在有一辆车从这个工地开出来了，我们近两天一直在对这个工地进行摸排蹲守，发现近期他一直在使用这种疑似违规的车辆，通过我们观察车辆的外观、轮毂、轱辘以及长度，都疑似非正规车辆。通过摸排发现的第三辆车，这辆是今天驶出的第四辆车。
4: 为了进一步规范建筑垃圾运输环境秩序，近期我们对全市范围内的施工工地进行了检查，通过具体的摸排蹲守，我们发现丰台区某工地存在使用违规车辆运输建筑垃圾的违法行为。
5: 追寻着渣土车的踪迹，执法人员找到了这个工地，寻得一处制高点，发现工地内竟是一派繁忙景象，而此时已是晚上10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04，工地呢还在正在施工。
1: 看见了，现在是3台。
6: 晚上10:20，施工工地呢，渣土车已经进入，正在装载渣土。
5: 1、2、3、4，挖掘机正在给进入工地的渣土车装土。夜已深，可工地里亮如白昼，机械轰鸣。
1: 现在暴土扬尘的，你看那灯下边全是灰，这不是又进来了吗？
6: 晚上10:31，第一台渣土车已经驶出工地。
5: 渣土运输车的车顶灯亮着制式警示灯，车身刷着标识标志，装土、冲洗、驶出，整个流程看似合规，实则不然。几乎每辆车的后排都被糊上了粘土，有的车甚至还用上了翻排器。经过连续多晚蹲点盯守，执法人员确认这不是偶然现象，这支车队的常规操作隐藏着大问题。
6: 要北京市城管执法局的过来看咱们这个施工现场情况。
2: 这天没有，这天那个网断了，就
7: 一天都没有。
6: 一天都没有吗？
2: 对，
8: 唯一的门，按说如果说都能看见，应该咱能一目了然。
7: 但他不，
8: 对不对？
7: 刚才您看那个，我也想证明，问问到底为什么。
8: 打个比方说，您这儿刚才说了5月1号以后都没有信号，直接全断了。这可能还是一种，您甭管是它是真的坏了还是怎么着也好，那几天呢，只能看见白天的。
5: 根据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建筑垃圾运输服务单位运输建筑垃圾，实施一辆车对应一份电子运单，如实记录建筑垃圾的种类、数量和流向等情况。该工地的电子运单数量极少，与夜间的运输规模完全对不上，甚至有些运输日期干脆零记录。面对质询，工地负责人难以说清，执法人员提出要调取工地内的夜间监控，发现全部缺失，施工方只留存了白天的影像。
8: 我们看到了违规车进来，违规车出去，是吧？您现在这土您就说不清楚，咱施工单位是有责任的，咱要对这个土方的去向负责的。
7: 行，网上有一些值班
8: 没关系，这样待会儿也拿着看看，
7: 因为
8: 也拿出我们刚才跟您说的我们前期摸排到的一些线索来对比一下，是吧？
7: 对，
8: 咱说了，
7: 报单位不规矩，那该是谁家孩子谁报走嘛。
8: 我们明确看到了有车进来，但是如果说，但是这门岗是咱们的呀，
9: 哪家驶了违规车辆，换句话说我们也掌握一定证了，对不对？咱实话实说，但是咱作为施工方呢肯定有责任嘛，因为进咱厂了嘛，是吧？
5: 目前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已依法对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进行立案调查， 同时将黑车队的相关线索移送交通和公安交管部门进一步调查。
0: 5月18号下午，在江苏省如皋市江安镇公墓区，一场迟到了72年的安葬仪式庄严而肃穆，全体人员低头默哀一

0: 我现在把您交给您的家人。
1: 谢谢你。
2: 2026年5月18日，我见证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团圆。志愿者远山把隐蔽战线英雄苏来宾的骨灰盒交到了亲属的手中。这场团圆迟到了整整72年。为了这一天，这个名叫远山的年轻人奔走了7个月。
1: 从找到到现在回来已经过去了大半年的时
3: 候。老板，你此时此刻终于回到了江苏南通，回到了这个故乡。
1: 我想的其实很简单，我就是说，其实我想说的话，我已经在飞机上跟他说过，跟苏爷爷说过，我说你终于可以回家了。
2: 这趟归途走得太久太久，它始于1954年台北新店安坑刑场的一声枪响，终于2026年如皋故土的一捧黄土。
1: 其实如果是了解他的生平的话，就应该知道他这一路回来有多么不容易。人在狱中，他们所说的磨难是很难让你想象的。电击、拔指甲，电视剧里面能看到的那种刑法，他控制什么时候？
2: 苏来宾，1924年生于江苏如皋江安镇环池村，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奉命秘密潜入上海。1947年1月，他告别家人，远赴台湾执行地下工作任务。1953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1954年8月10日，年仅30岁的苏来宾从容就义。牺牲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台北6张里公墓，无人认领，一放就是72年。
1: 他没有直系后代，他唯一的一个女儿后来也去世，所以等于说他这一支就没有，因为他没有兄弟亲兄弟，他是家里的独子。那今天我们来的这个苏老板，苏来徐老先生老爷啊，是他的堂弟，促进我们继续做这件事情。除了他们当年这些哥哥可气的故事，这些亲情，还有一个就是家属的殷切的期盼。
2: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让远山了解了这段尘封的历史，因为有亲属在台湾，所以远山能够便利往返。很多牺牲在台湾的烈士后人找到他，问能不能帮忙寻找亲人的安葬地，远山答应了。终于在6张里的那片荒草丛生的公墓里，远山找到了苏来宾。
1: 因为你让一个在外漂泊70多年的忠魂，能够让他安全的、顺利的回到自己的故乡，这件事情本身就对我们就是很大的激励。
2: 2026年5月18日下午2点，远山带着英雄的骨灰抵达了烈士陵园。
1: 苏爷，到你老家了，我们回来了。今天很多人过来接你，苏爷，回家了。苏爷，我们回来了啊！您为执行任务潜赴台湾，不幸牺牲。如今72年过去了，您的骨灰终于回到自己的故里。我也即将完成我的任务，有请家属跪迎英雄。苏来宾前辈，我现在把您交给您的家人。 谢谢你。
0: 您看一下啊，看一下。您安息吧。
1: 谢谢谢谢。
4: 好，谢谢。我先回家了。
5: 谢谢谢谢，
4: 靠住啊！
2: 墓碑上没有多余的文字，苏来宾前辈在台湾潜伏的艰险、从容赴死的决心，都已尘封在了历史的深处。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为了信仰、为了国家和民族，献出了年仅30岁的生命。也永远不会忘记，有像远山这样的志愿者，用自己的方式为无名英雄照亮回家的路。
1: 如果您去过台北的6张里，你再去到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你会发现所有牺牲在台湾的名字，那些人能找到得到的和那边都能对应的上。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是一个很庄严很神圣的地方，

0: 达六张犁，荒烟蔓草，那里面布满了蚊虫，阴森凄冷。他们当年牺牲在台，埋骨荒野，没有人去祭奠他们，也没有人去哀悼他们，也没有人去缅怀他们。那如今我把他带回来，他的骨灰落葬的那一刻，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公司呀有多名技术骨干集体跳槽开了家新公司，他们利用之前的技术，短时间内就推出跟我公司相似的竞品并上市销售，甚至部分部件跟我的产品完全一致。请问他们这么做侵权吗？我该怎么维权呢？
3: 该行为已经构成侵权，李先生有权依法追究离职员工与新公司的共同侵权责任。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高管以及核心技术人员对原公司技术信息负有保密义务。本案中，原公司的多名高管和核心技术人员集体跳槽后，短时间仿制了高度相似的产品，并且部件完全一致，这足以认定非法使用了原公司的商业秘密。新公司呢，明知上述情形仍使用，所以构成共同侵权。另外，该仿制行为还可能侵犯原公司的著作权、专利权等合法权益。李先生可以收集保密协议、技术资料、产品比对材料、竞品上市时间以及发明人登记信息等相关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者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观众刘先生代理父亲与一家养老机构签订了长期的入住合同，可是入住后没多久，机构擅自将老人换到了其他的养老院，老人很不适应新环境。刘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的费用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3: 刘先生有权要求解除养老服务合同并退还剩余费用。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该养老机构没有与刘先生父子协商就擅自搬迁，明显违反了合同义务，属于对合同主要条款的单方变更，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导致老人无法在约定的环境里接受服务，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所以刘先生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合同解除后，刘先生有权要求该养老机构退还尚未履行服务期间的剩余费用。
4: 现在家里的账目是公开的吗？
5: 不公开。
6: 那为什么把父亲的卡给您啊？
7: 因为我要办各种丧葬的事宜啊。
6: 那后来您为什么没交给母亲啊？
7: 他没跟我要啊。
5: 我母亲不缺钱，养老的足够足够，好几百万足够足够的。
6: 那您看母亲大概有多少啊？
5: 哎呦，我看着两张就四百万。
8: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并线看似是驾车中的一个小操作，但如果司机忽视安全，就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任何驾车过程中的操作都关乎安全，需要司机们用心去守护。这里是下午一点多，五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一辆白色小客侧翻在最里侧车道中，旁边停着一辆深色小客，他们之间刚刚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道路中间的隔离带有两处被撞弯。眼前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的五环主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

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行驶在中间车道里，司机亮起转向灯后，想要把车并进旁边最里侧车道，可在这个过程中，他跟原本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失控的白色小客与路中隔离带出现两次撞击后，整个车身便向右侧翻，而那辆深色小客则在中间车道里停了下来。发生事故后，白色小客车上的人推开后备箱盖，从里面钻了出来。由于这起事故的发生，由西向东方向的路况则变得有些难行。对于并线不当所产生的危害，个别司机依然不够重视。对大家来说，构建安全的交通环境需要有认真的态度，小的失误也会引来大的麻烦。而司机们发现有并线车时，要谨慎应对，防止麻烦出现。转弯车与直行车相撞的事故也时而会出现在路口里，提醒司机们别只顾眼前，周边的环境同样需要注意，眼睛够实，心思够细，才能确保安全。这里是晚上11点多，长虹桥以西的路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开始通过这个路口。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开始由北向西右转弯。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镜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正在由东向西通过路口，而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在由北向西右转弯的过程中，由于采取措施不及，两辆车之间发生了剐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两位当事司机正在等候民警的到来，而这起事故对其他车辆的顺畅行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司机们不得不更加小心才行。然而另一起事故还是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这辆出租车原本想要右转弯，当司机看到事故现场后，只好先绕开事故车，不过他却没有注意避让一旁的直行车，结果这辆出租车的车前部撞到一辆处于直行状态中的出租车。作为同行，发生这样的相撞事故，两位出租车司机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先后发生的两起事故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都源于转弯车与直行车的相撞。事故再一次提醒了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转弯时，别只盯着自己的行驶方向，对于车身左右两侧要多加观察，特别是要谨慎避让直行方向的车辆先行。而驾车直行通过路口的司机朋友们也要注意小心的观察，避免发生相撞事故。早高峰期间，大家着急上班赶路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份不够平稳的心态也很容易在驾车过程中出现差错，而一旦引发事故，会耽误更多的时间，是不是得不偿失呢？这里是早晨8点多，马甸桥东侧的三环主路，这会儿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一起四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发生事故后，几位当事司机无可奈何地走下车来。一早刚刚出门，心情本来还是不错，可突然遭遇的事故让他们难受的心情恐怕一天也摆脱不了。虽然造成相撞事故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是当事司机过于心急无疑是引发事故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家在高峰时段驾车，只有做到心态平稳，才能匀速驾驶，事故也才能远离自己。

0: 转弯让直行是路口的通行法则，可是到了路口，总有些驾驶员鲁莽急躁，只顾自己转弯，却忽略了左侧的机动车或者是右侧的非机动车，非但没有抢到时间，还惹上了烦心的事故。那今天我们就用两起真实的案例，把转弯让直行这五个字真正刻进大家的驾驶习惯里。这里是下午1点多顺平路上的一处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行驶到这里的车辆正在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下有序通过路口。此时一辆白色小客准备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看到通过路口的直行车辆中出现了一个暂时的空档后，他急忙驾车左转，而一位驾车直行的小客车司机因为躲闪不及，车前部撞到了那辆白色小客左侧，并将对方顶得顺直了车身。所幸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没有大碍。事发当时，这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着急忙慌地左转弯，却没有顾及到直行方向的车辆，最终惹了祸。可见司机朋友在转弯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要严格遵守转弯车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无独有偶，这里是早上7点多门头沟的北花山路口，眼前是一个丁字路口，而在这里行驶的车辆并不多。很快一辆白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把镜头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想要在这个丁字路口左转弯，但是他减速转弯的位置处于另一个方向的左转弯车道和右转弯车道之间的导流带处。就在这时，一辆直行中的深色面包车撞到了那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严重的撞击把白色小客的前保险杠撞掉，前机器盖彻底变形，而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一些车辆碎片，他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司机朋友在转弯的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严格遵守转弯车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当时司机光想着赶紧转弯，不顾交通安全，就很容易造成事故结果。 我没看见这个理由，在转弯不让行的事故里几乎成为了标配。但是没看见不是借口，而是问题本身。所以提前减速，打转向灯，观察周围所有的行人和车辆之后，再谨慎通过，才是安全过路口的正确操作。
1: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玉泉路路口，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口里面，一辆出租车撞到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大家先通过公共视频回放系统一起看看事故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玉泉路路口，此时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那辆白色小客停在由东向南的左转弯待转区里。很快交通信号灯变成绿灯，这辆白色小客开始起步向前。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当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这位出租车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车的前部猛然撞到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显然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被撞得不轻，而那辆出租车的车前部损毁情况似乎较为严重。事故现场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一些车辆碎片，而这两辆车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事发当时，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只顾着赶紧向左转弯，没有顾及路口直行方向的车辆，结果导致事故出现。对司机朋友来说，在转弯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光想着争分夺秒赶紧转弯，很可能出现顾此失彼招来事故的结局。
0: 转弯让直行保护的不是某个人的优先权，而是整个路口的安全秩序。转弯车多等几秒，路口的通行效率不会降低，但如果因为硬抢的那几秒抢来事故，那就得不偿失了。同时也要提示骑非机动车的朋友们，即使您是直行，也要警惕转弯的机动车，因为在有些驾驶员的心里，他真的是没看见您。为了自己的骑行安全，不抢不钻，多停一秒，多份平安。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上。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前呢，不少市民啊在此前反映回龙观龙泽地铁站周边非机动车随意停放现象，不仅呢停车杂乱，而且还会造成通勤接驳的拥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问题的解决。
1: 地铁13号线回龙观站、龙泽站地处回天片区居住核心地带，周边居住人口超20万，每到早高峰通勤时段，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停放需求居高不下，车辆乱停乱放，屡屡引发道路拥堵、通行秩序混乱等问题。相关部门重新梳理盘活车站站前空地，搭配现场疏导管控措施，如今停车乱象得到显著改善。
2: 每天早上我一上班的时候，就至少有2名保安同志来引导我们来停车。
3: 过去停的比较乱，辅路上连人走都费劲。现在大家停车都按照咱们新治理的该规范，该停哪儿停哪儿，然后现在也不堵了。
1: 随着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交通优化提升项目落地，属地部门对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实施了系统性改造。目前两座车站周边总共可提供非机动车停车位5000多个，早晚高峰通行效率提升30%。
4: 在回龙观站街道整合同城街南北侧及东侧闲置空间科学规划非机动车位1731个，并设置潮汐非机动车道，消除逆行隐患。
1: 为进一步规整停车秩序，龙泽站推行精细化分区停放管理，现场用彩色标线划分出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私人自行车以及共享单车专属停放区，各类车辆分区摆放井然有序。龙泽地铁站紧挨全市首条自行车专用路入口，工作人员也同步加强巡查劝导。
5: 电动自行车想要进入这个出入口的话，我们的秩序维护人员首先会拦截，然后并给他讲解一下我们这条路的一个规则。咱们这条路其实是有一个限速15公里每小时的这么一个规定，所以还是希望广大市民们能够遵守相关规定，我们减速慢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接下来市区街道三级部门将联手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持续调整优化停车布局，建立长效维护管理模式，稳稳守住整治成效，同时引导市民自觉规范停车，从被动遵守转变为主动维护，携手营造全民共管共治的文明出行环境。北京台报道。
0: 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再来关注记者的调查。最近呢，有市民向记者反映了，在海淀区知春里小区的西侧、人大附中实验小学的南校区和16号、17号的居民楼啊，步行不到200米，但是由于楼之间的小西门是常年的关闭，家长带孩子上学只能绕行，途经社会道路。还有停车场存在着安全隐患，随后我们的记者呢也前往社区进行实地探访。
6: 我现在是在海淀区知春里小区的西侧，大家可以看到，从我身后的这扇门穿过去，步行100多米就是人大附中实验小学的校区，而旁边不到20米就是知春里小区的16号楼和17号楼，两栋楼之间嵌着一扇小门，门外十几步就是学校，但这扇门目前是关闭状态，家长和孩子只能从两侧绕行。
7: 我家在这楼，我当然开了，我不是很近嘛，希望打开，要不然我们特别不方便，绕一大圈绕那后边去，关键走那条大路孩子不安全。
6: 现在我是在17号楼的底下，我们就沿着南侧现有的道路走到南校区的北门，看需要多长时间。
1: 随后记者沿南侧道路步行前往学校，这条路线需要先在小区里走一段，穿过小区另一个开放的门后再走一段社会道路，而这段路在临近校区的路面上画了家长等候区和通学路的标识，但由于是机非混行道路，家长带孩子或者孩子单独行走都存在一定隐患。 全程走下来，根据运动软件测算，距离约650米，耗时约9分钟。
6: 现在我们再从南校区的北门沿着北侧现有的路线走回小区，看耗时多长时间。
1: 记者发现，北侧的道路需要先进入知春里社区旁边的豪景家苑小区，穿过小区后再沿社会道路绕行，全程距离约560米，耗时约8分钟。两条路线走下来，确实会比从小西门直接穿行多花一些时间。
8: 我们买的就是为了这学区房，开了最少能节省5分钟。
0: 一扇小门牵动着家长和其他居民的不同考量，有人支持开门，自然也有人在顾虑。记者在小区里随机走访了几户居民，我们也听听大家伙儿是怎么说的。
9: 这都习惯了，这多少年就没开了。
10: 对了，都是60以上的人了，肯定不愿意呀。尤其你像小学现在没点儿，有时候中午就放，有时候3点就放。你早上起来多吵啊！
11: 而且是居民区，最好是别外来的进来。再开一个门，它主要是不便于管理。
12: 这两个楼都老头老太特别多，他平时要在这儿晒太阳，等着下雪的时候，要是都走这边，这堵上一死疙瘩。这其实如果说没车的情况下，这儿没车，我觉得行。你这现在都是停着车。这就变成一锅粥了。其实我建议就是说，能不开不开，你就是绕点远走路了，不还锻炼身体吗？我也知道大家觉得可能不方便，但是你开了以后，这个隐患更大，就可能是想象不到的。
1: 通过记者随机在小区内的调查，发现多数居民持反对意见，原因主要是觉得开放小西门会影响社区的安全和通行秩序。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看法。
8: 校园的校生分是有限的，他不可能是有很多的家长，
7: 都是接孩子的，也不至于社会人员太杂乱。
1: 和知春里社区有相似情况的，还有紧挨着他的豪景家苑小区。这个小区的南门正好对着人大附中实验小学南校区的北门。
8: 像这个小区也是，原来这个门都是开的，完了他们都不关上，就是西面开了一个门，正面那个南门关上。
13: 就是因为这个学校开学接送家长从这穿行啊，骑电动车的从这穿，我们为了我们小区的安全，就是上学时段和放学时段举手办。我们也做过民意调查，只要超过这个全体业主和占用面积2/3，我们就执行这个违法了。极个别的那没招。
1: 相比之下，豪景家苑小区需要绕行的距离比知春里社区短一些，但两个小区面临的难题却是相似的。不管开门还是关门，都不是单方面能拍板的，需要在便利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0: 家长希望开门少绕路，居民担心开门乱秩序，那这扇门到底该怎么处理？记者也联系到了属地中关村办事处，听听他们的说法。
1: 针对居民的顾虑，家长和记者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比如只在上学放学的高峰期开门，其他时段关闭，或是开门后只允许行人通过，禁止车辆进出。
14: 哪怕就是你上学放学的时候就开那么，其实也就是半个小时一小时都行，
11: 这个谁想走出来？这个一开了就没人控制了。
12: 要是理想化，你不能先让他这边开车进来，你知道吗？
1: 带着双方的观点，记者找到了中关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介绍，南校区是去年的6月份建成，在今年春季学期才正式投入使用。目前校区内只有1、2年级的学生。
15: 建成的时候啊，考虑到这个周边同学的情况，其实多部门就做了大量的研判。我们针对旁边这个临近小区的这个大多数居民呢，进行了广泛的这个意见征集。大部分居民呢，还是表示对小门这块呢，保持原有的这个封闭状态，因为本身它的功能就是两个社区的之间的分隔，而不是说作为通行的主要通道。
1: 新学期开始后，街道接到了一些小区内的家长希望开门的诉求，于是再次实地踏勘，重点看了小西门到学校之间的这段路。调查后发现，通往小门的通道比较窄，转弯处还有视线盲区，如果让学生走这条路，安保人员很难观察到全程的动态。
15: 咱们也能现场看到，在这个学校门口的这个两侧的位置，往西，这是我们规划出来的专属的这个通学路啊，这个两侧其实无遮挡啊，都是比较开阔的。通往这个社区小门那个位置，它因为空间狭小，而且区域相对来讲比较的局促，在客观上确确实实 从这个防护的这个观察上来讲，它是存在盲区情况的。
1: 这扇门的开合没有简单的对错之分，每一方的诉求都有其合理性，但开门之后，校园门区的安全保障会面临新的挑战，小区居民原本稳定的生活秩序也会被打破，便利和安全、局部和全局都需要放在一起权衡。
15: 我们也能理解啊，如果这个小门打开，可能确实一部分家长在接送孩子的时候，可能步行50米就能完成这个日常的接送。但是呢，小门打开之后，它势必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对于我们整个校园门区这个原本真空区的这个绝对安全，对于校园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这个影响。同时呢，原本整个小区的居民原有的社区内的这个日常生活秩序，也会因为这个小门的突然打开受到这个一定的影响。我们更多的还是要从全局的角度做一个这样的平衡和处理啊。
1: 开门有开门的便利，关门有关门的道理。这道小心门的开合，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开或关能解决得了，而是要在便利、安全与秩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记者武亮宇、朱伟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轨道交通。每天啊，当我们便捷地穿梭于地铁线路，那这一份安心究竟从何而来呢？答案就藏在检修车间当中那些专注的身影里。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师傅，用25年的坚守，把平凡的检修工作干成了不平凡的事业。

0: 每天乘坐地铁出行，我们总是能够感受到一份便捷与安心，而这份安心的背后，离不开默默坚守的地铁检修工匠。今天啊，咱们就来认识一位深耕检修一线20余年的匠人杜峰，一起了解他的工作、他的坚守与创新。杜峰，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地铁高级技师，还曾斩获全国交通技术能手、首都劳动奖章、北京地铁大工匠等多项荣誉。20多年前，他从技校毕业，走进北京地铁，从老一号线配件车间的普通学徒，一步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技术带头人。
1: 从小坐地铁，感觉地铁特别神秘。分到古城长安段下车间和我师傅一块儿工作那一天开始，一转眼到现在25年了，几乎干遍了我们车辆维修专业的所有岗位。最近几年呢，我基本上负责的是自主化维修的工作，车门零配件的维修，还有呢电子联络系统的维修。
0: 车门故障，要下的下不去，赶时间的上不来，将严重影响地铁这套复杂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车门控制器的维修就是杜峰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刚才啊，在采访当中，您可能听着杜老师去介绍自己的维修工作，很简单，三言两语，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手套已经戴上了，咱们来跟杜老师学习一下，看看这个工作难不难，难不难？
1: 行，小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我们的门控制器。你把这个元器件摘下来一个，再给它装上。
0: 哦，就这个小黑点。
1: 对，就这个小黑点，芝麻粒这么大。这个在咱们电子电路维修里边算是十分巨大的配件了啊。一些精密的芯片和元器件，咱们是需要用显微镜维修的。你就可以试试再装回去了。
0: 我现在先把它这个位置大概对上。
1: 对一下，可以。
0: 我现在这个手啊都在抖。
1: 把管角上。
0: 这就已经往外跑了，不行，我这手抖啊。
1: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每天就是这样的工作，不能把旁边烫坏。你看，你给烫坏了。
0: 哪怕是练习用的废旧板卡，不到一分钟就被我弄坏的结果，实在让人紧张。而对比杜峰娴熟稳定的手法，可见这些经年累月的沉淀。面对电子电路维修的发展趋势，他从单片机原理入手，潜心钻研，将一块电路板的检测时间从6小时缩短至1小时，仅车门控制器测试设备2个月就节约资金10余万元。2024年，他还带领团队开发出北京地铁首个单个车门动作测试设备，荣获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北京赛区总决赛2等奖，还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并在多条线路推广应用。
1: 其实啊，在我20几年的工作经历里边呢，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万千乘客的安全出行，这是背负在我们每一个地铁人身上的最核心的使命。然后呢，我们还有什么？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轨道交通运营网络。那我们的准确和高效是我们的追求的目标。我们的目的呢，是要把每一位乘客送到目的地，畅通北京，让首都更美好。
0: 从普通学徒到行业工匠，从攻克技术封锁到坚持创新传承，杜峰用20余载的坚守诠释了新时代工匠的责任与担当。他维修的是列车，守护的是平安，践行的是创新。而正是有了像杜峰这样的一线工匠，用匠心守初心，用创新破难题，才看到了北京地铁的安全畅通，才有了我们出行的安心和便捷。
2: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张地图。昨天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给的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当中。
3: 我们每天跑10几个小时，最难的不是拉不到客，而是我们很难去找到一个又顺路，然后又能好停车又近的卫生间。
4: 如厕难、停车难、就餐难是这群城市摆渡人最真实的烦恼。事实上，近年来各地已经配置了不少的服务资源，如今这些线下的温暖被一张地图在线上串联了起来。
5: 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和政策服务渠道第一次系统汇总到一张地图上，司机师傅不需要再四处打听，凭运气找服务就能一键找到身边的驿站、充电桩、优惠信息和政策指引。
3: 时代不同。

0: 同的价格，然后我可以选择价格更低的，更适合我们补能的，这样一天我们可以省下来不少的这个成本。所以这就像开了上帝视角一样。
1: 过去这些信息被分散在多个 APP 小程序和司机们的微信群口口相传里，如今收拢到同一个界面，方便司机精准查找适配服务。
2: 到地图上搜索这个司机服务，就可以进入到地图里边了，找驿站、加油站、充电站、换电站这些信息，还可以找厕所、找烟火小店等等。本次呢，我们还把这个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接入进来，同时呢，我们还引入了 AI 语音助手。
1: 目前地图已覆盖全国，集中呈现超2100个服务站点。不只是地图，2024年交通运输部将推进司机小站建设列入年度民生实事。截至目前，北京交通系统共建设了34座司机驿站，与百家工会驿站、政企共建驿站，一起为全市45.7万司机群体提供着温暖服务。
3: 访问了300多家运输企业，5000余名司机，进行了6000公里的这个搭车的体验，了解他们的困难和痛点，先把这个重点的驿站先建设好，服务起来。
4: 基本上每天都可以去，都要去，对这些驿站都很熟悉了，就跟到家一样。
3: 下一步呢，还要进一步的扩大覆盖面，整合，社区的党群建设中心，还有工会的工会之家，进一步的提高覆盖率，更好的为司机朋友们服务。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夏天到，温度升高，这车辆的保养咱们要引起重视了。近日呢，在重庆，一辆面包车超载运输椰子上了高速，行车途中车轮突然爆胎脱落，所幸没有酿成更大的事故。而这种用客车违法载货的现象屡见不鲜，隐患重重。
1: 发生爆胎后，面包车侧着停在了慢车道上，车辆右后轮已经脱落，车轮滚向了前方。发现这一险情后，高速交警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处置。经调查，事故原因是驾驶员张某将家用面包车的座椅进行了拆除，装了满满一车椰子，由于超载严重导致轮胎爆胎脱落。
10: 张某采购了大约500个椰子，总重量大概是在1.3吨，他将车辆横排空间、座椅拆除，塞得满满当当，行驶途中车辆不堪重负，右后轮突然爆裂脱落。
1: 所幸事发时该路段没有车辆通行，避免了更大事故的发生。最终民警对张某私自拆除面包车座椅、运输椰子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罚款500元的处罚，同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11: 为什么超载就容易引发爆胎？大家都

0: 都知道我们车辆的轮胎它的承载力是有核定标准的，不是说你想怎么装就怎么装，你超出了它的这个载荷的规定，轮胎承载的受力就承受不住了，扁平比就会变形，那么就很容易出现轮胎胎墙着地和路面摩擦发生这种破胎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轮胎在这个转弯碾压的时候，很可能会像这起事故当中造成这种脱胎的现象。
1: 超载引发爆胎事故并不是个例，这样的险情在全国多地都曾经上演过。在广西河池，一辆轻型厢式货车行驶至善昆高速的一处隧道时，突然撞上右侧道路防护栏后侧翻，瞬间将整个车厢甩离车架，车厢重重地掉落在路面，升起一阵浓浓的烟尘，紧随其后的车辆纷纷紧急制动避让，原因也出在超载二字上。
2: 就是那样子发生的事情，
3: 当时在我觉得他牵的特别薄胎。
1: 经进一步调查，肇事货车核载 1.1 吨，实际却运载了4吨的货物，超出核载质量近三倍。公共视频拍下的这一幕发生在杭新井高速，这辆货车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右后两轮突然爆胎，导致车辆侧翻。经调查，该车核载 2.1 吨，实载竟达11吨。
0: 超载还可以造成轮胎呢与地面摩擦阻力加大，引发呢轮胎起火。
1: 不仅如此，超载运输对车辆制动性能、操作稳定性都有着致命的影响，
0: 会造成我们车辆它的制动力的下降。因为车的制动力，包括制动盘、制动钳的这个大小，是根据你车核载量而设计制定的。如果你超出了核载量，那么给它的力过大了，那制动距离就会延长，制动时间也会延长，还可能会造成因为超载而造成刹车不灵和刹车失灵这种更为严重的危险情况。
1: 这是丰台区一处监控探头拍下的画面。
4: 从录像中可以看到，这个是三个老年人，然后其中一对老夫妻是拉着这个厨房用的架子，另外一个老爷子也是刚买菜回来。
1: 另三个人没有想到的是，一辆三轮汽车突然朝着他们冲了过来，并一头撞上了餐馆的墙壁。三轮汽车上拉着的砖块倾泻而下，腾起一片烟雾。好在三名行人躲避及时，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但三轮汽车的司机李某却因被餐馆倒塌的墙壁砸中，当场死亡。经过调查，李某车上拉载的砖块严重超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
4: 他这个三轮汽车的核载是500公斤，但他实际的是拉了大概是5吨左右。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会影响到我们车辆的控制。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做过，一般超载以后呢，车头呢就会扬起，那么方向呢就会变得操控不准确，甚至于呢方向可能会失控，特别是遇到危险情况紧急躲避的时候，会造成车辆翻车的这种情况。
1: 相比之下，空车绕桩的用时更短，操控起来也更加轻松，而重载车操控起来难度更大，绕桩时摆动的幅度也更大，尤其在急转时车身几乎离开了地面。此外，记者跟随民警执法时发现，像案例中的面包车一样将客车改装当成货车时的现象并不少见。
5: 咱们这是客车，小型普通客车，拉的空桶影响还小点，主要是遮挡视线，但是你要拉着水的话，你车重心肯定得特别靠后。
3: 是，它那个中间空的，空的往后扫扫，那就没事了，没打，不多。
5: 违规拉货也是违法行为，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1: 私自拆座改变车辆使用性质，无论是否超过了载重，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0: 改装以后，它的核载的这个重量加大了，但是呢，从它的轮胎、刹车，包括减震、承重这些都没有加强的话，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上述说的刹车不灵、刹车失灵、方向失灵，甚至可能会造成老百姓说的那种切轴，也就是轮胎和这个轴它承受的力承受不住了，断裂了，轮胎掉了。那这种危险情况大家可想而知，没有加大重量，比如说像它这个椰子，它在里边它随意的晃动影响我们操控的稳定性，它随意的滚动，你刹车的时候它可能向前拥向后仰，都会影响到我们车辆的稳定性。我随便呢，我就把我这个车这个 座椅拆掉，然后我加大我装载的货物的能力，其实呢，这个就是影响到整个车，整车的质量和安全。
1: 利益的驱使也使部分司机不顾安全屡屡犯险，这也是此类事故频发主要的原因之一。记者赵浩、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6: 除了超载引发爆胎，还有很多因素需要注意，如何提前预防，爆胎之后怎么处置，柳师教授一次给您讲明白。
0: 轮胎使用的时候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比如说轮胎的使用寿命，那么我们说按照国家的标准，一条轮胎从生产之日起，那最长的使用寿命是4年，那么最长的行驶公里是8万公里。
1: 一旦超过了规定的标准，轮胎就可能掉链子。那么普通驾驶员该如何判断轮胎的保质期呢？
7: 前面两个数字是表示这一年当中的第几周，后边两个数字表示年份，那这条轮胎就是2022年第16周生产的，到2026年第16周，这个轮胎呢就已经达到了保质期的极限。
1: 此外，轮胎在使用时的一些问题也可能是引发爆胎的原因。
0: 那使用的要求，比如说轮胎的气压，我们有些人呢可能就随意的调整变换轮胎的气压，还有呢就是轮胎的磨损，我们有的时候呢轮胎已经磨损的比较严重了，有些人呢还不更换，还呢超期使用。
1: 刘师表示，轮胎的胎压有一个恒定的标准，过高或过低都会加重爆胎的风险。
0: 每个车呢它轮胎充气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一般这个充气的标准呢都是在我们中门立柱的这个下方有一个轮胎充气的标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轮胎呢外观有没有过度的磨损，有没有剐蹭，有没有一些破裂。
7: 我们就看轮胎的磨损的标记线，像这个轮胎的夹角的地方，这就是它的轮胎磨损的标记线，胎墙和胎面磨损的标记线。那么同样在轮胎的这个花纹当中，大家看，就这些凸起的地方，这个也是轮胎磨损的标记线，就是一旦磨到这个磨标记线了，那说明这个轮胎呢已经达到了磨损的极限了。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轮胎使用的过程之中，我们有一些剐蹭啊，包括碾压一些障碍物，蹭马路牙呀、碾压一些路面的这些硬石啊、硬物啊，可能都会引起轮胎的这些损坏。
1: 因此，行车中还需注意不要碾压路牙及路中的障碍物。如果发现下面这些情况，一定要引起重视，切勿盲目继续行驶。
0: 行车当中，也要通过我们的观察、感受、包括耳朵听、鼻子闻，来发现轮胎是否有异常情况。比如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听到轮胎有没有异常的响声，比如说轮胎扎到这些硬物，特别金属硬物的时候，它会在滚动的当中，在路面发生这种比较清脆的敲击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这种声音。那么如果说轮胎出现了起包，那可能会在行驶当中出现敲地的比较闷的声音，咚咚咚咚这种跳动的声音。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行车当中，如果你感觉这个方向有过重过轻刹车感觉有过软过硬，有跑偏包括我们在行驶当中闻到有这种橡胶摩擦的气味的时候，这些呢都是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1: 如果没能提前发现前兆，发生了爆胎事故，学会正确的处置方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您化险为夷。
0: 发生爆胎事故的时候，扶稳方向，让它按照预定的方向行驶，收油门，让它随着惯性阻力自然减速，这是最好的。前方呢有障碍物，有些危险情况需要我刹车躲闪，这个时候呢我们刹车应当采取呢点刹车这种方式。那为什么要采取点刹车？目的就是防止轮胎在刹车的时候出现抱死，一旦出现抱死，可能就会出现打滑失控。有些人说我车配备了 ABS 和 ESP 防

0: 抱死的装置。那为什么还要点刹？因为当爆胎的时候，其他胎如果有气的话，爆胎的胎没有气，那它的阻力可能是最大的。尽管有 ABS， 那么它也可能因为阻力过大会出现夺轮，会出现跑偏这种情况。
1: 记者赵浩、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在等着您。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音警官。
4: 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行车安全系数会大幅降低，这是每位驾驶人都熟知的出行常识。可真正上路时，却总有人掉以轻心。雨天行车，慢字当头，稳字为先，一丝疏忽就可能让车辆失控，险情突现。
5: 这里是晚上6点多，建国门桥以东的路面。对于行驶中的司机们来说，雨天驾驶车辆除了打开雨刷器保持良好的视线外，还要防止湿滑的路面造成车身打滑的情况出现。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正由西向东行驶，虽然偏离了行驶方向，可是司机却没有及时顺直车身，再加上采取措施不当，这辆白色小客与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发生了相撞，其中的几扇被推离了原位。由于外面正在下雨，当时司机只能待在车里等候民警的到来，眼看着别人的车一辆一辆的安全驶过，而自己却因为事故的发生而不能离开，这位白色小客司机的心里面是后悔不已。归根结底，他还是因为缺乏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由此可见，下雨天甭管是发生小事故还是大事故，必然会耽搁当时司机的宝贵时间。为了不在这个问题上受到损失，雨天驾车，司机朋友们还是要更为小心才是。
4: 所以说，雨天路面湿滑难行，司机朋友们更需要绷紧安全这根弦。雨水天气下，路面摩擦力骤减，车辆操控性变差，一丝大意一秒松懈，哪怕是微小的方向偏移、操作不当，都容易引发剐蹭、侧滑等事故，不仅耽误自身行程，还会影响道路的正常通行。
5: 这里是晚上11点多，海淀区的建材城中路，小雨还在继续下着，眼前的路面显得较为湿滑，大多数司机们谨慎地驾驶着车辆。然而在不远处的那条停止线附近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货车。当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规规矩矩地将车停在了停止线的后面。尽管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货车司机也采取了减慢车速的措施，可是他并未将车及时停住，就是这个疏忽造成了货车将前方停着的出租车顶了出去，两辆事故车不同程度的受损。由于这起事故的发生，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只能从事故现场两侧的车道开了过去，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他的大意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提醒司机朋友们，
4: 雨天湿滑的路面导致轮胎的摩擦系数有所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司机朋友们在行车当中不能保持安全的车距和稳定的车速，分散了注意力，就会形成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隐患。路口与岔路转弯通行，绝对不能随心所欲贸然变向。非机动车自身防护能力较弱，一旦无视路面实线，疏于观察后方来车轨迹，随意越线转弯、横穿、切入车流，既扰乱正常的通行秩序，更是将自身置于极大的安全风险中。
5: 这里是晚上十点多，朝阳区的东风南路。从画面中看到，车辆正在这条路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从道路南侧的一条岔路右转弯进入了东风南路。然而，危险即将出现，您注意看那位骑车人。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向东骑了一段后，想要左转弯，而那辆白色小客从其左后侧直行而来。请注意，那位骑车人转弯时不光压上了白色实线，也没有提前观察一下左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猝不及防的白色小客司机把那位骑车人撞倒在路面上。据报警人讲，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送往附近的医院。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们采取转弯动作之前，首先要看清楚路面上有没有白色实线，能不能进行转弯。其次，在转弯之前，骑车的朋友们应该有观察左后侧直行方向情况的安全意识。而司机朋友们在驾车直行通过时，也要注意观察前方路况，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及时进行有效应对，避免事故的发生。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酒精会麻痹判断，涣散专注力，极易失控肇事，酿成险情。要知道，酒驾从来没有侥幸，深夜更不是法外之地。守住滴酒不驾的底线，才是对自己、对他人最大的负责。这里是凌晨三点多，瑶洼湖桥附近的东四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主路里面的车辆正安稳有序地行驶着。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问题出现在眼前这个辅路的岔口处。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因为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造成车的前部猛然撞上了岔口处的一根交通标志牌，而后白色小客被弹起来的车身重重地砸落在路面上。当看到这辆白色小客发生事故后，一辆路过的深色小客跟一辆出租车赶紧停了下来，两位司机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走向那辆出事的白色小客。从画面中看，他们把白色小客驾驶室位置的车门打开后，将当事司机扶了出来。然而这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不知是被事故给撞懵了，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他整个状态显得有些不太对劲儿。当那位司机走到白色小客的车旁边时，身体竟然慢慢的消失了，他是怎么了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此刻的白色小客司机竟然因为两腿站立不住，坐在了白色小客的身边，他低着自己的头，时不时的在呕吐，他就这么盘着腿坐在路面上，一直都

也有些不稳了。由于怕摔倒在地，白色小客司机靠着那根被撞的交通标志杆尴尬地站着，随后他被带离事故现场。等候这位肇事司机的是严厉的法律惩处。酒精既能破坏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必然能影响司机们的驾驶状态，在驾车时一旦酒劲发作，任何危险的可能性都有可能产生，所付出的代价也会相当大。对于那些面对美酒诱惑时变得不理智、不克制的司机们来说，眼前这起事故的教训应该让他们有所醒悟。没有信号灯管控的交叉路口更是安全风险的高发地带，很多驾驶人行经此类路口容易掉以轻心，只顾自身行驶节奏，忽视路边让行标志，缺少提前观察、减速礼让的意识，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事故。这里是晚上十点多，海淀区马甸东路与建安西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出行者们正平静地通过眼前的路口，然而即将发生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银色小客，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那辆银色小客右转而来之后，沿着建安西路自东向西行驶，从画面中看，眼前这个路口里没有设置交通信号灯。与此同时，一辆白色小客自南向北进入了路口，由于躲闪不及，白色小客撞上了银色小客的左后部车身，事故导致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受损程度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后，看到那辆银色小客除了左后车门被撞得变了形，就连左后轮也出现了爆胎的状况。从画面中看，在建安西路的便道上安装有一面交通标志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这是一面让行标志，表明沿着建安西路方向开过来的车辆应该注意礼让沿着马甸东路方向开过来的车。可见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通过没有交通信号指示的路口时，请持续保持着耐心和谨慎，小心观察自己所驾驶的车辆行驶路线是否装有让行标志，做到安全的礼让，别让交通安全意识出现任何的偏差。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来关注新闻。在北京，高层住宅林立，老旧小区消防设施老化问题日渐凸显，部分小区公共维修基金闲置沉睡，因为业主意见难以统一，各方的信任不足，消防隐患长期难以整改。那么该如何打通资金使用壁垒，筑牢生命安全屏障呢？
2: 2025年8月，朝阳区小红门乡恋日绿岛小区一居民家中阳台起火，现场无人员被困。然而当消防员到场后，并没有选择楼内墙壁消防栓灭火，而是从一楼层层铺设水带，沿着楼梯跑到了九楼。
3: 这个小区的消火栓是没有水的，楼层越高，我们需要的时间就会越多，这就浪费很多的黄金救援时间，那相当着急了。
2: 恋日绿岛小区的问题并非个例，今年1月份以来，消防部门已对全市75%的高层建筑完成隐患排查，其中有75个高层住宅小区都存在消防设施无法运行的情况，而物业管理失职、群众信任不足、安全意识薄弱等多重因素造成了这一困局。
4: 通过我们日常的检查进行处罚，但是这个事情一直推动不动，到期复查之后呢，还没有进行整改。他们说的是他们也想整改，但是要申请公共维修基金呢，需要居民的同意，说这居民一直不同意。
5: 居民就说，我想先修电梯，我想先修防水。很多居民没有意识到防火的重要性。
6: 为什么大家都没太重视呢？没起火，大家没觉得是个很大的一个风险。
2: 更新消防设施要用到公共维修基金，这笔钱明明就在账户里，为何有业主不同意呢？
5: 我们小区大部分的业主都很抵触由物业来担任主体申请公共维修。

0: 基金，不相信物业来会使用的更好更透明。
1: 你要是动我们的共为基金，对这个呢大家心里没有底儿，然后钱花出去了，打了水一漂了，所以呢大家呢对这点呢心存疑问。
2: 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信任，为此朝阳消防创新引入政府主导全程监管结算制使用公维基金的新模式。
3: 消防部门和这个区域房管局建议我们更换这个申请公维的主体，由乡政府来作为主体申请公维资金。
4: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大家都可以说一说，通过这次你看把消防这个难题解决了，大家都安心都踏实。
2: 记者从市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全市75个高层住宅小区正开展消防设施隐患挂牌督办整改工作，目前已经有28个小区完成，预计今年底整改工作将全部完成。为整改完成前，将按一楼一厕制定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居民安全。北京台报道。
5: 片子当中提到了烈日绿岛小区的问题不是个例，消防部门呢在对全市75%的高层建筑的隐患排查当中，有75个小区都存在消防设施无法运行的情况，原因不外乎物业管理失职、群众信任不足，最终导致维修基金启用困难等等等等。李杜觉得这个困局我们到底要怎么破？
6: 想要破局，首先得找到困局的症结在哪里。我们看到现状是一边是消防设施濒临瘫痪，警情10万火急，一边却是公共维修基金躺在账户上睡大觉。这个小区的尴尬其实很多小区都面临的问题，那就是业主对维修基金的性质、用途和边界存在误解，更对其使用过程缺乏信任。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业主提出的质疑啊，不是交着物业费呢吗？为什么必须要动用公维基金呢？这里首先确实有必要解释一下，物业费和公共维修基金到底都管什么，国家是有具体的规定的。物业费呢，大概可以理解为咱们房屋日常的生活费，可以用于安保、保洁、绿化、养护和小修小补，关键词是日常的维护。而公共维修基金则相当于房屋的养老钱，专项用于保修期满之后的共用部位设施的大修更新，像消防系统、电梯还有屋顶的防水，这些重大维修按规定啊就都在公共维修基金的法定使用范围内。这就好比咱们人看门诊可以刷医保，但做心脏支架手术那就得动用大病统筹，二者是有区分的。不过呢，虽然使用公共维修资金是师出有名，但这并不意味着业主们的抵触情绪就完全是多余的。业主也并非吝啬花钱买安全，而是害怕资金被挪用，害怕物业和施工方暗箱操作。这种怕并非是空穴来风，一些地方确实出现过这个维修基金被挪用、被违规套取的案例。所以说，打通维修基金使用的堵点，本质上还是一场关于信任的修复工程。而重建信任显然不能只靠口头的承诺，而是要靠铁打的制度。这也是恰恰这一次朝阳区探索新的治理模式的价值所在。我们看到政府主导全程监管结算制使用，以政府的公信力为治理兜底，为各方搭建一个可以信任的行动平台，按照工程进度结算，而并非是一次性预付全部的款项，让每一分钱的去向都有迹可循，这样才能打破之前谁都不同意使用谁都没法动的僵局。当规则足够透明，信任足够牢固，那些沉睡的资金才能被真正的唤醒，那些悬在我们头顶的安全隐患才能真正被更好的落地去消除它。
5: 是的，目前啊，片子当中提到的存在消防设施隐患的高层住宅小区呢，已经开展了整改工作，已经有28个小区完成，其余小区也将会在今年年底完成全部的整改工作。希望在政府主导、全程监管、结算制度使用公维基金的新模式下，维修基金的堵点能够尽快打通，业主间的信任能够重新建立。继续来关注热点。最近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热映，以乔批为线索演绎了一段跨越山海的家国乡愁，感受了无数观众。那么影片当中的乔批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7: 近期热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把华侨跨越山海的牵挂与守望搬上银幕。电影中年迈的阿嬷舒柔一生守着斑驳的木门与异乡泛黄的乔批，靠着远在暹罗打拼的丈夫木生的书信与汇款，她撑起家庭，维系着那份相距遥远的念想。实际上木生早已客死他乡，暹罗潮汕女子南芝感念木生恩情，默默代替乔批18载，

0: 以温柔的谎言守护着殊柔的等待。通过这个故事，很多人知道了沉寂多年的侨批文化。在闽粤方言中，批就是信，侨批是近代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银杏和风，既是平安家书，也是养家汇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战乱频发，无数先辈被迫下南洋，前往东南亚地区谋生。侨批作为海外华侨寄往祖籍故土的书信与汇款合一的特殊物件，主要流行于广东潮汕、福建闽南等东南沿海侨乡，是那个通讯闭塞、交通不便、缺乏现代跨境金融与邮政体系的年代，华侨与家乡联系的主要纽带。他们依托民间专营的侨批局，奔波劳碌的侨批员，将辛苦攒下的血汗钱与饱含思念的家书融为一体，历经转展，送达亲人手中。对海外游子而言，侨批是报平安的定心丸；对故土亲人来说，侨批是维系生计的生活保障，是盼归盼安的精神寄托。2013年6月19号，侨批档案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从侨乡民间记忆升格为全人类共同的珍贵记忆遗产，其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得到世界认可。
1: 最近这部电影真的是刷爆了我们的社交软件啊，可见大家对于这部片子的喜爱。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感动了很多人。李杜能不能聊一聊这部片子吸引你或者是感动你的点是什么？
2: 首先是情，就像你说的，岁月深处的至情大爱，这是情，肯定让我很感动。但我认为电影当中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承诺和信义。这份信义呢，体现在以谢楠之为代表的华侨群体源源不断寄回来的一封封侨批里。批在潮汕方言当中就是信的意思，而侨批是海外的华侨寄给国内亲属的家书和汇款的合称。让我们试想一下啊，在当时那个没有网银、没有跨国银行、没有电汇，甚至连国际邮政协议都极不完善的年代，一个在南洋打工的普通人，每个月都要把省吃俭用攒下的几块银元安全地送到几千里外某个偏僻的农村当中，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又充满风险的过程。水客会不会私吞、卷钱跑路，乃至中间任何一个人如果不守信用，钱和信就无法送到家人的手中。但真实的历史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在长达100多年的侨批的历史上，卷款潜逃的事几乎是没有发生过，坏账率几乎为零。而支撑这套民间跨境金融网络长期运行的核心的动力，恰恰就是两个字：信义，绝不少记一文，也绝不私吞一分的契约精神。甚至即便到了抗日战争的时期，日军封锁了我们的海岸线，汕头沦陷，传统的邮路全部被中断，但是水客和批脚们宁愿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硬生生开辟出一条从东南亚绕道回国，最终秘密潜回潮汕的东兴汇路。不仅源源不断地向国内输送了宝贵的侨汇，还为抗战输送了100多吨的各类物资，铸就了情系家国、坚韧不拔、正身执行的精神。而侨批自此也超越了家书和汇票的物理意义，成为了我们讲信誉、守承诺最生动的历史见证，把金融为民的基因融入到了咱们新中国金融业的血脉之中。那今天呢，科技已经飞速发展了，我们确实不再需要翻山越岭的传递信件和银元，但变的是经商的环境和时代的场景，不变的是家国牵挂还有金融的信义。今天我们仍要建设的金融强国，需要根植于人无信而不立的文化土壤，也立足于以信用为基石的现代的金融体系当中。
1: 是的，侨批里有情有义有银有信，这个安静又动人的故事，也许能够让很多人重拾那些被我们渐渐遗忘的关于等待、关于诺言、关于信义的最能打动人心的记忆。好，稍后直播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能否介绍此次联合声明有何重要意义？发言人郭家坤对此作出回应。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

0: 第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此次联合声明重点突出这两个周年的主题，几乎涵盖了两国合作的所有领域，是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文件。
1: 郭家坤指出，中俄双方高度评价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并宣布条约延期，表示将继续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在经贸、能源、科技、人文等各领域的互利合作，阐明在战略稳定、航运安全、气候变化以及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共同主张和公正立场，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这份声明进一步夯实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根基，为两国未来一段时间各领域合作做出重要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此次联合声明为契机，继续秉持平等相待、互相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表示，美方对台湾地区军售已经暂停，以确保美军有足够弹药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军计划6月到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
1: 郭家坤表示，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日本自民党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与此同时，日本主要军工企业防卫相关业务销售收入近年也大幅增长，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增长9.7%，数额和 GDP 占比均创历史新高，进口武器量5年内增长76%，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
1: 郭家坤指出，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当完全解除武装，并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功业。战后日本宪法对本国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作出严格限制。
0: 军工复合体是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绑架国家走向扩张侵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而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推动防卫费暴涨和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再次扶植军工产业发展，甚至企图将其打造为经济支柱，助力扩军备战，服务在军事化进程。 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1: 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宣布，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外长将于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并进一步介绍了王毅外长访问加拿大的背景情况、主要活动和中方期待。
0: 当前，中加关系实现转圜并持续向好发展，双方正推动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外长此访将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应邀访加，对巩固中加关系转圜向好势头具有重要意义。
1: 郭家坤介绍，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加方就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和卡尼总理今年1月访华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有成效的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1: 第四届恋普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恋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今天，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5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据国家林草局消息，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2: 近日，大税特税修复前额叶登上热搜，很多人认为熬夜之后狠狠补一觉，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修复。那这种说法靠谱吗？
3: 医生介绍，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至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
4: 我们人体是一个节律动物，我们白天的时候褪黑素是没有分泌的，到了夜间的时候褪黑素逐渐进入了一个分泌的高峰期，所以呢，人在夜间的时候，尤其是11点左右的时候，人会感到困倦，然后自然的就进入了一个睡眠状态。如果白天进行补觉的话，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会进入一个混乱状态。
3: 医生介绍，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最怕3件事：熬夜、压力、睡眠不足。连睡10小时以上的习惯会打乱生物钟，让你醒来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
2: 我们大脑前额叶位于额头后方，是大脑最高级中枢，被形象地称为大脑 CEO。 它的核心功能至关重要，负责全身运动控制、语言输出、制定并执行任务计划、抑制冲动、管控欲望，同时调控注意力、情绪与人格，是人体认知功能的核心指挥部。最近前额叶受损成为了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前额叶发生器质性损伤之后，会出现情绪和认知的异常、认知能力下降等问题，而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及思维迟缓等认知障碍，因患者将其感受比喻为脑海被浓雾笼罩，而被冠以脑雾这一称谓。那这些问题能否通过大睡特睡来改善？医生介绍，真正能修复大脑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时长，而是深度睡眠。
3: 睡眠分为浅睡眠、深度睡眠、快速眼动睡眠3个阶段。 深度睡眠是睡眠里最核心的阶段，也叫黄金睡眠。它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一是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时脑脊液循环流速提升10到20倍，可快速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脑内代谢废物，缓解脑雾。二是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能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修复神经细胞轻微萎缩。三是重塑神经连接，睡眠时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修复受损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调控能力。医生介绍，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建议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至凌晨3点的黄金睡眠期，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
4: 夜间的11点到凌晨3点之间的这个黄金睡眠期，深睡眠在这个期段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加。啊，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深睡眠期会严重减少。
2: 道理我们都懂了，但是睡眠结构已经紊乱了，晚上就是睡不着，有什么办法能睡好黄金觉呢？咱们来学习几个助眠小技巧。
3: 一，睡前把手机放远点儿，睡前1小时要把手机、平板电脑放远一点儿，电子产品的屏幕蓝光会扰乱人体褪黑素分泌。二，白天多出去晒太阳，上午晒30分钟太阳可使褪黑素分泌高峰前移，让睡眠节律退后的患者就寝时间提前。此外，白天适度运动也有助于睡眠。三，睡前洗个澡或泡脚，睡前1至2小时洗个温水澡，能放松肌肉，舒缓神经，也可每天用温水泡泡脚，改善下肢血液循环，促进睡眠。四，试试静心呼吸法，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腹部，用鼻子慢慢吸气，感受腹部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感受腹部收缩，重复5至10次，能让心神安定，睡意自然而来。五，保持卧室安静黑暗凉爽，避免睡眠过程中被噪声光线干扰。
2: 接下来我们到北京农学院的农场里去感受一场春耕活动。
5: 每一个隔上20到30公分，每一棵苗隔上20到30公分。
6: 爷，同学们注意啊，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得手里拿一把，一粒一粒的往里点种啊。
7: 在农学院老师们的指导下，大中小学生们分组协作，手持农具，分别进行大豆、花生、甘薯的种植。
8: 我发现种花生其实挺麻烦的，要3个为一堆，而且还要隔出相应的间距，真是麻烦。我知道了，农民伯伯其实也挺辛苦的。
9: 现在的学生呀，都生活在城市里面，然后呢，这个接触这个土地，特别是接触农耕的机会比较少。
7: 目前，在北京农学院已经开发并推出了30门的劳动教育实践课程，并和50多所学校开展合作，每年为超过10000名大中小学生进行劳动教育课，让学生们走进田间地头，动手劳作。
10: 我个人对于田间劳作是很有情感的。首先，我在家乡呢，就是便经常参与到收玉米、摘樱桃和摘葡萄上面。但今天呢，也是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亲自体验了种下去是什么感觉，而不是直接收成。
7: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市残疾人新业态职业技能提升暨走进技能大师工作室活动举办。
11: 活动当天，北京市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中心发布了2026年北京市残疾人新业态职业技能提升活动计划，将依托职业技能院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基地等阵地，面向全市有就业意愿、具备基础学习能力的残疾人群体，搭建技术赋能、就业对接的综合服务平台。
12: 涉及到 AI 领域、短视频制作、互联网营销等8大类的培训， 不少于1500人次。我们要通过这个培训啊，培养约30人的团队的骨干，带动我们这个培训的发展。
11: 到目前，已经有不少残疾市民在培训中收获新技能，并在新业态职场上站稳脚跟。
13: 毕业之后，我参与到了直播销售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不但呢收入非常的稳定，也积累了非常多的新媒体行业的经验。
14: 像我正在参与的短视频制作，其实有真正的帮我们去敲开了新行业的大门。
11: 接下来，市残联将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常态化开展新业态技能培训、技能竞赛、就业对接等活动，推动残疾人技能提升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培育更多

0: 适应新业态发展的高素质残疾人技能人才。北京台报道，
1: 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推出了600余款主题文创产品，多款深度还原古文明风貌的文创产品受到观众青睐。
2: 它是以那个美洲豹的一个原型做的一个小毛绒玩具，上面的这个冠饰是我们当时那个玛雅人民祭祀的时候只有祭司才可以戴的，然后它这个帽子是可以就是脱掉的，一露出就是一个
3: 美洲豹，
2: 对，完整的一个小豹子。
1: 文物复刻类冰箱贴是本次展览的热门文创，玉面具冰箱贴趣味十足，玛雅金字塔冰箱贴自带夜光效果，可当做小夜灯使用。
2: 这个是以玉面具的一个原型做了两款的冰箱贴，一种是可以这样旋转的，啊，这边也可以转，然后这个小人就是玛雅人的一个造型，啊，有一种像他露出很多的表情包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根据那个金字塔做的一个立体的一个 3D 的效果，它是可以发光的。
1: 明天大展将迎来开展后的首个周末，预计参观流量较大，请市民注意有序参观，共同维护现场秩序。北京台报道。
4: 受来自蒙古国的冷涡天气系统影响，从昨天后半夜开始，本市迎来降雨天气过程。截至下午4点，全市平均降水量29.1毫米，城区平均27.9毫米。
5: 这次降雨过程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
4: 针对近期本市两次降雨都是主打细水长流的平缓温和型现象，翟亮表示，大气处于上冷下暖不稳定状态是强对流天气出现的关键前提，就有可能带来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北京近期的这两次降雨过程并没有满足这个前提条件，所以没有引发强对流天气。这样的雨与夏季对流性较强的雨区别较大。
5: 我们预计的周末基本上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是逐渐的回升，最高气温我们考虑在28度左右。
4: 北京台报道。
6: 节目最后，我们去欣赏一下雨后泰山的云海奇观。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防汛备汛等工作；
1: 尹力在调研健康医疗数据应用发展工作时强调，加快推动健康医疗数据高水平供给、高效能治理、高质量应用，更好满足市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
0: 深圳文博会举办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人工智能是高频热词。北京4家企业上榜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
1: 迁地保护与物种回归双重行动，绘制生物多样性的北京样本。
0: 传统非遗与现代 IP 跨界融合，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将持续到本周末。
1: 雨势平缓温和，今天全市平均降水量29.1毫米。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关于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我市相关工作部署，研究北京市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和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报告整改方案，通报市领导开展防汛蹲点式调研检查情况，听取备汛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全国文化中心优势，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用好

0: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京华实践教研中心等平台，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加强在京高校、党校等社科力量协同攻关，推出更多原创性、标志性学术成果，引导哲学社会科学专家深入基层一线，聚焦我市“十五五”规划实施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支持在京社科机构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抓好中央巡视整改作为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以坚决的态度和过硬的作风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严格对标对表中央巡视整改要求，对照市委整改方案，坚持力度不减，高质量开展后续整改工作，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当前各项重点工作结合起来，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堵点难点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形成管根本、管长远的制度体系，强化常态化、长效化整改，推动整改工作不断走向深入，对已完成的整改任务要适时组织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对能立行立改的问题迅速行动，抓紧整改到位，对重点难点问题积极攻坚克难，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打通堵点早见成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益相结合，全面提升首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对整改不力、弄虚作假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面筑牢首都防汛安全防线，严格对照市委市政府防汛工作部署要求，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加快补齐防洪设施短板，因地制宜建好应急避险场所，科学配备应急物资和抢险设备，做实做细应急预案，着力提高预报预警水平，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到户到人，山区紧盯水库、河道、山沟、地灾隐患点等部位，城区聚焦危旧房屋、下凹桥区、地铁站等风险点位，全面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将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防汛的头等大事，对高风险区域群众坚决执行应转尽转，对养老院、医院、学校等公共场所和老弱病残孕特殊群体实行一对一帮扶，确保出现险情安全转移不落一人，健全应急指挥和水库洪水调度机制，前置必要应急抢险装备，提升救援能力，加强防汛培训和演练，提高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发挥接速急办哨点作用，为群众排忧解难，压紧压实各级防汛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遇有重要情况及时报告。
1: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数智赋能健康北京建设、调研健康医疗数据应用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因地制宜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推动健康医疗数据高水平供给、高效能治理和高质量应用，让数据成为首都卫生健康事业和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更好满足市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为健康北京、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2: 北京市医药健康可信数据空间是健康医疗数据流通应用基础设施。尹力了解数据空间建设运行情况，查看数据处理、产业转化成果展示和首信医联医保数据处理分空间。他指出，要确保数据安全合规使用，培育良好数据服务生态，更好服务医药健康产业创新发展。医度科技是国内

0: 健康医疗大数据及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企业，引力了解企业经营和科技创新等情况，希望企业加快大模型技术在相关场景落地应用，提升产品竞争力和服务水平，更好推动医学创新突破和医疗服务体系完善。北京友谊医院是健康医疗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应用示范医院，引力来到西城院区，了解智能化诊疗系统临床应用情况，并看望慰问一线医护人员。他叮嘱，要深化医学影像 AI 场景建设，推动医疗智能体等新技术在更大范围推广应用，做好数据资源盘活利用，促进数据规范流通共享。引力在调研时指出，北京健康医疗数据规模、质量和潜力全国领先，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产业基础扎实，创新生态完善，具备数据、技术、产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条件。要强化数据赋能科技创新，把高质量数据作为推动医疗领域高水平科技创新的关键底座，以数据支撑前沿技术突破和成果转化，围绕疾病靶点识别、精准诊疗、数字病理等重点方向，加快建设标准化高质量专病数据集，支持医疗大数据创新中心与公共算力平台建设，推动基础研究与临床数据深度融合。引力强调，要深挖数据价值，推动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聚焦药物研发、医疗器械创新、智慧医疗等关键领域，有序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应用，支持医疗机构、科研院所与企业深化协同合作，打造可复制、可运营、可持续的数据产品和服务模式，以数据赋能生物医药制造，加速创新医药产品落地上市，要完善合规管理体系，促进数据高效安全流通，健全医疗数据分级分类、授权使用、流转监管制度，坚决守住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红线。引力强调，要统筹各方力量，构建数据共建共享良好格局，健全市场化数据交易运行机制，支持基础较好的医疗机构开展试点，市级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保障，凝聚起政企医多方参与的工作合力。市领导靳伟、赵磊参加。
1: 这是一台 AI 智能减重一体机，能够结合身体质量指数、血糖、血压、代谢指标以及饮食运动等基础数据，自动完成健康分析与风险评估，生成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目前，这一由一度科技打造的基层社区智慧健康管理平台已落地部分社区医院，帮助居民长期健康管理。而这个医生工作站共享助手平台，则是医生的好帮手，覆盖1000多家医疗机构，
2: 可以把这个患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检验报告、历史的病例跨院的去共享。目前不仅在北京，我们也覆盖了整个在河北，全面的数据、高质量 AI 结合在一起，能够帮助医生提升他的诊疗的效率，提高诊疗质量。
1: 数据共享之下，北京已经实现了200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联互通、线上调阅、跨院互认。
3: 现在的话呢，所有的图像都传到研究平台上了，我们都是原始图像，看得非常清晰，没必要再重复检查了。医疗资源给了这个更需要那么影像检查的一些危重症啊、急症的病人。
1: 通过精通小程序114平台，患者还可以随时查看检查报告、候诊时间，就医更省时省心。
4: 报告上也有那些影像呀或者结论，不用老跑医院了，然后也知道什么时候去医院最合适嘛。
1: 数据也给临床诊疗技术插上了翅膀。在北京友谊医院，肝脏核磁智能辅助诊断系统通过标准化影像数据集与 AI 算法，可自动识别肝脏病变、结节、纤维化程度，大大提升了肝病早筛、早诊、精准研判能力。
5: 读这么一套片，即便我做了30多年放射科大夫了，我可能也需要10几20分钟。那么有了这套系统辅助以后，压缩到5分钟左右，还极大的提高了效率。
1: 不仅是医疗数据，医保、医药、科研等数据都可以互联互通。北京市医药健康可信数据空间是全国首批医药健康数据流通新型基础设施。
6: 目前我们已经汇聚了医疗、医保、医药、科研等等多元多维度的数据，给医药健康产业提供更多、更好、更优质的数据，促进产业的发展。
1: 随着健康医疗数据高水平供给。

0: 高效能治理和高质量应用，市民无疑将享受到更优质、更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北京台报道。科技重塑表达，创新延续文脉。5月21号至22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人工智能再次成为高频热词。
1: 本次论坛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工智能驱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出版融合发展、繁荣文艺创作、共建数字人文湾区等，重点关注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在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论坛上，专家指出 AI 不再是未来的概念，而是当下的工具，同时对传统媒体提出更多的挑战。
2: 媒体从业人员在这个博弈中会进一步发展成更加具备政治性、社会性、文化性和科学性的专业人士。
1: 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论坛上，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要用数字技术激活传统文化资源，让博物馆里的文物、古籍里的文字、民间的非遗技艺，通过沉浸式体验、数字复原等形式活起来，实现文化资源从永久保存到永续利用的跨越。
3: 产品的这种文化人文的这个深度，我觉得实际上都还需要有更多的人的努力哈，更多的探索。
1: 北京台报道。
4: 昨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揭晓。4家北京企业泡泡玛特、微博、点众科技、完美世界荣登榜单。其中，泡泡玛特作为潮流文创龙头，2025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71.2亿元，是中国文创产业走向市场化、全球化的典型代表。2025年全年，微博则展示了北京在数字文化传播与舆论生态构建中的强大影响力。点众科技是微短剧行业领先企业，代表北京数字内容出海的强劲实力。完美世界深耕游戏、影视、电竞等多领域，旗下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不管是在游戏、在影视还是电竞这个领域呢，我们都积极地跟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够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更加持续地释放它的影响力。
4: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在北方华创 N7 工厂车间，电梯医生陶建伟、航天工人王志蕊、90后汽车维修工刘雪等工匠人才代表来到工友身边，分享奋斗故事，诠释工匠精神。陶建伟坚守电梯运维一线32年，练就了望闻问切独门绝活。王志蕊深耕微波模块微组装领域17年，在显微镜方寸天地间演绎穿针引线的工匠传奇。刘学扎根汽车维修一线12年，带领班组攻克了数百起疑难故障，累计获授权26项国家专利。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宣讲活动由市委组织部、市总工会、市人才工作局联合主办，将与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形成联动，共同构成宣传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首都实践的2个移动课堂。
4: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北京正用迁地保护与物种回归双重行动，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绘制生动的北京样本。
1: 今天上午，记者在国家植物园的迁地保护植物培育圃中看到，一批国家2级重点保护植物丁香叶忍冬已经长了1.5米高。
6: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丁香叶忍冬最新一批的小苗，那这个大一点呢是去年9月培育的，稍微小的是今年4月7号左右培育的。
7: 丁香叶忍冬的原产地就是在咱们北京、河北和山西3个地区，然后我们打算培育出来之后给它回归到野外。
1: 这种华北独有的珍稀灌木，此前曾因自然繁殖能力弱而极度濒危。科研人员采集北京野生种群的种子，精细化保育，实现了从种子到开花的完整突破，为濒危植物保护树立了成功典范。北京同时还在积极吸收来自云南等地的植物基因，让城市公园里的生物种类更加丰富。这些野生保护植物在北京试验种植后，表现良好的品种将扩大种植，实现跨区域生态协作。不仅是植物，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也在北京全面展开。就在不久前，有摄影爱好者在怀柔城区北侧的山脊上拍

0: 拍摄到了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
1: 把一些过去我们很难发现的一些物种现在都比较容易发现。北京山区野生动物很丰富，可以说是华北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区域之一。
0: 2025年北京观测到指示性生物839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5种，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87种。而随着迎豹回家行动的实施，在北京地区已经消失了30多年的华北豹现身距北京仅160公里的河北富平，它的回家之路又近了一步。
2: 迎豹回家再从山西、河北到北京，这个大区域，整个它的廊道是5000平方公里，它有吃的有喝的，感觉很安全，它自然回来了。
0: 北京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与划定生态保护息息相关。目前，全市27.5%的市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约19%为自然保护地，城区建成700余处各类自然带。
3: 在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内啊，开展生态问题的常态化监督。
0: 面向15五，北京市将持续深化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以首善标准不断开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局面。北京台报道。
4: 在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传统美学与硬核科技跨界奔赴，让遥远的文明不再陌生。市集将持续到本周末。
5: 指尖传来的那一点点微凉，其实是历史留给咱们现在的体温。在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上，
6: 最让人感动的往往就是这些摸得到的细节。
5: 当过去只能隔着玻璃远看的宝贝，变成了今天可以捧在手心里的质感，文化自信这4个字，就有了最实在的体温。
7: 咱们中国的旗袍是咱们一个文化符号，也是通过更贴近群众生活的一些东西设计的理念，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咱们中国的非遗，从中感受它的美，喜欢它，爱上它，
8: 就把这个花带在身上，就把福气带回家。
6: 谢谢、我也要把福气带回家。
9: 咱们是用这个中国的传统纹样的这个图案跟这个保温杯结合在一起，然后做成这种新款的梅瓶，又好看又可以观赏，也非常实用。
6: 刚触摸了历史的厚度，一转头就碰到了未来的脉搏。
5: 在这个奇妙的空间里，老手也和新科技撞了个满怀，现代科技和顶流 IP 正在变成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新舞台。
10: 我们这次奇梦岛带来了和非遗大师合作的几款产品，然后包括京绣啊，包括北京宣人，把非遗元素用现代潮玩的设计语言给表达出来，让年轻人喜欢上非遗。很多年轻人都是路转粉，看到也很喜欢。
11: 我们的传统兔爷穿上了太空服，让它与科技相结合，希望得到年轻人的喜爱，希望将传统文化与潮玩相结合，将咱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故事传递给世界，让大家感受到不仅是有古老的中国故事，也有创新的中国故事，让年轻人喜爱热爱。
5: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正在用好玩跨界的方式孵化着城市软实力的大动力。 正是有了这样一个一触即发的强大平台，才让遥远的文明不再陌生，让国家的骄傲走到身边。在这一触即活的无限创意里，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正在充满朝气的奔涌向前。
0: 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推出了600余款主题文创产品，多款深度还原古文明风貌的文创产品受到观众青睐。
12: 它是以那个美洲豹的一个原型做的一个小毛绒玩具，上面的这个冠饰是我们当时那个玛雅人民祭祀的时候只有祭司才可以戴的，然后它这个帽子是可以就是脱掉的，一露出来就是一个
13: 美洲豹，
12: 对，完整的一个小豹子。
0: 文物复刻类冰箱贴是本次展览的热门文创，玉面具冰箱贴趣味十足，玛雅金字塔冰箱贴自带夜光效果，可当做小夜灯使用。
12: 这个是以玉面具的一个原型做了2款的冰箱贴，一种是可以这样旋转的，这边也可以转，然后这个小人就是玛雅人的一个造型，有一种像他露出很多的表情包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根据那个金字塔做的一个立体的一个 3D 的效果，它是可以发光的。
0: 明天大展将迎来开展后的首个周末，预计参观流量较大，请市民注意有序参观，共同维护现场秩序。北京台报道。
13: 受来自蒙古国的冷涡天气系统影响，从昨天后半夜开始，本市迎来降雨天气过程。截至下午4点，全市平均降水量29.1毫米，城区平均27.9毫米。
14: 这次降雨过程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

0: 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
1: 针对近期本市两次降雨都是主打细水长流的平缓温和型现象，翟亮表示，大气处于上冷下暖不稳定状态，是强对流天气出现的关键前提，就有可能带来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北京近期的这两次降雨过程并没有满足这个前提条件，所以没有引发强对流天气。这样的雨与夏季对流性较强的雨区别较大。
0: 我们预计周末基本上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是逐渐的回升，最高气温我们考虑在28度左右。
1: 北京台报道。
2: 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调查研究的方法。有一句话啊，基层讲的比较多，说谁的孩子谁抱走。
3: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4集特别节目《书山有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晚将播出第3集《科学决策》。本期节目邀请中外专家深度交流，用生动故事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使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的谋略智慧。外籍嘉宾走进福建省宁德市，真切体会昔日宁德人民的三大愿景一步步落地生根的发展蜕变。今晚20:12，敬请关注。
4: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4: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东南局地有污染物积累，短时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雨后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再度上线，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2 U，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级别为 U。 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6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 U。 预计未来三天空气质量有小幅度波动，23日凉，24日气温升高，扩散条件略有转差，凉到轻度污染，25日凉。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周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3: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4: 防火风格、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5: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7: 上面，他恨我呀！
6: 爆笑故事，
7: 太臭了。
6: 暖心治愈，
8: 妈妈爱你，
6: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这个病其实是个罕见病，非常罕见。
10: 他因为胸部长不大。
11: 我觉得是我们的原因和我们基因不是太什么眼镜遗传什么的，他也就不会经历这些。
9: 世界上没有一个特别完美的方法，手术本身的死亡率特高。
12: 我知道很不容易，但是你跪着也要走，你爬也要爬过去。
13: 亲爱宝宝，加油，相信你一切都会好的。
14: 带伞了吗？
15: 对，还是打一点伞呗啊。
14: 妈妈扶着我的啊，对。
16: 这一天对于39岁的张强、周静夫妻俩来说，绝对是人生中刻骨铭心的一天。他们的儿子，乖巧可爱的小灰灰，再过2天就是3周岁的生日。而此刻，半个小时后，他将迎来一场逆天改命的手术。
11: 现在也只能有机会，我们都尽力去想办法了。
16: 好了。豆粒般大小的眼泪从小灰灰的眼角流下，看着让人揪心不已。而让现场十几位医护人员更加揪心的，则是他的胸廓。小灰灰的胸廓严重畸形狭小，前胸壁以胸骨中上段为中心向外明显突出，凸起部位的下方还能看到心脏的跳动，并且胸骨下段及双侧肋缘向内凹陷，整个身体看上去形似一个葫芦。
9: 对他，因为他要不立，就肺动脉高压就更厉害了啊。
16: 曾琦，北京儿童医院胸外科主任，是国内做小儿胸壁畸形手术的知名专家。曾主任从医30多年来，也很少见到像小灰灰这样的极端特殊的情况。
9: 这个病其实是个罕见病，非常罕见的病。以前医疗条件差，大部分生下来没多久就没了。像他这个孩子，这么重的还是少，因为重的说难听的，有时候就没了。家长特别好，就想努力去救孩子，他上心，他努力。

0: 给这孩子现在还活着。他那心脏，你看这个片子底下这儿，你看这儿，这都是心脏，这都塞满了，看见了吗？这底下这儿，这整个这儿到这儿全是心脏，塞得特别满。
1: 影像资料显示，小灰灰不但胸廓发育受限，而且他心脏和肺的大小以及位置也都跟同龄孩子差别巨大。他的胸腔被畸形发育的肋骨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是前方凸起的区域被已经变大的心脏完全占据，另外本应饱满的左右胸腔被畸形凹陷的肋骨和发育不良的后肋挤压形成了两个系统状的胸腔，严重限制了双侧肺的发育。正常孩子的心胸比约为2:1，但是小灰灰的心胸比却变成了1:1。
0: 哦，胸廓窒息发育不良综合症，国外大概的报道是10万到13万分之1。这个病主要的还是对肺的发育，它一直的窒息的这么慢慢缓慢的发育，所以造成呢它容易肺炎，容易感染，最后呢呼吸衰竭就没了。它就是很狭小的一个胸廓，前面特凸，而且呢这两边有两个沟啊，底下呢是一个大肚子。这个病世界上没有一个特别完美的方法，而且这个手术本身的死亡率特高。
1: 据国外相关文献报道，窒息性胸廓发育不良综合征的患者在出生后数年内的死亡率达到60%到80%，少数有机会做手术治疗的患者术后的死亡率也高达30%。
0: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最最好的方式，我们查的那个多一点的那个方式就是他弄两个架子定期把它扩大。
1: 这是北京儿童医院每周都要开展的全院多学科联合会诊，曾琦主任希望在这里通过对几种有案可查的窒息性胸廓发育不良综合征的手术方式进行讨论，从而为小灰灰的生存寻找微弱的希望。
0: 对我们来讲呢，其实是挺纠结的，这样想做一些事对孩子有帮助，也想比如说有一个很好的手术能把它彻底解决了，可是实际上呢没有一个特别成熟的说哪个手术特别好，就是这个手术做完了这种孩子就是能效果特别好，这个没有一个。他这个手术打击还是比较大，他一般先做一侧，他把这一侧做了他就几个侧弯了。
1: 曾琦主任说的这个手术方式是世界范围内临床采用较多且有效的一种，名叫微波术式，就是在患者胸腔两侧先后放置两根金属支架，然后对肋骨进行固定。在对国外19例做了该手术的患者随访中发现，1岁前儿童的术后死亡率为50%。
0: 外科手术这个手术的打击相对比较大，如果像小灰灰这样的，可能一做孩子就有可能就没了。
1: 小灰灰的基本生命体征决定了他只能承受微创的手术方式，所以这种国外用的最多的较为有效的方法被排除在外。幸运的是，曾琦主任带领团队终于设计出了一种新的手术方案，或许能为救治小灰灰带来转机。
0: 他这个胸廓的长度如果恒定的话，你不能光考虑拉两边，最好是都扩大。
2: 像这个小孩子在多次的肺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多次培养出了一些耐药菌，但是我们一旦手术的打击啊，一来插管啊，可能肺部感染就会加重。
3: 曾主任可能选择的方法是针对他选择一个相对合适的方案，在这孩子上怎么设计个体化的方案，应该是这种治疗的一个独特性。
1: 5个科室10几个专家多次联合会诊，只为小灰灰找寻更大的救治希望。
4: 一开始他出生很正常的，而且到白白胖胖的很可爱，到11个月发病的时候，他一发病我就发现症状就不对嘛。
1: 这是小灰灰刚出生时的视频，体重8斤多，哭声响亮，白白胖胖。这是小灰灰满月时的照片，一切检查都很健康。这是小

0: 小灰灰白天时的照片和视频，眼睛炯炯有神，非常可爱。这是小灰灰半周岁时洗澡的视频，活泼好动，身高体重跟正常婴儿没什么不同。
1: 就从外观上看，是整个的情况根本看不出来它是有这个问题的，直到后面就是常规还是做检查的时候，发现说哎，怎么越来越瘦，然后胸这边好像也越来越小，就是它长大但是胸感觉小的感觉。
0: 小灰灰快一周岁时第一次出现了严重的肺炎，住进了福建省儿童医院重症监护病房。
1: ICU 的主任就说叫我们去做个基因筛查，筛查出来之后发现有一个基因是有问题的，然后我们才确诊说这个孩子就是 ATD 嘛。
0: 筛查发现小灰灰体内的 DYNC2H1 基因出现了两个变异，医生判断这是导致小灰灰胸廓发育不良的元凶。
2: 它是一个常染色体的一个隐性的遗传，父母可能都是隐性的，虽然有这个基因上的缺陷，可是他没有这个病，他俩的孩子有四分之一的几率会得上这个病。
0: 所谓隐性遗传，是指父母携带某种基因但不发病，其基因遗传给后代后则使其发病。这么一个发病率仅为10万到13万分之1的罕见病，可对于张强和周静的孩子来说，却惊人地变成了四分之一的发病几率。
1: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个孩子，我第一个孩子就是说也是快到3岁的时候就没了嘛。他能够发病在肺炎的时候就呼吸衰竭，整个所有的就没办法，没有机会给他动手术。
0: 2017年4月，张强和周静的第一个宝宝因为呼吸衰竭，最终没能挺过3岁生日。
3: 第一个当时做一些检查就没做到这一块，然后可能就耽误了嘛。
1: 二宝跟大的很像，一开始出生大宝还是很小，只有不到6斤，二宝他比较大嘛，8斤多，不太像，但是就越长越像。
0: 可是直到大宝离世的那一刻，也没能最终确诊所患病症是窒息性胸廓发育不良。
2: 以前20年前说实在的没几个人能见过这种病，是因为好多都没了，一个呢他也不怎么看，现在呢就知大家认识的也多了，包括现在这基因的筛查呀。
3: 我们也知道宝宝这个情况嘛，确实也很无奈，所以说现在也跟曾主任一直联系了挺长时间，把希望寄托于曾主任这里。如果能坚持下来，我们都会坚持到一个希望，这个就不可能去放弃了。我爱人也比较坚强，就是
1: 你遇到了，然后你总得这样子走啊，不然怎么办？你日子总得过，不坚持也要坚持，孩子还在，人还在，你父母就不能垮掉。
0: 小灰灰的病情进展到这个地步，似乎再不做最后的努力，他也许随时会像他的哥哥一样，生命戛然而止。
2: 我真的挺敬佩这个父母的，说实在的，跟他俩接触我挺感动的。我觉得这对父母真是还是就是特别的上心，特别的为了这孩子去考虑，而且呢，这个依从性配合的特别好。所以我也是希望这孩子在他父母那么努力的情况下能好，他家长认识的多，他就知道这多，这样他就不束缚，所以这个也是他找我为什么愿意给他做的一个原因。
0: 小灰灰一家是不幸的，他们承受了平凡家庭不应承受的病痛折磨，小灰灰一家又是幸运的，他们遇到了愿意竭尽全力，为了1%的可能去挑战那99%不可能的一

0: 因为是全新手术方案，并没有先例可循。
1: 当然他这是属于少见病，而且我们有特别多例的胸壁畸形的各种手术的经验，还是让他能争取能活下来。
0: 争取能让小灰灰活下去，是曾主任团队做手术的第一目的。
2: 他要是劲儿不大，
0: 曾主任设计的方案是先同时分别在小灰灰左右两侧的软肋和硬肋凹陷交接的部位截断5至6根肋骨，然后分别纵向置入2根定制的多孔钢板，把截断的肋骨向外用钢丝把它固定在钢板的相应小孔上，随后再选取合适长度钢板，根据小灰灰胸廓的畸形弧度把它弯曲成合适的弧度，像搭建一座桥梁一样置入到胸骨前方，最后把心脏前方的胸骨上吊至桥梁最高点，从而使小灰灰的胸腔不仅能纵向横向拉伸，而且还可以前后拉伸，为心脏和肺的发育提供空间。
1: 这个手术不是一次就能做好的手术，所以就是以后怎么能给他空间再做手术，这是难点之一。他现在3岁，他5岁的时候怎么办？8岁的时候怎么办？他持续的长，这是更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断哪儿又让他能胸廓长得大，又让他相对有一定的稳定性，这其实是个矛盾的事儿。我觉得应该是个这么样的考虑。
0: 如果把手术过程比作开车的话，那么曾琦主任正带领十几位医护人员托举着小灰灰行驶在一条陌生漆黑的山路上。确定好的手术方案好比行驶的路线图，但是路途是否会发生颠簸，甚至出现难以控制的事故，这没有人能确定。他们能依靠的就是以前积累的驾驶经验。
1: 咱先窝我大概看看，好吧？对，等等等等，这地儿还不能使劲窝，这地儿使劲窝了，怕它没有折不了，怕它上不了扣了。因为真正坐到身上，跟我量的跟 CT 上的还是会有差别。差不多是一个啊，再往下来一点点，别让它太高。你觉得出不来这么多是吗？行吧。
0: 钢板弧度的调节以及位置的选择需要仔细比对，因为小灰灰的胸腔非常狭小，留给误差的余地微乎其微，而这一切都要凭借曾主任在台上的经验和手感。
1: 对，这样吧，也就这样，差不多吧。还是想再狠点，知道吗？可是这个你要太高了，太高了就固定不了底下了。行，先切吧，切切看看吧，大刀，大刀。
0: 为了能缩短手术时间，减小手术对小灰灰的打击，曾主任和张娜医生分别同时在小灰灰的左右两侧胸腔沿着手术划线切开了一个约15厘米的切口。
1: 我先打开一会儿咱们看看，好吧？这边上面就这个就是咱要断的这个切口，这是硬肋，其实这儿是那个弯了。
0: 很快硬肋和软肋交接处被暴露出来。
1: 你看这个骨头，它其实这是一根骨头，这是一根骨头，这两根其实是一根，它现在这根骨头呢就搭在这儿了，这跟这儿搭在一起了，它这儿其实整个是个软硬肋的交界，它是这么长的，所以它为什么在 CT 上形成的是个这样，它并没有这样。
0: 曾主任发现软肋交接处发育得非常不好，粘连错综复杂，甚至鼓出了大包。除此以外，肋间孔也非常狭窄，甚至不足0.5厘米。
1: 那其实啊，它是个大坨子，把坨子堵着下去，
0: 暴露12根肋骨。
1: 弄反夹针，我把底下弄的就拉出来了。
0: 再依次截断其中9根肋骨。
1: 这块断软骨，这块断硬骨，咱把它拉起来了，就这样让它肯定能大起来不少。给我一个超声骨刀吧。我这儿6根，你那也6根是吧？
3: 我那是6根，但是有2根没断，算了4根。
1: 我有1根没断，那咱把那个放放试试，帮我把。
0: 接下来， 曾主任开始准备把专门为此次手术设计制定的钢板安装进小灰灰的胸腔。
2: 其实是改良的，我们就在骨头板上让它比如说打孔啊，这个注意这个孔间距啊，长短啊，当然这弧形都是我现窝的，
1: 不要长的，要短的，给我窝一下。

0: 才温刚气了，完了这样，是吧？又把这个放进去了，那就得。咱看看这个的弧度，咱们现在这样，大概先拧一下，比划一下，来来，给我螺丝。
1: 三块钢板经过反复比对调整，最终组合成了类似一座拱桥的形状。此刻，曾主任首先把弯曲的桥身贴着小灰灰的胸壁穿行，放置在胸骨的上方。
0: 这样差不多。
2: 这个板子
3: 主要的是这个三维的，让它争取都大，就是我要让它纵径这个加大，让它这个身长加大一些，让它横径要加大，同时呢也让它前后径加大一点。
0: 你就是稍微往上，差不多稍微往上一点，看得见吗？先把车的跟板固定在一起，完了半拧紧，完了再看桥那个印儿，好吧？来，给我车，还行，有希望。穿上钢丝，先给它提起来。对，它跟它的，等于它呢要跟它这儿来一下。
3: 用钢丝表，说的是我想让它纵向的长。纵向的长呢，这个一定要眼儿要固定，这个小孔是固定的，这样我纵向呢，我这个每个孔我要比它原来的肋间宽，这样呢就让它每个肋间都增大一点，所以你纵向就长了，每一个孔就是让每个肋间最少增大个两三毫米大概，这样呢加起来你五个就是一个多公分。就是大概就是让它长大一些，能长到三四岁或者更大。
1: 钢板上的每个孔正好对应着每根肋骨的固定位置。
0: 你现在第一个进的是第二，第二个呢？
2: 第四。
0: 第四。我呢是也是，那咱俩呢就是稍微各提一提，看看。
1: 固定时，除了要求两侧肋骨位置相对称，还要注意在左右横拉时，胸骨上方的钢板是否会压迫心脏。如果压迫心脏，就会加重肺动脉高压，血压不稳，体内循环失衡，可能导致小灰灰下不了手术台。
0: 我来拽着试试，行吗？
1: 就在两位医生横拉的一瞬间，还是出现了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小灰灰的血压降到了高压86，低压55。这样的结果给原本抱有很大希望的曾主任以及在场的医护人员泼上了一大盆凉水。
0: 哎，不行啊！那咱松了，咱俩松了呢。
1: 小灰灰血压不能稳定，这意味着手术没有成功。
4: 到现在已经第十次住 ICU 了，他还不到3周岁。这两年好像感觉进 ICU 的医生比进我们的时间还多。
1: 两年24个月720天，小灰灰几乎每隔一个月就会因肺炎导致呼吸衰竭，
5: 每次都要住院，都要一两个月，每次都非常重，每次都要插呼吸机，每次都要抢救。他因为他们这个呼吸衰竭，每次的话都在我们这非常困难。
1: 十次抢救，十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两年来，在张强、周静夫妻俩的坚持下，小灰灰一次又一次奇迹般的挺了过来。
4: 如果说他需要全天的带着呼吸机在病房里面待着，让他这么小就一辈子这样待在床上，我觉得这不可能吧？他自己也不愿意。
3: 虽然把骨头截断了，我把这个圈拉开一点，可是呢拉的同时，你拉的越大，横径拉的越大，其实它的前后径就会动了，所以就不能让它横径加大的厉害以后压到它心脏，就造成这个本来肺动脉压并不是特别高，做完手术以后肺动脉压就相对的高了。
0: 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那就把它再窝的那样的，就让它再往上拱拱。给我点，我把这儿稍微塞一点。行行行。
6: 准服用。
0: 来吧，转一转，王哥，行吗？
6: 我看一下，给我开水了吧？
1: 很遗憾，调整钢板弧度以及给心脏减压的努力也失败了。是放弃，还是选择继续坚持试错？似乎两种选择的结局都不太让人乐观。
6: 我说那他咱以前不也有经常做不了吗？你压孩子就不行。
0: 我说那你怎么着也得让他能行，不行是肯定不行的。你顶多不成，我就再弄再长的板子，我就不拧螺丝了。我就让它边上高，那儿我就让它鼓着。你给我拿一个板子来吧，这是多大？203的是吧？还有一个粉点29的，来129的，拿129，拿216的，我比划一下。
1: 这一次，曾主任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吗？
0: 长了1英寸。高了这么多。这么着行吗？来，给我个大钳子。等会儿我给你往下拽一点。这么着不成，可能不成。还得窝直了头，往里捅。来吧，拽一下，大哥。
6: 这个没事，因为这样心脏这儿没负压。
0: 行吗？行吗？稍微勒紧点儿，
6: 嗯，您再勒一个看看。
0: 行，现在就基本上差不多了。现在多少？那就还行了。
1: 这一刻，小兔会的生命终于迎来了

0: 张长辉，来，来吧。那个坐坐坐，哎，现在我们做完了，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就是我实际上把它拽长了，我只有切断了给它拉开。可是骨膜这些东西呢，它有一定的弹性，我不把骨膜完全破坏了，原则上它沿着这个骨膜会长骨化的骨头，这样呢就是让它人为的，就是胸腔加大。不说别的，起码让它这个胸腔的容积给它扩大。就希望这个扩大了它容积以后，对它真的有特别实质性的帮助。是因为肺功能肯定暂时不会有大的帮助，就关键看这个容积能不能减小它这个进 ICU 的频率啊，能再接着这个好好的活下去。
1: 谢谢。
0: 好吧啊，那这样啊，哎哎哎哎，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缓解他生命，因为他要不然他婴幼儿他就没了，他就可能过个一年过个半年他就没了。这个胸廓加大了以后，所以就让他的这个心肺呀，随着孩子的生长，他能自然的去生长发育。那个钢板回头还是要去掉的，你不去掉以后，等于比如说要到十岁，你就限制他长。所以我过两三年肯定要把它撤了的，再换那支架呢，它就大一点。就是他这辈子要可能要做好多次手术，直到他成型了。
2: 现在是说能做的都做了，最重要还是看小朋友自己能不能熬得过来，能不能接受自己的意识情况怎么样，就还是有更多的未知数吧，比对比原来来讲，未知数会更多一些。
0: 反正现在总的看着还挺平稳，引流你也不多了，都还行，就比预期的，包括做了胸廓，做的比预期的还大了点儿。他其实也不能说随时有危险，本身这个肺不好嘛，风险本身是挺大的。可是他手术完了的这个风险，其实暂时就基本上今天看这样，就算基本上度过去了。让他平稳一点，能度过去这些天，让他自己能代偿，能慢慢呼吸起来就好了。
3: 小灰灰的手术关暂时平稳度过，但是接踵而至的将是漫长而艰难的肺部感染关。
1: 爸爸就叫他爸。
3: 肺部能否继续发育，肺的通气问题能否在呼吸机的支持下逐渐好转，张强夫妻俩早已做好了长期战斗的心理准备。
2: 对，就你看到他开心，然后又想到他又
1: 经历这么痛苦，
2: 对，
1: 是小孩子，如果他一直会这么快乐，多好，就不需要经历这些。假如没有这个病，他也可以像正常平常小孩一样，可以玩得多开心的。我们作为父母，心里也不要承受这么大。我觉得是我们的原因，然后如果我们基因不是又带什么隐性遗传什么的，他也就不会经历这些。
3: 对儿子的愧疚始终萦绕在张强的心中，他寸步不离地守在重症监护室外，等待奇迹的降临。2021年10月14号，经过100多天的精心救治，小灰灰在气管切开、机械通气的情况下，肺功能明显好转。他将转回至福建省儿童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4: 做气管切开了这之后，就可以不需要进口气管插管了，这样对于他的气道的管理方面呢，就有更大的好处。这个小孩子现在也能平卧了，这个可能对于他的体位啊、四肢活动之类的东西啊，还是挺有好处的。
5: 看照片吧，好不好？爸爸跟妈妈在一起，抱着灰灰是不是？我拿着，
6: 你当时可小了，现在长大了，是不是？
5: 你坚强一点，咱们回去就永远都在一起，跟爸爸妈妈，好不好？
4: 啊，我们觉得他家长对小孩的这个治疗方面从来没有犹豫。我们跟他说有各种的风险呐、啊，或者下面有难关呐、啊，家长就说我是相信你们。所以他对我们医务人员的这种信任感，实际上也是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坚强我们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6: 113天了，很想，特别想。那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但是对于未来来讲，会是一个有希望的一个尝试。能够不用那么频繁的住院，慢慢的能够走动啊，有机会抱他出去玩吧。

0: 小灰灰出院六个月后，虽然还不能完全脱离呼吸机，但是体重增加了十多斤，身高也增加了5厘米。每顿饭除了喝奶粉外，还能吃一碗大米粥和半根香蕉。
1: 这个是过滤到这个呼吸机的湿化器，湿化器然后就相当于把它，反正呼吸机我们一直打气打气，它喉咙会很相当于这个湿润的作用，然后它痰就会也不会很浓嘛。
2: 切身的体会就是住院的频率肯定少了，总的来说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说从去年手术后一段到现在这段时间，感觉他都在进步啊，个子在进步啊，然后他状态也在进步啊，就我又看到了一个希望嘛。之前只能说是都是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嘛，就怕他突然有状况嘛。你手术后的生活呢，就是多了一份期待，我就期待着哎看到了希望，相信技术在进步，总有解决的办法，我是这么觉得。
1: 他每天就相当于要消毒一下，哎呀，比较配合，
3: 现在已经很配合了。
1: 要不然之前
3: 他以前的话，那个要很多。

0: 正给他抓着。
1: 嗯？怎么怎么？
0: 可能还有一点烫。
1: 嗯，没关系。OK， 好了。
2: 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有机会脱机，然后学习慢一点没有关系，至少能够有机会活下去，然后能够有一个养活自己的技能。我们现在可以陪着他，但是我们如果他有未来的话，他可能还是要靠自己活下去的，能够独立的生活。嗯，这就是最基本的期待吧。特别就是回来可以跟宝宝抱他，然后他跟你笑的时候，你抱他，他会抱你的时候，你就会忘记很多的烦恼。那一刻你会觉得特别幸福的感觉。这个小朋友他自己都这么努力这么勇敢，住了这么多次来西游，管差人的样子，机器人这样子，无数次医生都觉得哎很危险的情况下，他都能度过了，那凭什么你不能度过了，是吧？反正他努力，我们就跟他一起努力吧。就是我知道很不容易，但是你跪着也要走过去，你爬也要爬过去，就这样子，你没得选择，你有什么选择？你不可能放弃他，我也不愿意去放弃他。就是要带着他。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其实也是相互的支持，如果是靠我一个人，可能我也没办法坚持，但是有两个人可能相对来说这一份坚持就容易一些。

0: 新的一天，小灰灰还在睡梦中，周静像往常一样亲吻了儿子的额头，出门上班。
1: 是部门经理，供应链，主要是团队现在也还蛮稳定的，所以总体来说不会那么忙，没有像以前那么忙。时间上还好，我还有一点自己的时间照顾家里，跟有一些学习，学一点画画、彩铅画。
0: 张强还是在家里一边照看儿子，一边处理工作。
2: 就看那管子会脱落的。
0: 小灰灰起床后依然在看自己喜欢的动画片。
2: 我估不计搞动画，我估计是在那里。

新的一天，周静在跟老公和儿子分享自己最新的绘画成果。新的一天，张强来到海边，希望能带着儿子去看海。

图，世界的另一边，与你无忧无虑，开开心心，爸爸妈妈永远念你想你，加油儿子。亲爱宝宝，加油，相信你一切都会好的，爸爸妈妈陪着你一起战胜一切困难，迎接我们幸福的生活，我们可以一起开开心心，一起快快乐乐的生活，好吗？

0: 海边。
1: 我们在大海哦，你要不要跟基地船啊？
0: 要不要啊？
2: 生命渺小，有时我们无法改变命运的安排，生命也很伟大。面对命运的磨难，与其抱怨，与其纠结，不如坚强努力过好每一天，这也许是对生命最好的回馈。

0: 囫囵的一个大钢盔，那都没有。
1: 错过了最佳的治疗计划，会给这孩子带来一辈子的影响。
2: 快跑！
0: 我尽量放轻松，让他也轻松。
3: 这个有香蕉味吗？你们
2: 五花味。
1: 这会儿非常不好，越是在脑子发育的时候，它的受限也就越严重。
4: 有石头的声音，还有橘子的声音，还有草，还有麦子的声音。
5: 哼哼有很多奇思妙想，虽然只有3岁半，但他却是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病房里脑洞最大的小朋友。
4: 我想拿刀给我自己切一个分儿，
6: 能
4: 成
6: 意思想拿刀给自己切个
4: 缝儿。
6: 对，为啥呀？
0: 3岁小孩就是这样，都是这样说话，就不着边际，想出来啥就说啥。
5: 就像哼哼自己说的那样，再过几天他的头上的确要被切一个缝。
1: 你好。哦，你好。你好。
7: 几岁了？这个
1: 3岁半了。他是小时候什么时候发现的？
0: 小时候啊，生下来就
7: 这样，
0: 后半个就觉得尖尖的。
1: 22、13，最宽的地儿也就是13、14吧，稍微50.5吧，算51吧。
5: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哼哼的额头有明显的突出，整个头形似冬瓜的形状，头部的宽长比也超出了正常的范围。
1: 14/12是多少？64，一般是小于73就算成了，它是60，长度很明显。
5: 导致哼哼头型变化的疾病叫做狭颅症，每2000到2500个孩子中就会有一个发病。颅骨包含矢状缝、额缝、冠状缝和人字缝，正常发育的婴儿颅骨是沿着颅缝呈垂直方向不断生长，逐渐扩大，而哼哼的矢状缝过早的闭合，整个大脑组织像是戴上了紧箍，被死死地禁锢在狭小的空间里。
1: 越是在脑子发育的时候，它受限的也就越严重，那么压着这个脑子长不起来，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包括语言能力啊、静息运动能力、大运动能力、智力情况，都会或多或少的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如果说没有在早期发现，那么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治疗计划，会给这孩子带来一辈子的影响。
0: 其实这个时候做是最好的，他不会跑不会跳的，不用担心他磕着碰着的。也大了，你看这时候就闲不住了，你总得担心他，一会儿别撞了，别磕了。
5: 同病房的小瑞瑞也是一名患有狭颅症的小朋友，左右前额不对称，左侧眼眶也存在扭曲。小瑞瑞只有6个月大，还不会说话，但是大大的眼睛总喜欢盯着哼哼哥哥看，有时候还会流出羡慕的口水。
8: 你这小朋友，
9: 那你看看看你就好了，是吧？
8: 看看看看
9: 就好了。
0: 啊，这儿啊，
9: 他为什么
0: 好
9: 流口水啊？
0: 知道啊，该长牙了。他想加辅食了，他也想吃饭。
9: 好像回去了，加辅食。
3: 我以为一两个星期就好了。
0: 就好。
3: 我们来都已经2个星期了。
5: 本该开始吃辅食步入新的成长阶段的小瑞瑞，1个月前前额凹陷变得十分明显，父母紧急带着他在贵州当地做了检查，确诊为狭颅症后，便及时带他来到宣武医院进行治疗。同样的病症，同一间病房，来自天津的哼哼和来自贵州的瑞瑞，从莫不相识变成了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而不同的是，哼哼和小瑞瑞接受手术的年龄不同，这将从根本上影响手术治疗的效果。
1: 最佳治疗期时间窗又很短啊，就是4到10个月，超过1岁以后呢，不是不能做，但是效果呢就会有些打折扣。那么中国有句话叫3岁看大7岁看老，是吧？因为3岁的时候这孩子脑子发育已经到80%了，我们再给他改善，我们也只能是帮助他未来20%的那个脑子发育呢不会受到这种压迫的影响，这种手术的这种获益呢就明显的就减低了。
5: 如果不是瑞瑞的左侧额角凹陷明显， 家长也难以发现。而面对平常的头部突出，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家长通常认为只要给孩子睡一睡就能够恢复。哼哼的情况就是如此。
0: 一岁左右九个月，儿保的医生他说你们这孩子有点马鞍头，会不会影响智力，让我们去查一下。然后家里人就说也别听医生的，就觉得这不是病，就觉得是咱们那个传统的睡头没睡到位。这个还不是很明显，就是刚刚开始往外长，侧过来看前后就很明显了。后边也是照了一个 CT， 但是当时大夫都没有说是有这个毛病，可能当时那时候大夫认识这个病也少。
5: 直到一个月前，哼哼把脚卡在了自行车里，在当地医院换药时，医生又建议进行头颅检查，而这一次意外的经历才最终发现了隐匿在哼哼脑海中的紧箍咒。
0: 来这儿，囫囵的一个大钢盔，一点缝都没有。
5: 用妈妈的话来说，哼哼的颅骨就像是一个坚硬的钢盔。而现代医学目前在治疗狭颅症时，只有通过外科手术掀开整个头皮，打碎全部的钢盔，再进行拼接重建。尽管创面很大，但这却是唯一的办法。
0: 我就好后悔呀，因为后续他会有什么症状不知道，未知数。庆幸的是感觉他各方面发育什么的还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可能如果有症状的话，就肯定就及时来了，也不会拖到现在了。
5: 如今哼哼已经3岁半，早已经错过了治疗狭颅症的黄金时期。尽管哼哼看起来活泼好动，聪明机灵，但究竟大脑发育有没有受到颅风早闭的影响，需要进行专业的测试。为此，曾主任特意给哼哼预约了一项关键的心理发育检查。
2: 谁家都觉得自己孩子聪明，但是他需要一个客观的一个量表，我们才能去看一下。一直在受压的状态下，绝大多数都是中等偏下。如果查出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结果，其实对家里是个心理上的一个安慰。
0: 一会儿咱们去做智力评估，然后一会儿大夫问你的问题，你要认真回答，好不好？明白吗？好吗？好。
3: 大声说，
10: 女
3: 哈、
10: 啊，宝宝看看我这个珠子是在瓶子里面，是在瓶子外面的。
3: 你呀，
10: 下来最后给大家蹦下来哈、啊。哎呀，这太大胆了。
3: 咋了？对齐，对好了啊。
10: 拿筷子剪轮儿，
3: 对，拿筷子剪，
10: 一个，
3: 他这个学习动作这块儿
11: 差，这个孩子本身智力没有问题，比较好，还属于蛮聪明的一个孩子，所以他这个疾病没有影响到他的智力。
0: 谢谢啊，
3: 再见，
0: 是不是？拜拜，
3: 真乖，
0: 下来吧，
3: 注意安全哦，我又飞下来了。
0: 好了，拜拜。快跑！
4: 我
0: 再来。
5: 检查结果让妈妈心里的石头暂且可以放一放。从哼哼一岁学说话开始，妈妈就坚持每天给他读绘本，带他做游戏，进行智力和运动的开发。
4: 妈妈看我。
5: 哼哼的智力没有受到狭颅症很大的影响，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1: 那就多用方拍录下边，因为见过。
5: 虽然哼哼和小瑞瑞都是狭颅症，但颅风早闭的位置、病情、手术风险却大不相同。狭颅症的手术就像是把一张完整的纸撕碎成若干个小块，再将它们重新拼接。这不仅考验医生刀尖上的技术，更考验手术方案制定的适配性。
1: 新生颅风早闭的手术啊，就像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武功，就是太极。我们理解到它的精髓，就是把这个找到哪些是闭合的，这个很容易。那么这些闭合的，它周围大概影响到什么样的范围的颅骨，需要怎么给它打开，然后这些就是具体的不同的招数了。
5: 而具体如何见招拆招，作为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的掌门人，曾高主任在给每一个小朋友进行复杂的手术前，都会跟一位得道高人进行手术方案的确认。
12: And as few centers
1: Depends possible. 跟迪柔教授有一个交流，基本上跟我们的想法呢，还是总体来讲还是比较一致的。
5: 这个得道高人是曾高主任的老师，来自意大利的 De Rocco 教授，他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儿童神经外科领域最顶级的专家之一。
1: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病例的手术的方案发给迪罗教授呢，也是希望获得他的一个指导，同时也是获得他的一个认可。我们的方案和国际上最顶级的教授的方案是一致的，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提升自己信心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弟弟醒啦、
3: 起来呀，哥哥都来找你了。
0: 咦，小冷，嘿嘿，开心弟弟冲你笑。我就总喜欢看弟弟，我就一看弟弟就想到他小时候，可好玩，都是胖乎乎的。
5: 爱笑的瑞瑞十分招人喜欢。两天后，他将先进行颅骨重建手术。看见瑞瑞扎上了针，哼哼妈妈的心里也止不住的心疼。
0: 胳膊上是啥呀？
3: 那个针。
0: 针？啊，是不是明天直接从这个管里边那个打那个麻醉呀？哎呦，宝宝又受罪了。嗯。帮我取一下，我下不去了。
11: 行行，我去拿。
0: 他想加辅食了，他也想吃饭。
3: 好像回去了。加
0: 但是六个月了，基本上差不多就该添辅食了。嗯，啊，对，他着急，他就是想吃东西，他就不想让孩子缺了。也江月老回去还得好长时间呢，那还得在外边再住半个月呢。希望孩子们都好了。
12: 啊，吃饭饭啦！他吃了没有啊？乖宝宝，乖宝宝。嗯。你放下来，我清一下啊，清一下。
5: 明天，半岁的瑞瑞将要率先迎来这场高难度的颅骨重建手术。年龄这么小的孩子就要经受创伤如此大的手术，这首先对麻醉医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13: 外科去骨瓣的过程里边，所以有很多的这种小血管的这种破裂，不断的这种出血。
12: 孩子呢比较小，孩子小的话血容量就很低，
13: 你要是出200毫升血的，你出了将近一半的血容量，全身的脏器会发生严重的缺氧，形成一个恶性的全身的脏器衰竭的循环过程。
14: 哎，好宝宝，非常挺干净，真乖啊。
5: 麻醉科主任王天龙专门来对小瑞瑞进行查体。
14: 高兴了是不是？
5: 今年已经58岁的王天龙主任是宣武医院年资最长的麻醉医生。尽管有着30年的从医经验，但只要是给儿童神经外科病房的小患者做麻醉，他都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12: 我们全力以赴，我们这些人都是有孩子的人，才能上小孩的手术啊，所以都有一份爱心。我们尽全力啊，你放心。刘叔叔。再见啊，明天再见啊。嗯，霍霍还想抱啊？
3: 还要抱？
12: 霍霍霍霍，还跟我有缘，你看没有？再抱一下，再抱一下。
3: 不是的，那带着他去医院吧。

0: 喜欢这个听诊器，长大了也要想当医生，是吧？
1: 每一次面对创伤极大的小儿外科手术，麻醉医生都要跟随患儿一起经历一次艰难的闯关。因为术中一旦大出血，麻醉医生必须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挽救患儿于生死瞬间。这一次，六个月大的瑞瑞和三岁的哼哼注定要冒险闯过这一关。
2: 加油啊，不行啊，加油，一会儿咱就出来了，出来你就变漂亮了。
1: 今天六个月大的小瑞瑞即将进入手术室，哼哼和妈妈特意来给小弟弟加油。
3: 咱们出发吧，抱紧一点啊，不是会晕
4: 的。上一点，你先往前走吧。
3: 那我们先弄吧。
1: 狭路症的患儿之所以在一岁以内做手术是黄金期，不仅仅是因为这是大脑发育最快的阶段，还因为颅骨较软，在术中医生能够更好地进行颅骨塑形。但是一岁以内的婴儿手术最难闯的关就是麻醉。
0: 我们行业里边通常的这种比喻呢，就像一个航空母舰。那么这个航空母舰，你要在大海里面稳定的运行，你要一个强大的这种团队的这个支撑，保证始终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战斗机一个平稳的起飞和降落。如果这个航空母舰老在不停的这个颠簸，那你想想这个飞行员他所面临的一种压力，那么这个战斗机出现意外的事故，那么就会很高。
5: 来，准备动脉穿刺吧，
6: 给这小孩那个胳膊底下搁一个小单子。
1: 手术前，麻醉医生要对瑞瑞进行动脉压力置管，以时刻监测他在术中血压的变化。这是麻醉乃至整个手术中最关键的一步。
6: 看不清楚是吗？
3: 他回血特别慢，血管好像也比较窄。
1: 瑞瑞的血管极其细嫩，治管的难度比预想中的还要艰难。
0: 孩子越小，那么他的动脉越细，动脉的周围有很多的交感神经的这个支配，你管腔本身就比较小，再有外界的刺激的话，这个小动脉特别容易出现一种痉挛。
1: 王天龙主任判断瑞瑞的血管已经发生了痉挛，尽管穿刺的针头几乎和头发丝一样细小，但以目前的血管状态难以再进行支管。
6: 这个伸不进你就出来吧，在那儿就不行了，估计反复扎它痉挛以后，整个上臂可能容易存在缺血和坏死的风险。像我的建议是这样，要不然这样让动脉呢先稍微恢复一会儿，咱们先扎那个颈内缓一缓一会儿。来弄，那在里边呢？
3: 打折了，
6: 是吧？
1: 20分钟后，麻醉科王天龙主任和肖伟副主任为瑞瑞第二次尝试支管。
6: 孩子这个血管可能也存在着一些发育方面的这种畸形，就是这个动脉特别的细，所以建立起来特别的费劲。
3: 开始吗？
6: 行，可以。
3: 没问题。
6: 好。
1: 麻醉的顺利完成，意味着航空母舰开始平稳地行驶在颠簸的大海上。接下来就是曾高主任和狭路症展开殊死搏斗的时间。
7: 彻底松绑，就完全不受任何的骨头的压迫了。他脑子就恢复成他自己的形状了。
1: 狭路症手术的方式就是解开大脑的颈箍，相当于把一整块颅骨全部进行分割，人为制造出颅缝，达到给大脑松绑的目的。而小瑞瑞今天手术要解决的是矢状缝和左侧冠状缝的闭合。曾高主任计划用 H 型截骨给瑞瑞的大脑松绑。
7: 这个是一个多颅缝的，所以会比单颅缝的要复杂一些。另外孩子又比较小，所以就是每一步呢都要特别注意出血。它全身血容量就是600毫升了，东西的出血量呢控制在200毫升以内。
8: 出血压是80/50，它台上在出血，所以你现在容量你要补上。
1: 切颅骨时渗血不可避免，曾主任在进行手术的同时，王天龙主任也在不断调整麻醉用药。
9: 最有挑战是在前半程，起头皮的时候还起。

0: 只要硬膜没破，这就都算脑外手术。
1: 好，好，没问题。
2: 手术的最后一步，用缝合线把断开的颅骨进行重新连接，而每一个钻孔上都要进行缝线的多次打结，而这一步操作需要进行1000多次。

0: 书中一切还是按照计划在走，把它整个的额、双顶和枕都做了一定的塑形和出了一个松解，很坚固但很不错。
1: 从早上9点半进手术室到下午4点半，曾高主任已经高度集中注意力工作了7个小时，但在神经外科的工作中，这样的手术只是常态。
0: 这个首先不算太长的，所以都是有心理准备。你像要是一台比较大的手术的话，每天早晨要尽可能摄入更多的热量，它能盯住劲。
2: 喂，你好。
3: 我们好着呢，现在有点困。嗯，
4: 哦，真棒！
5: 刚刚那个酒店不送他回去，
3: 我们走。
6: 谢谢谢谢，
3: 没事。
7: 谢谢谢谢。
4: 芳芳，
3: 我之后就
8: 孩子只要不受疼，
3: 我觉得有一
4: 对比，
3: 就是他之前的如果形状，就明显就是圆了的。
1: 术后半个小时，哼哼逐渐从麻醉中苏醒过来。
4: 不疼对不对？还看咱爸这什么都没有。
9: 我小心点啊！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再躺下，
8: 能放起来
4: 了。你要起来回家呀？咱得好着咱呢。
10: 回医院。
4: 我回医院，咱在病房呢吧？你不能动啊！起来呀，你那么厉害呀，阿丹啊。
1: 尽管还是迷迷糊糊，哼哼也没忘记举起自己的小手枪。
4: 还要飘飘飘吗？
7: 还
4: 飘飘飘，这可以啊你。
3: 哦，哥哥输液了是吧？
11: 啊。弟弟不输了是吧？
3: 弟弟昨天就没输了
11: 啊，这飘够5天了。
1: 瑞瑞术后第5天，眼睛几乎已经消肿，妈妈专门抱着他来看哼哼哥哥。
3: 他那个头虽然短了一点，但是没有特别明显啊，好像还没消肿。
1: 术后的哼哼有些不爱说话，也更依赖妈妈了。
10: 我要抱着你。
4: 那当初做手术的目的，我不以改变形状为那啥了。那会儿就想，别影响以后正常的发育啥的就行。好不好看，其实就当时已经是次要了，能好一点的当然是更好。

0: 怎么样了？
1: 眼睛都好了是吧？
2: 就还有那边有点肿。
0: 哦，行，镜头都没事是吧？
2: 嗯，
0: 挺好的。这样的社会片子我也都看了，都不错啊。
3: 小朋友的恢复能力都还不错，术后第四天，哼哼也能自己坐起来吃饭了。
0: 吃吧，
2: 嗯，
0: 接着吃吧啊！
4: 行，
5: 还挺好，
4: 还挺好，
5: 嗯，怎么看都还挺好
0: 啊！你看他这个头的形状，脑门现在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正常的弧形了。他的竖线是这样的，后面给他往前推了。所以他在后面这个形状，他应该能躺平了。
5: 嗯，
0: 啊，两边的也给打开了。14，大概19.5，他以后还能再改善。
6: 这个是自动合成头部数据的软件，我们开始扫描了，宝贝。
5: 动啊！
3: 术后第七天，医生来到病房

0: 采集哼哼的头部数据。未来，一个定制的小头盔将要担负起保护小脑袋的责任。术后的三个月内，小头盔将成为哼哼和瑞瑞最亲密的伙伴。
1: 非要定制的话，大概得3周左右。
2: 我像那个菜。
1: 它是上传到他们专门的网站，然后进行分析。这个软件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孩子晃动的问题，只要不大动都是 OK 的。拜拜了，宝贝儿，赶紧好起来啊！
3: 嗯，好的，
1: 拜拜。
4: 我们这次从贵州来北京，感觉很幸运，碰到了有爱心的医生，还有哼哼一家人。希望两个小朋友未来都能健康长大。

0: 从入院到出院最大的感觉就是安心，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快乐的平安的长大。
1: 拜拜红红。
2: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与医生而言，病房里的孩子也是住在他们心里的宝贝。
3: 我就老跟家长说，是咱俩是手拉着手往下跳。我们医生和家长，我们是完全统一的战线，我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给孩子治好。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孩子的病。耀眼的阳光，我们要有共同的这种信任，加上把孩子的性命，把他的最重要的脑袋交给我们，那么我们也要对得起这份尊重和信任。

0: 身体也是一天比一天垮，
1: 差点就换肝了。要是七十多岁的话，就不得了。五十来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
2: 他的这个肝脏是特别小的，是正常肝脏的一半都不到。
3: 无缺血的肝脏移植技术，世界首创的一个技术。
4: 肝脏明显萎缩掉，颜色是灰暗的。
5: 哎，杨先生，小红，
2: 可以看见多发这种结节哈，会有癌变的可能性。
6: 父亲在，家就在，我们希望他继续活下去。
7: 现在这个肿瘤对这个小孩来讲，基本上已经正常到极限了。
8: 占了整个腹部的三分之二，
7: 确实非常常见，连1%都占不到。
9: 我就觉得，哎呀，完了，我还是完了。
7: 你扶着，你给我扶着，你给我扶着。最怕你的动作一下子就弹出来，那就非常危险了。一旦弹出来，有可能会爆炸。
9: 我觉得我不能放弃，孩子也不能放弃，还有希望，一定要好好的。

0: 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东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儿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1: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0: 啊，
1: 纯绿色有机蔬菜。
0: 这个村儿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我们松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2: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0: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那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他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地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上了。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前呢，不少市民啊在此前反映回龙观龙泽地铁站周边非机动车随意停放现象，不仅呢停车杂乱，而且还会造成通勤接驳的拥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问题的解决。
1: 地铁13号线回龙观站、龙泽站地处回天片区居住核心地带，周边居住人口超20万。每到早高峰通勤时段，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停放需求居高不下，车辆乱停乱放，屡屡引发道路拥堵、通行秩序混乱等问题。相关部门重新梳理盘活车站站前空地，搭配现场疏导管控措施，如今停车乱象得到显著改善。
2: 每天早上我一上班的时候，就至少有2名保安同志来引导我们来停车。
3: 过去停的比较乱，辅路上连人走都费劲。现在大家停车都按照咱们新治理的该规范，该停哪儿停哪儿，然后现在也不堵了。
1: 随着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交通优化提升项目落地，属地部门对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实施了系统性改造。目前两座车站周边总共可提供非机动车停车位5000多个，早晚高峰通行效率提升30%。
4: 在回龙观站街道整合同城街南北侧及东侧闲置空间，科学规划非机动车位1731个，并设置潮汐非机动车道，消除逆行隐患。
1: 为进一步规整停车秩序，龙泽站推行精细化分区停放管理，现场用彩色标线划分出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私人自行车以及共享单车专属停放区，各类车辆分区摆放井然有序。龙泽地铁站紧挨全市首条自行车专用路入口，工作人员也同步加强巡查劝导。
5: 电动自行车想要进入这个出入口的话，我们的秩序维护人员首先会拦截，然后并给他讲解一下我们这条路的一个规则。咱们这条路其实是有一个限速15公里每小时的这么一个规定，所以还是希望广大市民们能够遵守相关规定，我们减速慢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接下来市区街道三级部门将联手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持续调整优化停车布局，建立长效维护管理模式，稳稳守住整治成效，同时引导市民自觉规范停车，从被动遵守转变为主动维护，携手营造全民共管共治的文明出行环境。北京台报道。
0: 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再来关注记者的调查。最近呢，有市民向记者反映了在海淀区知春里小区的西侧、人大附中实验小学的南校区和16号、17号的居民楼啊，步行不到200米，但是由于楼之间的小西门是常年的关闭，家长带孩子上学只能绕行，途经社会道路还有停车场存在着安全隐患。随后我们的记者呢也前往社区进行实地探访。
6: 我现在是在海淀区知春里小区的西侧，大家可以看到从我身后的这扇门穿过去，步行100多米就是人大附中实验小学的校区，而旁边不到20米就是知春里小区的16号楼和17号楼，两栋楼之间嵌着一扇小门，门外十几步就是学校，但这扇门目前是关闭状态，家长和孩子只能从两侧绕行。
7: 我家在这楼，我当然开了，我不是很近吗？
8: 希望打开，要不然我们特别不方便，绕一大圈绕那后边去，关键走那条大路孩子不安全。
6: 现在我是在17号楼的底下，我们就沿着南侧现有的道路走到南校区的北门，看需要多长时间。
1: 随后记者沿南侧道路步行前往学校，这条路线需要先在小区里走一段，穿过小区另一个开放的门后再走一段社会道路，而这段路在临近校区的路面上画了家长等候区和通学路的标识，但由于是机非混行道路，家长带孩子或者孩子单独行走都存在一定隐患。 全程走下来，根据运动软件测算，距离约650米，耗时约9分钟。
6: 现在我们再从南教区的北门沿着北侧现有的路线走回小区，看耗时多长时间。
1: 记者发现，北侧的道路需要先进入知春里社区旁边的豪景家苑小区，穿过小区后再沿社会道路绕行，全程距离约560米，耗时约8分钟。两条路线走下来，确实会比从小西门直接穿行多花一些时间。
9: 我们买的就是为了这学区房，开了最少能节省5分钟。
0: 一扇小门牵动着家长和其他居民的不同考量，有人支持开门，自然也有人在顾虑。记者在小区里随机走访了几户居民，我们也听听大家伙儿是怎么说的。
10: 这都习惯了，这多少年就没开了，
11: 几月了，都是60以上的人了，肯定不愿意呀、啊。你尤其你像小学现在没点儿，有时候中午就放，有时候3点就放，你早上起来多吵啊。
12: 而且是居民区最好是别外来的进来，再开一个门，它主要是不便于管理。
13: 这两个楼都老头老太特别多，他平时要在这儿晒太阳，等下雪的时候，要是都走这边，这堵上一死疙瘩。这其实如果说没车的情况下，这儿没车，我觉得行。你这现在都是停着车。这就变成一锅粥了。其实我建议就是说，能不开不开，你就是绕点远走路了，不还锻炼身体吗？我也知道大家觉得可能不方便，但是开了以后这个隐患更大，这可能是想象不到的。
1: 通过记者随机在小区内的调查，发现多数居民持反对意见，原因主要是觉得开放小西门会影响社区的安全和通行秩序。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看法。
9: 校园的校生它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是有很多的家长，
7: 都是接孩子的，也不至于社会人员太杂乱。
1: 和知春里社区有相似情况的，还有紧挨着它的豪景家苑小区。这个小区的南门正好对着人大附中实验小学南校区的北门。
9: 像这个小区也是，原来这个门都是开的，完了他们都给关上，就是西面开了一个门，正面那个南门关上。
14: 就是因为这个学校开学接送家长从这穿行啊，骑电动车的从这穿，我为了我们小区的安全，就是上学时段和放学时段都守上。我们也做过民意调查，只要超过这个全体业主和占用面积2/3，双3/6，我们就执行这个决议就办了。极个别的那没招。
1: 相比之下，豪景家苑小区需要绕行的距离比知春里社区短一些，但两个小区面临的难题却是相似的。不管开门还是关门，都不是单方面能拍板的，需要在便利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0: 家长希望开门少绕路，居民担心开门乱秩序，那这扇门到底该怎么处理？记者也联系到了属地中关村办事处，听听他们的说法。
1: 针对居民的顾虑，家长和记者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比如只在上学放学的高峰期开门，其他时段关闭，或是开门后只允许行人通过，禁止车辆进出。
8: 哪怕就是你上学放学的时候就开那么，其实也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行，
12: 这个谁想多出来？这个一开了就没人控制了。
13: 要是理想化了，你不能限制他这边开车进来，你知道吗？
1: 带着双方的观点，记者找到了中关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介绍，南校区是去年的6月份建成，在今年春季学期才正式投入使用。目前校区内只有1、2年级的学生。
15: 建成的时候啊，考虑到这个周边同学的情况，其实多部门就做了大量的研判。我们针对旁边这个临近小区的这个大多数居民呢，进行了广泛的这个意见征集。大部分居民呢，还是表示对小门这块呢，保持原有的这个封闭状态，因为本身它的功能就是两个社区的之间的分隔，而不是说作为通行的主要通道。
1: 新学期开始后，街道接到了一些小区内的家长希望开门的诉求，于是再次实地踏勘，重点看了小西门到学校之间的这段路。调查后发现，通往小门的通道比较窄，转弯处还有视线盲区，如果让学生走这条路，安保人员很难观察到全程的动态。
15: 咱们也能现场看到，在这个学校门口的这个两侧的位置，往西，这是我们规划出来的专属的这个通学路啊，这个两侧其实无遮挡啊，都是比较开阔的。通往这个社区小门那个位置，它因为空间狭小，而且区域相对来讲比较的局促，在客观上确确实实 从这个防护的这个观察上来讲，它是存在盲区情况的。
1: 这扇门的开合没有简单的对错之分，每一方的诉求都有其合理性，但开门之后，校园门区的安全保障会面临新的挑战，小区居民原本稳定的生活秩序也会被打破，便利和安全、局部和全局都需要放在一起权衡。
15: 我们也能理解啊，如果这个小门打开，可能确实一部分家长在接送孩子的时候，可能步行50米就能完成这个日常的接送，但是呢，小门打开之后，

0: 它势必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对于我们整个校园门区这个原本真空区的这个绝对安全，对校园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这个影响。同时呢，原本整个小区的居民原有的社区内的这个日常生活秩序，也会因为这个小门的突然打开，受到这个一定的影响。我们更多的还是要从全局的角度做一个这样的平衡和处理啊。
1: 开门有开门的便利，关门有关门的道理。这道小心门的开合，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开或关能解决得了，而是要在便利、安全与秩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记者武亮宇、朱伟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轨道交通。每天啊，当我们便捷地穿梭于地铁线路，那这一份安心究竟从何而来呢？答案就藏在检修车间当中那些专注的身影里。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师傅，用25年的坚守，把平凡的检修工作干成了不平凡的事业。
3: 每天乘坐地铁出行，我们总是能够感受到一份便捷与安心，而这份安心的背后，离不开默默坚守的地铁检修工匠。今天啊，咱们就来认识一位深耕检修一线20余年的匠人杜峰，一起了解他的工作、他的坚守与创新。
4: 杜峰，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地铁高级技师，还曾斩获全国交通技术能手、首都劳动奖章、北京地铁大工匠等多项荣誉。20多年前，他从技校毕业，走进北京地铁，从老一号线配件车间的普通学徒，一步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技术带头人。
5: 从小坐地铁，感觉地铁特别神秘。分到古城长安段下车间和我师傅一块儿工作那一天开始，一转眼到现在25年了，几乎干遍了我们车辆维修专业的所有岗位。最近几年呢，我基本上负责是自主化维修的工作，车门零配件的维修，还有呢电子联路系统的维修。
4: 车门故障，要下的下不去，赶时间的上不来，将严重影响地铁这套复杂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车门控制器的维修就是杜峰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
3: 刚才啊，在采访当中，您可能听着杜老师去介绍自己的维修工作很简单，三言两语，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手套已经戴上了，咱们来跟杜老师学习一下，看看这个工作难不难，难不难？
5: 行，小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我们的门控制器。你把这个零器件摘下来一个，再给它装上。
3: 哦，就这个小黑点？
5: 对，就这个小黑点，芝麻粒这么大。这个在咱们电子电路维修里边算是十分巨大的配件了啊。一些精密的芯片和元器件，咱们是需要用显微镜维修的。你就可以试试再装回去了。
3: 我现在先把它这个位置大概对上，
5: 对一下可以。
3: 我现在这个手啊都在抖，
5: 在管脚上。
3: 这就已经往外跑了，不行，我这手抖啊。
5: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每天就是这样的工作，不能把旁边烫坏。你看，你给烫坏了。
4: 哪怕是练习用的废旧板卡，不到一分钟就被我弄坏的结果，实在让人紧张。而对比杜峰娴熟稳定的手法，可见这些经年累月的沉淀。面对电子电路维修的发展趋势，他从单片机原理入手，潜心钻研，将一块电路板的检测时间从6小时缩短至1小时，仅车门控制器测试设备2个月就节约资金10余万元。2024年，他还带领团队开发出北京地铁首个单个车门动作测试设备，荣获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北京赛区总决赛2等奖，还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并在多条线路推广应用。
5: 其实啊，在我20几年的工作经历里边呢，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万千乘客的安全出行，这是背负在我们每一个地铁人身上的最核心的使命。然后呢，我们还有什么？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轨道交通运营网络。那我们的准确和高效是我们的追求的目标。我们的目的呢，是要把每一位乘客送到目的地，畅通北京，让首都更美好。
3: 从普通学徒到行业工匠，从攻克技术封锁到坚持创新传承，杜峰用20余载的坚守诠释了新时代工匠的责任与担当。他维修的是列车，守护的是平安，践行的是创新。而正是有了像杜峰这样的一线工匠，用匠心守初心，用创新破难题，才看到了北京地铁的安全畅通，才有了我们出行的安心。

0: 和便捷。
1: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张地图。昨天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给的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当中。
2: 我们每天跑十几个小时，最难的不是拉不到客，而是我们很难去找到一个又顺路然后又能好停车又近的卫生间。
3: 如厕难、停车难、就餐难是这群城市摆渡人最真实的烦恼。事实上，近年来各地已经配置了不少的服务资源，如今这些线下的温暖被一张地图在线上串联了起来。
4: 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和政策服务渠道第一次系统汇总到一张地图上，司机似乎不需要再四处打听，凭运气找服务就能一键找到身边的驿站、充电桩、优惠信息和政策指引。
2: 时段不同的价格，然后我可以选择价格更低的、更适合我们补能的，这样一天我们可以省下来不少的这个成本。所以这就像开了上帝视角一样。
3: 过去这些信息被分散在多个 APP、小程序和司机们的微信群口口相传里，如今收拢到同一个界面，方便司机精准查找适配服务。
5: 高德地图上搜索这个司机服务，就可以进入到地图里边了，找驿站、加油站、充电站、换电站这些信息，还可以找厕所、找烟火小店等等。本次呢，我们还把这个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接入进来，同时呢，我们还引入了 AI 语音助手。
3: 目前，地图已覆盖全国，集中呈现超2100个服务站点。不只是地图，2024年，交通运输部将推进司机小站建设列入年度民生实事。截至目前，北京交通系统共建设了34座司机驿站，与百家工会驿站、政企共建驿站，一起为全市45.7万司机群体提供着温暖服务。
6: 访问了300多家运输企业，5000余名司机，进行了6000公里的这个搭车的体验，了解他们的困难和痛点，先把这个重点的驿站先建设好，服务起来。
7: 基本上每天都可以去，都要去，对这些驿站都很熟悉了，就跟到家一样。
6: 下一步呢，还要进一步的扩大覆盖面，整合社区的党群建设中心，还有工会的工会之家啊，进一步的提高覆盖率啊。更好的为司机朋友们服务。
8: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9: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8: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0: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8: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夏天到，温度升高，这车辆的保养咱们要引起重视了。近日呢，在重庆，一辆面包车超载运输椰子上了高速，行车途中车轮突然爆胎脱落，所幸没有酿成更大的事故。而这种用客车违法载货的现象屡见不鲜，隐患重重。
3: 发生爆胎后，面包车侧着停在了慢车道上，车辆右后轮已经脱落，车轮滚向了前方。发现这一险情后，高速交警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处置。经调查，事故原因是驾驶员张某将家用面包车的座椅进行了拆除，装了满满一车椰子，由于超载严重，导致轮胎爆胎脱落。
0: 张某采购了大约500个椰子，总重量大概是在1.3吨，他将车辆后排空间座椅拆除，塞得满满当当，行驶途中车辆不堪重负，右后轮突然爆裂脱落。
3: 所幸事发时该路段没有车辆通行，避免了更大事故的发生。最终民警对张某私自拆除面包车座椅、运输椰子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罚款500元的处罚，同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12: 为什么超载就容易引发爆胎？大家都知道我们车辆的轮胎它的承载力是有核定标准的，不是说你想怎么装就怎么装，你超出了它的这个载荷的规定，轮胎承载的受力就承受不住了，扁平比就会变形，那么就很容易出现轮胎胎墙着地和路面摩擦发生这种破胎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轮胎在这个转弯的碾压的时候很可能会像这起事故当中造成这种脱胎的现象。
3: 超载引发爆胎事故并不是个例，这样的险情在全国多地都曾经上演过。在广西河池，一辆轻型厢式货车行驶至善昆高速的一处隧道时，突然撞上右侧道路防护栏后侧翻，瞬间将整个车厢甩离车架，车厢重重地掉落在路面，升起一阵浓浓的烟尘，紧随其后的车辆纷纷紧急制动避让，原因也出在超载二字上。
13: 就是那样子发生的一个事情，
14: 它是在我本来它前轮出现爆胎。
3: 经进一步调查，肇事货车核载1.1吨，实际却运载了4吨的货物，超出核载质量近3倍。公共视频拍下的这一幕发生在杭新井高速，这辆货车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右后两轮突然爆胎，导致车辆侧翻。经调查，该车核载2.1吨，实载竟达11吨。
12: 超载还可以造成轮胎呢与地面摩擦阻力加大，引发呢轮胎起火。
3: 不仅如此，超载运输对车辆制动性能、操作稳定性都有着致命的影响，
12: 会造成我们车辆它的制动力的下降，因为车的制动力包括制动盘、制动钳的这个大小是根据你车核载量而设计制定的，如果你超出了核载量，那么给它的力过大了，那制动距离就会延长，制动时间也会延长，还可能会造成因为超载而造成刹车不灵和刹车失灵这种更为严重的危险情况。
3: 这是丰台区一处监控探头拍下的画面，
15: 从录像中可以看到，这个是3个老年人，然后其中一对老夫妻是拉着这个厨房用的架子，另外一个老爷子也是刚买菜回来。
3: 另三个人没有想到的是，一辆三轮汽车突然朝着他们冲了过来，并一头撞上了餐馆的墙壁，三轮汽车上拉着的砖块倾泻而下，腾起一片烟雾。好在三名行人躲避及时，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但三轮汽车的司机李某却因被餐馆倒塌的墙壁砸中当场死亡。经过调查，李某车上拉载的砖块严重超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
15: 他这个三轮汽车的核载是500公斤，但他实际的是拉了大概是5吨左右。
12: 还有一个呢，就是会影响到我们车辆的控制。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做过，一般超载以后呢，车头呢就会扬起，那么方向呢就会变得操控不准确，甚至于呢方向可能会失控，特别是遇到危险情况紧急 躲避的时候，会造成车辆翻车的这种情况。
3: 相比之下，空车绕桩的用时更短，操控起来也更加轻松，而重载车操控起来难度更大，绕桩时摆动的幅度也更大，尤其在急转时，车身几乎离开了地面。此外，记者跟随民警执法时发现，像案例中的面包车一样，将客车改装当成货车时的现象并不少见。
16: 咱们这是客车，小型普通客车，拉的空桶影响还小点，主要是遮挡视线。但你要拉着水的话，车重心肯定得特别靠后。
14: 是，它那个中间空的，空的往后扫扫的就没事了，没打，不多。
16: 违规拉货也是违法行为，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3: 私自拆座、改变车辆使用性质，无论是否超过了载重，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12: 改装了以后，它的荷载的这个重量加大了，但是呢，从它的轮胎、刹车，包括减震、承重，这些都没有加强的话，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上述说的刹车不灵、刹车失灵、方向失灵，甚至可能会造成老百姓说的那种切轴，也就是轮胎和这个轴它承受的力承受不住了，断裂了，轮胎掉了。那这种危险情况大家可想而知，没有加大重量，比如说像它这个椰子，它在里边它随意的晃动，影响我们操控的稳定性，它随意的滚动，你刹车的时候它可能向前拥向后仰，都会影响到我们车辆的稳定性。我随便呢，我就把我这个车这个座椅拆掉，然后我加大我装载的货物的能力，其实呢，这个就是影响到整车的质量和安全。
3: 利益的驱使也使部分司机不顾安全屡屡犯险，这也是此类事故频发主要的原因之一。记者赵浩、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1: 除了超载引发爆胎，还有很多因素需要注意，如何提前预防爆胎之后怎么处置，柳师教授一次给您讲明白。
12: 轮胎使用的时候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比如说轮胎的使用寿命，那么我们说按照国家的标准，一条轮胎从生产之日起，那最长的使用寿命是4年，那么最长的行驶公里是8万公里。
3: 一旦超过了规定的标准，轮胎就可能掉链子。那么普通驾驶员该如何判断轮胎的保质期呢？
17: 前面两个数字是表示这一年当中的第几周，后边两个数字表示年份，那这条轮胎就是2022年第16周生产的，到2026年第16周，这个轮胎呢就已经达到了保质期的极限。
3: 此外，轮胎在使用时的一些问题也可能是引发爆胎的原因。
12: 那使用的要求，比如说轮胎的气压，我们有些人呢可能就随意的调整变换轮胎的气压，还有呢就是轮胎的磨损。我们有的时候呢轮胎已经磨损的比较严重了，有些人呢还不更换，还呢超期使用。
3: 刘师表示，轮胎的胎压有一个恒定的标准，过高或过低都会加重爆胎的风险。
12: 每个车呢它轮胎充气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一般这个充气的标准呢都是在我们中门立柱的这个下方有一个轮胎充气的标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轮胎呢外观有没有过度的磨损，有没有剐蹭，有没有一些破裂。
17: 我们就看轮胎的磨损的标记线，像这个轮胎的夹角的地方，这就是它的轮胎磨损的标记线，胎墙和胎面磨损的标记线。那么同样在轮胎的这个花纹当中，大家看，就这些凸起的地方，这个也是轮胎磨损的标记线。就是一旦磨到这个磨标记线了，那说明这个轮胎呢已经达到了磨损的极限了。
12: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轮胎使用的过程之中，我们有一些剐蹭啊，包括碾压一些障碍物，蹭马路牙呀、碾压一些路面的这些硬石啊、硬物啊，可能都会引起轮胎的这些损坏。
3: 因此，行车中还需注意，不要碾压路牙及路中的障碍物。如果发现下面这些情况，一定要引起重视，切勿盲目继续行驶。
12: 行车当中，也要通过我们的观察， 感受，包括耳朵听鼻子闻，来发现轮胎是否有异常情况。比如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听到轮胎有没有异常的响声，比如说轮胎扎到这些硬物，特别金属硬物的时候，它会在滚动的当中，在路面发生这种比较清脆的敲击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这种声音。那么如果说轮胎出现了起包，那可能会在行驶当中出现敲地的比较闷的声音，咚咚咚咚这种跳动的声音。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

0: 行车当中，如果你感觉这个方向啊有过重过轻啊，刹车感觉有过软过硬，有跑偏啊，包括我们在行驶当中闻到有这种橡胶摩擦的气味的时候，这些呢都是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1: 如果没能提前发现前兆发生了爆胎事故，学会正确的处置方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您化险为夷。
0: 发生爆胎事故的时候，扶稳方向，让它按照预定的方向行驶，收油门，让它随着惯性阻力自然减速，这是最好的。前方呢有障碍物，有些危险情况需要我刹车躲闪，这个时候呢我们刹车应当采取呢点刹车这种方式。那为什么要采取点刹车的目的就是防止轮胎在刹车的时候出现抱死，一旦出现抱死可能就会出现打滑失控。有些人说我车配备了 ABS 和 ESP 防抱死的装置，那为什么还要点刹？因为当爆胎的时候，其他胎如果有气的话，爆胎的胎没有气，那它的阻力可能是最大的。尽管有 ABS， 那么它也可能因为阻力过大会出现夺轮，会出现跑偏这种情况。
1: 记者赵浩、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在等着您。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4: 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行车安全系数会大幅降低，这是每位驾驶人都熟知的出行常识。可真正上路时，却总有人掉以轻心。雨天行车，慢字当头，稳字为先，一丝疏忽就可能让车辆失控，险情突现。
5: 这里是晚上6点多，建国门桥以东的路面。对于行驶中的司机们来说，雨天驾驶车辆除了打开雨刷器保持良好的视线外，还要防止湿滑的路面造成车身打滑的情况出现。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正由西向东行驶，虽然偏离了行驶方向，可是司机却没有及时顺直车身，再加上采取措施不当，这辆白色小客与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发生了相撞，其中的几扇被推离了原位。由于外面正在下雨，当时司机只能待在车里等候民警的到来，眼看着别人的车一辆一辆的安全驶过，而自己却因为事故的发生而不能离开，这位白色小客司机的心里面是后悔不已。归根结底，他还是因为缺乏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由此可见，下雨天甭管是发生小事故还是大事故，必然会耽搁当事司机的宝贵时间。为了不在这个问题上受到损失，雨天驾车，司机朋友们还是要更为小心才是。
4: 所以说，雨天路面湿滑难行，司机朋友们更需要绷紧安全这根弦。雨水天气下，路面摩擦力骤减，车辆操控性变差，一丝大意一秒松懈，哪怕是微小的方向偏移、操作不当，都容易引发剐蹭、侧滑等事故，不仅耽误自身行程，还会影响道路的正常通行。
5: 这里是晚上11点多，海淀区的建材城中路，小雨还在继续下着，眼前的路面显得较为湿滑。大多数司机们谨慎地驾驶着车辆，然而在不远处的那条停止线附近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货车。当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规规矩矩地将车停在了停止线的后面。尽管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货车司机也采取了减慢车速的措施，可是他并未将车及时停住。就是这个疏忽造成了货车将前方停着的出租车顶了出去，两辆事故车不同程度的受损。由于这起事故的发生，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只能从事故现场两侧的车道开了过去。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他的大意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提醒司机朋友们，雨天湿滑的路面导致轮胎的摩擦系数有所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司机朋友们在行车当中不能保持安全的车距和稳定的车速，分散了注意力，就会形成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隐患。路口与岔路转弯通行，绝对不能随心所欲贸然变向。非机动车自身防护能力较弱，一旦无视路面实线，疏于观察后方来车轨迹，随意越线转弯、横穿切入车流，既扰乱正常的通行秩序，更是将自身置于极大的安全风险中。这里是晚上10点多，朝阳区的东风南路，从画面中看到车辆正在这条路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从道路南侧的一条岔路右转弯进入了东风南路，然而危险即将出现，您注意看那位骑车人。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向东骑了一段后想要左转弯，而那辆白色小客从其左后侧直行而来。请注意，那位骑车人转弯时不光压上了白色实线，也没有提前观察一下左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猝不及防的白色小客司机把那位骑车人撞倒在路面上。据报警人讲，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送往附近的医院。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们采取转弯动作之前，首先要看清楚路面上有没有白色实线，能不能进行转弯。其次，在转弯之前，骑车的朋友们应该有观察左后侧直行方向情况的安全意识，而司机朋友们在驾车直行通过时也要注意观察前方路况，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及时进行有效应对，避免事故的发生。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今天徐老师来到了播报啊，来了这么好的地儿，我们也要来一个福利，能不能教教我们那个爱情鸟？
5: 哦，
4: 两个八拍就行，可以吗？
5: 没问题。
4: 耶
5: 耶，来。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真的能学会，不难，
2: 很简单吧？
1: 是吧？
2: 快来一遍。

0: 很多人以为您是外国人。嗯，法拉利大叔，包括您的形象啊什么的，嗯、很立体的五官。
1: 长这样又不是我，这是爹妈给的。嗯，留胡子是因为老觉得我不成熟。嗯，那我就留胡子呗。可能小时候体弱，怕被人欺负，显得彪悍一些。
0: 所以说，朋友有人叫胡子哥，因为一直是大胡子。
1: 对。
0: 我看您澄清了，跟大家说我是中国杭州人。
1: 因为我们民族自信了嘛，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种强烈的自信心，我们怎么带领孩子成长？
0: 12岁您去来学习舞蹈，其实那个年代父母愿意让孩子去学文艺，其实就已经很前卫了。
1: 我父亲是，其实跟你们是同行，他是新华社记者，好文艺，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基因和他对我的期待在里头。说12岁，考入我们当地的艺术学校舞蹈专业，6年的专业学习，夏天5点半起床，冬天5点50起床。起床之后干嘛呢？绕我们里西湖一圈跑步，压腿、踢腿、下腰，一系列，快跑啊，爆发力啊，耐力，加上柔韧度的训练。8点，2节基本功训练课，芭蕾集训，然后2节毯子功，我的胳膊就折了。摔折了，很危险。我们同学有颈椎骨折的，胳膊骨折，腿骨折的，那。

0: 这就出来了。从中专这个成为相对优秀的学生之后，这种自我要求就不可能再放下了。老师一定是感恩的第一位，所有老师的培养。毕业被青年舞团给录取了，就是我们毕业考试的时候，哎，各个单位回来看课嘛，
1: 对，
0: 来选人才，哎，我们那个前团长马老师就看上了。我当接到那个调动通知，我们那个叫工作函吧，我自己都惊讶了，我人生想的每一步都实现了呢，啊，包括今天啊，我确实想了很久。包括我们共识的好多朋友都出名了，对不对？
1: 对，您那些学生，
0: 对啊，
1: 都是后来一步一步都出来了。
0: 所以我经常取笑我自己，我说你是一个唯一没有出名的人。啊，这种落寞的感受其实是挺强烈的，然后慢慢这种自信心也在不断的泯灭啊，就是自己的心态在有很复杂的变化。但是我现在回头感谢是我没放弃，我真的没放弃。其实期间也有很多诱惑。但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份坚持其实是对自己的真正坚持下来一份肯定。
1: 你看现在您不只是我的老师，什么沙溢的，哎，对，说到沙溢，他是不是唯一您教不会的学生？
2: 30年后又跟您是，我那年18，我今年48，整整30年。
3: 脚特别简单
2: 啊，
3: 左右左右
2: 啊，等
3: 左，非常好。脚再来一遍啊，
2: 还得是自己的詹老师啊，
3: 不要着急啊，
2: 詹老师教的就不一样了。
0: 他上学那会儿，他是形体课代表呢，还是特别努力？
1: 课代表吗？
0: 课代表，他们毕竟是表演系的，这个学表演的孩子必须得要上形体课。那我还是很幸运，知道他们班。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他们寝室的时候，因为下完课，有时候我后面没课，我就会去他们的屋里边坐一会儿，聊一会儿，因为年龄距离不大嘛。比如说课堂上有些动作琢磨不会，他就在屋里练。他屋里会练。
1: 然后看您这次两个人录视频，你没发现他瘦很多吗？
0: 他瘦了30斤。
1: 是啊。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刘亦菲你也教过，包括孙红雷。
0: 很偶然的机会，刘亦菲她妈妈是，我们是同行，她是武汉歌剧舞剧院的之前的舞蹈演员啊，非常知性优雅的一位女士啊。我当时初见她妈妈，我都惊讶了一下，特别美丽的女性。那会儿亦菲可能是为了要去
1: 考试，
0: 一个考试，亦菲上课特别能吃苦，努力，不怕疼，没有任何学习的抱怨。她从小学芭蕾，应该是学芭蕾，所以她有一定的基础，形体的规范性都基本掌握，而且不是优越的家庭里边娇生惯养的状态啊，或怎么样？哈，现在很起来，妈，我怎么。连一个半个步子都不说。
1: 孙红雷呢？孙红雷他舞蹈，他跳霹雳舞。
0: 孙红雷是我一开始不知道他在那个班上，应该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其实我们当时教学很短，可能就一周的时间。我一开始不知道孙红雷在那个班里边，是后来回看录像带
1: 看到他，
0: 哎，回放
1: 学生
0: 录像带，哎呦，才知道当时他在班上。
1: 当时对他有印象吗？
0: 以前跳霹雳舞吧，
1: 对啊，
0: 跳街舞，对他的身体的协调性、这个灵活性和表现力都特别好。
1: 这些桃李满天下呀！
0: 其实有的时候是他们成就了我，说实话。
1: 艺术教育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重视了，
0: 一定要把自己的内心性格的这种坚毅性啊，这是我们说的韧劲儿的培养起来。你可能面对任何事情，你都不会轻易的就退缩放弃。作为舞蹈教育来说，它既能够培养你的优雅的身姿、气质、身体的协调力量、与人谈吐的方式，都能够很受用。叫艺多不压身嘛，我不说。
1: 对对对对，
0: 你多学点总是有好处的。
4: 叫什么味儿？
5: 那我喝完估计牙都黑了吧？
4: 什么味儿？
6: 这饮料。
5: 来把牙露出来。
7: 徐锦丽也是在我们安徽，他讲的是徽墨的故事，也期待这部剧特别好的去展现我们安徽的文化。
8: 他要向观众传达的还是这种善良的人心，这种对于道德的坚守啊，对技艺的传承啊，对文脉的弘扬。
9: 这东西怎么能是墨的？
10: 是墨之道，艰难险阻，你可吃不了这苦。
9: 真娘愿意吃苦。
11: 杨紫主演的电视剧《家业》让非遗徽墨匠心出圈。

0: 而近期在朝阳公园举办的中国新闻创世集上，一款可以喝的墨汁凭实力拿下全场日销量第二，看来这千年墨韵是要从荧屏填进舌尖了呀。
1: 你们认为它是什么？
2: 我以为写毛笔是写墨水的。
3: 这是我们安徽博物院出的叫一肚子墨水，它实际上看似像是一个我们灰墨的一个墨瓶的一个状态，它实际上它是可以喝的墨水，它是一个黑桑葚的复合果汁饮料，里面有黑桑葚啊、蓝莓啊、蔓越莓啊，里面要墨水，就是不只只像那种传统的灰墨状态，我们还可以喝着可以带走。
4: 那我买一个好好玩。哎
5: 喝完了有文化，
4: 是吗？
5: 啊，文化了，
4: 那
5: 有文化，
4: 那人是养的，
5: 那必须的。对，手机先喝是不是？
4: 对，
5: 手机喝完以后，那你也尝一下，然后
1: 你尝一下，我们看看。
4: 对呀、啊，
1: 看啥味儿，我不知道什么味儿。
4: 那我喝完，我牙都黑了吗？
1: 不会吧？
5: 舌头黑了，还好舌头没有黑，都没有黑啊。那感觉怎么样？
6: 我们来一个，
7: 很好喝，就是果汁，然后就是比较新鲜。
8: 我自己喝，
5: 自己喝一肚子。
1: 咱们给孩子孙子喝一个，然后他学习成绩会好啊。
8: 好，这是一定
5: 意义，是不是？这是好意。
8: 那我再买一瓶给孙子。
5: 哎呦，真好！您看看，您看，是不是得感谢我们采访？
9: 对，非常感谢。
8: 再买一瓶给孙子。
5: 对，
8: 这么大了，是没听说过，所以尝一下。
5: 您尝尝，您尝尝。
9: 说实话，它应该是不能喝，
5: 不能
9: 喝的。
10: 墨西哥辣椒，哎，真的会有人买辣椒回去吗？
6: 会。
0: 这里正在举办的就是美妆主题文创嘉年华。这里呢，除了这个有跟我们的主题相关的文创之外，还可以吃饭啊，还可以体验，就是可吃可逛可玩可带走。
11: 啊，太可爱啦！呀呀，哇，好软呐、啊，好治愈啊！
0: 请问这个是羊驼的毛吗？
5: 对，
0: 就是羊驼的毛。
5: 嗯、
0: 哦，为什么屁股人那么喜欢羊驼？接近于咱们中国的大熊猫，因为它是秘鲁的神兽，地位太高了。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肥皂哦。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文物，玛雅大地的支撑者，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肥皂。这还有植物哎。
6: 咱们跟大染有关的植物的话，有那个墨西哥的那个辣椒。
10: 墨西哥辣椒，哎，真的会有人买辣椒回去吗？
6: 会。这个辣椒是可以吃的，但是它很辣。
0: 哦，可以吃的，很辣，
6: 对，很辣，
0: 能辣到什么程度？
6: 辣到就是如果您不吃辣的话，你嘴巴会那个红肿。
10: 所以我们是自己种自己吃，然后自己收获果实，是吧？
6: 对，咱们还有这种的话是墨西哥铁，
0: 墨西哥铁，
6: 对，墨西哥铁。
10: 不，它长得这么秀气，它跟铁有啥关系呢？
6: 它是一种水明嘛。
0: 哦，
6: 对，有很多花的话，就是游客会说的话，它不容易养活。这种话生命力很顽强，就没事喷两次水就可以了。
0: 觉得很好养。
6: 对对对，很好养，很方便。然后它生长五年才可以长到这么高。
0: 这一家又是啥？
11: 哦，这个好可爱呀！来打个卡，你好。
0: 哎，这个是谁？这个是谁？
12: 这个是我们根据这次本次展览的一个主题，玉米黄金美洲豹的一个美洲豹主题进行了一个二创，所有产品都是我们单品，
0: 所有产品都是专门研发的。哦，这个冰箱贴还会闪呢。这个是什么？
12: 这个是太阳历史。
0: 哦，这个好漂亮哦，我们在那个展厅里面有看到，它这是挂在墙上的那个大大的那个，
12: 特别大。它的因为它的圆形实际上是很大的，大概直径的话有将近有2米，
0: 对对，我们看到。 了，这个太漂亮了。
12: 然后我们这次也开发了针对咱们这个摩切，它是属于安第斯古代文明中的一个分支。然后我们也研发了一个小小守护神，它实际上的原型是这个一个小武士，黄金小武士。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小武士呢能守护着我们这些购买者或者游客，希望能带来好运，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小小守护神。
0: 喜欢这个吗？小武士好看吗？
13: 好看，
0: 好看吗？那你买一个。
12: 包括我们这个，其实您看这儿，玛雅文字实际上是在全世界非常、
0: 这个是玛雅象形数字，你看。
12: 就我们通过这个呢，就想表现出这个玛雅人民对玛雅这个文明对于这个人生的这种循环往复，还有生生不息的这个理念传递出来。
0: 哦，所以
12: 它
0: 转，
12: 所以它能转。
0: 他把那个玛雅的那个数字给做出来，好看、小小守护神。
1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宜夺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宜夺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4: 给上面，他恨我呀！
3: 爆笑故事，
4: 太臭了。
3: 暖心治愈，
5: 妈妈爱你，
3: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现场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来关注新闻。在北京，高层住宅林立，老旧小区消防设施老化问题日渐凸显，部分小区公共维修基金闲置沉睡，因为业主意见难以统一，各方的信任不足，消防隐患长期难以整改。那么该如何打通资金使用壁垒，筑牢生命安全屏障呢？
2: 2025年8月，朝阳区小红门乡恋日绿岛小区一居民家中阳台起火，现场无人员被困。然而当消防员到场后，并没有选择楼内墙壁消防栓灭火，而是从一楼层层铺设水带，沿着楼梯跑到了9楼。
3: 这个小区的消火栓是没有水的，楼层越高，我们需要的时间就会越多，这就浪费很多的黄金救援时间，那相当着急了。
2: 恋日绿岛小区的问题并非个例，今年1月份以来，消防部门已对全市75%的高层建筑完成隐患排查，其中有75个高层住宅小区都存在消防设施无法运行的情况，而物业管理失职、群众信任不足、安全意识薄弱等多重因素造成了这一困局。
4: 通过我们日常的检查进行处罚，但是这个事情一直推动不动，到期复查之后呢，还没有进行整改。他们说的是他们也想整改，但是要申请公共维修基金呢，需要居民的同意，说这居民一直不同意。
5: 居民就说我想先修电梯，我想先修防水，很多居民没有意识到防火的重要性。
6: 为什么大家都没太重视呢？没起火，大家没觉得是个很大的一个风险。
2: 更新消防设施要用到公共维修基金，这笔钱明明就在账户里，为何有业主不同意呢？
5: 我们小区大部分的业主都很抵触由物业来担任主体申请公共维修基金，不相信物业来会使用的更好更透明。
7: 你要是动我们的公维基金，对这个呢大家心里没有底儿，然后钱花出去了，打了水一漂了，所以呢大家呢对这点呢心存疑问。
2: 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信任，为此朝阳消防创新引入政府主导全程监管结算制使用公维基金的新模式。
8: 消防部门和这个区域防管局建议我们更换这个申请公维的主体，由乡政府来作为主体申请公维资金。
9: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大家都可以说一说，通过这次你看把消防这个难题解决了，大家都安心都踏实。
2: 记者从市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全市75个高层住宅小区正开展消防设施隐患挂牌督办整改工作，目前已经有28个小区完成，预计今年底整改工作将全部完成。为整改完成前，将按一楼一侧制定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居民安全。北京台报道。
0: 片子当中提到了恋日绿岛小区的问题不是个例，消防部门呢在对全市75%的高层建筑的隐患排查当中，有75个小区都存在消防设施无法运行的情况，原因不外乎物业管理失职、群众信任不足，最终导致维修基金启用困难等等等等。李杜觉得这个困局我们到底要怎么破？
1: 想要破局，首先得找到困局的症结在哪里。我们看到现状是一边是消防设施濒临瘫痪，警情10万火急，一边却是公共维修基金躺在账户上睡大觉。这个小区的尴尬其实很多小区都面临的问题，那就是业主对维修基金的性质、用途和边界存在误解，更对其使用过程缺乏信任。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业主提出的质疑啊，不是交着物业费呢吗？为什么必须要动用公维基金呢？这里首先确实有必要解释一下，物业费和公共维修基金到底都管什么，国家是有具体的规定的。物业费呢，大概可以理解为咱们房屋日常的生活费，可以用于安保、保洁、绿化、养护和小修小补，关键词是日常的维护。而公共维修基金则相当于房屋的养老钱，专项用于保修期满之后的共用部位设施的大修更新，像消防系统、电梯还有屋顶的防水，这些重大维修按规定啊就都在公共维修基金的法定使用范围内。这就好比咱们人看门诊可以刷医保，但做心脏支架手术那就得动用大病统筹，二者是有区分的。不过呢，虽然使用公共维修资金是师出有名，但这并不意味着业主们的抵触情绪就完全是多余的。业主也并非吝啬花钱买安全，而是害怕资金被挪用，害怕物业和施工方暗箱操作。这种怕并非是空穴来风，一些地方确实出现过这个

0: 维修基金被挪用、被违规套取的案例。所以说，打通维修基金使用的堵点，本质上还是一场关于信任的修复工程。而重建信任显然不能只靠口头的承诺，而是要靠铁打的制度。这也是恰恰这一次朝阳区探索新的治理模式的价值所在。我们看到，政府主导、全程监管、结算制使用，以政府的公信力为治理兜底，为各方搭建一个可以信任的行动平台，按照工程进度结算，而并非是一次性预付全部的款项，让每分钱的去向都有迹可循，这样才能打破之前谁都不同意使用、谁都没法动的僵局。当规则足够透明，信任足够牢固，那些沉睡的资金才能被真正的唤醒，那些悬在我们头顶的安全隐患才能真正被更好的落地去消除它。
1: 是的，目前啊，片子当中提到的存在消防设施隐患的高层住宅小区呢，已经开展了整改工作，已经有28个小区完成，其余小区也将会在今年年底完成全部的整改工作。希望在政府主导、全程监管、结算制度使用工维基金的新模式下，维修基金的堵点能够尽快打通，业主间的信任能够重新建立。继续来关注热点。最近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热映，以乔批为线索演绎了一段跨越山海的家国乡愁，感受了无数观众。那么影片当中的乔批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2: 近期热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把华侨跨越山海的牵挂与守望搬上银幕。电影中，年迈的阿嬷淑柔一生守着斑驳的木门与异乡泛黄的侨批，靠着远在暹罗打拼的丈夫穆生的书信与汇款，她撑起家庭，维系着那份相距遥远的念想。实际上，穆生早已客死他乡，暹罗潮汕女子南芝感念穆生恩情，默默代替乔批18载，以温柔的谎言守护着淑柔的等待。通过这个故事，很多人知道了沉寂多年的乔批文化。在闽粤方言中，批就是信，乔批是近代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银杏和风，既是平安家书，也是养家汇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战乱频发，无数先辈被迫下南洋，前往东南亚地区谋生。乔批作为海外华侨寄往祖籍故土的书信与汇款合一的特殊物件，主要流行于广东潮汕、福建闽南等东南沿海侨乡，是那个通讯闭塞、交通不便、缺乏现代跨境金融与邮政体系的年代，华侨与家乡联系的主要纽带。他们依托民间专营的侨批局，奔波劳碌的侨批员，将辛苦攒下的血汗钱与饱含思念的家书融为一体，历经转辗送达亲人手中。对海外游子而言，侨批是报平安的定心丸；对故土亲人来说，侨批是维系生计的生活保障，是盼归盼安的精神寄托。2013年6月19号，侨批档案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从侨乡民间记忆升格为全人类共同的珍贵记忆遗产，其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得到世界认可。
1: 最近这部电影真的是刷爆了我们的社交软件啊，可见大家对于这部片子的喜爱。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感动了很多人。李杜能不能聊一聊这部片子吸引你或者是感动你的点是什么？
0: 首先是情，就像你说的，岁月深处的至情大爱，这是情，肯定让我很感动。但我认为电影当中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承诺和信义。这份信义呢，体现在以谢南芝为代表的华侨群体源源不断寄回的那一封封侨批里。批在潮汕方言当中就是信的意思，而侨批是海外的华侨寄给国内亲属的家书和汇款的合称。让我们试想一下啊，在当时那个没有网银、没有跨国银行、没有电汇，甚至连国际邮政协议都极不完善的年代，一个在南洋打工的普通人，每个月都要把省吃俭用攒下的几块银元安全地送到几千里外某个偏僻的农村当中。 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又充满风险的过程。水客会不会私吞卷钱跑路，乃至中间任何一个人如果不守信用，钱和信就无法送到家人的手中。但真实的历史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在长达100多年的侨批的历史上，卷款潜逃的事几乎是没有发生过，坏账率几乎为零。而支撑这套民间跨境金融网络长期运行的核心的动力，恰恰就是两个字：信义，绝不少记一文，也绝不私吞一分的契约精神。甚至即便到了抗日战争的时期，日军封锁了我们的海岸线，汕头沦陷，传统的邮路全部被中断，但是水客和批脚们宁愿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硬生生开辟出一条从东南亚绕道回国，最终秘密潜回潮汕的东兴汇路。不仅源源不断地向国内输送了宝贵的侨汇，还为抗战输送了100多吨的各类物资，铸就了情系家国、坚韧不拔、正身执行的精神。而侨批自此也超越了家书和汇票的物理意义，成为了我们讲信誉、守承诺最生动的历史见证，把金融为民的基因融入到了咱们新中国金融业的血脉之中。那今天呢，科技已经飞速发展了，我们确实不再需要翻山越岭的传递信件和银元，但变的是经商的环境和时代的场景，不变的是家国牵挂还有金融的信义。今天我们仍要建设的金融强国，需要根植于人无信而不立的文化土壤，也立足于以信用为基石的现代的金融体系当中。
1: 是的，侨批里有情有义有银有信，这个安静又动人的故事，也许能够让很多人重拾那些被我们渐渐遗忘的关于等待、关于诺言、关于信义的最能打动人心的记忆。好，稍后直播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能否介绍此次联合声明有何重要意义？发言人郭家坤对此作出回应。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此次联合声明重点突出这两个周年的主题，几乎涵盖了两国合作的所有领域，是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文件。
2: 郭家坤指出，中俄双方高度评价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并宣布条约延期，表示将继续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在经贸、能源、科技、人文等各领域的互利合作，阐明在战略稳定、航运安全、气候变化以及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共同主张和公正立场，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3: 这份声明进一步夯实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根基，为两国未来一段时间各领域合作做出重要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此次联合声明为契机，继续秉持平等相待、互相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表示，美方对台湾地区军售已经暂停，以确保美军有足够弹药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军计划6月到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 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
2: 郭家坤表示，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

0: 正面作用。
1: 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0: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日本自民党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与此同时，日本主要军工企业防卫相关业务销售收入近年也大幅增长，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增长9.7%，数额和 GDP 占比均创历史新高，进口武器量5年内增长76%，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
0: 郭家坤指出，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当完全解除武装，并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功业。战后日本宪法对本国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作出严格限制。
1: 军工复合体是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绑架国家走向扩张侵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而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推动防卫费暴涨和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再次扶植军工产业发展，甚至企图将其打造为经济支柱，助力扩军备战，服务在军事化进程。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0: 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宣布，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外长将于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并进一步介绍了王毅外长访问加拿大的背景情况、主要活动和中方期待。
1: 当前，中加关系实现转圜并持续向好发展，双方正推动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外长此访将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应邀访加，对巩固中加关系转圜向好势头具有重要意义。
0: 郭家坤介绍，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加方就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和卡尼总理今年1月访华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有成效的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0: 第四届恋普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恋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今天，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5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据国家林草局消息，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2: 近日，大税特税修复前额叶登上热搜，很多人认为熬夜之后狠狠补一觉，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修复。那这种说法靠谱吗？
3: 医生介绍，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至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
4: 我们人体是一个节律动物，我们白天的时候褪黑素是没有分泌的，到了夜间的时候褪黑素逐渐进入了一个分泌的高峰期，所以呢，人在夜间的时候，尤其是11点左右的时候，人会感到困倦，然后自然的就进入了一个睡眠状态。如果白天进行补觉的话，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会进入一个混乱状态。
3: 医生介绍，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最怕三件事：熬夜、压力、睡眠不足。连睡10小时以上的习惯会打乱生物钟，让你醒来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
2: 我们大脑前额叶位于额头后方，是大脑最高级中枢，被形象地称为大脑 CEO。 它的核心功能至关重要，负责全身运动控制、语言输出、制定并执行任务计划、抑制冲动、管控欲望，同时调控注意力、情绪与人格，是人体认知功能的核心指挥部。最近前额叶受损成为了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前额叶发生器质性损伤之后，会出现情绪和认知的异常、认知能力下降等问题，而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及思维迟缓等认知障碍，因患者将其感受比喻为脑海被浓雾笼罩，而被冠以脑雾这一称谓。那这些问题能否通过大睡特睡来改善？医生介绍，真正能修复大脑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时长，而是深度睡眠。
3: 睡眠分为浅睡眠、深度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三个阶段。深度睡眠是睡眠里最核心的阶段，也叫黄金睡眠。它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一是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时，脑脊液循环流速提升10到20倍，可快速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脑内代谢废物，缓解脑雾。二是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能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修复神经细胞轻微萎缩。三是重塑神经连接。睡眠时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修复受损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调控能力。医生介绍，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建议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至凌晨3点的黄金睡眠期，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
4: 夜间的11点钟到凌晨3点钟之间的这个黄金睡眠期，深睡眠在这个期段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加。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深睡眠期会严重减少。
2: 道理我们都懂了，但是睡眠结构已经紊乱了，晚上就是睡不着，有什么办法能睡好黄金觉呢？咱们来学习几个助眠小技巧。
3: 一，睡前把手机放远点儿，睡前1小时要把手机、平板电脑放远一点儿，电子产品的屏幕蓝光会扰乱人体褪黑素分泌。二，白天多出去晒太阳，上午晒30分钟太阳可使褪黑素分泌高峰前移，让睡眠节律推后的患者就寝时间提前。此外，白天适度运动也有助于睡眠。三，睡前洗个澡或泡脚，睡前1至2小时洗个温水澡，能放松肌肉、舒缓神经，也可每天用温水泡泡脚，改善下肢血液循环，促进睡眠。四，试试静心呼吸法，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腹部，用鼻子慢慢吸气，感受腹部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感受腹部收缩，重复5至10次，能让心神安定，睡意自然而来。五，保持卧室安静、黑暗、凉爽，避免睡眠过程中被噪声、光线干扰。
2: 接下来我们到北京农学院的农场里去感受一场春耕活动。
5: 每一个隔上20到30公分，每一颗苗隔上20到30公分。
6: Yeah. 同学们注意啊，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得手里拿一把一粒一粒的往里点种啊。
7: 大
3: 在农学院老师们的指导下，大中小学生们分组协作，手持农具，分别进行大豆、花生、甘薯的种植。
7: 我发现种花生其实挺麻烦的，要三个围一堆，而且还要隔出相应的间距，真是麻烦。我知道了，农民伯伯其实也挺

0: 辛苦的。
1: 现在的学生呀，都生活在城市里面，然后呢，这个接触这个土地，特别是接触农耕的机会比较少。
2: 目前，在北京农学院已经开发并推出了30门的劳动教育实践课程，并和50多所学校开展合作，每年为超过10000名大中小学生进行劳动教育课，让学生们走进田间地头，动手劳作。
3: 我个人对于田间劳作是很有情感的。首先，我在家乡呢，就是便经常参与到收玉米、摘樱桃和摘葡萄上面。但今天呢，也是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亲自体验了种下去是什么感觉，而不是直接收成。
2: 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北京市残疾人新业态职业技能提升暨走进技能大师工作室活动举办。
5: 活动当天，北京市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中心发布了2026年北京市残疾人新业态职业技能提升活动计划，将依托职业技能院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基地等阵地，面向全市有就业意愿、具备基础学习能力的残疾人群体，搭建技术赋能、就业对接的综合服务平台。
6: 涉及到 AI 领域、短视频制作、互联网营销等8大类的培训，不少于1500人次。我们要通过这个培训啊，培养约30人的团队的骨干，带动我们这个培训的发展。
5: 到目前，已经有不少残疾市民在培训中收获新技能，并在新业态职场上站稳脚跟。
7: 毕业之后，我参与到了直播销售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不但呢收入非常的稳定，也积累了非常多的新媒体行业的经验。
8: 像我正在参与的短视频制作，其实有真正的帮我们去敲开了新行业的大门。
5: 接下来，市残联将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常态化开展新业态技能培训、技能竞赛、就业对接等活动，推动残疾人技能提升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培育更多适应新业态发展的高素质残疾人技能人才。北京台报道，
9: 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推出了600余款主题文创产品，多款深度还原古文明风貌的文创产品受到观众青睐。
7: 它是以那个美洲豹的一个原型做的一个小毛绒玩具，上面的这个冠饰是我们当时那个玛雅人民祭祀的时候只有祭司才可以戴的，然后它这个帽子是可以就是脱掉的，一露出就是一个
10: 美洲豹，
7: 对，完整的一个小豹子。
9: 文物复刻类冰箱贴是本次展览的热门文创，玉面具冰箱贴趣味十足，玛雅金字塔冰箱贴自带夜光效果，可当做小夜灯使用。
7: 这个是以玉面具的一个原型做了2款的冰箱贴，一种是可以这样旋转的，这边也可以转，然后这个小人就是玛雅人的一个造型，有一种像他露出很多的表情包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根据那个金字塔做的一个立体的一个 3D 的效果，它是可以发光的。
9: 明天大展将迎来开展后的首个周末，预计参观流量较大，请市民注意有序参观，共同维护现场秩序。北京台报道。
11: 受来自蒙古国的冷涡天气系统影响，从昨天后半夜开始，本市迎来降雨天气过程。截至下午4点，全市平均降水量29.1毫米，城区平均27.9毫米。
12: 这次降雨过程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
11: 针对近期本市2次降雨都是主打细水长流的平缓温和型现象，翟亮表示，大气处于上冷下暖不稳定状态，是强对流天气出现的关键前提，就有可能带来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北京近期的这2次降雨过程并没有满足这个前提条件，所以没有引发强对流天气。这样的雨与夏季对流性较强的雨区别较大。
12: 我们预计的周末基本上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是逐渐的回升，最高气温我们考虑在28度左右。
11: 北京台报道。
4: 节目最后，我们去欣赏一下雨后泰山的云海奇观。

0: 琉璃河，五代考古人倾尽六十载心血。
1: 年代不能细走了，建国为了封闭，
2: 里边有那个甲骨文，一共发现了八个字儿。
3: 在宫里发现陶瓷管，
4: 可见这个建筑呢，整体规模是非常的大。
0: 西周燕都遗址，找寻三千年前的程序新证据。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穿越三千年，寻找燕都。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博举例，每天都吸引着无数参观者的目光，而在它的背后，却是一场跨越六十年的考古。它将北京建成时的轴线延伸到三千年前。如果穿越回三千年前，北京房山琉璃河会是怎样一幅图景？这里又将揭开一个怎样的秘密呢？1945年八月的一天，一位名为吴良才的银行职员，在北京琉璃河偶然发现了几块碎陶片，他敏锐察觉到这些陶片的特殊性，把它拿给了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苏秉琦先生当时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北京大学设置我国第一个考古专业时，他出任考古教研室主任，曾在陕西省宝鸡专门从事周人墓葬的发掘和研究，所以他意识到这些陶片会非常有价值。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专家把注意力全部聚焦在了琉璃河董家林村一带，没想到这一去就有了意外的发现。
1: 横的是发现就在董家林的这个一块台地上，北城墙很完整，有2829米，东城和西城墙呢就还有300多米，南边呢因为被大石河冲掉了，因为当时始终对这个遗址的年代不是很清楚，是商代的还是西周的，都有不同看法。
2: 60几年的时候，周恒曾经派了几个学生在董家林挖了一条探沟，但是也没发现重要的东西，也都回来了。但是这个事儿呢，始终在周恒心里边放着呢。
0: 如今看来，20世纪60年代的这一道探沟，正是用科学的方式开启了琉璃河考古的大门。197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仅2个月的赵福生，就直奔琉璃河而来，
2: 把我们一个班40个人全拉到琉璃河去了。当时出来都有我们谁也不认识啊，那人家邹恒先生带着李伯谦先生现场教学啊，告诉你们这是西周陶片，西周陶片什么特点，这器物叫什么，这力，这绳纹什么的，这反正这出的多了，人家一边出一边讲。
0: 当时董家林村发掘现场的旁边正在兴修水利，
2: 邹恒先生是听人讲的，说那边推出有些陶片来，然后到那一瞧，哎呀，文化层基本推完了，然后就是生土中间剩下大大小小的灰坑，然后邹恒先生心疼啊，然后让这个推土机停，推土机人家谁听你的。
0: 邹恒先生向国务院农林口首长建议，应该保存3000米乘1500米的琉璃河西周遗址，推土机这才退出。
2: 没想到73年的时候，忽然间发现了几个墓，哎呀，大家精神头来了，就开始有以后的这两个西周贵族的中型墓。
5: 发掘2253的时候啊，就比较费劲了，出水，又拿探铲呢，探呢，哎，探到器物上，我们知道这下边有器物了，就用手摸。猫是一件递到木盒上面，上面有人记录，但是紧顶 不好弄，借助倒链拴着绳子，上面有人拉，下边有人拖着，顶足啊，三个扎到织泥里头，捉进呢比较大，你人呢弄不上来。这个墓啊，正好一半在黄豆坡出村的道上，一半在一位高台地下这边断一个断崖，我们管那叫断崖，一半压到这个断崖上。而且发掘的时候呢，将近十月初了，发掘的时候呢，我差点把命就扔了这儿。
0: 金鼎里的铭文一共四行26个字：咽喉令锦仪太保与宗周，庚申，太保赏锦被，用作太子鬼保尊。大概意思是说，咽喉命令大臣锦去宗周给太保送食物。这个字指的就是古代的咽。话说庚申这天，太保赏赐了锦被币，锦用这笔钱铸造了这件青铜鼎，用来纪念这一无上荣耀。在残存的东城墙东边，先后发现了两座面积足有15平方米的墓葬，这引起了考古学者的注意。因为10到15平方米的墓葬都属于中型墓，而且这两座墓没有被盗，出土了20-30件青铜器，墓主人一定非富即贵。
2: 就是出的金鼎啊，牛头立啊，这些就全都出了，所以基本就确定了，这点就是西周燕国的始封地。
1: 司马迁讲的《史记》很清楚，就讲武王发作以后，很快的就分封了，赵公回到北燕去，到燕，去当侯去了。年代定了，西周了，燕国一个封地，有城墙，有墓葬。
0: 关于燕这个地方，史料中虽然早有记载，但只是只言片语。就像《史记》里所提到的，封少公氏于北燕。那么这个燕到底指的是哪儿？考古专家也一直没有定论。然而这两件青铜器上的铭文，把这个在史学界埋藏了多年的未解之谜一语道破了。通过对琉璃河残存的古城墙和它周边古墓的考古发现，属于同一时期，都是西周早期。
1: 现在说就是从西周的公元前1046一直到这个公元前770年这个春秋前，就在北京辖区里头，这个最早的城就是它。
0: 如今琉璃河出土的博举立、锦鼎都成为了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博举立身上的铭文大意是，博举是燕国的贵族，他重金打造了这件牛头青铜博举立，也就间接证明了燕国都城的存在。随后一个更大的发现等待着考古队员们。
1: 我是从81年开始就一直在这里，我一去时就看见这个大墓。70年的他们就曾经探出了一个墓葬，这个墓葬长有5米多吧，中间有3米多的一个大的盗洞。我觉得一定是这个身份很高的人，即使盗了我也挖。
0: 1981年，琉璃河遗址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发掘。这张照片是一座被命名为 M1193号的大墓，南北长7米多，宽5米多，大概35平方米，是琉璃河遗址目前最大的一座墓葬。而且大墓很深，中心区域的确有一个圆形大坑。
1: 我就觉得这个墓葬有4条墓道是在犄角上，这个挺有意思的。哎，我觉得一定是这个身份很高的人。如果倒光了，那我运气不好；如果说没倒光的，然后残存一点点，我可能就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收获。
0: 这是20世纪80年代，因为张老先生对这座 M1193 大墓发掘的照片，四个角各有一条呈射线状向外延伸的墓道。据因为张老先生回忆，每条墓道都有4-5米长，大概1米左右宽。 然而为什么会设置四条墓道以及这种形制，时至今日还没有定论。这或许正是在昭示着它的与众不同。五年的时间，

0: 因为张他们一共发掘了200多座墓，其中那座 M1193 号墓在1986年的冬天震惊了整个考古界。
1: 一把票写花了，我跑去一看，高兴死了，两件铜器出来了。出了两件铜器的时候，他这个墓室实际上已经盗完了。这两件东西非常有意思的，已经原来他的墓葬放铜器的是在头的北边，他这两件东西滚到南边和中间了，所以很可能就当时盗了的过程中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掉下去了，弄了好大位置。
0: 原本因盗洞早已不抱希望的 M1193 号墓发现了两件青铜器，两周后清理结果出来了，盖子被打开了。
1: 打开以后一看里头有铭文的就高兴了，而且特别好的是两件器物是四篇铭文，都是一样的43个字，就是到燕这个地方去当侯。
0: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克和克雷的顶盖内部有着相同的铭文内容，其中最关键的一句令克侯于燕，这个字指的就是当时的燕地。而通篇43个铭文的大概意思是，周王说，你用盟誓和清酒来供你的君王，我非常满意你的贡献，命你的儿子克做燕地的君侯，并管理其他几个地方的子民。伯举例克和克雷等青铜器的出土都以铭文记录下西周燕都的历史，但仅仅凭借这些铭文还不够，距离确凿的证据就差一步之隔。
2: 这个就是我们发现的这个野塞公墓发现的陶石管，就是它这个排水设施。刚才看这陶石管前面有个头，它是一节接一节的，而且这边头大那边头小，它一节接一节的连成一个比较长的管道，就是排水用的。这是
0: 陶水管道、板瓦等等建筑的发现佐证了这里曾经是一座城市，而这些都是在琉璃河第三阶段的考古过程中被发现的。1995年，已经是考古队长的赵福生再次回到了琉璃河。
3: 琉璃河是95年一个重大发现，是东城墙的北部发现了排水沟，然后钻探出宫殿区，然后挖了祭祀区，发现整个的殉牛、殉马。
0: 更关键的是，在祭祀区发现了至关重要的几个字，
3: 就是里边有那个甲骨，一共发现了8个字儿。
0: 这就是当年发现的甲骨文，但上面到底写了什么呢？
3: 我说你们啊，只要找出一个字儿来啊，我说我那时候生活也比较艰苦，我奖励10个鸡蛋。第三天，北京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严向东背着手，赵老师，您说话算数不算数？我发现8个字，80个鸡蛋。啊，我说你拿来，我说你可别刻上的啊，我说考古可最忌讳这个。你要是真是造假，你一辈子就别吃考古这碗饭了啊！那是对，他说您放心，我觉得我一瞧还真就是。
0: 这块补骨上写着“成周”2个字，也就是说，这座燕都建成于周代。
3: 其中有2个是成周，这2个其实是最重要，那就是那时候就是那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啊，琉璃河这点起的作用呢，挖的那些最早那东西通过碳十四测年真是没有超过公元前原来是1045，回到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定的是1046，差1年呗。
0: 1995年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开放，展陈燕国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漆器及陶器等，原址保留了4座燕国贵族墓葬与车马坑。也是在同一年，琉璃河考古队组建，对城内居住遗址进行发掘。2001到2002年，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再次对琉璃和村落搬迁抢救性发掘，对墓葬区位提供研究新思路。随后，琉璃河遗址的发掘

0: 础建筑基址呢是南北长约28米，东西长约26米，可见这个建筑呢整体规模是非常的大。我们呢从上到下给这个房屋的基础编了号，每一层呢都是当时铺垫的整个一个层的范围，在层和层之间吧，我们是能看到一些夯块，就也就是这种我们之前俗称的这种板柱建造的这样一个技术。那之前说的这个覆月局与板柱之间呢，其实也就是说这种当时的建筑方式。那可以看到这条斜线，可能就是当时在这个就是分块夯筑的过程中，中间夹板或者是就是分槽的这个地方，这边有斜线，后面啊前面也都还有类似的这样的斜线，在这样一个一个分块的就是块夯土块内，然后再逐层水平的向上，就逐层夯筑，所以中间呢还会夹杂很多这样的大石头，这样大石头也是起到这个固定整个这个基础的作用。这一件这个青铜环首刀吧，就是虽然它有一点残断了，但是这一件是一件青铜器，它的功能呢有很多种说法，切割肉类啊，解割兽皮啊这种，然后还有的呢可能是用来在竹简上写字的橡皮的功能，一些玉珏石器，还有一些这个骨制品，这还能看到一个鹿角的形状，然后但是背面已经可以看到是被抛开的这个样子了。那我们把它们就是先做成半成品，然后再把这些半成品呢加工制作成一些工具，比如说这可能是一个角掘，就是会用来做这个锄地用的，再比如还会有一些我们叫做骨籍，其实它就是簪子，不一定是非得是女生才能用哈，就也许古人的男士也会用这个做簪子，还有一些比如说骨足箭头，可能它是鹿角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从2019年开始，琉璃河考古队一群20几岁的考古工作者再度向这座3000年前的古城开启探索。2021年，一个改变历史的考古成果等待着他们开启。
2: 我本是慈宁宫不起眼的宫女，我一遇见万历这个薄情之人误了一辈子。那一年万历皇帝临时起意临幸了我，谁知道一次就中了，自此开启了苦难一生。万历嫌弃我出身低微，不愿承认我与孩子，若非李太后施压，我连宫妃之位都得不到。后来我被打入景阳宫幽禁，形同冷宫，宠妃郑贵妃百般刁难。万历为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与群臣僵持15年，我成了无辜的政治牺牲品。即便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我仍被幽禁10年，母子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我在冷寂与委屈中耗尽生机，去世时无皇后名分，陪葬品寒酸至极，堪称后宫最惨之人。我以为一生委屈会随离世消散，可命运反转，猝不及防。孙子朱由校登基后开启复仇式尽孝，追封我为皇后，迁葬定陵，还为我打造了3龙2凤冠、12龙9凤冠、2顶冠绝天下的凤冠，这份极致奢华狠狠弥补了我一生的委屈。而这就是以其中一款12龙9凤冠为原型设计的 BRTV 联名款冰箱贴，原文物象版宝石珍珠，金丝点翠，华丽爆表，堪称明代凤冠天花板。而这款文创高度还原龙凤细节，鎏金质感拉满，点翠配色超绝，立体精致，磁吸牢固，一贴就让冰箱直接变身家庭 C 位，把400年的顶级风华带回家，颜值与故事双在线。想看一眼一个遇到渣男的女人悲惨的一生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凤冠带回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我们进入了小满节气，那小满的到来呢，意味着气温会升高，降雨增多。你看北京的天气也非常的应景啊，今天全市就迎来了新一轮的降雨天气。
1: 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的气温也是有所下降的，大家肯定都已经感觉到了哈。很多朋友在问这轮降雨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呢？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2: 受冷窝东移影响，昨天后半夜开始，本市迎来降雨天气过程。
3: 那么这次降雨过程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那截止到今天上午十点，北京的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17.5毫米，也是达到了一个中雨的量级。
2: 气象部门预计，午后大部分地区降水明显减弱。不过傍晚至夜间受冷窝后部补充冷空气影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北部地区相对明显。受降雨影响，今天白天最高气温下降至21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7摄氏度，市民朋友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此外，降雨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今天晚高峰交通有不利影响，大家注意防范。
3: 这次过程结束之后呢，我们预计周末基本上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啊，但是目前我们看是不考虑有明显的这个降雨天气过程了，那气温也是逐渐的回升啊，最高气温我们考虑在28度左右。
2: 北京台报道。
0: 特别要提醒您，受到降雨的影响，北京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北海公园等公园的游船停航。
1: 另外，记者从北京市郊铁路了解到，因为降雨预警，2026年5月22号，也就是今天，北京市郊铁路 S2线 S201次、S202次、S287次、S288次临时停运；怀柔到密云线 S501次和 S502次也是临时停运的状态。
0: 那除了北京呢？这几天连日的强降雨覆盖了20多个省份，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的时候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14点到23号的14点，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南部、湖南的北部、江西北部、福建西北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广西东部、广东的西北部等部分地区还有大到暴雨，
1: 其中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上述部分地区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那么大家也要时时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
4: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最新消息。
5: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一开始，发言人就回应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相关成果。此次普京总统访华可以说成果丰富而务实，双方不仅共同发布

0: 布了联合声明，并共同签署了20项合作文件，其中涉及到了经贸、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来听发言人的具体介绍。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
1: 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应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0: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与台湾地区赖清德当局通话，讨论出售武器事宜。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5月21号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中方正式宣布，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到5月26号访华。
4: 那么，此次访华有何安排？中方如何评价当前的中巴关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1: 今天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习近平主席和扎尔大里总统、李强总理和夏巴兹总理分别就此互致贺电。年初以来，双方还举行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2: 郭家坤指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北京台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筹备情况。
5: 截至目前啊，已经有676家中外链组企业

0: 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的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的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
1: 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预计超过160项，将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模都会超过上届。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榜首。
2: 那最近多位随同特朗普总统访华的美国企业主要负责人到访了中国贸促会，或者呢和我们进行了联系，他们都积极地评价两国关系的新定位，看好中国经济及中美工商合作未来的发展。中国贸促会以链博会为契机，多措并举，贯彻落实两国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为两国工商界交流合作穿针引线铺路搭桥。
3: 本届链博会不管是参展体量还是国际参与热度都迈上了新台阶。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展会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并分时段开放，全程免费参观，普通市民也能亲身领略前沿科技风采。北京也将以这场国际盛会为纽带，深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务实合作。记者武艺张扬报道。
4: 好，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向距离北京1600公里外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将会再起新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即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征。
5: 这是我国空间站常态化运营的关键一站，更将首次实施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载人登月、火星探测等深空任务筑牢基石。来看本台记者胡之焕发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报道。
6: 每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我都特别喜欢从这个角度看火箭。您看整个的塔架非常震撼啊，它有106米高，相当于30多层楼的高度。每次来到这里，我都希望离塔架近些再近些。神舟23号的3位航天员呢，会从塔架旁边的电梯直接进入到中间的固定平台，从这里进入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奔向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目前神舟23号的船舰组合体已经被发射塔架包裹着，进入发射倒计时，神舟23号将择机进行发射。我手中拿的呢，就是刚刚发布不久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标识。您看，在最上方啊，写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字样，中间呢是中国空间站和快速交回对接的神舟飞船。我特别想向您介绍两边的图案，一边呢设计源泉就来自于敦煌，飞天的彩带代表着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而另外一边呢，在火箭上方有一枚紫荆花。有很多朋友就猜测啊，因为紫荆花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花，这次的航天员中会不会有来自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航天员呢？我想这个答案啊，要等到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能揭晓了。那么我们这几天呢，也会驻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您带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报道。这是北京台记者胡之焕、宋宏宇发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报道。
4: 感谢胡之焕。胡之焕在现场呢，还有新的发现。他问我啊，他说你见过会生长的火箭吗？他说在遥远的西北戈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呢，藏着一个没有多少人知道的秘密。1999年的11月20号，我国第一艘神舟无人飞船从这里腾空而起，直刺苍穹。长征火箭的尾部啊，当时喷出了巨大的热浪，把发射塔旁边的三株榆树苗烤得都焦黄了。然而第二年春天， 天，唯独有一株焦黑的枝干上冒出了新绿，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5: 嗯，这真的是奇迹啊！是不是也寓意着咱们的航天事业从此就更加的壮大了，
4: 获得新生？
5: 是的。那每当有火箭在这里点火起飞，都会有人前来为它浇水施肥。27年来，一枚枚长征火箭是腾空而起，将一艘又一艘的神舟飞船送入了太空。今天早晨，我们的记者胡志焕也是特意再次来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去看望

0: 灼伤，但是时隔数日它又会长出新芽。您看这棵树长得多茁壮啊！而更加神奇的是，在它的旁边又长出了一棵小榆树，大家亲切地叫它树小强。这两棵树啊，就像航天卫士一样，见证着一次又一次神舟飞船的发射。那么在树坚强和树小强的旁边呢，是神舟大道，这里写着我们从这里进入太空。从神舟五号飞船的杨利伟到历次任务的航天员，在这里都有介绍。
1: 今天下雨早高峰的时候，我们发现道路湿滑，很多市民选择了公共交通绿色的出行方式。
2: 那公交地铁方面呢，也是全力保障大家的安全便捷出行。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3: 真挺好，挺干净，跟平常差不多。
4: 啊，等的时间这方面，
3: 等的时间也不长，按钟点就差不多到了。我坐的是126。
5: 今天还真等时间不长，一会儿那车就来了。公交的那个专用车道，我就是左边吧。哎呀，堵那一大串，我呢就在那公交车那道上行驶，一点都没堵。
6: 在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公交车运行时速不能超过40公里。这种情况下，还能让市民感觉到乘坐公交车跟平常差不多，这背后其实是公交部门科学调配运力和贴心服务的结果。
7: 我们调整了发车间隔，这个增发了这个区间车跟这个快车，中间还有一些点外的加车，来保证咱们这个运力，让驾驶员到站之后把咱们大地板及时清理，防止道路这个地板积水，有时候造成乘客的一个不安全的因素。
6: 轨道交通方面，今天高峰时段的尖峰客流也提前到达。
8: 平常的那个高峰大概是八点十分左右开始，然后今天因为下雨，所以那个到七点七点四十左右，东北口的客流就已经明显增多了。
6: 降雨期间，各车站在出入口都铺设了防滑垫，并在客流量大的站口发放一次性雨衣，防止乘客滞留。
8: 我们准备了5袋，一袋大概有两百件。我们今天那个发放了三包了。
9: 旁边这是发完的，这是马上要打开一包。
8: 对对，
10: 伞套还有这个临时这个雨衣一次性的，我觉得做都很到位的。然后便市民出行什么的也比较方便。
6: 北京台报道。
1: 这下雨天如果是骑非机动车骑电动车的话还要带雨披，但是还有一样重要的工具千万不要忘了，那就是头盔。这是路上的头等大事儿，也是您路上的安全带。不过这个安全头盔啊，要正确佩戴在头上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2: 那说到这里，我们要举案说法。就在5月12号发生在昌平区的一起事故，再一次为我们重重地敲响了警钟。
11: 公共视频显示，5月12日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名骑车人骑着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头部受伤严重，经医院抢救无效后不幸身亡。事故发生时，骑车人的安全头盔就放在前车筐里，但由于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就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交管部门提醒，安全头盔是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在发生事故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正确佩戴头盔能有效降低头部损伤风险，大幅减少伤亡概率。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已经有20多天了。那昨天呢，我们的记者来到了西城区长春街，探访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的情况。
2: 为什么要到这里去呢？因为这里学校多，单位多，早高峰的时候呢，人流车流交织。我们的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绝大多数骑车人是可以自觉戴上头盔的。
12: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早高峰的长春街车流涌动，电动自行车是一辆挨着一辆。那么就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已经佩戴上了安全头盔，那么比之前是有了极大的改善。
11: 记者站在路口观察了10分钟，超过80%的骑行人已经佩戴了安全头盔，白色的、黑色的、彩色的头盔在晨光中格外醒目。
13: 那不挺好的吗？都安全，你也安全，我也安全，都安全。
14: 以前基本上没什么人戴，因为夏天热嘛。
12: 您原来戴吗？您原来骑行的时候，基本都不出现。
14: 有时候戴，
12: 有时候戴，有时候还不戴是吗？
14: 对。
15: 现在呢？
14: 现在必须每天戴呀。
16: 我是新规之后也是刚
12: 戴。您觉得这个之前跟之后比，您戴上头盔之后会觉得骑行更安全？
16: 对，自我也感觉安全多，踏实多了啊。大家都比较多了，然后而且大家都很自觉了啊，整个在整遵守规则方面也比以前提升了很多。
17: 你觉得还是肯定为了自己的自己还得

0: 还得注意交通法则的吧，是吧？不能说这个拿生命开玩笑嘛。总会呼吁大家还是遵守交通规则吧。
1: 早高峰的骑行车流中，快递外卖行业的配送员们也占比很高。对于长时间在路面奔波的他们来说，安全头盔已经成了出行标配。平台系统上线必带的要求，也让这道风景线格外整齐。
2: 也安全啊，戴头盔肯定安全，对自身也好，对别人也好，对不对？
3: 以前是没这么多戴的，
2: 以前没注意，以前意识肯定防范的意识少点吧。
4: 那咱送餐的话，平台软件会对咱们戴头盔的情况有要求吗？
2: 有，必须有要求。
4: 那能具体跟我们说一下是什么样的要求？
2: 你上线的话就必须戴头盔，不戴头盔的话你连线都上不了，就没法接单。
1: 长春街路口是连接西二环与城市核心区的重要交通节点，也是进出城的主要通道之一，通勤通学，车流集中。现如今，骑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情况十分普遍，车辆后座上学生群体的安全问题更不容忽视。
4: 因为长春街附近有很多学校，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记者也看到了家长佩戴上了安全头盔，但孩子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这种情况。
1: 从不想戴到自觉戴，从忘了戴到上线必戴，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21天，长春街街头的头盔佩戴率已经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但家长戴还自卫戴的现象也提醒我们，安全出行需要覆盖每一个人，头盔是保命盔，不是应付检查的道具，孩子的安全同样不能留死角。
5: 希望不厌其烦的讲述提醒能够引起您的重视啊！换个话题，近日丰台区云岗北区的西里39号楼的居民张先生向我们栏目来求助，他说他们住的这个居民楼的地下室长期大面积的积水，这楼体墙体都出现了明显的开裂了，建筑安全风险持续加剧。
6: 那住在那里的居民呢，也是迫切的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重视，尽快排查隐患，落实修缮。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采访。
1: 上午11点，记者来到丰台区云岗北区西里39号楼，在居民指引下进入到该楼的地下空间，只见地面上湿滑泥泞，墙壁上布满了黄褐色的水锈，痕迹显示积水水位曾漫过脚踝甚至小腿。如今地下室内的管道和大铁门都是锈迹斑斑，
7: 好几十公分的水啊，
8: 漫到这儿来。社区要求物业定期抽。
1: 居民们说，虽然物业会定期抽水，但依然没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7: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
8: 我觉得可能在2000年左右，我估计有20多年了。
9: 差不多接近小腿吧，能到小腿膝盖这位置。
1: 由于地下室长期积水，39号楼的一楼普遍潮湿，5单元一层楼道内还频繁往外渗水。为了出行，居民们顺着原来的台阶上又做了一个木质台阶。
9: 这5单元最明显了，5单元到夏天都直接那个就是进楼道都踩板，冬天的时候就咱们那个物业每次都能抽1个小时，就这么粗那个消防管道那种水管能抽1个小时往那个回水井，平均1个月抽一次。
1: 在39号楼一层住户2单元徐女士家中，记者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每面墙的下半截墙皮都严重起骨脱落，为了不让墙皮掉得满屋都是土，徐女士无奈地用贴纸将墙壁糊了个遍。
10: 全是这样是吗？
11: 对，全这样。我们这全掉皮，卫生间啥的，夏天我们都往上反水，家里都反水，反得特别厉害。夏天我们就除湿袋都不管用，就风扇就24小时都不能停，就是吹，这不是人吹人，是吹地。
1: 由于潮湿，徐女士家里的墙下半截掉墙皮不说，还全部发霉。揭开贴纸，墙壁上长满了密密麻麻发黑的霉斑。
11: 没了，你看就没了，都这样，我没办法了，我们就想了个办法粘上，就是刷上大白也不行，没法刷，刷了就掉皮，刷了就掉皮，哎，刷上就掉，刷上就掉，我们没办法了，就自己想了个办法，买了这点纸。
1: 徐女士称，由于长期生活在潮湿环境里，家里的老人身上也长满了湿疹，
11: 就现在只能就是这么忍着，所以说这我们就是呼吁一下，给我们解决一下这。
1: 采访中，居民们表示，更令人担忧的是楼体结构，
9: 就很多这个居民都已经觉得这个地方可能要下沉，现在物业也前两天修了一块，就把这儿打开以后补了沙子，补了大概有10多袋沙子。
1: 住在这里的李先生十分焦虑，他说39号楼建于上个世纪的1986年，目前老楼外墙体的裂缝已经肉眼可见，地面坑洼下沉，他认为这一切的根源都是楼下地下室的水闹的。记者了解到，

0: 根据建筑防水相关规范，长期的地下积水会软化地基土体，可能导致地基承载力下降和不均匀沉降。一旦地基下沉，墙体开裂将不可避免，严重时会影响建筑结构安全。
1: 特别的难受，夏天了，你看老人他都起湿疹、起疙瘩。我们夏天那个床、那个被褥都是黏黏糊糊的、湿的那种的。
0: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记者也了解了，其实为了解决39号楼地下室积水的这个问题，社区、物业、街道已经想了不少的办法了。
3: 是，而且呢，也是多次和企业产权单位进行沟通了，但是一直以来都是治标不治本。那么这件事儿到底怎么解决呢？
4: 这个楼呢，前期也是经过多方，像消防啊、自来水也进行了外围的排查，都没有找到地下室漏水的原因。
0: 由于没有找到原因，为了居民的生活，社区要求物业定期抽排积水。令人欣慰的是，今年初39号楼终于等来了老旧小区改造的消息。
5: 这次不是我们没房改吗？没纳入这个，这才把我们逼急了。
4: 老旧改里边呢，并不包括这一项。
0: 但是又有难题出现。老旧小区改造的项目是固定的，有粉刷，有保温，并没有维修地下室漏水这一项。
4: 这个楼现在已经是纳入了老旧改的范围之内，近期已经开始施工了。
0: 在入户调查中，居民直言，就算外墙刷得再白，里面墙皮照样会掉，解决积水才是最主要问题。为了彻底解决39号楼积水的问题，临港街道北区社区再次吹响了联合哨，社区、物业、街道、产权单位和居民代表坐在一起商讨，寻找解决办法，最终拿出了一个初步解决方案。
4: 我们邀请了产权单位和物业共同的研究商讨下一步的检修方案，争取呢共同努力向前一步，把这个问题找到，彻底解决地下室漏水的原因。没有找到问题之前呢，请物业先行进行地下室积水的清理，这样呢也便于维修检查。
0: 面对居民们诉求，产权单位相关负责人现场表态，将联合物业排查积水原因，并表示不会因为旧改项目的限制而停止对安全问题的追查。协调会的最后，产权单位和物业达成共识，无论积水成因是否涉及改造施工细节，都将主动组织专业力量，制定科学有效的治理方案，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真正去解决群众的烦心事。后续我们也将持续跟进此事的整改进展。北京台报道。
2: 这初夏时节，京郊的甜蜜准时上线了。作为北京家家户户都知晓的时令招牌，大兴盘各庄西瓜迎来了集中上市的季节。今年的头茬西瓜据说甜度在线，品质也升级了。从田间大棚的科技种植、新品种的迭代，到商超职工可以到地头去采摘，线上可以直接送到家门口，这种多元化的销售渠道让盘各庄的西瓜实现了种的优、卖的稳、买的便。
3: 那听你这样一介绍，感觉我们已经稳稳的可以在这个夏天实现西瓜自由了哈。那接下来就跟随记者去全方位解锁正宗的盘各庄西瓜的甜蜜密码。
6: 走进位于大兴盘各庄镇的四季阳坤农业园区西瓜种植大棚，满眼翠绿，生机勃勃，藤蔓整齐垂挂，一颗颗圆润饱满的西瓜挂在枝头，果香清新浓郁。眼下棚里的西瓜已经陆续成熟，批量上市。今年园区多款高颜值、高甜度的西瓜新品种也集中亮相。
7: 现在棚里的西瓜已经是全部成熟了，就已经盛瓜期。今年还是推崇了咱们这个五色三味的西瓜，主要新品种有彩虹瓤的彩虹八号，还有绿皮橙瓤的橘子西瓜，还有这个黄皮红瓤的金玉房224，还有炫彩系列的这些西瓜。这些新品种的西瓜呢，一是在色彩上比较诱人，它的皮更薄一些，汁水更丰富。
6: 和传统种植不同，这里的西瓜全部采用吊秧栽培，一藤一瓜的精细化种植模式，每一株藤蔓只保留一颗果实，保证养分集中供给，配合现代化种植技术， 让庞各庄西瓜皮儿薄多汁，甜度稳定，口感沙脆的独有特质更加突出。
8: 西瓜有的是，您从今天开始哪怕到六七八月份随时来直播间来找我回购。
6: 绿意盎然的西瓜大棚里，热闹的产地直播也在火热进行，主播站在挂满鲜果的瓜藤之间。

0: 介绍着自家各个品种的西瓜，陈进士向网友展示庞各庄西瓜的优良品相与地道口感。
1: 今年价格要比去年的价格要稍微高一点点，因为今年受那个天气的影响，把价格给拉高了。今年价格在12000左右，去年嘛在10块钱。预期呢，我们在5月底6月初。那个我们冷棚再下来以后，这个的价格会下滑到8块钱左右，就能买到我们正宗的庞各庄西瓜了。
2: 除了田间地头直销，市民近郊采摘，标准化、规模化的商超直供模式，也是庞各庄西瓜走向全城市民餐桌的主流渠道。在庞农兴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一批成熟的精品西瓜完成筛选、分拣、质检、打包，即将发往盒马超市。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些西瓜有着严苛的甄选标准，
3: 都会在凌晨的5、6点钟、6、7点钟开始采，就是天气比较冷，采摘的瓜的温度比较低，它的反热的可能性就比较小。第二呢，我们采用的都是冷藏车，全程啊保证这个瓜在10度左右，这样它的锁鲜能力能达到一个很好的高度。
2: 记者从大兴区了解到，今年庞各庄西瓜的种植面积超过1.2万亩。预计产量可以超过3万吨。目前庞各庄镇的西瓜都以小吊瓜种植为主，品种有 L600、 金彩、炫彩、中彩系列。
4: 一是产地采摘体验西瓜文化，二是商超购买到有庞各庄西瓜专区选购，三是通过大兴农业、西瓜小镇庞各庄等融媒体推荐的农业园区选购。同时在选购西瓜时，建议挑选外观纹路清晰发散、皮色翠绿有光泽、果地青绿不干枯的产品。
2: 从传统田间种植到智慧农业赋能，从单一地头售卖到多渠道覆盖，如今的庞各庄西瓜既守住了地道的老味道，也跑出了产业新活力，让市民在家门口、田间地头轻松实现夏日清甜自由，同时也让庞各庄西瓜小镇特色产业更有了民生温度和发展活力。北京台报道。
5: 这到了夏天，水果星人幸福了。除了西瓜，像目前市场上的荔枝啊、芒果啊、榴莲，各色的时令水果正在批量的上市。但是转折来了，这个水果好吃，不要贪多啊！
6: 真的是，而且呢，很多水果吃起来好像是酸酸的哈，但实际上它是隐身的糖罐儿。专家也介绍了，这当中有不少水果含糖量都非常的高，如果食用方式不当，非常容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给身体反倒是带来了不小的负担。
7: 高糖水果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含糖量大于等于15%的新鲜水果。这类水果果糖、葡萄糖、蔗糖含量较高，入口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中最受喜爱的品类。
8: 只靠味觉去判断甜不甜，并不是判断水果糖负担的唯一标准。一个水果是否需要控量，我们至少要看3个指标。第一呢，每百克含多少糖或者碳水化合物。第二，咱们一次实际能吃掉多少。第三，它对餐后血糖的影响，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和血糖负荷。
7: 专家表示，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味偏酸，并不代表含糖量少，可能远超普通水果，极易被忽视。
8: 容易被酸味掩盖甜味的水果或者水果的制品，比如说像山楂、百香果，还有某些李子，酸甜口的果脯。酸味来自啊有机酸，但并不代表糖少，尤其是像山楂片、果丹皮、蜜饯、话梅、果脯、芒果干等等这类能量密度高的热带水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榴莲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它的脂肪和碳水都不太低，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
7: 长期或一次性过量食用高糖水果，会给身体多个器官和系统带来损伤，引发多种健康问题。
8: 很多人啊，他会低估水果的热量，甘油三酯、脂肪肝、尿酸问题可能被放大。大量的水分、糖，尤其是果糖，包括膳食纤维、有机酸，低温的刺激

0: 一起进入胃肠道。那胃肠敏感的人群很容易出现问题啊。
1: 实际上，水果再健康，它也不能替代其他的肉、蛋、菜、奶。那么我们说，水果是合理膳食中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如果超大量的吃的话，就有可能造成我们说糖分摄入过高，其他像蛋白质摄入偏少，营养会失衡。所以我们给大家提倡的是，每天有水果，那么量要达到200到300克，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一个苹果。
2: 刚刚过了小满节气，这就是要过犹不及啊，大家适可而止。好，我们接下来换个话题。过去啊，我们提到零工市场，你想到什么？可能是这个环境比较脏乱啊，人群比较嘈杂呀，求职者可能就在路边等待招工，影响道路的交通秩序，各类的用工纠纷也是屡见不鲜。
3: 那现在呢，这种局面在昌平、通州、顺义等地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4: 一大早，昌平区乐华市健康产业园的下沉广场，零工市场就热热闹闹地开市了。宽敞明亮的招聘大厅里，固定招聘展位整齐排布，招聘信息公示栏一目了然。各种用工信息有工地焊工、装卸搬运、保洁，岗位旁清楚地标明了薪酬、用工时间。
5: 这里边找活快，岗位多，完了还稳定，还有保障。给到钱在路边上那肯定是不行，那不安全，再说有些活啥的不稳定。
6: 以前得达到被骗嘛，找工作收钱了，去了干活不给钱了，这种现象都有。
4: 从前大家只能在马路边原地趴活，夏天烈日暴晒，冬天冻到哆嗦，招工车辆一来，大家一窝蜂的往上挤。2024年10月，昌平零工市场启动，口号是退路进场，退场进线，把马路边的零工请进市场，再把就业撮合、培训提升、法律援助等服务一同纳入进来，
7: 使这个进场的人员逐渐往线上的引导，通过线上的智能匹配、岗位的培训，加上咱们一系列的咱们针对于劳动者的就业保障的一种培训宣传，来实现啊真正的让劳动者有岗可就。
4: 零工市场还上线了京昌零工小程序，求职者可以在手机上根据年龄、技能、经验、薪资等多维标签进行智能匹配，匹配成功后，双方在线签订电子用工协议，零工在小程序点击打卡上下班，并获取报酬。
8: 我们这些职位都是实时滚动的，如果你要对哪个职位有意向或者想要去应聘，你可以双击点开这个职位以后，我们就用手机来扫码这些职位，就可以看快速的跟我们的手机端进行一个交互。
4: 打零工最大的痛点不是活累，而是没保障。过去零工发生劳资纠纷或工伤，往往投诉无门，现在零工市场会把权益保障负责到底，而且零工市场建设不止于托底。记者采访发现，技能培训正在成为零工市场新的重要功能。劳动者需要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培训就教什么。
7: 比如说我们前期做了一个短视频制作，包括我们在军人家我们的收纳师的培训，包括我们近期开展的就是机器人的手那个操作员的培训，开展了这个不下于得12场了。
4: 从马路边等活到数字平台选单，从口头约定到保险、调节和技能培训逐步接入，未来北京将继续探索零工、普工、技工、递进式成长路径，让更多劳动者从卖力气逐渐转向凭技能。
9: 目前呢，全市18个零工市场，今年1到4月份，全市零工市场呢共促进18万人次零工人员就业，发放了劳动报酬是5600余万元。整体上呢，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接近1倍。这说明我们通过一年的努力啊，零工市场呢这个规范化运营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4: 当灵活就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现实选择，北京正在尝试为新就业形态建立更稳定、更完整的支撑体系。北京台报道。
2: 北京市将为全市所有幼儿园大班的孩子送上一份特殊的健康礼。
3: 日前，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在首都医科大学正式启动。
10: 作为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该项目涵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燕山地区，共2450所幼儿园，

0: 预计将为约13.4万名大班儿童进行免费筛查，这标志着首都儿童近视防控正式迈入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全新阶段。
1: 是从9月1号开始，一直到11月份，我们将工作呢细化到了每一天。同时呢，考虑到呢幼儿园小朋友的特点，有的是孩子们容易生病、容易缺勤啊，安排统一的时间进行补录，尽量让每一个孩子在这个实施项目当中呢都能受益。
0: 本次筛查由市级财政全额保障，依托首都医科大学专业团队实施。
2: 那5到6岁呢是儿童近视防控呢它不可错失的一个最佳的干预窗口期，精准把握这一重要节点呢，开展常态化的这种远视储备监测呢与科学早期干预，能够从源头上去筑牢儿童近视防控防线。
0: 本次筛查致力于构建一套完整的闭环体系，筛查结果将同步建立电子档案，并与小学入学体检数据衔接，实现幼儿园到小学的长期视力追踪。
2: 那我们针对筛查发现远视储备不足或者是已经近视的儿童呢，我们会建立一个分级精准干预管理体系，我们会依据远视储备缺失的程度呢分层实施开展这种科学的防控。
0: 对于筛查出的高风险儿童将实施分级管理，轻度不足的要重点通过行为干预，如发放个性化护眼方案，保障每天2小时户外活动，重度不足的要及时预警，建议家长前往正规医疗机构进行医学干预。以近视儿童则提供医疗指导，严防向高度近视发展。
3: 我们可能9月份是要测试的孩子现在正在中班呢，我们就是想提示各个区各个园所，现在的中班的教育教学体育活动到底应该怎么做，现在的这种幼儿园阶段的这种大屏幕啊电子产品的使用应该做如何的调控，孩子的用眼方式在中班小班和大班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控啊，所以这是我们关口前移的重点的指向。
0: 目前各个幼儿园已经行动起来，控制大屏幕使用时间，坚持每日户外活动，关注幼儿用眼方式。
4: 然后我们还会通过我们的教育活动，包括我们的户外2小时，我们带着孩子一直都在坚持着上下午各1个多小时的户外游戏，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接触大自然，减少电子屏。
0: 北京台报道。
5: 5月19号，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第二部作品《骆驼祥子》在首都剧场开启第二轮演出。
6: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是改编自老舍先生同名小说的一个舞台经典了哈。
5: 是。
6: 那么继2025年首轮演出收获了观众的热烈反响之后，他也是再次登上了首都剧场的舞台，以持续打磨的舞台呈现和日趋成熟的青年阵容，展现经典在时间流转中不断生长的生命力。
7: 我祥子有的是力气，
8: 骆驼祥子是老舍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之一，讲述了车夫祥子为买一辆自己的车三起三落，最终被命运吞噬的悲剧。1957年，导演梅谦将其搬上北京人艺舞台，祥子、虎妞等经典形象与浓郁的京腔京韵，成为几代观众难以磨灭的舞台记忆。2025年，北京人艺将其纳入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让这部60余年前的艺术作品在今天重新扎根发芽。
9: 复刻57年那版的演出，就是无论是舞美啊、服装啊、妆造啊，包括年轻演员在表演上也要就是去学习老艺术家留下来的那些创作笔记，这种复刻不是模仿，不是学，而是他们真正去感受老艺术家是如何接近角色，如何去演绎角色。
8: 本轮演出由副排艺术指导冯远征、副排导演严瑞、于震共同把关，
10: 延续这个脉络去寻找过去的老艺术家们是如何在这现实主义创作当中，人艺的群像戏里边怎么体验、怎么生活、怎么发掘、怎么创造。
11: 我自己的肤色，这是我们的底的肤色。虎妞这个人物他就是这样风吹日晒，今天跟车夫打交道又是管事儿的是吧，今天他也就是显得粗犷一些吧，生活一些，接地气儿一些。
12: 在找这个重音方面可能还行，但是可能在这个逻辑重音上啊什么的还得自己多下功夫。老爷子没跟家应该是没有儿化音的，对，有时候可能会不小心就加了个儿化音。

0: 说老爷子没跟尖儿，就是不太对。
1: 这个戏的要求就是，那既然是纯现实主义，所有的一切都是靠我们演员在台上，在这个所谓的第四堵墙里面，我们生活在这堵墙里面，我们所有的表演都是要靠我们的台词，靠我们在台上的所谓的生活。
2: 本轮演出将持续至5月31号。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首都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4: 那么去逛展的同时呢，千万别忘了去逛一逛文创店。这次大展的文创店里有多款深度还原古文明风貌、融合潮流设计的文创产品，受到了不少人的青睐。
5: 展厅文创品类丰富，玩偶、冰箱贴、盲盒、帆布包、配饰等应有尽有。所有产品均深度取材玛雅祭祀文化、经典文物以及墨西哥传统民俗，辨识度十足。
6: 它是以那个美洲豹的一个原型做的一个小毛绒玩具，上面的这个冠饰是我们当时那个玛雅人民祭祀的时候只有祭司才可以戴的，然后它这个帽子是可以就是脱掉的，一露出就是一个
7: 美洲豹，
6: 对，完整的一个小豹子。
5: 文物复刻类冰箱贴是本次展览的热门文创，玉面具冰箱贴趣味十足，玛雅金字塔冰箱贴自带夜光效果，可当作小夜灯使用。
6: 这个是以玉面具的一个原型做了两款的冰箱贴，一种是可以这样旋转的，这边也可以转，然后这个小人就是玛雅人的一个造型，有一种像他露出很多的表情包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根据那个金字塔做的一个立体的一个 3D 的效果，它是可以发光的。
5: 展览还将潮流盲盒与墨西哥亡灵节文化相结合，推出四款乐团造型盲盒，产品同时兼具冰箱贴功能，设计新颖独特。
6: 亡灵节就是跟我们中国的那个清明节类似，它代表就是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另一种生命的延续，可以跳舞，可以唱歌，通过这种快乐的感受，然后回忆与家人的过往。
5: 此外还有亡灵节主题的徽章、帆布包、钥匙扣等，丰富的品类让观众有更多选择，独特的文化理念也让不少观众耳目一新。
8: 我对就是亡灵节这个主题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就对于死亡可能就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其实在保留咱们基础自己价值观基础上可以来借鉴一下，对死亡是很乐观就很豁达的这么一种态度。
5: 北京台报道。
4: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中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时间呢是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可以说是精彩不断。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这个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的现象级的文创，还有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真的是很多很多的亮点哈！
3: 是24号就要结束，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去那儿也很方便。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的亮马桥站可以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细情况可以关注我们北京时间的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96168。那说到这几天啊，这个市集里面人山人海，特别多的人哈，去了那儿给您推荐一个地方，作为首都文旅融合标志性的名片，北京礼物在朝阳公园规划艺术馆核心展区惊艳亮相。
4: 那北京礼物为什么会这么受追捧呢？我想它是让千年京韵走出了传统的展厅，变身成了好玩而且好看又可以带走的潮流生活，解锁了京城文创的新活力。
9: 和以往传统展示不同，本次市集上的北京礼物彻底潮出圈，把老北京的文化底蕴和年轻人喜欢的新潮玩法完美融合。北京京剧院的生旦净丑京剧面膜，把舞台上的神采印在了人们的脸庞上，成为了戴在脸上的非遗，打破大众对传统文创的刻板印象。
10: 把舞台的这个形象啊，可以放在这个生活当中，让我们的这个年轻人自己的生活能用上这个戏曲。
9: 本次参展，北京礼物展区也突破了传统静态展陈模式，让传统与新潮的碰撞随处可见。 200余款爆款精品，涵盖非遗手作、国粹潮品、文博文创、生活好物等多个品类，既有承载千年文脉的经典非遗作品，也有适配日常穿搭、居家生活、旅行纪念的年轻化新品，兼顾文化底蕴与实用颜值。
7: 这款全网爆火的楚头帽藏着最质朴的中国祝福，由绣娘一针一线手工缝制而成，单个耗时约7天，目前整个北京应该是都没有现货了，包括线上的预售已经预售到1个月以后了。
6: 山海经这个中华悠久的传统文化，它做成冰箱贴，颜色呀，然后这个造型啊，我觉得都挺好的，你给孩子看一看也挺形象的，然后贴在冰箱上也挺好看的。
9: 深耕文旅领域15年，北京礼物品牌已从单一旅游商品标识成长为全国唯一以城市命名的城市礼物注册商标，构建起涵盖4大试点运营商、100余家企业的文创产业矩阵，以独一无二的北京特色伴手礼，让厚重的古都文化变得可感、可触、可体验。
11: 同时呢，我们还有多种多样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包括我们京剧名家的这种互动签售、戏曲换装，包括我们的绣娘的这些才艺展示等等等等，可以说是这个是让我们的这个购物，就是消费者从这个单纯的购物者变成参与者，让我们的这个文创啊，从商品变成了文化的这个载体。
9: 据了解，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持续至5月24号，市民游客可前往朝阳公园，一站式打卡全国特色文创，沉浸式解锁北京礼物的国潮新魅力。北京台报道。

0: 最近朋友圈各大短视频平台被一场盛大的文创盛宴持续刷屏，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技艺、潮流文创品牌齐聚北京朝阳公园。而我们今天要带您寻找的是这些创意背后藏着哪些低碳环保的巧思。比如这家原创手作摊位，造型各异的朋克风小狗手办，原材料竟然是
1: 我们是以未来主题做的嘛。像这一只的话，它身上原来收音机、电视机里面一个电子管、二极管去做的，它身上这些零件是火花塞、一些电容、电阻做它一个装置装备，氧气瓶连接装置，都是一些老的电器拆的一些老的电子元器件去做它们。
0: 不止废旧物料再生利用，多款爆款文创还选用了环保再生材质打造。
2: 这个是一个杜邦纸的一个材料做的一个包，在那个生产工艺当中发现那个管道里面有一些丝绒丝质，把它做成热压，做成一个纸的片状，最后做成了一个这个杜邦纸的一个材质，差不多一个塑料袋的一个重量，非常的轻，回收的只会产生那个二氧化碳和水。
3: 这款产品呢是声音图书馆和咱们中国国家地理共同打造的一款产品，它叫白声机，它主要的功能呢是把自然的声音录到这个机器里面，因此在包装上也采用比较自然的方式，是把再生的纸打废纸打成了纸浆，然后再做成了这个纸浆模型，然后把它脱模，然后做成了这个包装，因此就非常的环保。
0: 各地特色文创也紧跟绿色潮流，将本土非遗工艺、天然物料和低碳创意巧妙结合。
4: 我们用咱们海南的这个椰子壳做的一个香薰蜡烛，然后再雕刻上咱们海南的这样子的一个造型，椰浆也是咱们海南的这一个非遗工艺。
0: 此次文创节预计游客量超10万人次，在大家尽情买买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此庞大的人流靠什么来守护园区的干净整洁呢？
5: 前期啊，组委会它有一个区域分布图，小蓝点就是我们这个放垃圾桶的大概的位置。在活动期间，我们增设了82个这个垃圾桶，保洁人员呢配备了80个人。
0: 胡海晶作为朝阳公园绿化保洁部经理，每天都会深入各个展区进行环境卫生巡查。
5: 我看这增加一桶，赶紧对安排一下那什么，把这再增加一个垃圾桶。
6: 这个是快满了吗？
5: 没有满。这个区域呢是这个我们这个主场馆的北侧，这边呢是东门，然后你再去这个微博印呢，这样呢是一个游客的这个必经之路。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再增设一个这个240升的这个小的垃圾桶。大的垃圾桶呢，主要是为了这在小垃圾桶满的时候，当一个临时的存储点儿。因为咱们这个市集的这个区域呢，这游客呢比较多，咱们这个清运车辆呢也不能进入这个区域。后期呢，活动结束之后派这个车辆，然后进行一个集中清运。
0: 所有垃圾桶的设置不止要避开游客通行道，还按照分区精准配置。文创展区以其他垃圾可回收。

0: 收物收集桶为主，美食区则重点增补厨余垃圾桶。此外，热闹的文创展区里也时时都有保洁人员的忙碌身影。
1: 早上七点先把第一遍脏的清扫了，中途就是巡视扫扫垃圾。请问一下，你这儿有垃圾吗？我们帮忙给你清理走。我们干这份工作就要把环境卫生保障好，大家来了才能心情舒畅。
0: 市民张女士连续两天打卡文创节，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让她收获满满，干净舒适的游园环境也让她倍感舒心。
2: 挺好的，因为全国各地的一个文创都在，整体观感挺好的，也挺干净的。可示范内都有垃圾桶之类的，然后包括也有引导员引导啊之类的，都还比较方便的。
0: 完善的分类设施和细致的引导服务也给外地游客王先生留下深刻印象。
3: 挺干净的，而且就是挺好找的，我看那个门口那块还有那个动线的指引，然后包括说片区划分啊，划分的也很好，垃圾分类也很明确，好多垃圾桶在这边放着。我看到有很多保洁也在这边呢，然后随时扔也有随时清理的。
0: 夜幕降临，随着游客陆续离场，保洁团队全员到岗，开启夜间深度清扫，各类垃圾会被统一归集分类，转运到园区外的垃圾清运车上，集中收运，园区恢复整洁宁静，以崭新面貌迎接新一天的游客到来。
4: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凌晨的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然在继续。
5: 双方对话的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
6: 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不过，截至21号晚，伊美双方在少数分歧点上的磋商尚未最终敲定。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曾报道说，穆尼尔当天将赴伊朗首都德黑兰磋商，旨在进一步推动伊美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晚些时候说，巴方官员当天将前往德黑兰，他希望此行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不过，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随后报道，穆尼尔当晚不会动身。另外，卢比奥21号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了部分无人机生产。
5: 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并没有摧毁他们。
7: 报道称，伊朗军事能力重建包括替换损毁的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和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有美国政府官员称，尽管重启不同武器部件生产的时间存在差异，但有情报显示，伊朗最快可在6个月内完全恢复其无人机攻击能力。这名官员表示，伊朗的重建速度已超过情报设定的所有时间线。报道同时称，根据美方近期情报评估，尽管遭受美以袭击的严重破坏，伊朗仍拥有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这意味着其军事生产能力的快速重建并非从零开始。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拒绝置评。
4: 近日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帝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
5: 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该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7: 荷兰卫生部当天在致议会的一封信中说，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卫生部还说，7号入住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的一名汉坦病毒感染确诊患者已经出院，在家自我隔离。 4月1号，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卫组织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构成低风险。
4: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是小到中雨转阴，傍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夜间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
5: 那么下午到晚上还是有雨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云量较多，比较阴沉。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山区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同时啊，我们也关注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的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的规模将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的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先请看时政要闻。
2: 5月22号，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关于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我市相关工作措施，研究北京市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和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报告整改方案，通报市领导开展防汛蹲点式调研检查情况，听取备汛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5月21号，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数智赋能健康北京建设调研健康医疗数据应用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因地制宜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推动健康医疗数据高水平供给、高效能治理和高质量应用，让数据成为首都卫生健康事业和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更好满足市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为健康北京、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 来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能否介绍此次联合声明有何重要意义？发言人郭家坤对此作出回应。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此次联合声明重点突出这两个周年的主题，几乎涵盖了两国合作的所有领域，是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文件。
4: 郭家坤指出，

0: 中俄双方高度评价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并宣布条约延期，表示将继续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在经贸、能源、科技、人文等各领域的互利合作，阐明在战略稳定、航运安全、气候变化以及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共同主张和公正立场，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这份声明进一步夯实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根基，为两国未来一段时间各领域合作做出重要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此次联合声明为契机，继续秉持平等相待、互相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
0: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表示，美方对台湾地区军售已经暂停，以确保美军有足够弹药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
0: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军计划六月到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
0: 郭家坤表示，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 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0: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日本自民党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与此同时，日本主要军工企业防卫相关业务销售收入近年也大幅增长，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增长9.7%，数额和 GDP 占比均创历史新高，进口武器量5年内增长76%，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
0: 郭家坤指出，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当完全解除武装，并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战后日本宪法对本国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作出严格限制。
1: 军工复合体是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绑架国家走向扩张侵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而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推动防卫费暴涨和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再次扶植军工产业发展，甚至企图将其打造为经济支柱，助力扩军备战，服务再军事化进程。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0: 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宣布，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外长将于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并进一步介绍

0: 王毅外长访问加拿大的背景情况、主要活动和中方期待。
1: 当前中加关系实现转环并持续向好发展，双方正推动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外长此访将是中国外长时隔十年再次应邀访加，对巩固中加关系转环向好势头具有重要意义。
0: 郭家坤介绍，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加方就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和卡尼总理今年一月访华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有成效的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北京台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接受质询时，再次否认其阵营曾在选举期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攻击其他候选人的视频。
3: 自ら徹底的に調べ、事実と異なるのであれば根拠を示し、週刊誌側を名誉毀損で訴えるなど、しかるべき措置を取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か？総理いかがですか？
4: 高市表示，无论是其事务所还是竞选团队，都从未制作或发布针对其他候选人的负面视频，也从未委托第三方进行相关操作。关于是否起诉报道此事的杂志，高市表示将优先处理公务，同时也会考虑诉讼负担后再做判断。据日本周刊文春杂志曝光，高市团队曾在选举期间聘请人工智能专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向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大量视频，恶意抹黑对手。虽然高市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方面称已掌握部分证据，其中包括和高市秘书相关的证据。
2: 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在新曝光的建议草案中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分析认为，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将加剧地区安全隐患。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5: 自民党要求日本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增加国防开支，这笔钱即使用于武装日本自卫队，让它呢这种外向型的进攻能力不断的强化，同样呢也是为了讨好美国，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因为美国一直要求很多的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的开支，那么现在日本呢是要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大幅度的增加相关的防务经费，想向美国展示自身强化作战能力、增加武器装备采购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不断的加速，而且呢日本自卫队啊这种强化进攻性作战力量建设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那么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呢增加防务经费、不断进行武装的自卫队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危险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需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2: 据日本媒体22号消息，自今年3月中东三国石油公司在日本国内储备的产油国共同储备开始释放以来，首艘用于补充储备的油轮于当天抵达日本。
4: 报道称，来自阿联酋的原油补充油轮于22号上午抵达鹿儿岛市，这是相关储备启动释放以来首次补库。产油国共同储备是在日本政府支援下，由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以及科威特的石油公司将原油储存在日本国内民间油罐中的机制。一旦日本国内出现原油稳定供应风险，这些储备可投放市场。据日本经济产业省介绍，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相关储备自今年3月下旬开始释放。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由于中东局势动荡引发能源供应持续紧张，日本政府已从今年3月开始陆续释放石油储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高浓缩油，美国拿到后很可能将其销毁。
6: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会拿到那些高浓缩油，美国不需要也不想要这些浓缩油，拿到后很可能销毁。特朗普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美方此前曾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一直在对掩埋在废墟下的伊朗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21号，

0: 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提出了很多要求，但问题在于为何伊朗需要将核材料转移到其他国家。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的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
2: 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
2: 巴加埃表示，过去数十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所谓伊朗核威胁为借口实施，但伊朗从未对地区和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巴加埃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所谓海上封锁问题上，美方相关做法完全违反国际法，美国必须采取措施结束这一封锁。同一天，巴加埃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应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描述为非必要战争，而应认定其为非法且犯罪性的军事侵略。当前地区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这场被强加的战争本可以避免。
3: 当地时间22号，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2: 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当前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停止扩大定居点，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并调查涉以军相关指控。声明重申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3: 当地时间22号，欧盟理事会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该措施将在欧盟官方公报发布次日生效。据了解，此次关税豁免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化肥产品。
2: 公告称，暂停征收关税旨在降低欧盟农业和化肥行业的生产成本，预计将为其节省约6000万欧元的关税支出。 目前，虽然欧盟对从享有优惠准入政策的国家进口化肥免征关税，但仍对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的大量化肥征收

0: 5.5%-6.5%的关税。公告显示，欧盟2024年进口了200万吨氨和590万吨尿素。受中东局势影响，承载了全球约1/3海运化肥贸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全球化肥价格大幅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此前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可能引发农业、食品领域的灾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
2: 特朗普在文中只是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基于与波方关系友好，并没有说明增兵详情。不清楚这是否关联美国最近宣布取消一支美军部队在波兰部署计划，或计划从德国撤军。此前，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15号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另外，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随后他又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1: 美联储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释放了强烈的鹰派信号。在中东冲突推升能源价格、通胀压力重新升温的背景下，美联储内部正明显转向更鹰派立场。多数官员认为，当前高利率政策可能需要维持比此前预期更长时间。若通胀持续高于2%的目标，未来甚至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
3: 美联储4月会议纪要显示，与会官员普遍认为，持续高企的通胀以及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当前政策立场需要维持更长时间。此外，大多数与会者强调，如果通胀持续高于2%，采取某种程度的政策收紧措施可能会变得适宜。为此，许多官员甚至希望删除政策声明中暗示未来可能降息的措辞，并指出货币政策并非处于预设轨道，未来的政策决策将通过逐次会议制定。会议纪要强调，未来政策路径将取决于每次会议的数据表现。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指出，存在这样一种风险：中东冲突可能会长期持续，或者即使冲突结束，石油及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仍可能在超出预期的较长时期内维持高位。绝大多数与会者指出，通胀回归2%目标水平所需时间超出此前预期的风险正在上升。尽管通胀压力加剧，美联储工作人员对经济前景的评估却较3月更加乐观。会议纪要显示，随着联邦政府停摆影响逐步消退，美国第一季度实际 GDP 增速有所回升。工作人员预计，未来几年美国实际 GDP 增速将略高于潜在增速，失业率则将在未来2年维持接近长期水平。此外，美联储决策者对劳动力市场的评价更为乐观。官员们在4月会议上已获得更为积极的3月就业数据，大多数人认为劳动力市场正趋于稳定。不过，多数与会者仍判断，委员会双重使命中涉及就业方面的风险倾向于下行。除了通胀问题，美联储还在会议纪要中对美国金融体系风险发出警告，认为整体脆弱性仍值得关注，其中资产估值压力依旧偏高，房地产估值指标接近历史高位。在会议纪要公布后，市场对未来利率路径的预期进一步转向鹰派，利率期货市场目前已开始压住，美联储下一步行动可能不是降息，而是重新加息，而即将接替鲍威尔的新任主席沃什，也将接手一个内部立场明显更加鹰派的美联储。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举行开馆仪式，数百名来自格陵兰岛各地的民众在新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达对美国向格陵兰岛和丹麦施压的不满。
0: 当天，抗议者们挥舞着标语，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活动组织方表示，格陵兰岛人民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据丹麦媒体21号报道，美国驻丹麦大使郝伟里当天

0: 在出席新领事馆启用仪式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当地媒体还报道说，尽管美方为领事馆新址启用举行招待会，但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此前多次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
1: 当地时间22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荷兰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船员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截至目前，全球已报告12例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和3例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敦促受影响国家继续密切监测仍在隔离期内的乘客和船员。
2: 据介绍，这名患者此前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下船，随后返回荷兰并一直居家隔离。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这名患者已被收治入院并处于隔离状态。由于已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预计汉坦病毒在荷兰传播的可能性仍然很小。4月1号，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世卫组织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构成低风险。
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尹思思。思思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今天早上呢，京城的西部、北部山区以及东南部地区的能见度状况有些不太理想，局地能见度呢是不足3公里的。好在啊，城区大部分地区能见度还算不错，对于早间出行来说没有明显的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天早上全市气温上升平稳，平原地区普遍是在17到19度之间，那么城区呢现在是18.7度，最低的依然出现在延庆站点，现在是15.2度。今天白天京城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预计最高气温是在26度上下，大部分时间是比较适宜一些户外的活动的，紫外线照射强烈，外出还需要适当的防晒，并且及时补充水分，而山区出行还要注意防雷避雨。那么今天夜间的天空云量有所增多，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山区稍微低一些是在16到18度之间，外出晚归还需要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第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感谢思思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缅甸果敢魏家犯罪集团相关案件的最新进展。5月19号至22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
6: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通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陈大卫等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魏怀仁等人还实施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敲诈勒索等多起犯罪。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追究魏怀仁、陈大卫等人的刑事责任。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各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述。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代表等旁听了庭审。
4: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判决。目前公安部已组织指挥四川重庆公安机关成功接收

0: 上述犯罪嫌疑人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1: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如果您突然接到自称客服的来电，声称你开通了直播会员，如不关闭将每月自动扣除800元，请立刻挂断电话。这是冒充抖音客服的诈骗套路，千万不能跟着对方的指引操作，尤其不能下载视频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一旦授权就等于主动走进骗子设好的陷阱。我们先来看几个真实案例。
2: 今年三月，家住甘肃省兰州市的一位市民险些遭遇假客服骗局。
3: 那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境外打来的电话，对方说自己是某个电商平台客服，说我账号开通了会员，不取消的话每个月会自动扣费800元。我当时特别慌，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陌生软件，正在准备安装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民警来电让我停止操作，而且他们很快上门告诉我这是诈骗，太危险了，我所有的积蓄差点就打了水漂。
4: 接警后，我们立即开展电话劝阻，同时我和我的同事迅速赶赴被预警人家中进行见面劝阻。
2: 民警赵凯到达现场后，和同事第一时间指导被预警人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并取出电话卡，阻断其通过手机进行转账的可能。
3: 民警及时劝阻，我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正在遭遇电信诈骗。
2: 无独有偶，近日浙江省永康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也成功破获一起冒充客服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为市民胡先生守住了卡内346.7万元资金。事发当晚8点多，永康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接到紧急预警，辖区居民胡先生正遭遇电信诈骗。两位反诈专员马上启动紧急劝阻机制，第一时间拨打胡先生电话，但始终无法接通。情况紧急，两人火速赶往他的住处。
5: 在对方的指引下下载了两款远程操控软件，并在客服的步步诱导下打开了手机网银。
2: 反诈专员果断制止了他的下一步操作。经了解，胡先生此前接到一通自称某音客服的来电，对方声称他误开通了平台会员服务，如果不及时取消将每月自动扣费800元。胡先生信以为真，
6: 幸亏前期反诈平台已经识别到风险，对胡先生的账户进行紧急冻结，诈骗分子的转账企图未能得逞。随后我们当场拆穿骗子的诈骗手段，详细讲解此类冒充平台客服诈骗的套路和防范要点，并现场演示远程操控软件的诈骗原理，才让胡先生如梦初醒。
1: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假客服真骗子的骗局多发频发，部分骗子还用上了 AI 科技，让老套路搭上新技术，迷惑性持续攀升。不法分子紧盯老年人辨别能力弱、防范意识不足的特点，专门将目标对准老年群体，精准设套，防范难度也随之增加。
2: 去年以来，全国多地警方接连通报多起冒充电商平台客服诈骗老年人的案件，部分不法分子还用上了 AI 黑科技，冒充平台客服，伪装逼真程度更高。他们以自动扣费或影响征信为由，步步诱导，精准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危害持续升级。
7: 这类诈骗的受害人大多是老年群体，受害人受骗流程也基本一致，接到客服的来电温馨提示后，因为来不及核实，警惕性不足，害怕持续扣费造成损失，便会在慌乱之中按照对方的提示扫码点链接授权，短短几分钟内就被远程操控转账。
2: 此类诈骗精准针对老年群体，不少老人不仅蒙受了财产损失，还会认为自己犯下了数字时代的低级失误而陷入自我怀疑，原本想要融入数字时代的信心也会因此受挫。
4: 不少老人被骗后不愿主动报案，有人觉得被骗丢脸，有人担心被家人责怪，引发家庭矛盾，选择默默承受，客观上助长了此类犯罪的嚣张气焰。
2: 社区民警走访发现，受骗老人保持沉默主要存在五种典型心理，一是家丑不可外扬的羞耻感，二是对举报后果的过度担忧，担心骗子会不会报复我家人，三是自我合理化的逃避心理，钱不多就算了，

0: 是自认为报警也追不回来，五是情感负债，部分老人甚至替骗子开脱，那孩子对我挺热情的。有专家建议，针对老年人受骗案件，应建立三免原则，免于家庭追责，免于社会评价，免于二次伤害。当我们不再追问为什么上当，而是思考为什么不敢说时，或许才能真正筑起守护夕阳红的防线。
1: 未来在执法层面需进一步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涉老虚假诈骗内容传播等行为重拳出击，从严查处，以常态化、精准化执法筑牢银发群体数字权益的法治防线。
0: 老年人在数字化浪潮下往往处于弱势，为银发族筑牢数字安全屏障，绝不能只靠老年人自己擦亮眼睛，必须多方联手，精准发力，构建安全、友好、可信的数字环境。
2: 近日有市民向记者反映，在海淀区知春里小区西侧人大附中实验小学南校区与16、17号居民楼步行不到200米，但由于横亘在16号楼与17号楼之间的小西门常年关闭，家长带孩子上学只能绕行，途经社会道路与停车场，存在安全隐患。随后记者前往社区进行实地探访，我们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3: 我现在是在海淀区知春里小区的西侧，大家可以看到，从我身后的这扇门穿过去，步行100多米就是人大附中实验小学的校区，而旁边不到20米就是知春里小区的16号楼和17号楼，两栋楼之间嵌着一扇小门，门外十几步就是学校，但这扇门目前是关闭状态，家长和孩子只能从两侧绕行。
4: 我家在这楼，我当然开了，我不是很近吗？希望打开，要不然我们特别不方便，绕一大圈绕那后边去，关键走那条大路，孩子不安全。
3: 现在我是在17号楼的底下，我们就沿着南侧现有的道路走到南校区的北门，看需要多长时间。
5: 随后，记者沿南侧道路步行前往学校。这条路线需要先在小区里走一段，穿过小区另一个开放的门后，再走一段社会道路。而这段路在临近校区的路面上画了家长等候区和通学路的标识，但由于是机非混行道路，家长带孩子或者孩子单独行走都存在一定隐患。全程走下来，根据运动软件测算，距离约650米，耗时约9分钟。
3: 现在我们再从南校区的北门沿着北侧现有的路线走回小区，看耗时多长时间。
5: 记者发现，北侧的道路需要先进入知春里社区旁边的好景家苑小区，穿过小区后再沿社会道路绕行，全程距离约560米，耗时约8分钟。两条路线走下来，确实会比从小西门直接穿行多花一些时间。
6: 我们买的就是为了这学区房，开了最少能节省5分钟。
2: 一扇小门牵动着家长和其他居民的不同考量，有人支持开门，自然也有人有顾虑。记者在小区里随机走访了几位居民，我们听听大家伙是怎么说的。
7: 这都习惯了，这多少年就没开了。
8: 对了，都是60以上的人了，肯定不愿意呀。尤其你像小学现在没点儿，有时候中午就放，有时候3点就放。你早上起来多吵啊！
9: 而且是居民区，最好是别外来的进来，再开一个门，它主要是不便于管理。
10: 这两个楼都老头老太特别多，他平时要在这儿晒太阳。等着下雪的时候，钥匙都走这边，这堵上一死疙瘩。其实如果说没车的情况下，这儿没车，我觉得行。你这现在都是停着车，这就变成一锅粥了。其实我建议就是说，能不开不开，就是绕点远走路了，不还锻炼身体吗？我也知道大家觉得可能不方便，但当然开了以后，这个隐患更大，就可能是想象不到的。
5: 通过记者随机在小区内的调查，发现多数居民持反对意见，原因主要是觉得开放小西门会影响社区的安全和通行秩序。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看法。
6: 校园的校生可是有限的，他不可能是有很多的家长，
4: 都是接孩子的，也不至于社会人员太杂乱。
5: 和知春里社区有相似情况的，还有紧挨着他的好景家苑小区。 这个小区的南门正好对着人大附中实验小学南校区的北门。
6: 就像这个小区也是，原来这个门都是开的，完了他们都给关上，就是西面开了一个门，正面那个南门关上。
11: 就是因为这个学校开学接送家长从这穿行啊，骑电动车的从这穿，维护了我们小区的安全，就是上学时段和放学时段有所差。我们也做过民意调查，只要超过这个全体业主和占用面的三分之二，双三分之二，我们就执行这个规定就不干了。极个别的那没招。
5: 相比之下，豪景家苑小区需要绕行的距离比知春里社区短一些，但两个小区面临的难题却是相似的。不管开门还是关门，都不是单方面能拍板的，需要在便利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2: 家长希望开门少绕路，居民担心开门乱秩序，那这扇门到底该怎么处理？记者也联系到了属地中关村办事处，听听他们的说法。
5: 针对居民的顾虑，家长和记者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比如只在上学放学的高峰期开门，其他时段关闭，或是开门后只允许行人通过，禁止车辆进出。
4: 哪怕就是你上学放学的时候就开那么，其实也就是半个小时一小时都行。
12: 这谁什么时候出来？这个一开了就没人控制了。
11: 要是理想化，你不能向着他这边开车进来，你知道吗？
5: 带着双方的观点，记者找到了中关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介绍南校区是去年的六月份建成，在今年春季学期才正式投入使用。目前校区内只有一二年级的学生。
13: 建成的时候啊，考虑到这个周边同学的情况，其实多部门就做了大量的研判。我们针对旁边这个临近小区的这个大多数居民呢，进行了广泛的这个意见征集。大部分居民呢，还是表示对小门这块呢，保持原有的这个封闭状态，因为本身它的功能就是两个社区的之间的分隔，而不是说作为通行的主要通道。
5: 新学期开始后，街道接到了一些小区内的家长希望开门的诉求，于是再次实地踏勘，重点看了小西门到学校之间的这段路。调查后发现，通往小门的通道比较窄，转弯处还有视线盲区，如果让学生走这条路，安保人员很难观察到全程的动态。
13: 咱们也能现场看到，在这个学校门口的这个两侧的位置，往西，这是我们规划出来的专属的这个通学路啊，这个两侧其实无遮挡啊，都是比较开阔的。通往这个社区小门那个位置，它因为空间狭小，而且区域相对来讲比较的局促，在客观上确实从这个防护的这个观察上来讲，它是存在盲区情况的。
5: 这扇门的开合没有简单的对错之分，每一方的诉求都有其合理性，但开门之后，校园门区的安全保障会面临新的挑战，小区居民原本稳定的生活秩序也会被打破，便利和安全，局部和全局都需要放在一起权衡。
13: 我们也能理解啊，如果这个小门打开，可能确实一部分家长在接送孩子的时候，可能步行50米就能完成这个日常的接送，但是呢，小门打开之后，它势必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对于我们整个校园门区这个原本真空区的这个绝对安全，对校园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这个影响。同时呢，原本整个小区的居民原有的社区内的这个日常生活秩序，也会因为这个小门的突然打开受到这个一定的影响。我们更多的还是要从全局的角度做一个这样的平衡和处理啊。
5: 开门有开门的便利，关门有关门的道理。这道小西门的开合，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开或关能解决得了，而是要在便利、安全与秩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2: 太空微碎片撞击是载人航天飞行的高频安全隐患，直接关乎着航天员在轨驻留与返程安全。我国航天科研团队开展专项技术攻关，对神舟23号飞船舷窗的系统进行系统性、结构性优化升级。
14: 这是中国空间站的模型，下面啊就是飞船。我们记得在去年的11月初，神舟20号的三位航天员陈冬、陈中瑞和王杰原本是乘坐神舟20号飞船返回地球家园，但是由于当时在返回之前，陈冬发现整个飞船舷窗的最外层防热玻璃出现了裂纹，正是因为这个裂纹，他们推迟了9天，一直到11月14号才返回地球。而这之后，中国载人航天首次发射了救援任务，也就是神舟22号，正是因为有了之前这些经历，这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行了技术革新。
15: 神舟23号呢，我们这次也是针对这个舷窗进行了一个优化更改，提升了它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一个能力，也使得我们的飞船呢，它的可靠性、安全性更好、更强。一个是通过舱外的一个防护的增强，另外呢，也是

0: 通过舱内的一个补充的一个防护，通过这两种手段实现了我们空间碎片的一个防护能力的提升。因为我们23号是一个新P4的飞船嘛，这次也是第一次执行载人发射，我们针对这个仪表，针对载荷的安装都进行了一个系统优化，使得我们这个人机交互的这个便捷性和舒适性更强。另外我们载荷的运输能力也得到了一个较大的提升，它的下行载荷的运输能力从空间上提升了200%，从这个重量上提升了100%，应该说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空间站的运营任务。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作为我国重要的航天发射基地，高密度高强度发射任务常态化推进，稳定精准不间断的电力供应是航天发射成功的核心基础和关键保障。
2: 走进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角角落落，带您感受这里的点点滴滴。您见过这个角度的发射塔架吗？而就距离塔架大约150米的位置啊，有一个白色的小房子，它看上去非常普通，但是却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它呀就是助力火箭腾飞的能量站。
3: 这里是我们的航天发射开闭站，它与我们的发射塔架一同建设，一同竣工。别看它只有小小的几十平方米，但是它承担着电能的输送、分配、转运的三大任务。让我们去里面一探究竟吧。
4: 因为长距离的供电会势必造成电能的损失和电能质量的下降，所以我们在这个离发射塔架安全的距离内，然后选择了建设我们的航天发射开闭站。目前我们发射场的气温是逐渐的升高的啊，伴随着这个气温的升高，用电量肯定是逐渐增大的。尤其到发射的时候，全系统、全设备都投入了运行啊，所有的人员都进入了岗位，这时候用电量是非常高的。
2: 发射场连着发电厂，就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几公里之外，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电厂。
3: 光凭人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就引进了智能巡检的无人机、智能巡检的机器人。人机协同对整个设施设备进行全方位的巡视，及时摸清它的运行状态，及时调整它的运行数据，确保整个系统的工作正常。
2: 每到任务窗口期，电力工作人员也会在胡杨树上写出自己的祝福。
5: 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6: 祝祖国航天事业蒸蒸日上。
1: 好，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连线在东风航天城的本台记者胡之焕。那今天啊，我们也知道是个大日子，神舟23的诸多的答案呢，也将在今天上午揭晓。之焕听得到吗？我们知道啊，今天神舟23号的航天员名单也将在今天上午9点公布，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目前现场的情况吧。时间交给你。
2: 好的，冲呀。在我身后这个建筑就是著名的东风礼堂，按照历次载人飞行任务的工作安排，在发射之前都会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在今天上午的9点就会在这里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就像刚刚冲亚所说的，这场新闻发布会啊，会揭晓两个答案，一个答案就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发射时间是哪天的什么时候呢？因为这两天啊，大家看到的新闻都是择机发射这四个字，择机到底是哪天的什么时候的具体时间，在今天上午9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就会揭晓了。而第二个重要的答案就是三位航天员会是谁呢？按照航天员乘组老带新传帮带的规律啊，这次的指令长一定是参加过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而按照时间来推算，很有可能新加入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中会有第4批航天员出现。那么他会又是谁，来自于什么地方，是男是女，这些答案都会在今天上午9点的新闻发布会中揭晓。在每次的发射任务之前啊，都会发布载人任务的标识。您看，我就特意为您带来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标识。在这个标识最上方呢，写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字样，中间是中国空间站，下面就是神舟飞船，每次都是通过神舟飞船将三位航天员送到中国空间站。而我特别想向您介绍的就是两边的图案，您看一边啊是来自于敦煌， 这非常灵动的飞天飘带就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而在另外一边是长征系列的火箭，这些火箭啊，就是历次载人飞行任务将飞船送抵太空的发动机。而您会看到在火箭的上方有一枚非常漂亮的紫荆花，因为我们知道在第四批的航天员中啊，有来自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航天员，那么这枚紫荆花是不是就代表着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航天员呢？当然这些猜测都要在今天上午9点钟的新闻发布会中揭晓。虽然发布会是上午9点钟，但是从8点开始我们这些记者就要去抢一个好机位。一会儿直播连线结束，我们也会进入里面2层的礼堂去抢一个好机位，为您带来系列的精彩报道。也欢迎您关注中午的特别关注节目。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7: 好，感谢知焕从现场带来的生动的介绍。咱们再来关注医疗领域，高质量数据正成为北京驱动医学科研创新、临床诊疗提质、产业能级跃升的关键引擎，让市民享受到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也为健康北京建设插上腾飞的翅膀。
8: 这是一台 AI 智能减重一体机，能够结合身体质量指数、血糖、血压、代谢指标以及饮食运动等基础数据，自动完成健康分析与风险评估，生成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目前，这一由一度科技打造的基层社区智慧健康管理平台已落地部分社区医院，帮助居民长期健康管理。而这个医生工作站共享助手平台则是医生的好帮手，覆盖1000多家医疗机构，
9: 可以把这个患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检验报告、历史的病例跨院的去共享。目前不仅在北京，我们也覆盖了整个在河北，全面的数据、高质量 AI 结合在一起，能够帮助医生提升他的诊疗的效率，提高诊疗质量。
8: 数据共享之下，北京已经实现了200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联互通、线上调阅、跨院互认。
10: 现在的话呢，所有的图像都传到阳性平台上了，我们都是原始图像，看得非常清晰，没必要再重复检查了。那医疗资源给了这个更需要那么影像检查的一些危重症啊、急症的病人。
8: 通过精通小程序114平台，患者还可以随时查看检查报告、候诊时间，就医更省时省心。
11: 报告上也有那些影像呀或者结论，不用老跑医院了，然后也知道什么时候去医院最合适嘛。
8: 数据也给临床诊疗技术插上了翅膀。在北京友谊医院，肝脏核磁智能辅助诊断系统通过标准化影像数据集与 AI 算法，可自动识别肝脏病变、结节、纤维化程度，大大提升了肝病早筛、早诊、精准研判能力。
12: 读这么一套片，即便我做了30多年放射科大夫了，我可能也需要10-20分钟。那么有了这套系统辅助以后，压缩到5分钟左右，还极大的提高了效率。
8: 不仅是医疗数据，医保、医药、科研等数据都可以互联互通。北京市医药健康可信数据空间是全国首批医药健康数据流通新型基础设施。
13: 目前我们已经汇聚了医疗、医保、医药、科研等等多元多维度的数据，给医药健康产业提供更多、更好、更优质的数据，促进产业的发展。
8: 随着健康医疗数据高水平供给、高效能治理和高质量应用，市民无疑将享受到更优质、更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北京台报道。
7: 不少市民此前反映，回龙观龙泽地铁站周边非机动车随意停放，不仅停车杂乱，还造成通勤接驳拥堵。针对这些问题，相关部门立刻着手整改，盘活闲置场地，规范现场管理。如今两座站点周边非机动车停车位总量突破5000个，区域交通面貌焕然一新。
14: 地铁13号线回龙观站、龙泽站地处回天片区居住核心地带，周边居住人口超20万。每到早高峰通勤时段，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停放需求居高不下，车辆乱停乱放，屡屡引发道路拥堵、通行秩序混乱等问题。 相关部门重新梳理盘活车站站前空地，搭配现场疏导管控措施，如今停车乱象得到显著改善。
15: 每天早上我一上班的时候，就至少有两名保安同志来引导我们来停车。
16: 过去停的比较乱，辅路上连人走都费劲。现在大家停车都按照咱们新治理的该规范，该停哪儿停哪儿，然后现在也不堵了。
14: 随着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交通优化提升项目落地，属地部

0: 门对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实施了系统性改造。目前，两座车站周边总共可提供非机动车停车位5000多个，早晚高峰通行效率提升30%。
1: 在回龙观站街道整合同城街南北侧及东侧闲置空间，科学规划非机动车位1731个，并设置潮汐非机动车道，消除绿行隐患。
0: 为进一步规整停车秩序，龙泽站推行精细化分区停放管理，现场用彩色标线划分出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私人自行车以及共享单车专属停放区，各类车辆分区摆放井然有序。龙泽地铁站紧挨全市首条自行车专用路入口，工作人员也同步加强巡查劝导。
2: 电动自行车想要进入这个出入口的话，我们的秩序维护人员首先会拦截，然后并给他讲解一下我们这条路的一个规则。咱们这条路其实是有一个限速15公里每小时的这么一个规定，所以还是希望广大市民们能够遵守相关规定，我们减速慢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接下来，市、区、街道三级部门将联手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持续调整优化停车布局，建立长效维护管理模式，稳稳守住整治成效。同时，引导市民自觉规范停车，从被动遵守转变为主动维护，携手营造全民共管共治的文明出行环境。北京台报道。
3: 关注正在进行中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精彩不断。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克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手机应用或拨打热线96168。这除了顶级的文博机构，市集还汇聚了众多头部潮玩品牌，不少潮流文创好物是强势出圈，以年轻化趣味化的表达点亮京城文创消费新场景。
4: 走进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现场，各式创意潮玩琳琅满目，氛围感十足。市集汇聚了泡泡玛特、奇梦岛、52toys、米哈游、卡游等中国头部潮玩品牌，更有不少知名 IP 实现了跨界亮相。在奇梦岛专属展区，6大国家级非遗合作潮流手办惊艳亮相，将北京绢人、金绣、景泰蓝、盘扣、宋锦等多项传统非遗技艺巧妙融入潮玩人偶的服饰设计与配饰细节中，让小小的潮玩藏着大大的中式浪漫。
5: 景泰蓝是百工之王嘛，它的制作程序啊什么的都特别复杂，作为一个金属刺绣跟我们的潮玩能结合，让那个传统的技艺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或者是不可近玩近触碰的一个工艺品，而是能够通过我们的潮玩这种载体真正的就是走进年轻人，走进大家，成为生活中一个陪伴品。
6: 我本身是比较就喜欢这种传统文化，跟传统文化相结合，让这种潮玩也是有了一种新的生机跟活力。
4: 除了潮玩品牌，如今不少文博机构也开始迎合年轻人喜好，结合自身特点打造了专属潮玩。国家自然博物馆打造的卡卡、鲁鲁萌趣玩具、恐龙系列手办、精致蝴蝶冰箱贴等爆款文创，成为了市集里的亲子流量担当，以轻量化、趣味化的潮玩载体，把生物科普、自然美学等融入日常好物，轻松解锁自然知识。
7: 沿用的我们人之由来展厅里面的这个10000年前的智人的形象开发的，卡卡和鲁鲁的这个衣服和这个帽子他们都可以变装，然后另外就是他们的眼睛还做了一个特别的设置，可以跟随人的这个眼睛，然后可以追光。
4: 如今潮玩不再是单一的网红摆件，既有国风文化的深厚底蕴，又有自然科普的实用价值，颜值与内涵双在线。以潮玩为媒介，以年轻化为切口，让文化扎根潮流市场，融入大众生活。
8: 潮玩其实已经这个跟各个领域在交叉了，它不仅仅是我们能够之前看见的这些包挂呀、徽章啊这些东西，其实它已经融入到了我们很多这种日用品里头。北京呢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啊， IP 创作呀、 IP 的运营啊以及销售渠道等等，这些基本上能够占到我们产业链价值分配的70%以上。
4: 据了解，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持续至5月20日。